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麦。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十八、十九世纪那场轰轰烈烈的宣教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近代中国受益于宣教士来华办学堂、办医院、办孤儿院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历史难掩的事实。今日中华大地，凡知名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等，还有著名医院，如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的前身，都是宣教士所办。他们的到来推动并提升了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会公益及思想领域的现代化转型，更带来生命的福音和灵魂的苏醒。回到一世纪，从使徒保罗受圣灵差遣第一次宣教旅程开始，神的福音就以不可阻拦之势向外邦推进，真正开启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的普世性进程。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2章6到25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使徒行传的12章6到25节，就讲述了彼得获救出狱以及西律亚基帕他的死等故事。好，神就差遣一位天使去拯救彼得了。天使他是神的使者，由神所创造，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他们有时候以人的姿态来出现，以便能够和人去说话。我们不应该敬拜天使，为什么呢？因为天使他们并不是神，他们只是神的仆人罢了。约翰马可写了马可福音，他母亲的房子很大，可以让很多信徒一同来聚会的。那么根据路加福音22章8到13节经文的记载，这座房子楼上的房间呢，可能就是主耶稣和门徒一同吃最后晚餐的地方了。那么正当教会的信徒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祷告便蒙应允了。可是当神的应允临到门口时，他们却不相信。我们应该做一个有信心的人的，要相信神会应允寻求他旨意的人的。那么当你祷告时，要相信你的祷告会得到神的应允的。那么当应允来到时，不要惊讶，而是应当去感恩。好，彼得就吩咐教会的信徒把他已经获救的消息告诉雅各和众弟兄。那么这位雅各呢，他是耶稣的弟弟，后来他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了。而被西律所杀害的那位雅各，他是约翰的兄弟，他是最初的12门徒之一。好，这个西律呢，他死得很痛苦也很可怕。那么事实上他是活生生的被蛆虫游离到外给吃掉的，那么这被视为是最耻辱的死法。你看，傲慢自大是很严重的罪的，在这件事上神他选择立刻刑罚犯罪的人。神他不会及时审判所有的罪，但是神他必定会审判。那么正如希伯来书9章27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好，那么根据哥罗西书的4章第10节经文的记载可以知道，约翰马可他是巴拿巴的表弟，他的母亲玛利亚常常把家庭呢开放给使徒来使用，因此约翰马可他可以接触初期教会大部分的伟大人物，并且接受他们的教训。那么约翰马可呢，后来就参加了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布道旅程了，但却因为某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他就中途离开了。保罗呢，曾经在使徒行传的15章37到39节就批评马可放弃这个使命。那么马可呢，写下了马可福音。后来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第11节，他更被保罗称许为初期教会成长的重要助手和同工。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圣经游览旅程就来到了使徒行传最后的主要部分了，就是第13到28章了。圣灵借着使徒就把福音传到世界地极了，完成主耶稣基督他的事工。使徒行传的关键句呢，是在1章第8节，主耶稣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这不是对教会团体的命令，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命令。福音要传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到世界的地极。好，在耶路撒冷时期，我们看到使徒呢向犹太人去传福音，教会呢全都是犹太人，没有一个是外邦人的。好，那么接下来福音就传给了撒玛利亚人了，有些外邦人他们就信主了。那么现在呢，福音就正式的往外扩展了，要传到世界地极了。 当福音传向世界各地时，福音也传给了我们的祖宗。那么今天呢，你我都是福音的受益人，因为有人把福音传向世界地极了。而我们呢，也应该接下这个福音的棒子，从我们这个地方呢，继续往外去传，传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好，福音从以色列边境呢就往外传，保罗他就逐渐取代彼得，成为向外邦人去传道的主要领袖了。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9章15到16节经文的记载，保罗他是神所拣选的有用器皿，也将为主的名而大受苦难。保罗和巴拿巴就开始他们的宣教旅程了。那么第一站呢，就是巴拿巴的家乡塞浦路斯岛。他们经过塞浦路斯全岛，从帕弗开船就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加，然后呢就进到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了。那么紧接着又进到了加拉太省。他们走访了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和特庇各城，回程呢就经过了亚大利，然后就返回到了安提阿。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使徒行传》的第13章。我们先看13章的1到2节经文记载，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好，开始服事时呢，这两位使徒组成的2人团队被称之为是巴拿巴和扫罗。那么在第一次宣教之旅出发后没多久，扫罗的名字就改成保罗了。那么很快保罗他就成为领导人和主要的发言人了。那么这个团队呢就改名叫保罗和巴拿巴。好，使徒行传的13章第3节经文记载说，于是进士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保罗和巴拿巴被分别出来成为宣教士。那么差他们进到世界去宣教的教会是哪一个呢？答案就是安提阿教会。这个教会就成为了外邦传道的摇篮了。安提阿教会呢有宣教的意向，他们进士祷告，因为他们恳切地想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就按手在这两个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的身上。那么今天呢，教会也按手在宣教士身上，那么是不是要分赐一些恩赐给他们呢？那么当然不是的。教会按手在宣教士的身上，唯一会传递给他们的就是手上的细菌。好，那么按手呢表示认同，公开宣告彼此之间是同工的关系。安提阿的基督徒呢就把手按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表达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在传福音上是合一的同工关系的。他们就差派这两个人代表教会来出去传道。好，那么就这样呢，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之旅了。使徒行传的13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好，值得留意的就是保罗和巴拿巴被圣灵所差派，圣灵会带领他们的。他们下到西流基这个位于海岸线的城市，就从那里出发来去塞浦路斯。好，使徒行传的13章第5节经文记载说，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好，称呼马可的约翰与保罗和巴拿巴就在一块儿了。一开始呢，保罗在服事的过程中都沿用一个方法，就是先在犹太人的会堂里边来去传福音。那么曾经有一位牧师呢，他就见证说，他的一个朋友常去会堂传福音，但却饱受批评。牧师确定他的朋友呢是在讲福音，因此提醒批评的人说，保罗到了一个地方呢，总是先到会堂里边去传福音。如果要挑毛病的话，那么批评者也要说保罗传福音的方法不适当吗？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六节经文记载说，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好，保罗他们在撒拉米的服事呢，似乎没有多大进展，至少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有结果子。他们越过了塞浦路斯岛的另外一边，在帕弗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术士，名叫巴耶稣，有撒旦的势力。这个术士对罗马的方伯影响很大，罗马的方伯呢，就是这个岛屿的省长，名叫士求保罗。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说，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好，你看，这是撒旦的反对势力了。这个术士对省长有影响。那么今天呢，有很多的政客受到各种的异教影响，他们就公开抵挡以及拒绝神的道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九节经文记载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好，扫罗的名字改了，那么为什么要叫保罗呢？保罗就是渺小的意思。有学者就认为，他用这个名字是代表他谦卑了，他不再想用扫罗这个骄傲的名字了。但是呢，也有其他学者认为，大部分犹太人有希伯来和希腊两个名字，比如基法和彼得，多马和低图马。那么同族人相见呢，就使用希伯来名字，同外邦人交往呢，就改用了希腊名字。路加呢，用希腊名保罗来代替了希伯来名字扫罗，可能就是为了刻意的刻画外邦使徒保罗他的形象。我认为第二种解释呢是比较合理的。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十节就记载保罗，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好，那么就某方面来说，保罗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但是呢，当他遇到这种反对势力时，他会强烈的谴责。他认定这是撒旦的势力，他就予以责备了。我们呢，都应该这么来做。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好，术士巴耶稣已经在属灵的黑暗中了，那么现在他的身体也要在黑暗当中。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十二节经文记载，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就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好，保罗他有使徒行神迹的恩赐，他到了帕弗，不能请众人看新约圣经，不能够拿着圣经叫他们来去读，不能够讲解罗马书、约翰福音。为什么呢？因为那时还没有新约圣经。那么众人怎么样确认保罗他的权柄呢？那么就是透过行神迹的恩赐。今天呢，我们已经有新约圣经了，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确认权柄。约翰二书第十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你看，这教训呢，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术士呢，他会利用撒旦的权势施行迷惑人的骗术。当时的假先知会靠着撒旦的权势来医治人，来行神迹。保罗他又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权柄，他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他就掌控这个术士。那么士求保罗终于明白自己是在属灵的黑暗当中，那么现在他就相信主耶稣了，他对神的教训就感到很惊奇。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十三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 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好，路加医生只提到称呼马可的约翰离开了，没有责备他。那么后来呢，我们会看到保罗斥责马可约翰离开他们了。马可约翰呢，显出了懦弱的个性，他回家去了。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同工，他的家呢是教会的聚会点。当马可约翰到别家看到小亚细亚的情况之后呢，他发现那里充满了异教，危机困难，于是认定啊没有宣教的呼召，他就回家了。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另外一趟的宣教之旅时，他就拒绝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行。保罗和巴拿巴对于是否要带着马可意见不同，那么最后呢，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俩也分道扬镳了。保罗他错怪了称呼马可的约翰，神没有因为马可的失败就不再用他了。那么感谢神，神也没有因为我们的失败就把我们给丢弃了，神他再给称呼马可的约翰机会。那么后来保罗他心胸宽大了，他承认自己是错了。那么在他离世之前，他要求称呼马可的约翰来去看他。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经文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那么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呢，他就写下了马可福音。感谢神，他给予人第二次机会了。开始的时候呢，称呼马可的约翰他失败了，他离开保罗和巴拿巴，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了。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就进到了小亚细亚，他们就继续来宣教。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说，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好，保罗照旧先到会堂里边，犹太人呢分散在罗马各处，在住的地方就建立会堂了。如果有人从耶路撒冷过来，他们很想从宗教中心来听神的话，那么就会邀请客人去分享。那么这就给了保罗他最好的机会来传福音了，他当然会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机会的。保罗他在比西底的安提亚所讲的道真好，可惜很多人呢都忽略了。这是保罗的第一篇讲章，是在安息日在会堂里边所讲的。那么当犹太人请保罗分享时，保罗当然是有话要说，因为这是他去那里的原因的。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十六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好，这是保罗首篇讲道词的开场白。那么听到的人中有犹太人，也有敬畏神的外邦信徒。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十七到二十节就记载保罗说，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击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史诗约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好，保罗所做的事呢，和斯蒂凡在公会前所做的事一样，就是陈述以色列的历史。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记载保罗说，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四十年，击飞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好，那么讲完历史呢，保罗就接着介绍了救主耶稣。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记载保罗说，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城途说， 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好，那么这些人当然是听过施洗约翰，保罗他谈到核心了。好，使徒行传的13章27到28节记载保罗说，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好，保罗他就回顾历史了，他就指出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应验先知的预言的。那么当会堂里的犹太人在读这些预言的时候，这些预言就都应验了，只是呢，他们在读的时候不明白其中的意思而已。好，使徒行传的13章29到31节记载保罗说，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好，在新约呢，使徒所做的每一篇讲道的核心都是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那么这是使徒所要传的信息。西门彼得是这么来讲的，使徒保罗他也是这么来讲的，他们所讲的信息都是一致的。

0: 从真女所生，基督不是从降生在伯利恒那时起才成为神的儿子的，不是，他从亘古到永远，基督他一直都是神的儿子。然而透过道成肉身，他向世人来去显明他神子的身份。保罗呢，他就援引了诗篇二篇第七节，就证明基督他永远是神的儿子。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经文记载，保罗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好，保罗他就详细叙述了主耶稣他的复活。他所引用的经文和西门彼得在五旬节讲道时所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好，保罗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第三节，他就强调神所应许的恩典是可靠可信的。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神和大卫之间的约，永恒的一面呢，在基督里边已经应验落实了。好，那么接着保罗他就援引了诗篇的十六篇第十节，他就进一步强调此事。他说，耶稣既然已经复活了，就不会再死了，他的身体永远不见朽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关乎每个人生命的大好信息。对于今天很多受困于生命无意义而行尸走肉般活着的人来说，神的福音彻底打碎这个将人带向永死地狱的谎言，叫人看清这个世界被罪恶笼罩的真相，从而带给人罪得赦免、复活永生的盼望。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家是加倍的家。今天呢，又来到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听佳佳姐姐和小朋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和一个感人的故事之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佳小朋友今天要在节目当中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咯。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头晕都是因为贫血引起的吗？
0: 诶，小朋友，头晕真的都是因为贫血引起的吗？头晕呢，是目前现代人最常见的文明病，发作的时候常常会感到头胀胀的，脸色苍白，甚至会呕吐。那么大部分的人呢，都以为只要头晕就是贫血。事实上，头晕不一定和贫血有关。贫血呢，它的意思是血液贫乏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人体中供应氧气的红血球和血红素减少，就会引起贫血的症状。那么有时候头晕有可能是因为贫血引起，也有可能是脑血管阻塞，头脑供血不足引起的。此外呢，在医学报告当中也指出，会头晕的人里面只有 5% 的人是因为贫血。所以呢，这项报告再一次显示出，头晕不见得都是因为贫血引起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音乐咕咕中，来听好听的诗歌咯。
3: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音乐咕咕中一起来倾听，娇娇姐姐很开心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轻快的儿童诗歌《尊主为大》。现在就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尊主为大》的歌曲吧。

尊主为大，尊主为大，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创造了万物，造万物，他是独一真神，独一真神。小朋友，快快来，快快来，信靠他，我要尊主为大。小朋友，你是否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愿意学习尊主为大，以他的事为念呢？佳佳姐姐相信，当你是一位尊主为大的小孩时，你不但会更加依靠全能的天父上帝，你也会在生活中落实尊重他人的好品格哦。一段音乐后，让佳佳姐姐来与你分享一个有关尊重的小故事，长腿的乔兵。乔兵不明白为什么他做得到的事情别人却做不到，也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要笑他。其实应该是他笑别人才对啊，因为别人没办法换天花板上的灯泡，乔兵可不一样，他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把莎拉的猫从树上抱下来。乔兵很高兴自己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不过他发现不是别人和他不同，而是他和大家都不一样。他不应该有这么长的长腿，不应该看得到两层楼的屋顶。他发现自己长得跟别人不一样之后，乔兵不再喜欢做以前喜欢做的事情。现在他明白别人为什么要笑他了，也明白为什么每次有访客进城的时候，大家就要他藏起来了。起先他以为学校、餐厅和城里许多其他地方都太小了，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后来他发现只有他一个人不能去学校，不能踢足球。乔兵其实是很喜欢上学，喜欢踢足球的，可是大家不准他上学，也不准他踢足球。后来大家还规定他白天要待在家里，都不准出门。出门的时候只可以走有很多商店最宽大的马路，不可以走其他的小路。乔兵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乔兵读了很多书，想知道怎样把腿缩短一些，可是都找不到答案。他决定等到半夜没有人的时候出来逛逛街，看看商店，到处走一走。一天晚上，虽然乔兵像平常一样小心，还是被人发现了，通知警察把他抓了起来。早晨的时候，大家围着乔兵指指点点，镇上的市议会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把乔兵赶出城去。他们逼着乔兵打包行李，永远离开家乡。乔兵去了一个又一个的城镇，可惜都没用。他虽然认识很多新面孔、新的城镇，但是大家还是对他指指点点，讥笑他的长腿。渐渐的，乔兵明白他不必在意别人的嘲笑，或因为自己长长的腿而感到丢脸。在遥远的旅程中，乔兵的长腿帮了很多人的忙。他帮农夫采收果子，帮一个国家的首都竖起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乔兵走过了许多山坡、山谷和棉花田，他帮助每一个遇到的人。每到一个新的国家，大家都会围着他看，乔兵一点儿也不在乎，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乔兵到哪里都必须靠两条腿走路，因为汽车和火车都不够大，装不下他的身体。

乔宾觉得非常的疲累，他的腿已经痛了很久，虽然还有许多地方没去过，但是他实在太疲倦了。他想大家一定像他一样也太疲倦了，因为现在没有人多看他一眼。他想，是不是自己曾经来过这里呢？他发现这里的建筑物越来越高，也没办法碰到树上的果子了。过了几天，乔宾觉得鞋子底下一直踩到的东西，他把裤子剪短，继续往前。他一直走，一直走，直到世界上最后一个国家。他经过了1877个城镇和村落，却还没有找到适合他居住的地方。他买了一双新鞋子，开始往回走。到了第一个村落，他还认得这里的村民，却没有人认识他。乔宾已经习惯了奇怪的事，没有多加思索地继续走到下一个村落。他认识村里的所有人，却没有人记得他，没有人笑他了。因为大家都跟他一样高，乔宾心想，大家都长高了吗？最后，乔宾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没办法摘到树上的果子，不是因为大家长高，而是他变矮了。原来他已经把他那长长的腿留在旅途中了。乔宾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一双正常的腿，虽然他再也无法把乌鸦宝宝放回树上的窝里，但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和快乐。乔宾喜欢做的事情几乎都被限制或禁止，他想尽办法把腿缩短也无法如愿，即使他在夜晚出门还是被欺负，于是他只好离开生长的地方，到处流浪，希望找到一个不会取笑他的城镇。然而一路上他还是受到不尊重，但乔宾他却以包容与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并且努力的自我成长。我们很高兴看到最后乔宾的腿缩短到和一般人一样，终于不需要再被别人指指点点。不过佳佳姐姐相信，即便乔宾的腿后来没有缩短，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相信他也能够积极的过生活，不会去在意他人的眼光。小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不小心就会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甚至很本能的排斥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就像故事中那些不尊重乔宾的人一样。因此我们必须学习能够将心比心的对待身边的人，并且尊重他们，像是别人说话时不插嘴，不乱翻别人东西，不随便批评人，学习尊重别人的感受，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吵闹等等，这些都是表现你对人的尊重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佳佳姐姐要在这里向小朋友说再见了，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明白真道，灵命迈向成熟。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降临的黑夜。我们将仔细研读启示录，这是我们仍旧一起来思想振奋心灵的启示录。这个信息有九个重点，你可以做笔记的话请把它们写下来。第一，启示录是被人误解的书卷。第二，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第三，启示录是奥秘的书卷。第四，启示录是饶有意义的书卷。第五，启示录是奇妙的书卷。第六，启示录是激励人心的书卷。第七，启示录是尊贵的书卷。第八，启示录是崇高的书卷。第九，启示录是战斗的书卷。上次我们在节目中谈了第一到第三个重点，在上次节目结束时，我指出七这个数字在启示录中出现了54次，而每一次提到这数字总是说七个什么什么的东西。我已经列举了这个书卷中提到有关七的东西，七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数字。你们当中也许还有人记得在得救之前的幸运数字吧，对不对？我但愿那是你得救之前的事。七，在上帝的数字体系中是个重要的数字，因为它是完全的数字。同样，莫里斯博士在他的著作中有相当独到的见解，他解释了七，这数字非常特别的原因，在于在第七天上帝因完成了创世的工作而安息。换句话说，这一天代表着完成、完结、造成的意思。因此七是圣经的超级数字，是完全的数字。好的，现在我来试着引起你的口味，稍微了解一下书中的内容吧。这本书有着非常多的象征符号，不过让我们先停下来想一想一个问题，因为当你念这卷书，开始发现书中出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特别是对年轻的基督徒来说，恐怕很难不感到疑惑。你会忍不住问，为什么上帝不直接了当地把话说清楚呢？为什么启示录有那么多的象征符号呢？为什么我们要仔细研读启示录，搞清楚里面的密码表达了什么讯息？让我很快地告诉你三个原因，解释为什么要明白这些象征比喻作为一个引子吧。第一个原因是，象征不受时间影响而减低它的作用。约翰能按照上帝的启示而描绘宏伟的意象，这些场面的描述呈现精彩的画面，不仅能激励当时饱受逼迫遭困苦的圣徒，而且能振奋历世历代的信徒。可见象征的效用历久不衰，象征的意义永远不会丢失。此外，启示录中采用象征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象征灌输价值取向，牵动情感。举个例子，用独裁者来形容某个人，当然表达了一定的看法，但如果称他为野兽，就能一针见血地反映你的想法， 同样，我们谈到世界的制度，如果把它形容为巴比伦大国，你就能马上掌握整个概念。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当你研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慢慢明白这些象征的核心意义。这些象征传递的一种情感，它借着揭开正邪势力正在不断的角力，不断的征战，从而牵动你紧张的情感。可是我认为象征的运用还有第三个原因，而这才是最为重要。象征自我解释的本身的意思，象征的功用是作为一种属灵密码。为了让你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启示录成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你都知道，约翰是在贩卒期间写这本书，他那时被贩卒到拔摩岛，他之所以流落到拔摩岛，正正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不愿意向当时的罗马君王屈膝。而他在拔摩岛借着圣灵的启示，按照上帝的晓谕写下了意象，然后把书信传给了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而成书日期是在罗马皇帝图密善掌权期间，大约是在主后81到96年。如果你对图密善略有所闻的话，应该知道他是个邪恶的罗马君王。他是第一个罗马君王竟敢把至高上帝一切的属性归于自己，他建立了一个宗教，以自己为上帝，说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不但如此，他还是第一个罗马君王公然挑起斗争，敌对耶稣基督。其中一位历史学家斯托弗曾经这样写过图密善，图密善是首位掀起政治运动敌对基督的君王。教会在基督最后的使徒写启示录的约翰带领下迎战这场攻击。尼禄铲除了保罗和彼得，他视保罗和彼得为煽动惹事的犹太人。至于图密善，他是第一位君王感受到基督徒运动的背后隐藏着难以理解的人影，这人影直接威胁着众君王的荣耀。不但如此，图密善是第一位向这人影宣战的人，可也是第一位被打败的人。他预表了将来要发生的事，当然他宣战的是耶稣基督啊。现在你明白了吗？启示录用那么多的象征是为了抵抗罗马君王图密善的迫害，免得被罗马官员拘捕。当我们看见使徒怎样回应罗马君王对基督教的宣战，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就别有一番新体会了。一旦明白到启示录的写作以及成书的背景，你可以参考22章10节，就知道当时的政治情况情势相当险要，而且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奥秘隐晦的图像，为什么作者那么喜欢以旧约的愿词和立名书写。这一切其实都有其中的密码。启示录有300处可追溯到旧约，受逼迫的犹太人全都很熟悉这些经文。启示录总括了所有来自旧约的意象，由此可见，约翰写下上帝给他的启示是透过旧约的象征和历程隐晦地表达出来。你能想象吗？假设罗马官员充公了其中一封信，然后说，我拿到了煽动暴乱的其中一封信，来，我们坐下看看他们这帮人在搞什么鬼吧。结果罗马官员一揭开印，却看见一大堆什么金网啊、号角、网兽诸如此类，他肯定会说，这帮人真是疯了，这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可是犹太人心里却明白信中的内容，他们完全能够理解信中隐含的暗号密码是给当时正受罗马帝国逼迫的人看的。这些人知道密码基本上都来自旧约圣经，因此都能够解开密码，明白预言的真相。正因为这样，启示录是一本充满奥秘的书卷。我希望你能 我希望你看完这卷书以前，先了解这些背景，我们就能更容易掌握书中的象征，了解它们蕴含什么意思了。有些象征的确挺难理解。好的，我们来到第四个重点，启示录是老有意义的书卷。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启示录是老有意义的书卷呢？关于这点，其实有三个原因，请你留意听我说。首先，圣灵揭开这个书卷让我们阅读。请你翻开圣经启示录第22章。在启示录结束的时候，约翰快要写完书卷，准备放下笔。就在这时，我们看见第十节耶稣在说话。他说，不可分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你那书中的真言自然倾吐，你要让人人都有这卷书，因为这书卷要广为传阅，它是一本当下的书卷，是我们这个世代需要的书卷。耶稣这番话是为了当时的人民说的，他说不要替这卷书分散印。好的，你先请记一下这一节。我们现在回到旧约但以理书第12章。但以理书是我们学过的书卷，它与启示录是相辅相成的经卷。我们看这卷书的目的是为了与启示录对比。请看但以理书12章，这里是但以理书最后的部分。但以理书12章4节写道，但以理，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当上帝完成了他给但以理的预言，他便说，你替这书盖上印，封闭好，别让任何人看见它，因为要到末世才看得懂这些内容，知道其中合理之处，因此不要给人读这卷书，现在根本用不着它。然而，当上帝完成了他给约翰的预言，把启示录晓谕完了以后，他却说不可分散这书，因时间已到，这书是为了当下而写的。可见我们确实需要看启示录，并且明白它的内容。启示录是一本开启的书，它仔细地描述了在我们这世代将要发生的一切事。如果他对于约翰书写的世代尚且是真实可靠，那么今天岂不更是如此吗？所以说启示录实在是一本开启的书呢。上帝说你要打开它，明白它。当然启示录是写给正受逼迫的七间教会，请你听我说，写启示录是要鼓励这些教会，好叫他们知道如何面对眼前的困难。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他们一点都看不懂书中的内容，那么又怎样得到鼓励呢？因此启示录是以看得懂的方式表达内容，为了让教会的人看了就能因着里边的内容得到鼓励。因为是圣灵亲自揭开书卷，所以它是老有意义的书卷。第二，启示录别具意义的原因，是因为圣灵亲自勾画书卷的大纲。请你回头看第一章，我来让你看一些东西，而这是圣经其他经卷找不到的。如果你曾经上过新约概览或旧约概览的课程，其中一份作业是写下书卷的大纲，你只需要翻一下圣经注释的书，找出哪个注释最容易理解，看起来言之成理的，就可以根据它作为自己的大纲了。可是启示录却不需要任何大纲，启示录本身已经给了你大纲了。请你留意第一章19节，耶稣再次向约翰说话，他这样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可见启示录的大纲可分为三个部分。好的，接下来我跟你解释一下吧。如果你做笔记，请留心听，仔细记下来，我会说得慢一点。根据启示录 一章十九节的全书大纲是这样的。第一，所看见的是，第一章，约翰看见高举的基督。二，现在的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向七间教会宣讲的讯息。三，将来必成的事，第四章至第二十二章 ，A 天上的宝座四到五章 ，B 地上的大灾难六到十九章。第一小点，前半段时期六到九章；第二小点，中期十到十四章；第三小点，后半段的时期十五至十九章。C 基督的国度第二十章 D 新天新地二十一到二十二章，请你一起看第四章，这是开启的钥匙。第四章一节写道，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到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以下就是启示录的大纲了，多么简单啊。第一章是看见荣耀的上帝的意象，第二章和第三章是看见地上的教会的意象，第四章直到最后都是看见将来要成立的政权的意象。看见上帝的意象，看见恩典的意象，还有看见政权的意象，到了最后，也就是启示录的最末尾处，我们看见充满荣耀的意象。第一章是看见上帝的意象，第二章和第三章是看见恩典的意象，第四章到第十九章是看见政权的意象，第二十章以至整本书都看见荣耀的意象。那么你怎么知道那是真实的呢？其实约翰是借着圣灵的启示写下这个大纲给我们的。他说，这就是整本书的结构，这是过去，这是现在，这是将来，这本书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启示录别具意义的原因，不但因为它是圣灵揭开的书卷，不但因为它的大纲是由圣灵勾画，它之所以有意义，更因为以下原因，那就是圣灵在书卷中运行。我以前教启示录的时候，还有跟神学院和大学的年轻人也讨论过。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启示录是圣经中最容易理解的书卷。他们听了我这么说，都很困惑地看着我。他们跟我说，哦，别来这套，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啊，就算启示录不是圣经里最容易的书卷，它也是其中一本最容易的书卷。因为呢，请你听清楚，它是自行解释的书卷，你知道吗？你为什么根本不需要对那些象征符号感到压抑？因为你几乎可以从文本中找到答案。哦，这就是它的意义了。好，让我给你一点小练习吧。你做笔记的话，你可以记下来。第一，一章十六节的七星，就是一章二十节的七个教会的使者。二，一章十三节的七个灯台，就是一章二十节的七个教会。第一章的十六节写道，他右手拿着七星，到底七星是什么呢？在第一章的二十节就写了，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答案明显不过了，七星是什么？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七个灯台呢？就是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的。还有其他例子，请你看看第四章五节，七盏灯就是上帝的七灵。第四章五节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七灵。你会发现经文就是等字眼在圣经中重复又重复的出现，你这会对一些词汇感到奇怪，但继续往下看，过了一段时间，经文就会告诉你那是什么了。请你看第五章六节，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 第五章六节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然后看第五章八节，盛满了香的金炉，就是众圣徒的祷告。第五章八节说，他竟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盛满了香的金炉到底是什么来的？原来它象征着圣徒们的祷告到达了上帝的宝座。请看第九章一节，从天落到地上的心，就是无底坑的使者。第九章一节写到，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心从天落到地上。请你注意第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希腊话名叫亚波人。如果你看完整卷圣经，便会发现那从天落到地上的心正正是无底坑的使者。由此可见，整章圣经都是如此的自行解读，他在这里正正解释了前面的经文。你请看第十二章，我们再看一个例子，第四节，天上星辰，就是第九节说的堕落的众使者。十二章四节说，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仍旧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他要把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扔到地上。请看第十二章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里真正解释了上文所指的事。读遍整卷启示录，如果你留心上文下理，仔细的阅读，就会发现经文告诉了我们各种象征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全部象征都以这种方式解释，可是启示录中大部分的象征都能根据上文下理自行解释。由此可见，只要我们细心研读启示录，确实非常宝贵，它并不是那么难理解。启示录特别有价值，因为它是圣灵揭开的经卷，它的大纲是圣灵所勾画，而整本书有着圣灵的运作，帮助我们理解书中的讯息。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过去两次节目中，我们已经分享了这篇信息的前四个重点。下次我们将要看完其余的重点，请你继续关注生命转捩点节目。我很盼望你能够来信跟我交流，分享收听感受。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发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下次我们继续思想振奋人心的启示录，请千万不要错过。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施恩给你，眷顾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5: 从小家到神家，
6: 活出天国。

0: 跟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盛小梅。
0: 哇，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精彩的故事。没错，如果您关注真爱住我家，你就知道这一整周我们听众都有福利了，这可是一个惊喜啊！希望大家都四处奔走相告，就是我们邀请到了盛小梅老师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那这一周呢，我们的小梅姐在跟我们分享她的信仰、她的婚姻、她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的高山低谷，她是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如同泥土一般的塑造，成为神手中荣耀的器皿的。所以我们的故事精彩，正在继续当中，大家不容错过。
1: 很奇妙，就是你看我女儿的车祸哈，然后一步一步就发现神有一直在做工哈，就是往这个方向带，往那个方向带，然后除了说好像给我创作歌曲的一个启蒙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事，就是我女儿当时呢，她在病床上养病的时候，这个短宣队出发的日期到了，然后他们就不能够来家里看我女儿，以前就每天来，每天来陪这个 Stephanie 嘛，因为他们都是好朋友， Stephanie 又喜欢热闹，然后他们想说糟糕了，我们要出发了，那 Stephanie 不是很无聊吗？一个人一天到晚躺在病床上，他们就指派了一个人说，哎，你不去短宣队，你负责帮我们每一天来看 Stephanie。 就这个就是一个当时他大 Stephanie 2岁一个男孩子叫 Ernest， 然后这 Ernest 就是很负责任的那种型的，他受人之托，他就每一天就乖乖的，当时他刚刚学会开车，然后他就每一天乖乖，那暑假嘛，他就开了一部车停在我们家门口，然后就叮当，然后今天带一点水果，明天带一点 yogurt 什么，然后就搬了一把椅子就坐在我们 Stephanie 的病床前面，两个人就开始有说有笑啊，就这样，哎呀，可以谈几个钟头这样子，就后来他就成了我们的女婿。
0: 是
1: 十年之后他们结婚。我对，所以就是回头看觉得好奇妙哦，就这么这样一件事情，最后出来的却好像都是祝福，都是祝福，所以神真的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0: 在您讲

0: 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真的觉得心有些时候是提起来的，是揪着的，有些时候又觉得揉一揉，捻一捻，但是却整个这个过程就像您刚分享的，充满了恩典，每一步都是。然后你在极深的那种痛苦黑夜当中，却是常常喜乐这首诗歌的一个泉源之地，
1: 是的，
0: 一个孕育的一个环境，居然是苦难。居然是生命当中的挑战，居然是低谷，而且你们的这个低谷是一个持续性的在演进的过程，从家庭的财务到这个两地分居，到刚刚在一起之后的孩子经历的这么大的一个挑战，通通都是我们无能为力的。
1: 是
0: 是我
1: 的，
0: 们必须意识到说，我除了依靠神，我什么都做不了的一种
1: 是
0: 景
1: 的，
0: 况。
1: 是的，
0: 人在好像打地基一样的，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在做很多很多修理、翻土，然后打
1: 是
0: 地
1: 的，
0: 基的工作，而且蛮长的，因为这个大厦很高，所以要挖得很深。那现今看起来，我们谈的时候当然是感谢赞美，然后轻松，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其实是艰难的，其实是一步一步的经历，甚至我也非常的感恩刚刚您的分享里面说。当教会让你去带敬拜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哦，我真的需要一点恢复的时间，因为太痛了，然后自己感觉是被揉碎了这种感觉一样的，怎么可能呢？但是您却敏感于圣灵的带领，走上了一条泥土的道路，就是我就是这样，我愿意，但是神却可以把泥土放在他的手中，成为一个荣耀的装着宝贝的瓦器。我觉得这实在是。太美，太好了。我们又再回溯一点，就是因为你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信主，那您的信主对先生来说是什么样的冲击？他又经过了多少时间，从一个算命的、八卦的，然后生辰八字要去那个什么命盘啊什么？怎么样的把自己放下，然后两个人共同的去在认识神的道路上面去追求呢？
1: 其实我们两个是同一天受洗的，对，很奇妙，就是我们的经历蛮相似的哈。就是当时呢，我记得我父亲他过世以后，他过世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人很奇妙，那一天刘副理牧师刚好来医院。然后呢，他还带了一位他们教会的长老来。他们通常来的时间是固定的，就每一天的下午。然后那一天他提早来了，然后刚好就是我爸爸最后的弥留的时候，那个长老跟刘牧师一起来。来了之后，是我父亲是在长老他们唱诗歌声中被主接去的。那后来我父亲走了以后，我们当时大家都很难过嘛。然后刘牧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圣老伯离开我们，我们当然是会有不舍得，但是你们都信了耶稣啊，圣老伯也信了耶稣。他信耶稣的人有永生的，所以以后你们在天家会再相见的哈，所以不要太难过哈，因为以后还会再见。"就是他这一句话扎到我的心里面，所以呢。后来我父亲过世的之后的大概3个月半年左右，我记得我那时候在 downtown 上班嘛，我每一天在上下班开车要开蛮久的，开车的路上我常常会想起我父亲，然后我就想到刘牧师这句话，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信主了，但是信得有一点迷糊啊，然后也还没有开始参加教会生活，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在想说，我爸爸这个样子可以去天堂吗？我常常有这个疑问，你知道？我想说，我爸一辈子反对基督教，他就最后在加护病房这样子捏捏我，捏捏刘牧师的手，就真的就可以信主了吗？啊，然后心里面就很挣扎。我觉得我很希望牧师说的是真的，但是我的理性那关过不去，因为我总觉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哪里是这样子不劳而获嘛？哈，所以很痛苦，那段时间很痛苦。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默默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说，如果你是真的，真的像牧师所讲的，哈，我说，你知道我很愿意相信，但是我信不下去。我说，你可不可以用我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向我启示？我有过这样一个简短的祷告， 后来呢，就不久之后，有一天晚上就发生一件事情，是我女儿她那时候一岁嘛，一岁多，半夜就高烧，高烧不退。然后我们那时候新手爸妈也有点手足无措，这样就家里有 Tylenol 就给他喝 Tylenol， 他不肯喝啊，推掉，放在牛奶果汁什么给他，汤都不要，然后就干烧，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我老公突然间就说，诶，那我们试着来祷告看看吧。然后呢，就第一次他就拉着我，我们两个就跪下来祷告，然后他就很生涩的那个就啊，主耶稣啊，你让他乖乖的吃药哈，这样他才会好嘛哈，这样子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结果呢，我女儿没吃药，但是她睡着了，一祷告完她就安静睡着了。然后她睡着，我们就赶快，因为三更半夜我们也睡了，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她烧退了，好了啊。所以呢，诶，这是我们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妙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好像是一个神迹啊。那这个事情是过去了，但是呢，我觉得神就在借着这个过程在回答我当时的那个祷告。因为我发现，我就在思想我女儿为什么不肯吃药。然后她不肯吃药是因为她不知道这个药吃下去她就会好。然后呢，我们跟她讲也讲不清楚，因为她才一岁，她的智力太有限了。可是她如果愿意听话顺服吃了，她的烧就退了嘛。然后我觉得神好像在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在神面前很多道理我想不懂，但其实是因为我的智力太有限了。
2: 是，
1: 所以我只要单纯的领受神说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我偏偏要讲说不，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可能是真的。好，我觉得好像是 我不愿意去接受他。那我接下来想说，对啊，我是很有限，跟神比起来 我是太有限了，很多事情我想不通，可能是成立的，就好像很多东西其实是存在，但是我看不见嘛，什么声波啦，什么这个，对不对？
2: 是，
1: 很多越想就越觉得我应该要谦卑下来，我应该要去试着更多的了解，不要认为说这个是不可能的。
2: 是。
1: 所以，好像神给了我一个亮光。后来我就觉得说，诶，我先生也很奇妙，他也是经过我女儿这个生病得医治的这件事情，他也开始愿意寻求更多认识这个信仰。所以后来我们就带着我妈带着小孩，我们就开始走进教会。然后我们是那种大头脑的，就是说那一定要看看圣经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参加这个什么信仰探讨班啦，然后那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热心的帮助我们，还私底下给我们开课啊，就是常常去大灾问啊，一大堆的问题，那他们就试着就回答我们。所以后来半年之后我们就受洗，我们两个人同一天受洗，这样的过程。对，
0: 我觉得你们家有个天使，就是 Stephanie， 就是这女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或是在她不懂事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你们生命的一个，好像每一次神用来祝福你们管道一样。
1: 没错没错，
0: 我也非常的喜爱就是你们面对神的一个态度，其实很谦卑也很专诚。包括你之前的挣扎并不是因为你想要侥幸的就是以拜偶像的心态来拜他，因为如果你是拜偶像的心态的话那无所谓啊，你信不信他无所谓，只要他祝福我就可以了。但你们因为敬畏之心，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这个信仰如果你能够就是毫不保留的去信靠他，你必须要过你自己这一关。我觉得之前的挣扎也是对的，也是好的，因为你认真的去问问题，因为神是不怕问问题，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但是最怕的就是我不问，最怕的就是我根本不在乎他是谁，我只在乎他有没有祝福我。但是我在您二位的生命当中，我却看到了是从一开始你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走在一个你认真的想要去寻求的，包括虽然你不清不楚的好像信靠了，其实那就是一种渴望，但是它并不能够解决你还没有认识他的这一个事实。
1: 是的，
0: 非常的感恩你们在之后呢认真的去寻求，这也为你们后来家庭当中遇到各样大小事的时候，你们其实是在他的主权的保守当中，包括经济上的困难，包括后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你们还没有特别信靠的时候， 您的先生其实起了一个家庭信仰的领袖的作用，他带着你去祷告。
1: 对对，是的，
0: 我觉得这也跟他本身其实是倾向于信的，这样让您原来是什么都不信。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原来呢就是本来就是什么都信。
1: 对，
0: 没错。所以现在只是说哎呀不行，我得信真的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信仰的一个比较也导致了他后来真的信，带着你信真的去。
1: 是，
0: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精彩正在继续当中，所以特别的盼望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都不容错过真爱住我家的关于盛小梅老师的独家专访。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盛小梅，不要错过哦。
0: 是，不要错过，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你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你的朋友吴爽，欢迎你。昨天看到一个视频，三个人，每个人手握写有实拍或 AI 的一个牌子，当播放完一小段视频，请他们判断这是出自 AI 还是实拍。结果很多本是 AI 的视频频频被当作了实拍。换句话讲，很多时候当初技术还稚嫩的 AI 今天终于快要骗过人类的眼睛了。可与此同时，我也在想，当人类高举科学的火炬，划破蒙昧，试图用科技来终极解释世界时，人类究竟是在发明宇宙的规则，还是在译码一位神圣立法者早已烙刻在万物深处的秩序？今天节目一开始，请收听全能创造主。你是

最近有位上海民办学校的创始人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与当下普遍焦虑的鸡娃不同，他和他的团队更专注于孩子内心的建树和成长。这位校长凝练出了极其深刻的一个字，绿。在他的视角里，造物主早已为世间万物预设了运转的律定，人只要顺应并进入符合造物主心意的律中，想不成就生命的高峰都难。他说，当人类真正走入这道律，荣耀来源于本体，人类也必然在其中反射出属于荣耀本体的璀璨光辉。现代世俗的话语里，律常常被狭隘地理解成冰冷的物理公式。可是如果把视角拉回圣经，或者说拉回基督教神学，甚至是拉回古往今来的哲学深谷之中，你会发现造物主创造的律绝非机械的条文或禁锢的枷锁，而是它维持秩序运转，起身自身圣洁，并引导万物走向终极自由和繁荣的秩序的基石。这些律不仅高悬于星空，更深刻地潜伏在人类最核心的日常生活里。很多人对此毫无觉察，可这些律不因着人的无知而失效。当一个人做出选择，跨入某种律的轨道时，无论是否意识到，未来的结局就已经在起跑线上被冥冥注定了。宇宙欢唱，请欣赏。

0: 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创世纪的第一句就将律的诞生置于混沌与秩序的分水岭上。神说要有光，便有了光。造物主将水与陆地分开，划定大海的界限。从混沌到秩序，造物主的创造不是随意而为的混乱叠加，却是借着言语建立规则。这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权威，构成了物理世界一切自然规律的源头。现代科学的诞生，正是建立在早期有着基督信仰的科学家，如牛顿、开普勒，对造物主创造了一个有秩序、可理解的宇宙的坚信之上。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热力学定律，本质上都是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的具体体现。自然的启示功能，这种自然之律不仅维持着物质世界的稳定运转，更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上帝的伟大和信实。圣经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19篇，卢静怡演唱。

如果说自然之律规范着无生命的物质和肉体，那么道德与属灵之律则规范着具有意志的人类的灵魂。这就是上帝刻在所有人心中的律法，也就是良心。无论一个文明是否读过十诫，内心世界都会自发地形成对杀戮和背叛的排斥，对诚实和慈爱的赞许。纵使是目不识丁的乡村老妇，亦或是懵懂无知的小儿，都知道凡行恶事必致良心沉重。摩西律法就是3500年前西奈山赐下的十诫及典章，是上帝将其圣洁标准具象化的显现，是给处于罪恶与混乱中的人类划定的一道防护栏。而属灵的因果律就是属灵世界同样存在着不可动摇的铁律，凡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违反属灵之律的后果不是上帝刻意的报复，而是灵魂脱离生命源头之后的必然的枯萎。爱慕你的律法，请收听。

0: 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刻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月。新约的救赎图景里，最惊人的转折发生在人的内部。上帝不再仅仅将律法写在外部的石碑上，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把它刻在人的心板上，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的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火车在铁轨上行驶，看似受到了轨道的严格限制，可恰恰是这轨道赋予了它飞驰的自由和安全。如果火车冲出轨道，追求所谓的绝对自由，迎接它的只能是颠覆和毁灭。同样，神创造的律不正是灵魂的铁轨吗？人类真正的自由，不是摆脱一切律法的肆意妄为，而是在生命圣灵的律中，重新与神的圣洁秩序达成和解。当人不再将这律视为禁锢心灵的枷锁，而是领悟到它是生命的主出于至深之爱所铺设的生命之轨时，就能在顺服和敬畏中跨越罪和死亡的阴霾，踏上那条通往永恒和真正自由的归途。万物如果要在天地间闪耀，终究无法脱离那赋予它光芒的源头。而亲爱的朋友，你我这一生所有的寻求和叩问，不过是在这至高的秩序之中，重新成为那道荣耀的本体所折射出的微小却绝不熄灭的光芒。今天节目最后，请欣赏《我已得自由》。

0: 谢谢您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的倒数第二课了。很快，正确的课程顺序应该是以西结书第48课。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7章，不是整章，而是1到12节。以西结书第47章的1到12节。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我们从以西结书第1章第3节知道，以西结是祭司出身的，他必定深知耶路撒冷这神的圣殿是建造在山上，而且山上是没有河流的。以西结也应该知道，从耶路撒冷往东不很远就会进入到荒凉不毛的沙漠之地，甚至继续的往东走就会到所谓的亚拉巴海，或是称为沿海，沿那咸咸的沿，沿海。可是在以西结书第47章里面，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与现实是完全不同。耶路撒冷，神的圣殿在山上，是没有河流的。可是在以西结书47章里面会告诉我们，在圣所的门槛下面有活水向东流出，东方是沙漠不毛之地耶，而且这个河流呢越流越远，越加深广，成了大河。这条河在圣殿门槛的下面流出来的，滋润了东方这些寸草不生的地方。所以就以西结他所理解的现实图画还有意象的图画交集在一起，这个画面就会传达出一个象征性的信息，也就是在神圣殿里面的福分福气要从上帝荣耀所在的圣所流向不毛之地，流向荒凉干旱的地方。我想这个主题信息是很清楚的。此外，我们在经文当中也会看到，在这条由圣殿门槛下方流出的所谓的河流，这河的两边的岸上面呢有结果子的树木，一片翠绿，好像是伊甸园又重新回来的一种景象。其实福气、福分、生命还有水，这些呢常常在旧约里面是可以互通的一种互用的一种关联的观念。比方说在诗篇第46篇第4节有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你看到河了，你看到河跟神的圣城，跟神在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是福分的源头是有关联的。此外在诗篇第65篇第9节也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上帝的河 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又看到了福气和上帝的和，还有丰收是连在一起的。再来，以赛亚书第33章第21节，那里也把这个和和上帝的同在连在一起。以赛亚书第33章第21节说，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你看到神的同在还有江河宽阔之地是连在一起的。有学者说，的确在以西结书第47章里面1-12节有一种重回伊甸园的图像，因为在创世纪第2章第10节也有四道河来滋润乐园。在创世纪第2章第10节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河跟伊甸园也有关系。再加上在以西结书第47章第7节提到，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我们看到一种生命，河跟生命连在一起。还有第28章1-19节，我们之前查过的经文，以西结似乎知道一个伊甸园，一个乐园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与以西结书28章所提的那个神的圣山有关系。因为以西结书第28章第14节第16节，神的圣山这个名词又用另外一个字来代表，就是神的园子。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28章14节和16节。以西结书第28章第14节说，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什么上帝的圣山。而13节说，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因此有学者说，以西结应该知道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当时的传统，就是神的圣山，还有将来神的园子，这个伊甸园。而伊甸园复得的景象也在神给以西结的意象当中重新的出现。如果耶路撒冷的东边是不毛之地，人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努力也没有办法使沙漠整片变成绿洲，变成丰富的草地，人的努力没办法改变。但是因为圣所所流出的活水，在异象当中，原本东方是不毛之地，是沙漠的，可是在以西结书第47章1-12节里，生态完全改变了。谁做的？神做的。神可以使那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因此我在读以西结书第47章的时候，我也向神祷告说，主啊，我心中有没有一些我认为不可能的，我似乎不抱任何的期待，让我求主饶恕我。如果这个伊甸复得，伊甸园复得的意象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生命的图画，那么我们应该把心中认为不可能的交托在恩主的手里，好像以色列百姓面对耶路撒冷东方，觉得那不毛之地，那是沙漠，没有什么好谈的。但圣殿的活水却流向那里，改变那地的环境，改变那地的生态。我一想到马太福音第19章，有位少年人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知道他的问题，所以耶稣提醒他一些事情，并且点出他的软弱。他不愿意把财宝放弃 来跟从耶稣。门徒眼见这少年人与耶稣的对话，还有这少年人拂袖而去的场景。耶稣后来跟门徒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门徒就问耶稣说，这样谁能得救呢？看起来很难。耶稣还说了一个很特别的话，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骆驼怎么样可以穿过那个我们那个缝线，那个针的穿线，那个小洞，那个针眼呢？ Impossible， 不可能嘛。可是26节耶稣告诉门徒说，在马太福音第19章，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如果是如此，我们心中怎么就限制了上帝的作为呢？没有的。如果我觉得主啊，我没有才华，我没有学历，我不能够侍奉，不，我希望透过以西结书第47章那圣殿门槛下方往东流的活水的图画来改变我。如果我觉得我年纪大了，老了，没有用了，不能够侍奉神了，不可能去牧养弟兄姐妹的，我求主帮助我。以西结书47章那个圣殿门槛下方往东流的那河流改变我。让我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软弱献在祭坛上，你来用吧。我常常会思想士师记里的，特别士师记第三章当中的以户还有三家。在士师记第三章第15节说到神兴起为拯救者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他是左撇子。士师记第三章第31节讲到三家，三家他没有最先进的武器，他只有赶牛的棍子，但是经文说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开玩笑啊，非利士人当时是有很棒的武器，很先进的武器的，但三家愿意被神用。他把赶牛的棍子，主啊，我要像以户一样，我要像三家一样，我把我的软弱献在祭坛上。也许很多时候我觉得 impossible， 赶牛的棍子怎么可以对抗上百的非利士人呢？但主，我只有五饼二鱼，你可以做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4: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5: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6: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近前守圣洁。
5: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4: 真道分解，九月中起与你一起研读
7: 但以理书，
5: 一起追求
7: 近前事主，
5: 近后主再来。
2: 以西结书第47章1-5节，第一节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第二节，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第三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 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覆的水，不可趟的河。在一到五节，我要分享的是，顺着活水方向往前行，生命丰满有可期。顺着活水方向往前行，生命丰满有可期。我们看到这个水是从圣所而出，往东而流的。第一节说到往东流，而且这河流的来源是来自于神，是来自于圣所，水也是逐渐加深的，每一千肘就有所不同。水深从踝子骨、膝盖、腰，最后成为不能够越过的河，越过的大河。我想我们从新约来看旧约就很清楚了。有学者说，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耶稣加了一句说，就如经上所说，有可能就是回到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一到十二节的图像。耶稣宣告说，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就如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到底怎样生命可以有活水，使得东方不毛之地变成伊甸园呢？耶稣说，关键在信我的人。你信得过耶稣吗？你信不信耶稣呢？信耶稣什么呢？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说，受圣灵，原来活水就是圣灵。往后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受圣灵，原来耶稣也是赐圣灵的主。在旧约，我们之前提到的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里面，也提到了水跟圣灵放在一起的经文。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在那段圣经的讲解，我已把约翰福音耶稣讲重生和尼哥底母的对话，把从水和圣灵生，那个水和圣灵我也讲解过了。若是水所代表的就是圣灵，而圣灵会带给人生命的丰满，这个解读是正确的。我觉得在保罗书信里面也看到相关的经文。我们侍奉觉得好苦，侍奉好重，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好像看起来不可能，好像看起来我们很难承担。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最后一句，保罗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侍奉好重啊，压力好大。可是保罗却在随后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把旧约的服事和新约的服事，或是说旧约的执事和新约的执事，执事那个字就是服事的意思，做了一个比较。保罗说，在林后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上帝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什么？经意，经意 pneuma 原文就是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律法的意思，
8: 律法是叫人死 Pneuma 圣灵，经义是叫人活，是赐我们生命，让我们可以胜过，让我们可以来承担。前面第二章说不能够承担，但在灵后三章说可以承担，可以承担，可以承担。为什么呢？圣灵。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也说，我们有这宝贝，这宝贝透过上文就知道是圣灵。我们有这圣灵放在瓦器里，瓦器很容易破碎的，我们很软弱，好像瓦器一样，但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也赐下圣灵，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好像保罗经历到许多的难处，看起来完蛋了。但是当人无能的时候，就显明上帝的全能。我没有办法了，哎，怎么上帝救了我？哎，我四面受敌死定了，哎，我怎么不被困住，有人来救我了。保罗经历到上帝的大能，看到当人无能的时候，不用绝望，我们可以专心仰望主，主已赐下圣灵在凡信他的人身上。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此在收音机旁，凡是认罪悔改奉主的名受洗的，我们生命里都有圣灵，都有活水。我们都会遇到生命的不毛之地，我们侍奉都会遇到很多的难处，觉得没有望了，觉得死定了。但不要害怕，我们有宝贝在这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关系嘛，我们祷告交给神，让神来工作吧。接下来以西结书第47章6到11节，你会看到奇妙的活水，医治的泉源。第6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第7节，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诶，我们知道沿海因为水含盐量过多，所以是死的。在沿海里面原本是没有生物的，沿海的盐分呢可以达到 26%， 鱼类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在约旦河呢，靠近死海附近，鱼类都必须要力争上游，不能够往下游到死海去，因为到了死海就是死定了。诶，可是不是嘞，我们看到第八节说，使水变甜，神的灵医治了死亡。原本是毫无生气的，但这个水却流入到毫无生气的沿海，使水变甜，化咒诅为祝福。犹太传统以为这沿海就是索多玛的废墟嘛，在创世纪第19章里面，神用硫磺和火把它毁灭了，所以死海整个地区的附近是表征的咒诅的。但现在却因着圣所的水流，圣灵化咒诅为祝福。我曾经也提过，基督徒不怕咒诅的啦，
2: 有很多外邦人很害怕。
8: 哎呦，有巫毒娃娃哎，哎，有人咒诅我哎，有什么好怕的？
2: 在基督里，我们不怕鬼月，也不怕这些巫毒娃娃，不怕魔鬼的势力。在民数记里，神可以使得巴兰的咒诅三次化咒诅为祝福。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享受不受威胁的平安。再来，第九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第十一节，为什么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呢？那是上帝的心意，因为当死海成为渔夫们的乐园，包括海中的生物如此的丰富蓬勃的时候，可是在四周的沼地仍旧维持它的炎性，因为在以色列的敬拜里面还是需要这些盐的。比方说在以西结书第43章第24节，在以西结书第43章第24节也说，奉到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因此旧约学者 Taylor 呢，他就说，所以第十一节乃是上帝的预备，预备这个地方的盐的这种矿物的沉淀仍旧可以开采，神也成为神的百姓在敬拜上的一个供应。最后十二节，我们会再看到阔别已久，在创世纪当第三章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不再见的生命树，在这里呢要再被看见。十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为什么我说这是生命树呢？因为这的描述和启示录22章1到2节的生命树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这生命树也遥指着将来在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神的子民要生活在生命树的美好光景当中，不再受到疾病还有痛苦的残累。期盼在以西结的意象当中，第十二节的生命树也成为你我的盼望。最后我要说，也许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荒漠，我们努力都没有用，但没有关系，我们再将自己投注在上帝的怀里，依靠他，让他的活水，让他的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他们在英文教学上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那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十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节经文的教导共16个字，却是我们在生活中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这位有智慧的君王所罗门，他的箴言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是我们都很容易一看就明白的道理，但是我们却很难管控我们的口舌所说出的话。中国人说言多必失，这句成语是出自于鬼谷子的中经，言多必有数短之处，意思就是说说话多了就一定会出现错误，甚至造成失言。因此这个成语就是要提醒人们谨言慎行，避免多话，因为说的越多就越容易说错话，为自己和他人招来麻烦，甚至造成自己和他人名誉的损害。所以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凡话要三思而后言，甚至保持沉默。圣经雅各书一章十九节的教导更具体，使徒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各书的第三章，使徒雅各他针对口舌有非常清楚的教导。第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错，若有人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就说明了人最不受约束的就是舌头。如果人能够在言语上约束自己，就能够在其他的事情上约束自己。印度一位有名的人甘地，他的家中墙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当你有理的时候，能管住你的舌头，当你有错的时候，舌头就不至于失去控制的能力。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教导人们在说话前要想想是否经过三个筛子，分别是，第一，这话是真实的吗？第二，这话是否有善意呢？第三，这话是否必要说呢？用这三个筛子来检视自己说话的品质和意义，这是很好的提醒。好朋友，让我们在口舌上学习真言的教导。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泥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敬拜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5章和46章。因为耶利米书第45章的经节比较短，所以多多就将第45章和第46章我们一起来读。主题的信息就是耶和华神论到列国的预言。现在我们就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两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5章和46章。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四十五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以利亚的儿子巴录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录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录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伯拉河边的加基米施，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你们套上车，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贯甲。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惶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他们在北方伯拉河边半跌扑倒，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埃及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马匹上去吧，车辆急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佛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边有献祭的事。埃及的民啊，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

0: 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铎，报告在挪佛、达比尼，说要站起出队，自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四围实行吞灭的事。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使多人半跌，他们也彼此撞倒，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好躲避欺压的刀剑。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了。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尼布甲尼撒来的士派必像他伯在众山之中，像加密在海边一样。住在埃及的民啊，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挪佛必成为荒场，且被烧毁，无人居住。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来到了。其中的雇佣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逃的时候已经临到。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为他们多于蝗虫，不可胜数。埃及的民必然蒙羞，被交在北方人的手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得亚门、埃及尊大之神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5章和46章，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列国的预言。我们可以从这两章的记载看到，从第46章开始，耶利米书就进入一个连续的段落，就是论及到耶和华神对周边外邦列国的审判。虽然说这两章的信息的对象不同，第45章是对个人，第46章是对国家，但是它的核心都围绕着神掌管一切历史和人的命运。耶利米书第45章只有短短的五节经文，是写给巴录的私信，它的时间点其实应该是约雅敬王第四年，也就是比前面几章发生的时间更早。这是耶和华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单独写给他的书记官巴录的信，里面充满了安慰和警戒。因为巴录在抄写耶利米那充满审判还有灾难的预言之后，感到非常的痛苦跟疲惫，他哀叹地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因此耶和华神提醒巴录，他亲手建立的犹大，如今他要亲手拆毁拔出，连神都因审判他的百姓而伤痛，因为历史的结局正在走向灭亡。所以在国家即将灭亡遭到灾难的大时代中，神要警戒巴录，不要再追求个人自己的前途、名声和安稳，并且也赐给巴录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无论他走到哪里，神必使他以自己的命为掠物， 也就是应许巴录能够保全。

神很生动地描绘了历史上著名的加基米斯战役。在这一章的一开始，耶和华神就一口气宣告要对周围外邦列国的审判，而第一战就是当时南方的霸主埃及。当时的时空背景是南国犹大一直想要联手埃及去对抗北方的巴比伦。犹大他们认为埃及军队强大，有战车马兵，可是在第46章的记载，我们看到神彻底打破这个幻想。神用非常讽刺的手法描述埃及军队擦亮铜盔，顶盔换甲，气势汹汹的上阵。然而当神的审判临到之时，圣经形容埃及的勇士竟然惊惶撇转，急忙逃跑。他们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兵败如山倒，使埃及那引以为傲的偶像法老还有他们的军事力量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耶和华神透过这一章的信息要告诉属他的百姓，不要去投靠埃及，即使地上的强权再大，在耶和华神的审判面前都如同草芥一般的。然而我们也在这章的最后两节看见神审判之后的怜悯心肠。神对他的百姓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神应许说他会灭绝那些迫害犹大的外邦列国，而对于属他的儿女，神说我却不灭绝你，倒要从宽惩治你。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神，他是公义又有慈爱的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5章和第46章，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列国的预言。弟兄姐妹，读过这两章，让我们可以学习的重要信息就是：当环境不容易的时候，请听神对你说，放手吧，把你的前途交给神。在动荡的世界里，能够有神同在，能平安的与神同行，就是最富足的恩典。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呢是 foundation， 就是地基、基础、根据、建立、创办，哈，都是这个词儿。在哥林多前书的3:10-11就用到了这个词，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3: 1 Corinthians 3:10-11 According to the grace of God given to me, like a skilled master builder, I laid a foundation, and someone else is building upon it. Let each one take care how he builds upon it. For no one can lay a foundation other than that which is laid, which is Jesus Christ.
0: 这段经文里面两次提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词 foundation，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就像一个房子，就像一个人生，就像任何的一件事情都需要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夯实的一个根基，才有可能不坍塌。那些高楼大厦越想要建得高，你就地基
1: 越要深，
0: 挖的越深，而且呢打地基的整个过程是很脏乱很危险的，很不方便的，人人都看不到，但是你如果忽略了这个过程，你的整个生命就没有一个扎实的基础，也非常的容易遇事的时候就坍塌。
1: 有一位叫做溪水边的小杨姐妹呢，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亲爱的正儿木星姐妹你们好，听馒头的对话有几年了，我这次呢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我们教会是在一个大湾区某城市的家庭教会，正式成立没几年，教会目前没有全职牧师，有几对在大学信主的夫妻呢作为同工带领，规模虽然不大吧，但大家都很火热。这几年呢，我们也开始了圣诞福音布道、慕道班、出信栽培等事工，因为同工呢都是大学信主，教会呢也有多名来自于四个大学的高校老师，其中也包括我，所以啊大家对于大学生就很有负担。但是目前呢，因为国内的情况也比较的封闭，几乎不太可能直接进入校园去传福音，我们在祷告中呢也会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开路。目前呢是通过在学校门口摆摊，通过游戏的方式，希望能够接触到一些学生并建立关系。我想啊，你们这儿应该接触很多的案例，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和思路。第二个呢，就是我个人这几年呢通过灵修、书籍、参加课程，生命持续生长，也在不断地寻求自己的合场。现在我比较明确，就是大学生是我服侍的对象，是我的合场，蒙神大大的祝福。因为工作的性质啊，我既有灵活的时间可以照顾家庭，也在职场当中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且呢在去年的时候啊已经拿到了教授的职称啊，我知道这也是神特别的恩典和开路。可是我的问题就来了，人生下半场的使命该如何去完成呢？我在学校的工作呢包括科研和教学，教学是我的热爱，我的课堂历届学生啊都特别的喜欢。今年啊我报名做了大一新生一个班级的班主任，每周呢我要有一个半小时和几个学生在我们家聊天。经过一轮的认识之后呢，我把每个学生都了解了一遍，因为作为老师我们不能够直接的给孩子传福音，所以我想通过一些系列课程，比如说让学生有自我认知、情绪、使命、时间、财务、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一些课程，帮助学生成长。现在啊学生真的说实话，他们第一太忙，第二呢他们也不喜欢老师说教，所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为他们传福音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要通过成长星球的短视频作为输出，不知道合不合适。为了能够更好的陪伴学生成长和服侍教会的探访，我也想啊自己有一些装备哈。我的恩赐呢是有怜悯、有倾听、有同理，这几年也接触了一些基督徒的心理学老师还有圣经辅导。一开始我觉得在学生当中如果是心理学似乎更好开展工作，但是后面我又觉得心理学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真正解决人心问题的唯有我们的神。所以我想要听听你们的专业意见，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我来装备自己，并且更好的去服侍学生和教会。
0: 哇，看到这封信 我们真的是从心向上的为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发出感恩了。他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他的整个信件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人灵魂的负担，对学生的那种爱，以及他自己的人生使命的渴求。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种热切的渴望，真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正因为有你这样的这种爱心，我认为没有什么方式方法是不可以尝试的，甚至包括你提到透过游戏的方式可以希望接触到学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1: 很
0: 天才，
1: 很智慧啊，
0: 很智慧。因为其实游戏的方法不是重点，因为我们真正的是打开人的心门，可以建立关系和建立对话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对于这个世代的孩子来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让他觉得你可以跟他有共同话题的机会，他是不会坐下来听你说教的。你已经看到了，而且我觉得你对你的学生真的是为父为师的这种心肠，为他们考虑过说你要透过什么样的课程来帮助他们真正的了解他们人生的价值、目的和意义。不过我想在这一切之上，您其实已经回答你自己的问题，就是真正能够改变他们生命的唯有爱他们、造他们的主，真正能够回答解决他们生命的所有的难题的唯有福音。所以福音还是核心，一旦你抓住这个核心之后呢，我想建立关系是第一步，建立信任是你现在可以想象的所有的这一些方法，目标是为了走进你学生的生命里面去，了解他们现在的挣扎、挂虑、喜爱和沟通交流的方式是什么。毕竟我们是不同世代的人，你现在拥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是非常宝贵的，天然的学生就会喜欢去找老师去倾诉一些人生的难题，可能会多过父母亲、良师能够真正带给一个人的生命的转变和成长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被称为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你可以透过你的这个身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先回到你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游戏。刚刚正儿已经分享了比较健康的模式，就是透过游戏建立关系和信任，而不是专打游戏。游戏的选择上面也非常的小心，因为不是所有的游戏都可以真正的带入到对话当中，也有些好的游戏是真的要关系互动的，比如说桌游，很多的桌面的游戏是必须要谈话的，必须要团队合作的，必须要在实体的情况底下进行的。所以我们甚至可能可以创造一些比如说密室逃脱啊之类的，密室逃脱里面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有信仰的主题来完成这个游戏的规划和设计，我觉得完全可行啊。如果你可以建立一个团队，就是有一群弟兄姐妹们跟你同龄的，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负担，那你们完全是可以走这个方面去建立关系。当建立关系起来之后呢，你们才有可能赢得机会可以跟对方分享福音。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有提到人生的下半场的确是需要思考，但是我觉得你对你的人生规划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你有使命感，你有爱，所以呢你根本不用去担心你一定要把未来的40年、30年都规划好。对于真儿自己来说都是半年半年的计划，因为主若许可，我们当然可以走得很远，走得很长，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一个直接可行的计划，而不是一个哇未来要带多少人信主的这么长远的一个规划。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一个可以完成的短期的计划，比如说今年我要和两三位我的学生来建立关系，如果可行的话，求主给我机会向这两三位建立信任关系的学生去传达信仰的信息，如果可以的话，求主让我有机会服侍我的学生。那这个服侍呢，就是你爱他们，祝福他们，不单单只是向他们传福音，而是真正的可以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提供援助。因为其实神叫我们在这个地上的首要的使命是去爱，爱神和爱人。所以你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有爱我学生的机会。那我相信这些机会会很快就来了，你会发现神非常喜悦这样的祷告。当你去爱他们的时候，你就同样赢得了将来有机会影响他们的权利和机会。
1: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特别的强调，跟我们的孩子首先要建立情感的连结，我们才可以去影响他们，才可以去分享福音哈。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样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全然的相信你的时候，那么你跟他传福音就会容易一点。可是一个人呢，对于你并不了解，或者本来对于你就有一些抵挡或者是屏蔽的时候，福音是很难传进去的。可是什么可以打开他们的心门？就是爱。因为当我们真心实意的去爱这些福音的对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慢慢的对我们建立信任，而信任是我们传福音的第一步。我特别的感恩是当我们的这个溪水边的小羊姐妹，她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呼召何尝是大学生的时候，她愿意付代价的去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选择，尤其是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尤其是在她的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当中，老师。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老师和医生是最最容易传福音的一个职位，为什么呢？因为的确会让患者或者说让学生产生信任。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姐妹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的时候，哇，我们真的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也让我们再次的见证和经历着神的信实，他爱我们所爱的这片土地，他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以他会兴起一批又一批的人在他的事工上有份。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可能我们第一步要学的就是耐心。因为所有不管是玩游戏啊，建立关系啊，都需要时间，而这个时间有的时候或长或短，有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就觉得我们俩特投缘啊，我跟这个学生特投缘，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这个学生也一下子觉得说这个老师就是我喜欢的，我欣赏的。但也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要花上很长的时间、耐心和足够多的爱心。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有爱的，随着对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拒绝呀，或者是随着一些事情的发生啊，我们的那个罪性啊就会调动起来，爱心就越来越少。往往我们的事工并不是败在了第一次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而是败在了时间和服事的坚持当中。
4: 是，
1: 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溪水边的小羊姐妹，可能在你决定了自己的服事方向的时候，就是有大量的祷告。因为除了神给我们力量，我们真的很难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合场当中坚持到底。
0: 我们以前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分享过耶利哥城围绕着他走七天要再走七圈，那很多人呢就是在过程当中走到第六圈的6.9了，然后停止
1: 了，
0: 这个墙没有倒下来。不能够说只是最后这0.1圈才起的作用，为什么一根稻草可以压死一头骆驼呢？就是坚持 accumulate。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孩子，对于学生，对于我们身边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我们有一颗迫切的爱他们的心固然是好的，没错的，但实际上整个过程我们要知道结果是在神的手中。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我们做工的果效，我们也许只是那个撒种的，流泪撒种的，可能没有看到欢呼收割，但是别的人会看到。你相不相信不在乎撒种的，不在乎那耕耘的，而在乎叫他生长的神呢？所以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为你的生命献上感恩，我们也为你这么样的爱你的学生献上感恩。我们相信你已经有了最好最好的起点，就是你对他们福音的负担，对他们的爱。那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上面，神一定会给你恩赐的。因为有一句话说，神不是拣选那有恩赐的，而是拣选那愿意的人，然后又加给他们恩赐。今天神的呼召临到你了，相信他会给你足够的恩赐。当然你如果享受装备，我其实是赞同你一定要在圣经的根基上面去理解心理情绪情感，而不是反过来。因为以人文的心理是没有办法解决，只有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才能够真正的使所有其他的学科为之效力。
1: 再次祝福我们的这位姐妹，我们也会为你祷告，要记得那根基主基督耶稣已经立好了，当我们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神就会加给我们力量完成他的旨意。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星星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今天啊，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贵重和卑贱的话题，也是透过小尼小玉的故事呢，继续的来讨论上帝

0: 慧，也是充满您的慈爱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我们说到了，当小玉和小妮正在彼此非常的开心互相认识的时候，忽然之间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叹息。他说，可悲啊，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你们真是一路货色啊，最好赶快消失，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商店里的空气都冻结了。小玉转头看着身边这一块精美的翡翠挂件，友好地说，小翠，谢谢你提醒我记得自己的身份，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一块玉，不过我也知道最终的价值还是要看主人怎么看我们，怎么用我们，对吗？如果主人不在乎也不看重我们，哪怕是最贵重的物品，在主人眼中也是一文不值的。你还记得以前摆在我们旁边的那只金簪吗？它被主人随手送给了一个乞丐，而乞丐为了换银两又立马送出去了当铺。当铺的老板看很久没有人来买赎那只金簪，就干脆送去金匠那里重新融化，打造了别的东西。从此世间也就再也没有那只金簪了。小妮听到这个故事不由一阵难过，回应道，哇哦，太可悲了。是啊，但愿我们都能够遇见一个喜爱我们的主人，好让我们物尽其用。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女子走进了店铺，老板迎上去问道，请问需要一点什么？我这里商品丰富，品种齐全啊，随便看随便看。年轻女孩回答道，老板，我想要一个漂亮的瓶子，能够装我出嫁时用的真拿达香膏。老板立刻喜笑颜开地说，哎呦，你可是来对地方了，我这里有一个上好的材质的玉瓶，专门来盛放香料的，我拿给您看看啊。于是老板搬来梯子，爬上顶层的橱柜，小心翼翼拿出了小玉，递到了女孩手上。美丽的女孩一眼就爱上了小玉，捧在掌心，爱不释手。就这样，小妮还来不及与小玉道别，女孩子就出了价钱把玉瓶买走了。小玉看了一眼小妮，含着微笑也含着眼泪与好友道别，店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不一会儿，小妮听到小翠的哭泣声，连忙问道，小翠，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啊？小翠哽咽着回答道，我想小玉了，她平时对我可好了，虽然我总是想方设法嘲弄她，对她很刻薄，但她从来都没有抱怨，也没有以恶报恶。今天她被新主人看中了，我知道她一定有好日子过，因为从她主人的眼中，我看见了喜爱和喜悦。可是我已经在这里陈列了很久很久了，都没有任何人喜欢我，我好难过呀。
1: 这时小妮开始安慰他说，
0: 哦，别哭，我相信一定有一天你会被喜爱你的主人看中的。我听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你就是一块无价之宝呢。
1: 小翠听到小妮的安慰，心中更加愧疚了。她没有想到这个被自己嘲讽挖苦的小妮会在自己伤心难过的时候给自己这么多的安慰和鼓励。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内心仿佛是一片肮脏的泥土，而小妮的心里才是明镜如玉呢。一种深深的悔恨让她无地自容，但小妮的温和柔软的话又给了她无限的力量和盼望。他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刻薄了。亲爱的小朋友，每一个悔改其实是从心思意念的转向开始的。仅只是认识自己错了，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悔改，只是后悔而已。悔而不改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常犯的错误。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想法错误，决定

错误、方法错误等等等等。但我们通常的态度就是悔而不改，导致我们伤神的心，也伤害自己和他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提摩太后书2:21的话。我们的贵重与否，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悔改归向神，以他的心意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做卑贱的事。因为对神的敬畏和爱，可以选择过圣洁有爱的生活，成为他的见证，世界的祝福。今天的经文就是著名的大卫忧伤痛悔在神面前的祷告。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全家再一次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的爱长阔高深，使我有机会回转，按照您的心意过一个贵重丰盛的人生。求主赦免我过去常做卑贱的事，不讨您的喜悦，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求主帮助我再也不做卑贱的事，能够做成您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第5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犯罪以后，我们通常有的反应和态度是什么？第二，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该有的最好的态度又是什么？但愿今天透过我们对小玉、小翠他们的故事的回应，能够更深地体会大卫他犯罪之后那个忧伤痛悔的心灵，以及我们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选择常常以悔改过一个贵重的人生，而能够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做成贵重的器皿。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好的，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真儿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我觉得操练律法主义带给关系的就是一种极大的破碎绝望。就像我们让我们的儿女，比如说在家庭里，让我们的儿女感觉到就是我怎么做都不能够让我爸妈开心。那这种陈述其实我们发现在很多华人家庭里面都有。
1: 是的。
0: 成年的子女也说，我永远没有办法让我妈高兴，因为我怎么做都是不够的。那它带给这个关系里面的绝望和破碎是永久性的，就是除非对方说，哦，你不用做我都爱你，不用再做了，停止了，要不然的话呢，它就是没有一个上限，也没有一个终点。因为怎么可能靠着肉身来成全，只有靠着圣灵，只有靠着因信才能够称义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份呢？
1: 是的。
0: 所以说实在的哈，本身这个背后，律法主义带给人的就是一种极深的绝望。
1: 是的。
0: 因为律法只能够让我们知罪嘛，就是提醒我们你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
1: 是的。
0: 你很糟糕，你很糟糕。那我们不是不承认自己很糟糕，而是我们承认了之后 so what， 就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家庭关系，在子女教育婚姻里面，我们持续不断地带给别人的感受就是，对不起，你怎么做都是不满神心意，也不满我的心意的，那别人就只会到一个原点，就是那我何必还做呢。
1: 是的。
0: 反正我怎么做都不行，那所以这个关系我就放弃了，我就停止继续做下去。但实际上人的改变是因为爱的激励，就是啊，我每做一件事情我都感受到爱接纳，然后我更朝你迈进一步，然后导致我们就像经文里面说，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嘛，我们被他 compel， 就不断不断的激励会更好更成长。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爱他，更讨他喜悦。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带出不同的两种家庭的氛围。
1: 是的。
0: 一种律法主义的家庭氛围是很绝望的，它会让所有的关系陷入死局僵局，就是一方面一个人永不满足，另外一方面一个人永没有尽头的要持续不断的要去做。
1: 是的。
0: 所以很可悲很可怜。我在想，有些时候像真儿刚刚分享的那句话，就是我会对孩子说，你如果再这么下去，然后恩典就没有的时候，那个背后呢会让孩子产生一种恐惧感。就像我的老大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他说其实他爱神或者是追求神的这个道路当中总伴随着一种恐惧，他很害怕受到惩罚，或者受到这个行为做不到之后的恶果是什么。那真儿在想，为什么会造成他的这种 fear， 就是这种害怕恐惧呢？不是因为他对神大而可畏产生的一种敬畏之心，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背后没有做到，他就会有恶果，他就会有后果。但这个背后等着他的就是律法主义所带给他的一种恐惧感。
1: 是的。
0: 所以真儿觉得非常的扎心啊，就是当他这么讲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扎心，我们需要跟他道歉，然后告诉他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虽然爸爸妈妈带给你了这种感受，因为你做不到，不够爱主，不够爱两个妹妹，或者是不够努力，不够忠心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的恶果。但这绝对不是神在吸引你，在寻求你的时候要带给你的绝望感。因为神不是这么 让我们竭力的去追求完全，然后才寻求到他，因为我们已经永远不可能完全，是他在主动的寻求我们。
1: 是的。
0: 所以因为这个我的儿子跟我分享呢，也让我真的是非常的触动，就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哈，慢慢的居然把律法主义的一个操作影响了我们孩子对神或者是对他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正确的观感。
1: 是的。
0: 他在想，哇，我要么就是持续不断的做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么呢就是我逃避神，因为我害怕做不到之后所带给我的那一个结果是什么。所以想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扎心，就是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把律法主义融合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然后让儿女们呢以为他们一定要做到什么才能够换取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身份，然后换得一个好孩子的称谓，或者是换得在这个家里面的一席之地。那我觉得这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缺失。
1: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张耀老师所说的，这个律法主义背后的很深层的一个情绪其实是惧怕，不是敬畏，而是惧怕。我想刚才张耀老师分享了是从孩子的角度他的体会，那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去体会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去拿表现来去衡量孩子的时候呢，其实是出于一个惧怕。这个惧怕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家长可能经常会有的一种惧怕，就是万一孩子现在的表现是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会不会就成为什么，会不会就完了就从此这就是一个
0: 万劫不复，
1: 就是那个 what if 万一。那这个背后的这个惧怕呢，是一种对神的一个不信任，是不认为我们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是安全的，这样的一种惧怕的这种心态，以至于我们去拿别人的表现来去衡量他是不是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以后会亲近神，他以后的性格，他的性情，他的品质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这种表现他就不会再好起来了。我想这个是之所以用这些来去成为律法主义的一个最深层的一个情绪，一个情感，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问题。
0: 哦，我非常非常的赞同，因为实际上律法主义我们会去操行的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我们对神的信实恩慈还有他的主权我们认识的不够清楚。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很容易上撒旦的当，就是觉得说啊，你怎么可能透过信去称义呢，你如果不是因为行律法怎么可能得到神的喜悦呢。
1: 是的。
0: 但是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但我们信耶稣基督啥呢？信他的什么呢？岂不就是信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岂不就是信他已经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已经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1: 是的。
0: 如果我们信的不是这个，那我们就信错了。我们其实本身对信基督、信福音的这个内核、内涵出了很大的偏差。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在婚姻家庭的生活里面的律法主义，就是不断的在对我们身边的人说，你要够乖，你要够好，你成绩要好，你不要跟父母顶嘴，你的这个灵修生活一定要做到，每天要读三章圣经，不能少啊，少了你就完蛋了，你将来你的属灵生命就完蛋，就是刚刚子林师母就万劫不复啊，你什么东西没有做到你就完蛋了，我们甚至可以从三岁就看到老我们就完全没有给孩子们、给自己的配偶喘息的机会，其实我们也没有给我们自己喘息的机会，因为我们都在想谁没有遵守， 谁没有在这个凡事该做的这些事情上遵守？我们每一天脑子里面想的都是 checklist， 就是我们划掉划掉，这个东西遵守了，那我就有安全感了。我们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在基督耶稣的福音和他的信实的应许之上，所以呢，导致在整个充斥律法主义的家庭里面，就是那一种律法主义所带来的败坏、绝望、没有释放的那个恶心啊，就是一切都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有很多，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听过很多父母亲说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去完全的接受我们在教养他们的过程，或者是我们这个夫妻之间互动的这个过程，所有以爱之名或者是以控制的方法来表达爱、表达关心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他们接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以律法主义去要求，就是如果你没有接受，没有全盘的接受，那你就不是恩待我。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呢。手中这一封家书呢，是非常精短的一封家书哦，没有几个字，提出一个问题，却是第一次写信来的书香家人是红沙。好，待会儿刘文会回复你的提问呢。那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会继续把第十章《魔术书》看完。在读这一本小说还有回复红沙的家书之前，要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天赋的一颗心》。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红沙的第一封家书，短短的几个字提出了一个问题，刘文再次说明一下。信中呢是说到，在上一回读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为何没有文字呢？刘文猜想呢，红沙姐妹可能是才听这个节目不是太长的时间呢。书香远地节目是一个以有声书的方式来制作的节目，那刘文所用的这一些书呢都是纸本的书，从来没有用过电子版的书。还有呢无论是电子版又或者是纸版的出版品呢，都是有版权的。这么多年来承蒙这些基督教出版社他们愿意在节目中让刘文读给书香家人听，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呢。那由于良友电台的节目呢都是绝对没有广告收入的，也因此呢我们不是在盈利方面来制作节目，全都是呢靠神的恩典。所以在节目中谢谢这些出版社能够支持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使用这一些非常棒的属灵书籍来读给书香家人听。那所以呢不会有文字在我们的网络中或者是我们的官网上呢提供给书香家人呢，这是20多年以来呢一直是如此的。那另外呢在节目中呢也不会提供协助购书的这样的一个服饰啊，请书香家人谅解啊。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有电子版的出版呢，也请书香家人自己可以上网来购买。那或许呢有一些书在国内还没有出版，又或者在网络上呢也没有办法搜寻到，那就请你呢在收听节目之后呢可以下载，可以多多的复习或者是做笔记啊。这是设计这个节目有声书节目的一个初衷，那就是透过听书来分享这些好书。所有选读的这些书呢几乎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点呢，那就是呢帮助我们能够更渴慕来认识主，也能够更渴慕读神的话语，更渴慕荣耀神、服侍神。所以如果呢你希望能够自己阅读这些书，那么请上网去搜寻呢。那另外呢在此也一并的跟书香家人说明啊，有时呢有书香家人来信提到节目中的诗歌呢很好听，但是在网络上无法收听到哦，希望刘文能够个别的传送。那这部分呢也是很抱歉呢，没有办法有这方面的服饰。如果在网络当中呢没有办法听到，也是同样的邀请你呢多听节目，就可以把这些好的诗歌呢听得更加的印象深刻哦。好，再次谢谢红沙姐妹来信询问问题。那希望呢你喜欢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呢也成为你生命中很大的帮助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期《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完第10章《魔术书》。

刚刚过了第六道门口，第一次碰上使露西真正吃惊的事了。她看见墙上现出来一个顽皮的小面孔，下巴上长着胡须，对着她皱眉头做苦脸。她强制自己停下来仔细看看，不是真的面孔，只是一面小镜子，大小跟她自己的脸一样。镜子上端是假头发，下面挂着假胡须。当你的面容映进镜子里时，那些头发胡子也好像是你自己的了。哦，原来是我自己的影子，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只用眼角瞟了一下，没有看清楚。她自言自语地继续说，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他不喜欢自己的面孔被配上那些头发胡须。然后他又继续往前走了。因为我不是一个魔术师，所以我不知道那装了胡须的镜子挂在那里有什么用呢。在露西还没有到达左边最后一道门之前，他就开始觉得疑惑，是不是从他开始走的时候，这走廊就变长了呢？可能这正是这屋子本身的魔术。不过他终于到了那左边最后一道门了，门是开着的。那是一间宽大的屋子，有三个大窗户，从地板起一直到天花板为止，堆的全是书。露西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书，有些很小巧，有些又厚又短，有些大的比你见过的任何教堂里的大圣经还要大。所有这些书籍全都用皮包起来，而且一看之下就使你觉得这些书很古老，内容很丰富，并且有魔术的气氛。不过根据指示，他知道这些都不是他要找的书，因为那本魔术书是摆在屋子正中间的书桌上的。他看见了，桌子很高，他非得要站着读不可。屋里连一张椅子也没有呢，而且当他读的时候一定要把背对着门。于是他转身去关门，门关不起来。有些人可能会不同意露西的这个举动，但我以为他是对的。他说如果他能把门关好的话，他就不必担心了。置身在那种神秘的地方，又不得不把背对着空洞洞的门站着，心里总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的。如果我处在露西的地位，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不过门既然关不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好罢了。有一点使露西感到为难的是，那本书太厚了，那为首的声音也没有办法告诉他，使事物现行的那个咒语究竟在书中的什么地方。当他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他甚至还表示很诧异。这位为首的声音希望露西从头看，一直看到有那个咒语的地方为止。显然，这为首的声音从来不知道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找到书中的某一处。露西瞪着那本非常厚的书说，这样一来可能要花我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才会找到呢。现在我就觉得好像在这里已经待了几个钟头了。他走到魔术书面前，同时把一只手放在书上。他的手指刚接触到书本，手指突然觉得一阵刺痛，好像书上有电似的。他试着想把书翻开，但是翻不动。好在这只是因为有两个铅纸夹子扣着的缘故，把夹子拿开之后就很容易翻开了。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多么奇妙的一本书啊！这是一本手写的书，并不是印刷出来的，写得又清楚又均匀。向下的笔画是粗的，向上的笔画是细的，字体很大，比印的书容易看。书页上的东西竟然会那么漂亮，史露西呆看了整整有一分钟之久而忘记读它。纸质脆硬而平滑，
从上面散发出来一种很好闻的气味。每一个咒语的头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在边缘上以及每个开头的大字周围都有图案，没有目录或标题，一开始就是咒语。起初的一些咒语并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包括医治手上长油的方法，只要在月光下把你的手放在银盆子里一洗就好了，治牙痛和抽筋的方法，怎样取蜂蜜窝等等。牙齿痛的那个男子画得活灵活现，如果你对着他多看两眼，你就觉得你自己的牙齿也跟着痛起来。第四个咒语的周围东一个西一个画满了金色的蜜蜂，也画得非常好，乍看之下好像他们正在飞呢。露西真不想把第一页翻过去，可是当他把第二页翻过来一看，也是同样有趣。他对自己说，好是好，但是我不得不继续往下翻。他继续翻了大约有30页，如果他能够记得住，那他就知道如何找寻宝藏，如何想起忘记了的事情，如何忘记你想忘记的事，如何知道别人讲的是不是真话，如何阻止或呼风唤雨等等，如何用催眠术，如何把别人的头变成驴头，像可怜的波顿一样。他越往下看就越觉得神奇，而且那些图画也越来越真实。后来他翻到一页，上面的图画五彩缤纷，使人差不多无法去注意那些字句。不过他还是注意到开头的几个字，上面写道，这是一个百试不爽的咒语，可以使女孩变成倾国倾城的美人。露西把脸凑近一点，对着那些图画看了一眼，虽然书中人物起初看起来似乎挤在一起，现在却看得非常清楚。第一幅画是一个女孩正站在一张书桌前看一本大书，那女孩的衣着跟露西身上穿的一模一样。在第二张画里，露西因为画中人正是她自己，站起来把小嘴张开，脸上现出来又惊又怕的表情，口里似乎在咏唱或背诵什么东西。在第三张画上，她终于变成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了。而且奇怪的是，尽管最初看的时候很小，但现在画中的露西似乎和她本人的身材高矮完全一样大。真假露西彼此对望了有好几分钟之久，虽然她仍然可以看出来画中美人和她自己多少总有些相似之处，但真露西还是赶快把头转开往别处看，因为另外一个露西的美色实在太迷惑人了。这时别的画中人很快向他集中过来，他看见他戴了王冠，高坐在卡洛门的一个大比武场中，全世界的国王都为了他的美色而来比武。接着比武变成了激烈的真正战争，所有纳里亚、阿奇南、泰马、卡洛门、戈马、台列宾的土地都被战争蹂躏了，变得荒芜不堪。原因只不过是这些国王和王公大臣为了博得他的欢心。后来图画里的情景又变了，露西回到了英国，仍然是倾国倾城一般的美丽。这时一向被称为他们家里的美人苏珊也从美国回来了。画中的苏珊与真的苏珊完全相同，只不过姿色比较平庸，同时表情也难看。看见露西这样迷人的美色，苏珊非常嫉妒。不过现在没有人注意苏珊了。露西说，我要念这个咒语，我不管，我要念。她之所以说我不管，是因为她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那个感觉告诉她不能那样做。不过当他在转眼往这个咒语的开头几个字看过去的时候，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些字中间本来没有图画的，现在却发现一个大狮子头的像，而且是狮王阿斯能的像，睁着眼看他。画像是金色的，
似乎从书页里向他走出来，事实上一直到后来他还搞不清楚究竟那个像是否真的动了一下。总而言之，他对这个脸型相当熟悉，是正在咆哮的样子。你能够看见他大多数的牙齿，他越看越怕，立刻就把它翻过去了。过了一会儿，翻到了一个咒语，念这个咒语，你就会知道你的朋友对你的想法如何。露西此时非常想念的是另外一个咒语，就是使女性变成倾国倾城美人的那一个，但是没有念成功，所以就觉得念这个也算补偿补偿吧。为了怕改变主意，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咒语念出来，然后就等待着看会发生什么情况。起初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于是他就去看那些图画。可是突然间，一个没有预料到的画像出现了。画中是一节火车的三等车厢，有两个女学生坐在里面。他一看就知道她们，一个是马娇丽，另一个是安妮。不过现在越看越不像图画了，完全是活生生的样子。他能够看见电线杆一根接一根的在窗子外面闪过，渐渐的像收音机打开之后渐渐有声音的情形一样，他们说些什么他也听得见了。安妮说，这学期我能常常见到你吗？或是你还是沉迷在彭露西身上？马娇丽说，我不知道你说沉迷的意思。安妮说，哦，你知道的，上学期你对他十分着迷呢。马娇丽说，没有，我没有，我才不会那样呢。虽然他的为人不坏，可是学期结束以前我也相当讨厌他呢。露西气得叫了起来，好啊，你以后再也不要跟我好了，两个讨好的小贱人。等话骂出口，他才想起只不过是对着图画在讲话而已，而真正的马娇丽却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里呢。露西自言自语说，我以前总以为他很好，上学期我什么事情都为他做过，别的女孩子不愿意跟他玩的时候我还和他一块玩，他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却这样说，偏偏还是对安妮说，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是不是都是这样。还有很多话，要不要看看他们呢？哦不，我不愿意再看了，我不要。说着下了很大的决心，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一页翻过去。可是还没有翻过去，书页上已经溅了一大滴愤怒的泪珠。在下面一页上，他看到的是一个能使人心旷神怡的咒语，插图比较少，但是很美丽。露西发觉他所看的这一篇咒语事实上更像一个故事，一直看了三页才看完。不过还没有看到第三页的最后一行，前面所看过的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故事很精彩，好像活生生的，他自己似乎就生活在那个故事里，图画也像真的。当他看到第三页故事结尾，他说，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甚至将来在我一生之中也不会看到的最可爱的一个故事。哦，但愿我能够不停地看十年就好了，甚至至少我现在还要看一遍。好，到了这里，这本奇异的书的一部分魔术发生作用了，尽管他怎么用力就是翻不回来，一直往前翻还可以，想要把看过的翻过来却不行。露西说，哦，真糟糕，我真想再看一遍，可是翻不开。好吧，那我只好回忆回忆一下了，让我想想看，是关于……哎呀，全不见了，甚至连最后一页也变成空白了，这真是一本非常奇怪的书，我怎么会忘记呢？是说一个杯子，一把宝剑，一棵树，还有一座青山，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但是记不起来，我该怎么办呢？他永远也回忆不起来了。从那天以后，露西所谓的一个好故事，就是能使他勾起记忆的故事，令他回想起在这本魔术书里看过一个记不起来的故事。他继续往后翻，翻到后来，他发现有一页书上完全没有图画，不由得诧异起来。仔细看看，开头的几个字是这样写的：“时隐藏物现形。”

土里有许多人体，露西不太喜欢他们的相貌。接着他就想到，恐怕不只是那些发出碰碰声的东西，还有其他东西都被我念出形象来了。像这么一个神秘的地方，可能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我真不知道我要不要真的看见这些东西呢。这时他听到一阵柔和而沉重的脚步声正沿着身后的走廊走过来，他自然想到人家曾经告诉过他，那魔术师是赤脚走路的，脚步声比猫还要小。在这种情形之下，最好是马上转过身来，否则什么东西爬到你后面还不知道呢。露西就是这样做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活力十足的伟大的航程。

露西念了使隐形人现身的咒语之后，出现在他身后的是谁呢？下一回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商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商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九章，人的不配与上帝的恩典。在这章圣经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以色列百姓应当要汲取他们在旷野失败的教训。之前我们所学习一到六节，让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得以进入到迦南美地，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义，而是因为迦南人的恶。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七到二十四节当中的上半段，七到十二节，应当纪念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曾经多次悖逆上帝，惹他发怒，百姓应当引以为戒。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第九章七到十二节。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九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九章第七节，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这里所指的应当是要记得，在旷野漂流的四十年间，以色列百姓一再的触发上帝的怒气。在这段时间，也是一段以色列百姓不顺服上帝的悖逆史，因为时常悖逆耶和华。第八节，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何烈山呢，就是神的山，又称为西乃山。以色列人因为铸造金牛犊而惹上帝发怒。第九节，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摩西呢，是奉上帝的命令上到神的山，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十二节。而这两块的石板上面呢，是刻有十条诫命的，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四章十三节。那时候我在山上是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是指禁食四十昼夜。第十节，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 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神用指头写，神的指头表征神的能力，表示这两块石板是出于上帝的工作。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是指以色列百姓经过两天的自洁预备之后呢，第三天聚集在西乃山下迎接神降临在山上。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19:10-11跟17节。11节，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这个40昼夜不是指神需要40昼夜才能够完成雕刻的工作，因为上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而这个40昼夜呢，乃是为着试验、考验以色列人。耶和华接着把那两块的石板，就是约板，也就称为法板，是指见证神和人立约的石板，来交给我。12节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在这里是说，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直接原文的翻译是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这种说法暗示在当下上帝似乎弃绝以色列百姓，这是你领出来的。而他们败坏了自己，是指他们主动的被偶像假神玷污，变成了可弃绝的状态。这就是当时百姓的状况，他们快快地偏离了神所吩咐的道，也就是神在十诫当中所吩咐的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道路。所以在这许多悖逆的事件当中，上帝第一件给他们指出的是他们在何烈山拜金牛犊的偏离。正当神在山上为百姓做蒙福的安排的时候，他们呢，百姓却是为自己铸造了金牛犊，用这金牛犊想要来代替上帝。这正把人天然的光景揭露无遗。在前不久才答应上帝，承认神是独一的，也答应他们不会铸造假神偶像，但是这些答应立刻就成了空，他们再一次犯了罪，破坏了神和百姓所立的约定。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9:7-12，这是让我们看到人好容易忘记神的恩典，人也好容易偏离神的道路。神提醒百姓不要忘记他们在旷野是怎么样惹神发怒的。而当摩西上山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百姓呢，他们却很快的转向偶像，他们却很快的铸造金牛犊来敬拜。这真是让我们被提醒，人如果没有常常亲近神，心很容易慢慢的就远离上帝。我们也特别感受到人的问题不只是外面的环境，而往往是里面的内心。神才刚刚用大能带领百姓出埃及，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百姓还是很快的忘记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困难的时候、逼迫的时候，我们依靠神，但是平安之后呢，心极有可能就渐渐的冷淡了。经文当中提到，神赐下的是他亲手写的法版，这也让我们思想，神不是 随随便便的来对待他的百姓，神渴望人认识他的心意，活在真理当中。只是人如果离开上帝，再多的恩典极有可能还是被人忘记，被人忽略。所以弟兄姐妹，这也让你我被提醒，信仰不能只是停留在过去的经验，而是应该每天都要持续的跟随上帝。因为人的心如果不警醒，很容易被世界吸引，慢慢就失去了起初爱主的心。愿我们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让上帝保守我们的心，不偏离他的道路，而是行走在他的道路中。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让我们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中。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安，继续鼓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打卡灵修。一个人在坚持不了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在团契中，在一群同行的属灵伙伴一起扶持之下，我们可以做成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所以大家继续加油。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出自于约翰福音13章12到15节，大家非常熟悉的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所说的那番话，真儿称之为洗脚之爱。求主帮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今天这一段宝贵的经文。约翰福音13章12到15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之前，他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却没有要求门徒们来服侍他，来向他感恩，来跟他叙旧谈末了的话，反而是俯下身来做了这个动作，为众门徒洗脚。这份洗脚之爱是一种完全放低自己的爱，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洗脚是最最次末的，最最不起眼的仆人的工作。因为即便是一个大户人家，仆人也分三六九等的，洗脚的仆人就和那刷马桶的仆人一样的低等。所以耶稣没有以主、老师，更不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向他们道别，乃是做了最卑微的服侍，以最卑微、最不起眼的方式来呈现了在天国里面真正的尊贵。原来在上帝的眼中，真正伟大尊贵的人，不是要求别人围着自己转，不是要求别人来服侍自己，乃是甘愿去服侍别人。所以耶稣才问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这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种生命的流露。因为爱绝对不能够停留在嘴唇上，或者心理上的感觉，或者脑子里面的一个愿望，而是直接屈身弯腰跪下洗脚。这段时间因为三个孩子都在家，所以真儿有好多的机会跟他们聊爱情啊、婚姻啊、交友啊等等这些重要的话题。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孩子们也发现了，真正持久的爱绝对不只是肤浅的一种感觉。因为当我们说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在日常当中持续不断的、反复的为对方做一些琐碎、麻烦、没有人看见、也没有掌声、甚至可能没有人回应的事情。在家中，洗脚之爱可能体现在你自己已经极其疲累的时候，你却仍然愿意为对方捧上一杯热茶，或者是驻足，愿意听对方说话。在教会当中，洗脚之爱可能是做那些没有人注意的小事， 在日常的人际关系当中，洗脚之爱可能就是你放下你的身份，主动的去关心、帮助、服侍一个永远不可能对你有回报的人。这是主耶稣基督服侍的态度。所以他问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真儿生命当中就有一个常以洗脚之爱在爱我、服侍我的丈夫，他总是义不容辞地陪在真儿每一次经历疾病患难，需要他来照顾、供应、爱护的时候，他为我屈膝弯腰，做尽一切卑微困难的事。直到这一年，因为他的身体不适，所以呢，我也常常需要去为他屈膝弯腰，做一些他觉得不应该我做的事。但是当他不断地向我表达感谢的时候，我更加心里面觉得亏欠。哦，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你如此在爱我。可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路加牧师是怎么回答我的吗？他说，我那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我本来就应该像那样爱你。虽然我自己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来22年的婚姻里面他不断活出来的洗脚之爱，但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仍然又被深深的感动和震撼。神的确是以厚恩待了我。记得多年前，路加牧师曾经传讲过一篇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那一篇道。当时我听着他在台上一如既往的平静的宣讲，我却深深的被圣灵的工作撞击了，几次都热泪盈眶，并不是因为感动，哇，他口才特别好，讲得特别的感动，而是圣灵那微小的声音透过我先生的柔和、谦卑、真实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被我听见。真儿流泪的原因是因为我意识到我究竟对主舍弃自己虚极的爱有多少的认知呢？如果有万分之丝毫的明白，我怎么可能还敢骄傲自持、争竞自夸呢？基督的十字架早就已经解决了让我们死的那个骄傲之罪，他头上的荆棘冠冕也将那个自以为是的大气球彻底的刺破了，我们得以脱离恶者的手，和我们自己岂有半毛钱的关系呢？当我那谦卑的丈夫爱我如同主爱我一般，他明明知道我罪恶狰狞的自私的本相，却毫不犹豫地为我屈膝洗脚，以谦卑的生命服侍我，以恒久忍耐的爱来反复不断地学习爱我。这些和我是否可爱岂会有半点关系呢？虽然如果你去问路加牧师，他可能也会毫不犹豫地说，哦，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我的妻子在支持我、爱我。但是从我的角度，我能够看到的是全然的基督之爱透过他在爱中的神圣的盟约和决定，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看到为什么主会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又以慈爱吸引你。其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最伟大的爱其实就是以牺牲的爱来做最不起眼的小事。这牺牲的不仅仅只是我们以为的生命，更是一种在人眼中看来的尊严啊、荣耀啊、尊贵啊、权势啊，那高高在上的那一切我们全然的牺牲和放低，就好像从天到地的那个落差一样的。 主为爱我们的缘故做到了，我们今天没有理由不为爱他和爱人的缘故付上代价。哪怕我们牺牲的只是一点点的小小的方便和一点点小小的权益，我们不应该为自己保留。在我们学习去爱人之前，我们必须学会不要把爱神挂在嘴边。毕竟圣经里说，如果我们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如何能够爱那看不见的主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接受这个挑战，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以洗脚之爱来彼此相爱吧。亲爱的主啊，求你怜悯我，给我机会回转，让我谦卑舍己来服侍你所爱的。从你给我的丈夫、儿女、教会、弟兄姐妹、同工开始，求你帮助我在地上来效法你自己谦卑舍己的榜样。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天涯岁月几苍凉，回首家国更堪伤。花旗虽云是福地，良缘终究非故乡。
1: 梦中难舍慈母泪，绝后不改游子妆。琴系神州心好莽，福音何日骗四方。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蒸出旺仔小馒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从小到大的门徒。很多人认为说，哎呀，我们成年了，我们受洗了，我们有一个 mentor， 我们有一个辅导带领我们，我们就成门徒了。 No no no， 其实这个概念就错了。门徒是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在操练我们成为一个合格的门徒了，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我们就应该把他操练成一个门徒了。
0: 首先呢，正儿也需要我们重新来界定一下，虽然我们每一次讲说我们要训练门徒，但是门徒首先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身份。如果这个

0: 代价学会舍己，并且向自己死向主活着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才是门徒的生命。所以我们从小培养的是让孩子知道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呢是必须要紧紧的与主联合，才有可能透过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可以完成。换句话讲呢，我们千万不要从小认为他做了某些事情，给他一个清单，让他生命里面这些清单都做到了，那他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不，我想我们是要让他们活在恩典当中，但是呢因为真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上帝儿女的身份之后呢，他们愿意活在基督的里面。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做门徒的经文里面去，我们发现说最常用的就是主耶稣说在我里面，凡是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主里面呢？主甚至说过你们在我里面好像我在父里面一样的，因为这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最渴慕最切望的关系。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希望我们在他里面，常在他里面。但因为罪的缘故呢，使我们与神隔绝，让从小到大我们的儿女学会住在主里面，除非我们不断不断地把他们引到基督的面前。
1: 是
0: 因为他们现在，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生出来的只是慕道友而已，只是福音朋友。他们对神呢有一个天然的障碍，就是他们的罪性，而且呢他们自己的心灵的耳朵是迟钝的，除非是我们一点点地让他苏醒，训练他，让他敏感于圣灵的声音。
1: 是
0: 所以我们怎么让他们从小到大做门徒呢？我想是有步骤的。
1: 是，
0: 首先我们自己要渴望我们的儿女跟随耶稣。很多的父母亲对孩子最大的渴望并不是他们跟随耶稣，最大的渴望是健康啊，幸福啊，
1: 得到恩典，
0: 成功啊，乖宝宝啊，或者是父慈子孝这种传统的中华文化的家庭的观念，导致我们内心深处就很像我们昨天所分享的摩西被神一眼就看穿他内心是什么。那我们自己也需要先去纠正，我心里面真的渴望我的孩子从小做门徒吗？当我们纠正了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才会迫切地开始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而祷告其实是铺垫他们做门徒的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我们会每天迫切地为他们属灵的健康去祷告，而不单单只是满眼看见的都是你吃了这个没有，穿了那个没有，学了这个没有。我们更深更深的是去为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付上代价去祷告，付上代价去教养。所以你看到孩子的每一个行为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属灵的根源。比如说这个孩子从小饿了就会哇哇哭，不高兴他就会哭，等他慢慢长大了他不高兴他就会有不好的态度啊等等，这些我们要知道这个背后是一个对福音渴望的信号。那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一个渴望的灵魂得到滋养呢？这是我们父母亲需要去深深的思考的。正儿自己在教养我的三个儿女的时候，我并不是第一天就知道，哪怕我第一天就渴望他们跟随主耶稣，可是我真的发现我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是很慢的。我甚至昨天还在跟我的三个儿女分享说，我在慢慢的学习做母亲，到今天为止快22年的做母亲的这个经历，但是我必须要承认说，很多很多最最核心的东西是在儿女的身上犯错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哦，我没有真正的明白我父母亲教养我的一些核心。但是我不可能越过这个，因为这个就跟属灵年龄和你的成长的年龄都是分不开的，你没有办法越过那个年龄去做很多很多没有到那个阶段就经历的事情。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的儿女预备呢？当然，虽然他们还小，可是他们真的可以预备好，知道他们的一生最最核心的事情是什么，以至于他们到老了也不会偏离。
1: 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孩童，为什么不是教养你的孩子，他是孩童，也就是说从他年龄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介入引导他。在希伯来文的教养当中的这个意思就是奉献， 开始引导进入的意思。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要奉献我们的孩子给神，我们要开始引导他们进入基督里面，去寻求自己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而且

0: 也是越小越好。我自己最近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家庭，我就越发的意识到，当父母特别重视孩子的属灵培养的时候，你发现到了青春期，到了大学，离开父母之后，这些孩子通常啊，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通常情况下，他们的表现比那些没有真正进入基督里面的孩子要成熟稳健的多。会不会犯错？会，但他们的确在选择或者说在一些目标性上面要显得更加的沉稳。而如果有一些孩子，我们早些时候，比如说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给他灌输基督的信仰，并没有灌输真正的属神的孩子所应该具备的品格，到了十三四岁青春期来临的时候，完了，灾难开始了。尤其是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的时候，家庭的灾难就爆发了哈，就像这个原子弹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最近我常常会跟很多身边的弟兄姐妹讲，趁着孩子还小，趁着他还能够被你所影响、所引导、所教养，抓紧时间。你以为说，哎，没事，今天我没有跟孩子分享福音，没有跟孩子讲，明天还有机会。No， 时间太快了。我自己现在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我的女儿是九岁信主的，十二岁的时候受洗的。到今天我依然非常惧怕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常常跟张二姐分享，我说我特别焦虑，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跟神关系不好咋办呢，马上两年以后就上大学了咋办呢。虽然张二姐也告诉我说他在神的手中，可是你知道老母亲的这个心啊，其实我后来真的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为什么会有焦虑，我的焦虑是因为我没有从小就是我认为最好的年龄去影响他。九岁的孩子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甚至也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常常在想哈，就你看后悔了吧，我常常在想，在他一岁左右我就开始给他读圣经，说但是后来我也在这个祷告当中，神安慰我一件事情，就是神看时间和我们看时间不一样，我只需要在当下今天我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我去影响他，未来神会带领他走当走的路。但我们还要再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年龄越小越早的干预是最好的。
1: 我非常的欣赏刚木西妹所讲的一句话，就是争分夺秒，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去改变我们的过去，更何况这个信主的时间是在神的手中。
0: 是，
1: 但是他可以做的就是当下这一刻，我是否争分夺秒的去为我孩子的属灵的生命在神面前迫切的仰望呢？
0: 是，
1: 最近我们家里面来了好几波的访客，其中有一波呢，就是我在 DTS 的一个学生，他带着他的两个小小孩在家里面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两个小孩呢，当然有一些行为上的很天然的嘛，因为孩子还太小了。这个孩子吃饭的时候就蹦跶蹦跶的，又不肯坐下来吃。我们就听到他的这个五岁的孩子对他妈妈说：“我已经跟你说过100遍了，我不想吃这个东西。”然后我的女儿就站起来跟他说：“宝贝，你的妈妈跟你说1遍你要听，你说100遍你妈妈不一定要听。所以你妈妈跟你说坐下，只需要说1遍你就应该坐下。”然后五岁的孩子睁个大眼睛非常惊讶地看着这个大姐姐跟她说的话，果真比我们所有大人说的都有用。
0: 是，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知道这个大姐姐跟她是差不多的、同等的，不是妈妈级的，但是这个姐姐在跟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所发出来那种影响力。所以我们千万别觉得你的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了，他可能不是一个成年人，但是他就已经可以发出一个很深的影响力。如果他自己真的是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是一样的，当然就像刚刚木心所说的，我们的孩子还是有很多不完全，他们需要成长。就像我的女儿说妈妈说一遍就要听的，她自己
0: 也
1: 不是啊，她自己是要我说100遍对吧。可是呢，当我心里面知道说他认定这是一个好的标准的时候，你知道他说出来的时候那个影响力有多大吗？怪不得这些孩子愿意听他的。可是我也反过来在思想，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什么面前是这样，我们教导我们儿女的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
0: 是，
1: 但是伴随着我们培育我们的儿女跟随耶稣，我们自己也不得不常常被提醒被翻转。所以这就是门训的特质，我们门训我们的孩子，其实反过来我们自己也照样的被基督门训。
0: 是，
1: 除非我们认真的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严肃，否则的话呢， 你自己不好好的跟随耶稣，你的孩子也当然不能够好好的跟随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道理说，从小去训练他们跟随耶稣，那我想首要去做出改变的仍然是我们父母亲。在你争夺孩子的灵魂之前，你要把自己的灵魂先带到神的面前，完全将心归给耶稣。这一刻呢，你知道你自己和你的儿女一样的在神面前是宝贵的，是上帝的儿女，你自己和你的儿女一样的需要住在基督里，才有可能透过门徒训练的过程，父母跟儿女都一起成长和改变。
0: 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争夺灵魂，世界和撒旦每天都在和我们和神争夺孩子。为什么？因为都希望自己未来的阵营可以更加强大。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瞧说我们的孩子还小，他还不会被这个世界影响。 No no no no no， 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伏在我们的门口，随时准备吞吃我们的孩子。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些孩子们，抑郁的、自残的、各种各样彼此伤害、没有爱心的等等，这一切都在向我们昭示着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号，撒旦正在吞吃我们的下一代。而我们作为他们的监护人，我们作为神托付给我们这些产业的管家，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树立一个意识，我们要把他的灵魂交付给主，而不是交给这个世界。当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家庭当中就真的可以躺下坐下起来都谈论神的话语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小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她也就是上帝呢，总在我焦虑时赐下平安与答案"。在小杨姐妹的见证当中呢， 他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我一直啊是一个记性特别差，并且容易丢三落四的人。白天发生的事情，到晚上基本上都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也经常不小心弄丢东西。有一天啊，我在工作的这个店里呢，特别忙，我们分工作时，我一整天呢都在使用朋友放在店里的手机呢回复信息。到了下午呢，我发现这手机找不到了，当时没有太在意。" 就先用自己的另外一部手机回复信息，直到晚上才发现手机呢是彻底的找不到了。我没有特别的慌张，就先回家了。两位朋友留在店里继续寻找，他们从傍晚六点多一直找到晚上八点多，把店里全部翻了一个遍，角角落落都仔细找过了，却仍然没有找到。朋友非常着急，一直联系我，我也开始紧张，并且又开始自责，毕竟手机是朋友的，而当天
4: 却又都是我一直在用。那一天我就拼命的回想，想到自己的外套口袋很浅，以前啊就经常掉东西，忍不住担心会不会是在路上不小心掉了。又因为当天的人很多，心里甚至胡思乱想，是不是被人拿走了？越想越焦虑，整个晚上啊我都坐不住，心里忐忑不安。 第二天啊，店里依旧很忙。早上啊，我在慌乱当中祷告：“阿爸父啊，求你帮帮我，我知道你一定能成就这事，一定能帮助我。”祷告完呢，我就继续投入工作，一直忙到下午。就在这个时候，我妹妹突然在电竞沙发的扶手角落里 找到了手机。那个位置非常隐蔽，前一晚啊，大家翻了2个多小时也完全没有发现手机失而复得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满心的感恩。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不是主的看顾和带领，我可能还会一直陷在焦虑和自责里。真的很感恩，在我无措、紧张、不确定的时候，他总是以这样真实的方式帮助我、保守我，让我再一次经历主的信实与平安。 感谢主，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小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这个东西失而复得找到的时候，不仅仅让我们看到神他真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另外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神他总是以真实的方式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就像我们小杨姐妹所讲的那样，也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经历他的信实和平安。 不过开个玩笑了，我是觉得这个小杨姐妹啊，真的是多亏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如果在一块，雨泽真的要问问你了，那在过去这么多年伤害你的人和事你都记得吗？如果记得的话，那真的就不是记性特别差的问题了，而是可能自己真的容易丢三落四。那在这儿呢，也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哈，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弟兄姐妹特别喜欢定义自己，说哎，我就是一个容易忘东西，或者我就是一个记性特别差的人。但是你发现特别有意思，就是谈到别人对自己伤害的时候，
3: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小样姐妹，就像宇泽刚讲的是一个开一个玩笑啊。但是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回忆起别人对我们伤害的时候，总是记忆犹新。那一刻似乎我们的记忆力并不是差，而是变得一下子特别好了。所以呢，求神来怜悯，帮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呢，都常常把我们的记忆力啊用在最应该用在的地方，比如就是常常记得上帝的恩典。那么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北京的王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感谢主一直爱着我。她说，亲爱的牧心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为主做见证。那么我要做的第一个见证呢，是发生在6年前，那时候呢我怀着我们家老二，一身的牛皮癣啊已经是非常痛苦了，可这时候雪上加霜。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们家老大啊也得了牛皮癣，那时候呢老大才6岁。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面对孩子，都怪我有这个病遗传给了孩子，而且呢我全身都是牛皮癣，肚子里的老二有没有那时候还不知道。所以那段时间呢，我每天唱诗歌祷告祈求上帝的医治。老大吃了2个多月的中药彻底好了，是真的彻底好了，感谢主。老大现在已经12岁了，期间呢就脸上起过1次1个癣，祷告之后呢吃完药浑身就没有了，真的是太感谢主了。希望这个孩子啊一直到老呢都不会再有牛皮癣的问题。
4: 第二个见证呢，是前2个月我的梳子刚买了没几天就丢了，我在单位找家里找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没找到。于是我开始祷告，想着听认识你真好里面的见证，神都帮助弟兄姐妹们找到了丢失的东西，我希望神也能够帮帮我。可是我软弱，想着找不到了就再买一把新的吧，但这个梳子可不便宜，真的不愿意再花这个钱，想着回家再找一次，再找不到就买一把。回家我就看到梳子居然在接水的桌子上，我找过这个地方呀，我婆婆也在这个地方帮我找过，这么明显的地方之前居然我们都没有看到，我知道是神帮助了我，真的是太感谢主了。第三个见证就是发生在今天晚上，我的电脑之前坏了怎么都打不开，今天晚上想着电量耗没了看看能不能够打开，我边打开边祷告，我跟女儿说如果电脑好了我就立马写见证发给认识你真好的节目组，电脑居然真的好了，我可以写见证了，期待着我的见证能够在节目当中被播出，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愿上帝赐福给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赐福给收听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们，有主真好。我的写作水平不高，但每一个见证的背后都是主对我的爱，对我的帮助，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还有很多的见证，以后慢慢分享给大家。谢谢宇泽牧星，求神祝福你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北京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感谢主一直爱着我。在这儿呢，我们也为你感谢上帝一直爱着你。其实上帝不仅仅爱着我们来自北京的王姐妹，也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非常为我们王姐妹感谢上帝的是，在她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大事小事，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细节当中，都让她看到了上帝对她的爱。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常常鼓励大家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那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当我们只有看到恩典，看到这么多这个感恩的理由的时候呢，我们的感恩才会更加的情不自禁。所以弟兄姐妹愿意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呢，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常常看到神的恩典，也常常把恩典传递分享给更多的人。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很多，不仅仅只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呢，神借着各种各样的经历恩典让我们看到他的心，其实神也把他自己的话语赐给了我们。同样的一本圣经，我们不同的人读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得着。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其实同样的一本圣经，神却居然能够向不同的人讲话，也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当下的需要，神总是能够按照我们所需的按时分量给我们。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牧心将继续跟我们大家分享他自己灵修的心得。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30章18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神真的是奇妙可畏。当我最近因为一些事情的未成就而焦虑担心时，主就让我总是在读经灵修当中看见等候这两个字儿。圣灵一直在提醒我耐心等候的必要。今天早上听荒漠甘泉这节经文当中的两个等候一下子击中了我。首先，耶和华必然等候。考门夫人说，我们不该只想到我们在等候神，也该想到更奇异的是神在等候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意象，就是神在等候我们，我们就会重新被激励，会继续等候他。我们也会得着极大的平安，知道等候并不突然。等候对于我这个急性子的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我慢慢意识到着急是因为我以自我为中心的运行或要求时，就是在犯罪。我突然就可以慢下来一点。要知道，以前我认为本性难改的我根本不可能慢下来。但是当神让我看清着急背后罪的原理，我就抓住了问题的命脉。虽然不可能瞬间放慢所有的节奏与速度，但是我却在一点一点地慢下来。不会在生气的时候第一时间发飙，不会在等候的时候马上失去耐心，不会在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嫌弃他们生命成长太慢。我的主正在透过各种各样的操练让我慢下来，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着急上火。考门夫人说，神是一位聪明的农夫，作物尚未成熟他就不能收割。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承受祝福来荣耀他。也就是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他在等候一个成长成熟的我们，他在等候一个可以荣耀他的鲜活的生命见证，他在等候发现自己的罪并交出主权的我们真正的顺服他，他在等候更好的我们。经文的下半段是他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主知道我们的承受力，他的操练必不会压垮我们，只会让我们更好。因为他怜悯我们的软弱与无知，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他绝不会让天平失衡，高高翘起或重重砸下。他量过担子的重量，并因人而异地分配挑战。如果等候是挑战中的一个，那我们就大可放心，神不会让结果糟糕到我们承受不起。主啊，谢谢你让我思考和明白等候的意义与价值。主啊，谢谢你用漫长的等候让我看清自己的本相，也在等候中赐我信心与力量。主啊，等候你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你会带来真正完美的结果与祝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是你真好唱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0章18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那么说到这段经文呢，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背景知识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理解，或者说更多的去反思的，就是当时呢这段经文的出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因为在这段经文前面就讲到，以色列人因为害怕亚述帝国呢没有依靠神，反而跑去依靠埃及，希望靠人的力量能够自救。但是呢在这个环境下呢，神却不断的呼唤他们，呼召他们回转，可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呢却一再的拒绝。那么按照公义来讲，是你们拒绝了上帝，所以呢你们理应是受审判的。可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却看到神没有因为以色列人这样的反应去审判他们，或者说去刑罚他们，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神却说了相反的话，说我要等候，为的是向你们施恩。我觉得弟兄姐妹，在这个背景当中，当你去意识到当时的历史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震惊，就是理应这些人应该受到审判，受到刑罚，但神却说怎么着呢，我等着你们，我等你们，我等你们是有一个目的的，是向你们施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时候，神也透过不同的环境在跟我们讲同样的话语。他要等候我们，不是因为他忘记我们，也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而是为了在最合适的时候向我们施恩。弟兄姐妹，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雨泽自己在内，就是我们大家都会问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神，你为什么一直没有行动？所谓的这个一直没有行动，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在这个事情当中我已经祷告这么久了，为什么你没有回应，或者说你没有按照我所想要的方式来回应。另外的一方面就是，为什么我祷告这么久了，这个疾病一直好像没有得到医治。说到这个也让我想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在过往的时间当中，包括到现在，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写信来就讲的说，因为我们都在服侍主，尤其是我们做福音广播，很多人就觉得说，会不会因为你们是做福音广播，因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呼召，当然我承认，我觉得神的确给我们这样的呼召，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因为你们有特别的呼召，所以你们的信心就比我们强，或者是在你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就能够免于很多的灾难。但借这机会要跟大家讲，其实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们的电台已经历很多的难处，尤其是同工当中，我们没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分享，有好几位同工的家人患有癌症，并且呢也有家人离世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好像尤其是比较多一些，甚至还有我们同工自己因为很多身体的原因离开这世界的。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可能我们大家如果真的听到这样的消息，也会有另外一个疑问，说主啊，这些人不是服侍你吗？为什么他们祷告那么久的时间，疾病也没有得到医治，或者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得到医治，为什么很多的工作我们做了那么久，很多的事工我们兢兢业业、忠忠心心做了那么长时间，没有看到任何的结果。说到这个也让我想到上学期我自己看门诊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自己在另外一个国家服侍了20多年，他说在这20多年的时间当中，因为那是个穆斯林的国家，没有一个人在他的认知或者记忆当中信主了，他没有带任何一个人觉知。他说回到美国之后，他说，宇泽你知道吗，这个成为我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羞辱。原来当没有人觉知的时候，他把这个看成了自己的失败，就忘记了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用成功与否来定义我们的服事，只是让我们忠心。包括还有很多人讲，他说我已经悔改了，为什么在我当下的处境当中还要经历很多的苦难，似乎我们当下的苦难就成了我们之前犯罪的一个惩罚。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刚才木心所分享的经文，以赛亚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那就是弟兄姐妹，神的等待不代表神的冷漠，很多时候正是神恩典的一部分。神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迟延，他的每一次等待都带着爱的目的。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圣经当中拉萨路的故事，其实当拉萨路的姐姐们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也会说， 主啊，如果你早来的话，我弟弟就不会死了。但耶稣那个时候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迟延，他的每一次等待都带着爱的目的。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一开始跟一个朋友学做面包的时候，那时候虽然他给我一个非常完整的食谱，然后跟他一起学，然后他也给我示范，可是那时候我也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看到他把那个面团做好之后呢，没有放进烤箱，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不赶紧放到烤箱里面？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都已经做好了，干嘛还要再等呢？可是呢，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他说如果现在放进去呢，第一温度不够，第二呢这个面团还没有发酵好，烤出来的面包就不会特别的好吃。所以让我想到那个经历，弟兄姐妹，你看就像那个面包的面团一样，等待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最终的这成品更好并且更加的好吃。而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的工作常常也是这样，我们只看到今天的等待，但神却看见整个生命的完全。
1: 是，神的等待有的时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可是神的等待最后的结果却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等待的焦虑当中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失焦，很容易失去焦点，我们会在环境当中被环境推着走，甚至我们也会在自己的情绪当中被淹没。但是在焦虑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旦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中心，失去了我们的焦点，你会发现我们会非常的难过哈，因为你就是被摔打着，被环境被情绪摔打着。可是如果我们有锚点，我们知道我们的焦点是主耶稣永恒的计划，是主耶稣永恒的已经付上的代价，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胜了，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失焦的概率就会降低。其实说到了关于等待这件事情，因为木星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一个等待当中，可能因为我性子比较急吧，所以我这些年我愈发觉得神一直特别喜欢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等待，操练我等待当中的耐心和信心。上周六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教会的一个营会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去参加了一个小组的讨论，这个小组呢就是关于基督徒如何来应对当今的黑暗。其实我当时是被这个标题所吸引着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小组的讨论，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小组的主持者哈，在分享他自己见证的时候居然那么黑暗。我没有办法想象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居然有这么惨痛的黑暗，这么极深的黑暗。这位女士大概已经有60多岁70岁的样子，她在讲到她生命两个至暗的时刻的时候，第一个是她在6岁的时候被自己的外公性侵，而与此同时她5岁的表妹也被她的外公性侵，两个孩子不知所措哈，而且当时她的妈妈得了很严重的肾病，一直往返于医院，身体非常的虚弱。那他就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们所有人都会问我，为什么我没有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告诉我的妈妈？他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告诉我们妈妈的生命非常的危险，所以妈妈不能够再经受其他的一些打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伤害。所以那个时候一个六岁的孩子，当他知道家里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妈妈要常年往返于这个医院，爸爸要陪伴妈妈，所以他一直是跟外公外婆在一起，也就给了外公很多次性侵他的这种机会和契机。直到他五岁的小表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他的叔叔才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又询问他，那他才有机会承认说的确他也被外公性侵，以至于这个家庭就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和矛盾。那么当他的叔叔想要去报警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外婆又极力的拦阻，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的外公将会被关进监狱，甚至会带来更多家庭的伤害。所以这个家庭就一直是在竭力的去捂住这个伤疤。当时他的父母和他的叔叔就决定啊，与自己的外公外婆呢断绝联系。所以他的外公至死他都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的外公是否有悔改这件事情，他不知道，而且他也一直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件事情。当然他说，这件事情给我的生命带来了极深的伤害，这种伤害有的时候是无形的，有的时候是有形的，所以我的这种缺失安全感一直在陪伴着我的生命。那么她的第二段致命的黑暗，就是她的丈夫是在教会认识的，而且丈夫呢是一个带敬拜的弟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呼召他们去了很多个州的不同的教会来带敬拜， 所以在她的印象当中，她和丈夫一直都是一个不错的生命的状态，直到有一天她的丈夫回家告诉她说，我被这个教会开除了，而原因就是因为她跟教会当中的一位男士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而这个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的丈夫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她的丈夫其实在他们认识之前其实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也就是说这么多年她的婚姻就像是一个玩笑，就像是一个谎言。而丈夫在被这个教会开除之后就陷入到了极度的精神问题当中，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又经过了3个月的这个治疗，再回来的时候丈夫就俨然变成了一个恶魔，一直在家庭当中用语言攻击他。虽然这个姐妹一直试图在基督里面去饶恕和重建自己的婚姻，但是她的丈夫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所以为了要保护自己和孩子，因为她的丈夫开始有暴力的倾向，她决定离婚。可是因为这个在当时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她没有固定的工作等等这一系列，再加上丈夫是在一个有病的情况下，那么判处离婚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难。政府带走了她的2个孩子，18个月不能够见自己的孩子，因为她和她的丈夫一直处于一个抚养权的争夺战当中，所以政府就带离了她的孩子。那这个姐妹在讲到她的这两个极深的黑暗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最近正在被神操练等待的耐心，还有包括也在被神操练如何去爱，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存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自己的失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祷告说，我说主啊，你不要再折磨我了。但其实主并没有折磨我哈，只是我自己认为这是一种折磨，就像约伯一样，主啊为什么，凭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多次的都在祷告当中向神抱怨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操练我，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如此残酷的让我看到我自己里面的那个罪和黑暗。可是那一天在听完了这个姐妹的生命的见证和至暗的两个时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主好爱我啊。因为我们都是承载着宝贝的瓦器，有些人这个瓦器是被一下子一锤子砸碎，然后在基督里面重建的。比如说以恩老师，比如说这个姐妹，那当今天他们都用破碎之后重建的生命祝福了更多更多的人。这个姐妹后来去写了一整本关于如何来对抗这样的一个教材，帮助很多被曾经有性侵或者是在婚姻当中遇到问题的弟兄姐妹去面对生命和生活当中的黑暗。包括那一天现场还有另外的一个姐妹也分享了同样的经历，她也被自己的爷爷性侵。我那一刻才发现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黑暗是我不知道的，而神没有用一锤子把我砸碎的方式来重建我，而是在我的这个瓦器，在我坚固的心灵当中一锤一锤的凿开我，让那个福音的宝贝彰显他的大能。所以我那一刻我真的会特别的感恩，就是我们的主是量过我们的能力的，他知道我们可以承载多少挑战，他也知道我们可以去承受多少苦难。那天跟我一起去的那个姐妹，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说哇，如果这个事情我经历了，估计我自己已经碎掉了。然后我这个姐妹说，对啊，我在听到她的见证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这件事情放在我的身上，我可能就完全的绝望了。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在面对着等待身份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两个人后来说，这样一比较，我们所经历的那算什么，对吧？就是神真的已经很爱我们了，他只是在一些我们看似比较关注的事情上给了我们一个耐心等待的功课，他没有用更严厉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或者说神知道我们是一个多么软弱的器皿，是一个多么脆弱的灵魂，所以他没有用那一个我们承受不起的方式来操练我们，他在用我们可以承受并且在承受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成长和进步的方式来带领我们走一条不容易的道路。所以我自己在今天读到这个我的一年前的灵修笔记的时候，再次激励我，因为我要跟大家讲，一年前我焦虑的事情到一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被成就，依然没有等来那个我想要的结果。可是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我的的确确看到了神不间断的恩典，不间断的鼓励和不间断的帮助，以至于今天我已经不再焦虑了，就是为我等待的这件事情我已经不那么的焦虑了，我甚至有一个全然的信心，就是我的神不误事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当等待的这门功课在圣灵的帮助下完成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就打开了新的一个台阶儿。

0: 这是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特别谢谢刚才木星非常坦诚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一些心得。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刚木星在讲的时候让我想到过去这一年我自己的经历，因为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全部都是法院判来的案子，并且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刑事也好民事犯罪的记录，所以其实当木星在讲的时候我在想说，哦，我听到都是我客人或者我的这些病人他们的经历，并且当你每一周都在很多次的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怀疑这个世界的黑暗，或者说我们不怀疑上帝到底是否存在，这是假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就要求我们为什么每天要紧紧的抓住主，因为一方面你看到这世界的黑暗，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努力的不断的求主让我们看到这世界的光明，让我们看到上帝他自己的光亮。在刚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我以前也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就像木星讲到的，他说，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想，如果换成我，我该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常常提醒大家，其实苦难是没有可对比性的，因为对于当下的人来讲，可能我们已经走过那一坎了，那对于正在经历的人，可能我们过去的那一坎对于今天的他们来讲是晴天霹雳，但我们已经走过了。可是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们觉得过不去了，为什么过不去？因为这个担子对我们来说太难了，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也在想，其实每一个生活当中的经历在当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过不去，我们都觉得我们承担不起。但是有一点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其实没有所谓能不能承担得起的问题，而是在每一次经历当中，其实神的恩典都把我们托起来了。多少次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过不了今天，多少次的时候我们觉得主啊，这个担子太难了，但又有多少次的时候，在那些让我们看来太难的担子当中，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也在想，弟兄姐妹，任何的担子如果没有到达一个程度说，主啊我承担不起，主啊我靠我自己过不去，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经历到原来能带我们走过的是神他自己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困境，都不要灰心。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木心讲的，我当时就觉得说，天哪，太折磨我了。每一个折磨其实就像成长当中的刺痛一样，这个痛的背后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神的恩典够你我用的。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生当中，神必永远与你同在。神若帮助我们，又有谁能抵挡我们？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Phil Wickman 的一首歌曲，叫做《每天的哈利路亚》，这也是他2026年的一首新的赞美诗。歌曲当中唱到说，我在清晨看见你，你亲手将天空绘上绚丽的色彩，我也在那璀璨荣耀中看见你，在满天如钻石般闪耀的星夜里，在这一切平凡与非凡的时刻之间，我深深地感受到你的良善覆庇着我，我只想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我也在我的孩子身上感受到你，当他们张开双臂拥抱我的景象，即使我数到100万，你所赐给我的恩典仍然还有千万倍数不尽。你所赐下的一切，我所领受的一切，我都愿意再次放回在你的脚前。我只想感谢你，无论是在喜乐中还是在痛苦中，无论是在阳光下还是在风雨里，我的每一次呼吸都要颂赞你的圣名。这就是我每天献上的哈利路亚。为了你的慈爱，为了你的恩典，为了那永不消逝的盼望，愿我的一生都成为赞美你的一生。这就是我每天所献上的哈利路亚。当我走过人生低谷与艰难时，你依然配得我献上赞美。你亲自让我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你是我安息依靠的磐石，无论冬天、夏天、秋天还是春天，你向我所显的信实何等伟大。我只想感谢你，无论在喜乐、在痛苦、阳光还是风雨里，我的每一次呼吸都要称颂你的圣名。这就是我每天所献上的哈利路亚。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故事。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贺姐妹，她说，雨泽木星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神的恩典真的是说不完，我今天又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今年女儿顺利的完成小升初，一路走来我深深的经历到，只要专心依靠主，心里就不会慌乱不安。回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担心着急和迷茫，当得知周边的孩子早已通过各类暗考锁定名校，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时候，女儿的老师也一度催促我抓紧行动，反复强调以孩子的成绩完全有能力进入好的学校。就在这样的关口，我们选择将一切交托给神，日夜祷告，相信神有最美好的计划。奇妙的是，当时学校只通知了女儿同学的家长去领准考证，却没有通知我。没想到那位家长在去领孩子自己准考证的时候，恰巧也顺便帮我女儿报了名，准考证也顺利拿到了手。考试结束一周之后，喜讯传来，女儿不仅考上了市重点中学，更是被学校最好的卓越班所录取。这真是比我们心里盼望的还要更好的恩典。这一刻我真的明白，神从来不会耽误事，他安排的时间总是刚刚好。感谢神一路看顾保守赐福，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
1: 还有一个是十多年前生女儿的见证，在信仰的路上总是有太多亲身经历的奇妙恩典，让我时刻铭记神的信实与大能。如今每每想起女儿出生时的种种神迹，我的心中便满是感恩，忍不住要将主的奇妙作为分享出来，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当年怀着女儿临近生产之时，我住进医院准备待产，医生经过详细检查之后明确告知胎儿胎位不正，按照医学判断顺产的难度极大，再三建议我做好剖腹产的准备。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满是不安，身边的家人也跟着揪心，可我深知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神的能力却是无限的。于是我们夫妻二人不住地向神祷告，将自己和腹中的孩子全然交托，求神亲自看顾，亲手安排。
0: 本以为胎位不正已成定局，可就在我前往 B 超室做进一步检查的那一刻，神迹竟然发生了。原本胎位不正的胎儿在神的保守下，胎位奇迹般的转正了，连做检查的医生都觉得十分意外。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满心都是对神的感恩，深深体会到神垂听祷告，凡事他都能做。本以为胎位转正之后便能顺利待产，可临产的关键时刻又出现了新的状况。医生再次检查告知我胎盘出现老化，情况不容乐观，一再催促我赶紧进行剖腹产，保障母婴的安全。看着医生严肃的神情，我再次陷入担忧之中，但我没有慌乱，而是坚定地依靠神，和家人一同恳切祷告，将所有的难处都交托在神的手中，相信神必有美好的预备。就这样我们怀着信心祷告，短短两三天的时间里，我再次去做检查，又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临到了，原本已经老化的胎盘竟然恢复到了初级胎盘的状态，完全不再需要紧急剖腹产。医生看到检查结果也连连称奇，这绝非人力所能改变，全然是神的大能作为。
1: 最终在神的全然保守下，我没有经历剖腹产，而是平平安安的顺产产下了健康的女儿，母女平安。从胎位不正到神奇转正，从胎盘老化到恢复正常，这一连串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神的手中都一一成就。短短几天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神的信实、慈爱与大能。原来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他的时间永远恰到好处，在人看来是难处是绝境，在神那里总有出路。这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有神的看顾、保守与带领，他从不让我们陷入无助，总是在我们倚靠他的时候就赐下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与恩典。如今女儿渐渐长大，我时常和她分享这一段出生时候的奇妙经历，让她也知道从在母腹中开始，她就被神的恩典环绕。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全能都归给我们亲爱的天父。 感谢他不离不弃的爱，感谢他在危难中搭救，在困境中开路，一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愿我的这一点微小的见证能够坚固身边弟兄姐妹们的信心，无论遇到任何的环境，只要专心仰赖神，信靠神，就必经历他奇妙的恩典，见证主大能所为。阿们。

0: 允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河南的贺姐妹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自己的恩典。我觉得另外一点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在于，我们贺姐妹讲到说，她开始跟孩子来分享这段经历，让孩子也知道这个经历不仅仅是妈妈的经历，也是你的经历，让孩子知道你在妈妈母腹当中的时候就已经被上帝所保守，被上帝所赐福了，多么伟大又多么有智慧的一位妈妈。谢谢我们的贺姐妹。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辗转发现爱。有人说啊，男人越老越值钱，甚至有人觉得说呢，其实女人呢也是越有年龄越妩媚，就像那红酒一般，对不对？如果那个年份够久，够纯，绝对是好酒一瓶，价值非凡。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很喜欢欣赏38到50岁之间的熟男熟女，那有的时候呢，着迷的不见得是他们的外表所谓的帅或者是很美丽，而是他发自内心散发出来的一种味道，味道你懂得的哈，绝对不是喷的那个香水的味道，而是它的内涵。所以究竟熟男熟女有哪一些特质特别迷人呢？今天现场有好几位，您也可以做一下参考。嗯，我们欢迎第一位男性代表，就是越熟越帅的何荣。
1: 哎，玉姐好，大家好。
0: OK， 接下来这两位他们都还没有到熟。就是你知道吃牛排不是要说几分熟，对，他们是亲熟。我们先欢迎第一位亲熟是黄小柔。
2: Hello， 大家好。OK， 小熟小熟
0: 小熟小熟。那第一位，另外这一位是小小小小熟，欢迎小小鱼。
3: 大家好，我是小小鱼，亲的亲手亲，
0: 亲手很亲很亲，好亲亲亲的不得了，
3: 可以可以。
0: 好，欢迎諮商心理师江尚文，你好。
4: 大家好。
0: 您算亲熟还是熟？
4: 嗯，你猜呢？
0: 五分熟。
4: 没有，不是哦，比你想的还更熟一
0: 点。哦，真的吗？哎，这种
5: 保养很好。哦，
0: 保养的好，保养那很重要。
4: 对 对, 对, 对，
0: 一定有看我们做运动那一集。
4: 对对对
0: 好，继续欢迎男性代表熟男刘根红。
6: 哎 ，Hello， 大家好。
0: 不过根红今天看起来很年轻哦，嗯，很俏皮。
7: 坐那边我以为你找个青少年来了，
0: 是吗？是。
6: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的打扮，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0: 真的。
6: 这我老婆讲了一句话，就是我的穿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稍微热一点就是背心，运动裤，啊，以前牛仔裤居多，现在都是运动裤居多。
0: 你因为你一直维持得很好，你有健身，所以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身体，事实上不需要太多遮盖。啊，
6: 是是是，
0: 有保暖就好。
6: 像今天算是我比较有遮盖，
0: 对，比较有这件遮，今天你遮的比较多，是是是，谢谢你为我们着想，谢谢哈。来来来，写板题，第一题是，请问你心目中的熟男熟女条件是什么呢？如果可以的话，麻烦请写下两项
6: 条件而已嘛。
0: 条件，对，就是符合所谓的熟男熟女，而且这是正面的讲法哦，对不对？因为如果你不认同这个人，随着年龄的成长有进步，可能只会说哦，那个老先生跟那个老太太。
2: 哦，对
0: 对，所以熟男熟女是好的字眼，
2: 是好的，
0: 不错嘛，
3: 成熟成熟
0: 成熟成熟。好，何荣先写好，就先看你的吧。
7: 好，我觉得在我来说呢，会吸引我的熟女呢，就是第一个是要很有魅力的，然后第二个是要很有智慧的。
0: OK， 啊，
7: 怎么说呢？我觉得魅力啊，就是不是只有外表，但你说，外表不重要吗？我觉得也重要。就你看一个熟女的时候，你当然也会看到她是不是把自己维持得很好。比如说她该化妆的时候，她还是化，要让你觉得说她在某些场合
6: 得体，哎，
7: 得体就是得体，
6: 不是得体哦，
0: 不是，不是 D I R T Y。
7: 而且我觉得熟女她们散发出的那种魅力哈，她不只是外表看起来是会吸引你，更重要是散发出的那种气质。谈吐就是其中之一，就他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他的声音也好，还有他所表达的那个内涵，你会觉得你会被他吸引住。
2: 你的解释，
0: 真的，他在讲他老婆了。哎呦，你没听懂？哎呀，从头到尾就是 Kelly 啊，就活生生坐在这个地方。现在
7: 是敬一杯，敬一杯，
0: 不是一个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您喝一杯，您喝一杯。还是我说错，你说的不是他？
6: 这时候他
7: 说的完全正确。You are right。
6: 这事讲完，他说不是，那事情更糟糕了。
0: 有的时候叫顺着走，顺着走。
7: 是是是。
0: 小柔，看看你觉得男生熟男？
2: 我写的是我老公。
0: 有有，
2: 先讲，
0: 先讲。你怕他没有听出来就对了。对
2: 我很喜欢很绅士的男生，尤其是他是熟男，就是哥哥辈的，很绅士。那小男生就绅士就比较少，他们可能就是可能很活泼很青春，但他们就没有绅士这一块。然后再来，我觉得熟男一定要让人讲话会感到如沐春风，而且他的赞美不是那种哦你好漂亮哦。他就是会用一种很舒服的方式说，哎，你今天看起来不错耶，就是气色非常好。
7: 你今天看起来像极了爱情。啊，
2: 有类似这种的。喂，
0: 好麻哦。 好，老公有这样对你说过吗？
2: 哎，没有。
0: 哎，如果他这样讲，你会觉得这是熟男表现，还是像小男生表现？
2: 我觉得他在逗我。
7: 对。哦，

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境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听天父上帝的话。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亲爱的小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聪明，有的人愚笨，有的人强壮，有的人软弱，但天父上帝对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轻看那些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是愚拙和软弱的。然而在这节经文当中提到，上帝会使有智慧和强壮的人羞愧，绝对不是因为有智慧和强壮的人不好，而是指那些往往喜爱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骄傲，不把上帝看在眼里的人，上帝才会叫他们羞愧。所以亲爱的小朋友，这节经文中提到的愚拙和软弱，并不是指我们要变得很愚拙很软弱才蒙上帝的拣选，而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否谦卑，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来倚靠神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次这节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已将这节经文背下来了呢？盼望我们能够常常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学习谦卑，并时常尊主为大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继续来听惹人厌的小猴子乔比在听完猫头鹰喊他说完话后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咯。

0: 第二天一大早，乔比遇见妮妮正在收集栗子，赶紧说：
1: 妮妮，对不起，那天我以为你采的栗子没熟，所以才会自作聪明把栗子丢掉。
0: 哦，原来如此，没关系，我已经重新收集了，妮妮说。此时乔比问：
1: 我可以帮你吗？
0: 当然咯，妮妮说道。于是乔比和妮妮就合力发现了好多栗子，乔比还帮忙接住妮妮从树上采下的栗子，不一会儿就收集了一大篓。乔比帮妮妮抬回家，妮妮的妈妈还请乔比吃栗子馅饼，夸赞乔比真是个好孩子，乔比真是高兴极了。第三天，乔比看见兔子姐弟正在玩捉迷藏的游戏，高兴地大喊：
1: 你们好，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0: 兔子姐弟小安和小杰一见乔比来了，拔腿就要跑开。乔比急着说：
1: 对不起啦，那天是我不对，随便碰你们的身体，害你们吓一跳。
0: 兔子小安说：
1: 既然你都道歉了，我们就一起玩吧。
0: 这一天，乔比和兔子姐弟都玩得好开心，他们觉得乔比真是一个好玩伴。第四天，乔比听见啄木鸟阿姨在工作，静静地在一旁等她工作完毕，才开口说：
1: 啄木鸟阿姨，那天我开玩笑吓你一跳，让您的虫子跑掉了，真对不起。
2: 哎，算了算了，我相信你也不是故意的，
0: 啄木鸟阿姨说。乔比和啄木鸟阿姨在树上聊天，乔比还模仿她工作啄树的样子，逗得啄木鸟阿姨哈哈哈的大笑。

又到了森林聚会的日子，乔比和猴子家族一起出席，松鼠家、大象家、兔子家，每个家族都准备了好多的食物和大家分享，看得每个小朋友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在狮子大王高喊一声开动之后，每个小朋友都急着去拿最多的食物，不小心还把食物打翻踩烂了。只有乔比不仅有礼貌地排队，还会先问猴子爷爷想吃什么，先拿给爷爷吃。猫头鹰在一旁看见了，笑眯眯地唱着，在我心中。

0: 来来来来，大家一起说，欧美的魔法哦咦哦，让我们学会尊重有礼貌，会关心能体谅不争吵。来来来，大家一起 go go show， 美的魔法哦咦哦。
1: 当猫头鹰唱完了这首歌后，狮子大王问起大家，这次的美德奖章该颁给谁呢？此时大家一致推举小猴子乔比，说他最懂得尊重别人，是个贴心的好孩子。狮子大王笑呵呵地说，我们美德社区的人真是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美德了哦。

小猴子乔比从一个讨厌鬼变成许多人的好朋友。想想看，猫头鹰他到底向乔比说了什么话，给了他什么秘密武器呢？诶，小朋友，你答对了。我们从乔比后来对动物们的态度可以发现，猫头鹰他让乔比知道尊重他人的重要性。懂得尊重别人的乔比，他更能体贴别人的付出，当然就大受欢迎咯。在故事中，小朋友，你是否也发现，其实乔比的表哥丹丹，他的行为其实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乔比之前的表现呢？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很多时候在你看来无关紧要的事，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意义重大。幸福的乔比，他过去一直是在妈妈的保护下成长，所以当他面对许多事情时，他总是以一种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或者是开个玩笑有什么关系呢，这样我行我素的心态，所以才会往往一个不小心就造成大家的困扰，自己却不知道。亲爱的小朋友，尊重就是学会了解、包容、欣赏、认识对方的态度。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也都必须学会尊重别人。一个懂得体贴别人的人，不但能够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自己的思想和视野也会变得更开阔、更快乐哦。盼望小朋友你也能够成为一个懂得尊重他人的小孩哦。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下回佳佳姐姐与你空中再见咯。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最近呢，我们的小组团契上有一个话题，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就是罗马书的十章十节，不是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个一般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得救的条件啊，
3: 是的，
2: 就是因信称义，
3: 是的。
2: 听起来呢，人得救是很简单的，就是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心里面是否真的相信呢？
3: 哎呀，就你刚才说的那一段，又让我回想起我参加洗礼班的那个情景，历历在目。因为我们教会还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就是接受洗礼之前呢，必须要有一个3个月的一个新生命的培训嘛。那这个培训结束以后呢，还会有成熟的基督徒来逐个来辅导我们，然后像刚才经文里面说的，你要口里承认，心里也要相信，这样子他才会给你进行这个洗礼，而不是说经过3个月了，你笔试好像都提交上来的都可以了，就给你洗礼，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说老实话啊，我觉得在主面前我们要敞开自己的，那个时候的我呢，我是很愿意相信的，但是我是全盘都完全没有疑问的吗？我真的不是觉得3个月能解决我全部的疑问的，
2: 肯定的。
3: 那经历了这么些年，不到10年的时间，我在我读经和那个团契各样的装备里面，我才会更加的确信我所信的。所以呢，我很认同我们很需要有一个讨论，就是经常会反问自己，你真的相信吗？
2: 没错。所以信心这个问题，它不是说我从觉知那天开始就没问题了，
3: 对，
2: 我就是真的已经信了。
3: 对，
2: 因为我们在那天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都会进入到自己内心里面去思考，我是真的信吗？当我们这样问自己的时候，发现哇，惊出一身冷汗。
3: 是的，
2: 很多时候我们的表现是不信的。
3: 是，
2: 对，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一些表面上的现象啊，比如说有人他已经信主多年了，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好像没有任何的变化，他跟以前还是一样的。
3: 是的，
2: 还有一些呢，他甚至退化到还不如从前，比如说他信主以后，他的家庭是越来越糟糕，
3: 对呀，
2: 越来越不和睦，然后自己的生活呢也是浑浑噩噩，他在人前从来不会主动的跟别人去说他是基督徒，他也不会主动地向别人传福音。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5: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是我在那个交往之中遇到过一个，那是一次我跟朋友去旅行，就很惊喜地发现里面有一位基督徒，然后我就很高兴，趁着一次早餐的机会，我就专门主动地坐到他旁边去询问，因为他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虽然也是华人，那我就很感兴趣地去问他们一些信仰的一些追求啊，或者形式方面，看看跟我们有些什么异同这样的。结果我发现他没有热情谈这个话题，然后我就转话题了，我就说那么对信仰里面的一些教义，那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他说 哎呀，这些太复杂太烧脑了，我不想讨论这些问题，然后就低头默默地吃。我才知道可能每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的。
2: 是的。
3: 虽然我很想了解，人家不愿意聊，那我就只好打住了。所以真的信吗？
2: 对，你看，
3: 有个疑问。
2: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当我们看到这些他偶尔说自己是基督徒，可他的行为上并没有表现出这个信仰该有的那份，比如说热情啊，
3: 是，
2: 或者是很愿意来聊信仰啊，
3: 是，
2: 我们都觉得打一个问号啊。那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他从小就信主的，并且在主日学长大的，可是当他工作以后呢，就远离了教会。偶尔他遇到基督徒的时候也会说啊自己是基督徒，当年他去过教会。但是他的生活呢也是跟这个世界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也不会怎么读经祷告，偶尔想起来的时候，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
3: 是，我觉得这种现象还蛮普遍的。就是你提到的从小跟着父母去教会，然后又上主日学，但是呢他在可能到了中学他有自主意识了，或者到了大学他又看到很多人跟他很不一样的那种状态，他会想，诶，我们这个小群体的这些信仰到底是在说什么，跟这个世界很不一样的哦。所以可能他们会有反复。我也看到过一个从这个反复里面走出来很优秀的，后来成为传道人的，也有的。
2: 对，
3: 但是你说的那些也确实很普遍，就说他没有反思了，他觉得哎呀，我们这个这么小众的，这个到底真不真？可能他心里很多问号。
2: 没错，还有就是包括我自己身边，甚至我家里的亲人，就是他受洗了，他也在教会待了几年，但是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渐渐的习惯了不去教会。
3: 是，
2: 然后圣经对他来讲的话，他好像也从来没有完整的读一遍。但是他会常常的跟别人说，我自己心里有神就好了。这种情况的，其实每次我看着我都会觉得挺难过的。那还有一种在我们基督徒群体更加常见的，就是他常年都是按部就班，他也固定的周日去教会礼拜。
3: 是的，是的。
2: 对，但是除此之外，他的日常生活跟周围人也没有任何区别。
3: 对对，
2: 就这种情况我们叫他周日的基督徒
3: 习惯性。
2: 对，
3: 我也经常有观察，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服侍嘛，我就会坐在最后面，然后当我坐在最后面的时候呢，我觉得比我坐在前三排我看到的更多的现象，特别是那种他是坐在那里，但好像他没有热情来崇拜，他就是完成了这个流程，然后他也没有很火热的心要跟别人交流，他就默默地离开了。
2: 甚至有的人是来了，然后心在那个手机里面，
3: 对，
2: 全程玩手机，
3: 没错，
2: 看手机，
3: 或者是搞他身边的东西，稀稀疏疏，稀稀疏疏发出声音的。
2: 没错，但是更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情况，包括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这个话题也会让他们我去反思。当我遇到压力挑战的时候，我会紧张焦虑的睡不着。所以这个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也会让我去问我自己，我真的相信什么？我真的相信神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帮助者吗？
3: 我觉得这个看个人气质，可能我的气质跟你的气质比较接近的，就是属于容易焦虑那种。我遇到问题其实也是很烦恼的，也是会反反复复去想这个问题，或者有时候失眠，这个也会的。但其实有时候我就接受自己吧，我是属于这种焦虑的气质的，那就让我有这个过程吧，我也不太勉强自己。
2: 不过如果是经常处在这种紧张焦虑当中，
3: 确实
2: 是需要好好的到神面前，求神光照，反思自己，
3: 是
2: 多问一下自己，我真的相信什么。
3: 是，
2: 我是这样的去问的时候，我确实觉得我很羞愧，而且我会有意识的来去操练，比如说我紧张了焦虑了，那我就停下来，来去祷告，求神来帮助我。那我自己本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习惯性用操控来解决，这也是我常常在反思去和放下操控的一个操练，一个功课。尤其是像刚才杨丽你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气质，比如说这种操控它可能也算作一种 你说性格上的还是已经多年养成那种习惯，
3: 嗯，
2: 自己都是不自知的，
3: 嗯，
2: 很多时候就是我去用操控来解决问题，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子做完以后发现没效。无效，
3: 嗯，
2: 我才意识到，
3: 是我觉得越来越无效，因为以前呢我是偏自大的，就觉得凭自己的能力可能通过操控会有一个好的推动和到达好的结果，那个路径会快一点，但是这十来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能力啊各方面呢就不适合再去操纵任何事情了，
2: 嗯，
3: 真的是这样的，那操控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的时候，而且我们意识到操控已经是不是一个好行为的时候，我现在基本上就很少再用这种手段了，
2: 嗯，
3: 然后我不用这种手段的时候呢，我去求神带领，或者是把这个事情交给原来他该做的人去慢慢去做的时候呢，其实还蛮好的那个结果，
2: 嗯，但这个呢是一定要有觉察的，
3: 嗯，
2: 假如说我们不常常回到自己的内心，我们是觉察不到的，
3: 嗯嗯，
2: 还有一些看似表面的东西，但它其实已经反射了他内心里面是处在一种巨大的那种恐惧担忧当中，
3: 是
2: 对，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家长，
3: 嗯嗯，
2: 他从孩子读书一直到孩子到大学毕业，
3: 嗯，
2: 甚至到了社会上了，你看到这个妈妈，她始终都是那种处在对孩子的无尽的担忧当中，
3: 是的，
2: 就是孩子读书时候担心他考不上好学校，
3: 嗯，
2: 等到他出来了又担心他找不到好工作，
3: 嗯，
2: 你跟他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心里面是永远处在那种焦虑不安当中的，
3: 对，
2: 嗯，从他的口里面你听不到他需要去求问神，嗯
3: 嗯，
2: 他需要去依靠神，这些深沉的焦虑有时候就是只有自己清楚，
3: 嗯，
2: 但是别人从你的行为当中也能够感受出来，就像福音书里面他有一句话说，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3: 对
2: 这个心在那里就意味着说我们每天你在担忧的什么，你在焦虑的什么，那就是你的心所在的地方，啊，
3: 是的是的，
2: 对
3: 呀，啊，
2: 所以担忧的对象焦虑的对象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那是我们心里面最看重的吗？
3: 嗯，
2: 如果真的是我们心里在看重的话，
3: 嗯，
2: 那我们的神他在哪里？
3: 嗯，
2: 假如说我们真的像就诗篇十六篇他的经文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3: 嗯，
2: 假如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3: 嗯，
2: 神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
3: 嗯，
2: 当我们去焦虑的时候我是能够立刻意识到的，
3: 嗯，
2: 所以在那样的时候我就可以停下来，
3: 嗯，
2: 去依靠神，不再依靠我自己的方法，
3: 嗯，是的，
2: 嗯，那今天这个问题主要是带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去思考的，也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话题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常常回到神的面前，
3: 啊，
2: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神的恩典，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到人心的多变，但我们的神却不改变。上一次我们读到百姓不听神的话，神就借着耶利米表演传出信息，让他们知道巴比伦一定要来在埃及设立他的宝座，使在埃及的犹太人不存一人，这都是因为他们随从他们的列祖敬拜外邦的神而得到的悲惨下场。
0: 是的，如果他们能够悔改的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现在请刘文念11到14节。
1: 好，耶利米书第44章第11到14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

0: 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
1: 上一次我们提到，神用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敬拜别神，不听神的话，所以成为荒场来提醒选民，可是百姓仍然追随他们的恶道，因此进入埃及的都被灭绝，成为咒诅和羞辱。
0: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保罗用以色列人的失败作为信徒的警戒，我们应当在基督里走向新的方向，领受神的奖赏和祝福啊！
1: 是的，历史能够使我们见古而知今，不再陷入前人的灾祸中。现在请刘文念15到17节。
0: 耶利米书第44章第15到17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
1: 这些住在埃及的人知道妻子向天后烧香，并不禁止他们，并且以过去向天后烧香可以享福乐，他们停止向外邦神烧香献祭，但是却遭遇了天祸为借口，因此他们要继续向天后烧香的。
0: 请问天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呢？
1: 天后啊，就是亚述巴比伦的女神阿诗塔录。这些个百姓当时把耶和华跟其他的神祇混合敬拜，这等于是把神降到与神祇同样的位置了，这样做就跟亵渎神一样了。圣经中明明地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十诫第一诫也说了，我们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有其他的神。
0: 所以我们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只能专心敬拜唯一的真神，不可与其他的假神混合。
1: 是的，神要他的百姓对他存纯一清洁的心。这些个百姓已经不是属于神的子民了。现在请刘文念18到19节。
0: 耶利米书第44章第18到19节，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
1: 可见约西亚的改革不彻底，因为这些个妇女又恢复了向天后烧香奠祭，他们把面做饼献给天后，这饼上印有天后的像，供奉以后大家分着吃，表示对天后感恩。这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在拜拜之后，大家在一起吃喝，这些个人不知道真神，没有得到救恩，因此将要灭亡，不能得救。
0: 这里说到外乎我们的丈夫，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中文圣经翻译的比较隐晦，不容易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向天后烧香献祭，是他们的丈夫同意这样做的。这句民数记30章7到16节所说的妇女许愿应当有丈夫的许可，竟然被他们以律法的原则套用在偶像的敬拜上，造成大的混乱。现在请刘文念20到23节，看看耶利米的答复吧。
0: 耶利米书第44章第20到23节，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 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
1: 从这段经文看来，他们敬拜外邦神，正是神发怒降灾，而不是他们得福乐的原因。
0: 罗马书第一章说，人虽然知道有神，却是故意不认识他，也不感谢他，以致心思昏暗，去敬拜偶像代替耶和华，变得跟偶像一样，沾染了各样的罪恶了。
1: 是的，但是如果人一定要这样做，神是不会勉强他们的。现在请灵文念24到26节。
0: 耶利米书第44章第24到26节，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1: 神对他们存着坚决的态度，他不勉强他们。约书亚记的第24章里，约书亚向百姓说，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所要敬拜的神，结果百姓却跟随约书亚，选择敬拜耶和华。而这些百姓既然想要敬拜天后，耶和华就必离弃他们，让他的名不再被埃及地的犹大人提起。
0: 这更证明他们根本就没有生命，否则他们听到这样的判语，一定就会很快的悔改，诚心认罪而归向神。他们是自己选择奔向灭亡，而耶利米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了。
1: 现在请刘文念27到28节。
0: 耶利米书第44章第27到28节，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
1: 在埃及地的犹大人想要回犹大地是少之又少，这些个极少数的人可以为神的话做见证，证明神的话说的得体。现在请刘文念29到30节。
0: 耶利米书第44章第29到30节，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仇敌与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手中一样。
1: 神用埃及的法老和弗拉的结局，就跟犹大王西底家一样的悲惨来提醒他们。根据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在主前570年，和弗拉为了平定军队的叛乱，差他一名将领亚马西士前去平乱，但是叛军立亚马西士为法老，结果和弗拉被颠覆，被囚禁，最后被交给埃及人处死。我们再来看45章的1到3节，请刘文念一下吧。
0: 耶利米书第45章第1到3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
1: 巴路是耶利米的文书，又是亲密可信任的好友，在第36章里说他把耶利米的话写在书上，他跟耶利米出双入对，是耶利米的失败，也是他的失败。 因此他发出叹息，把工作失败认为是神加在他们两个人身上的痛苦，就像耶利米35章以及20章在工作失败之时所发出的痛苦和悲伤一样，但是神却安慰了他。现在请刘文念4到5节。
0: 耶利米书第45章第4到5节，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1: 神借着耶利米安慰巴录，我们的神是安慰丧气人的神。耶利米本身得到神的安慰，因此能够安慰他的同工。
0: 神在这里说，他所建立的他要拆毁，他所栽植的他要拔出，这么做不就是前功尽弃了吗？
1: 事实上啊，是百姓自己拆毁自己啊。对一个已经背离真道不肯听从神的人，神已经放弃了他们了，因此巴录十分的沮丧，因为他把自己的才华和生命都献给了神了，协助耶利米，期望能够成就大业。
0: 神劝他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这真值得我们三思。像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先生在中国埋没自己，却将神的名大大的传扬，而自己也因此为世人所知。他有一个哥哥想要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却始终没有成功呢。
1: 海外宣教伟人格里威廉曾经因为这句话立下了大志，要为神的国图谋大业，结果果然为神所使用。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志向投在基督跟他的国度的事工上，他的成就一定是非同凡响啊。
0: 谢谢时辰给我们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您也有许多大志和梦想，求主赐能力，使我们能够将神的福音传遍全地，使他的名被高举得荣耀。
1: 谢谢您的收听，求主这样的带领我们，下次再会。
0: 再会。

0: 起床了，起床了，把大小事情交托给主，踏踏实实过好新的一天。今天是几号呢？9月8号，星期二，早上7:31。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那么一大早呢，就在第五空间见到家人们，说看到万峰老师早早就冒泡，心头一紧。为什么就知道文慧老师生病呢？所以今天轮到万峰老师来代班。
1: 早上好啊！那9月8号礼拜二，其实呢，我也今天早上就不太想代班的，因为昨天晚上呢，在教会开会，开到晚上12点钟，到家的时候就是12点。
0: 哎，你这是爱的表现，互相的补足，
1: 拼命啊！但是文慧老师病了，所以呢，我们该做的事情还该做，不然呢，他的那个喷嚏啊、咳嗽啊，全部上了这个麦克风呢，然后就苏小燕病了，然后就于心田病了，那我就没错了。
0: 你别讲，现在的口水都几乎喷到我脸上了。
1: 我的口水还是健康的。
0: 怎么确定你的口水还是健康呢？好，废话不说了。
1: 那陶姊妹呢，就说呢，已经为这文慧姊妹祷告了哈。那今天呢，她连班都没上，我就说你好好睡一下那样。
0: 嗯。峰哥昨晚熬夜了，那么文慧老师今天要在家里休息。我觉得文慧老师好像很久没有放过病假，通常都是外出的那种假期。
1: 他可能不放病假，他还有100天假期。他说看医生都没什么用了，那然后我就还是在家睡觉吧那样。
0: 对，愿主祝福我们每一天呢。希望呢，家人朋友如果有什么代祷需要呢，也能够发到第五空间跟我们说说。待会呢，我们会一起祷告呢。那么今天还是会有几个环节，就是我们会一起默想经文的教会年内灵修。今天默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8:21-35，还有一个环节我是挺喜欢的，非常喜欢的，就是看科技读圣经，就是由我们小丁老师会跟我们分享信息。究竟在这个年头资讯爆炸的信息真还是假，你能区别吗？你能分辨吗？那么还有就是关心在线，就是关心我们今天我们社会里头发生的事情，
1: 那个叫就在今天。关心在线是我们另外一档节目。
0: 对，那么今天其实有三个很特别的节日的，真厉害，365天都有不同的节日啊。
1: 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中世纪呢其中一个非常不满意的现象，马丁路德的改革。为什么呢？马丁路德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每天都有一个圣人生日，那我怎么记这么多个圣人呢？我忙死了。所以呢，他就把很多都取消了，就只剩下那些圣诞节啊、复活节啊，然后慢慢就把那些什么圣人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变回另外一个的形式的很多的节日。好，是什么节？
0: 这个年头还有很多奇葩的节日。不过
1: 对，是什么节？
0: 今天这三个节日一点都不奇葩。第一个，我们待会会关注谈的是国际扫盲日，扫除文盲日啊。
1: 文盲不是爱情的心盲吗？
0: 不是心盲，不是那种盲，是
1: 你去谈恋爱的时候也得扫盲啊。
0: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更有意义是国际新闻工作日团结日，是纪念捷克的记者的。还有第三个是世纪物理治疗日。
1: 哦，对，所以呢，就是记者呢是很不容易的，特别呢，如果你看现在打仗啊，这俄罗斯、乌克兰他们在前线的记者，哇，冒着生命的危险呢，这个他们也是很不容易。还有呢，这个物理治疗呢，那可能你有试过，可能你没有试过，那就是我发现现在物理治疗呢，他们都跟推拿呢，有些时候呢是结合在一起的，
0: 或者混淆了，也分不清什么是推拿，什么是物理治疗啊。那么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但是今天我们会集中关注谈谈国际扫盲日，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来的。大家知道今年2026年迎来第几个吗？原来已经迎来第54个。国际扫盲日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还有人不识字这件事情。全球原来算下来呢，大概有7.6亿的成年人是不识字的，可能就是连基本的读写都不会的。然后呢，1/3都是女性比较多的，1.03亿的小朋友是不能上学的。所以今天呢，就在今天这个环节，我们会集中谈谈呢，到底我们基督徒这个扫盲的能力又是如何呢？这么多年有什么贡献呢？
1: 我跟你说，我们在教会里头也很多文盲，就是呢，例如呢，我们唱诗歌呢，你会看五线谱吗？不会，就文盲吗？
0: 简谱会看吗？
1: 简谱可能也会一点点，那就是初级的文盲。
0: 但是我要反对你，
1: 怎么
0: 不会看五线谱是文盲吗？
1: 音乐文盲啊。
0: 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你从来没有学过音乐呢，不算是你这个学习水平低。
1: 你不会用 AI 就 AI 文盲啊，每一个的种类
0: 你
1: 也会有文盲啊。
0: 你这个太论断，我需要对你这个评语有点保留啊。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说到这个基督徒的扫盲呢，特有意思，因为好多年前呢就已经听过我们不少听友们呢，他们是没有机会上学，特别是老年人呐、啊，老人家、就是为了心头有一个很渴慕神话语的心智呢，他们就一个字一个字先是听，然后抄写，然后呢整本圣经呢就把它抄写起来，所以我非常的感动的，很激励人心，很鼓励人心的。
1: 但是也要提醒我们，虽然呢文盲这个是值得扫除的，但是你有学识的人、是不是可能也是衣冠禽兽呢？所以这个很难说。
0: 衣冠禽兽也被你说出来了，但是呢、我抓住你这个重点，我们现在可能这个文盲的数字已经大幅的下降，但是我们识字的人，我们有没有这个功能性的盲呢？可能一年算起来，你有多久没有完整的听完或者看完一本书呢？
1: 另外我们可能也是文盲，我现在都不会写字了，然后有些时候写出来这个字怎么写呢，打出来没问题，写
0: 太依赖手机，太依赖电脑了，
1: 对啊，所以我们都是另外一种文盲，所以看开一点。好了，那我们今天先来灵修是吧？
0: 是的。
1: 好的，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能饶恕是因为我先被赦免。马太福音18:21-35，
1: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够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不是到7次，而是到70个7次。因为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他开始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万他连德的仆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下令把他和他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那仆人就俯伏向他叩头说，宽容我吧，我都会还你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他100个银币的同伴，就揪着他扼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会还你的。他不肯，却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了所欠的债。同伴们看见他所做的事，就很悲愤，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私刑的，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0: 彼得问主耶稣，如果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7次够不够呢？主的回答不是7次，而是70个7次。这意思呢，不是要人拿着计算机去算，而是说呢，只要对方仍然一次又一次的得罪你，你就要一次又一次的学习饶恕。接着主用一个非常鲜明的比喻，让人看见为什么要这样。那个欠了主人巨债的仆人呢，他简直呢，欠了一笔10辈子都不可能还清的数字的债，而主呢，故意把他形容的这样庞大，就是要人知道，这债本来就根本不可能靠自己来处理的。可是啊，主人竟然一句话就免了他的债。而最讽刺的是，这个刚被赦免巨债的人，他转身却抓住一个只欠了他很小债务的人，不肯去饶恕。那笔小债并不是完全没有分量的，但与前面的巨债相比呢，哇，实在完全不成比例。这正是耶稣要照亮的人性。我们会很容易看到别人欠我们多少，却不容易看见自己在神面前欠了多少。我们对自己的罪呢，常常有很多理由和解释，但对别人的过犯却记得很清楚，也会放得很大。所以主耶稣不是说人的伤害不真实，也不是说呢被得罪不会痛的，而是他在问，你若真的知道自己原来欠了神那么大的债，而他竟然都赦免了你，那你还一直抓着别人那比较小的债不放吗？真正的问题呢，常常不是别人的错太严重， 而是我们对神恩典的记忆淡忘了。饶恕当然不容易，主也从来没有说他容易，但饶恕之所以可能呢，是因为我们不是从空白开始学的，而是从一个已经被赦免的人开始学。当我记得神怎样怜悯我，我就比较能去怜悯人，但当我忘记了自己也是蒙恩的罪人呢，我的心就容易一步一步地走向苦毒。饶恕不是替对方开脱，而是让神审判，也让自己的心不再被苦毒捆绑住。

我是否一直放大别人对我的亏欠，却缩小自己对神的亏欠呢？有哪一个人是我至今仍然很难真正饶恕的呢？今天我能否先默想神如何赦免我，再学习去饶恕人呢？

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马太福音18:33。

0: 常年期灵修，能饶恕是因为我先被赦免。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微臣说没有和好的饶恕是真的饶恕吗？对，如果你为了应付神的吩咐教导，你说好吧好吧，我原谅他，我原谅他，但是你心底里是不服气的，你心底里每次见到他都是不顺眼的，请你把问题真诚的带到主的面前呢。我们今天默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5章21到35节。万峰老师，你怎么理解到底我们原谅一个人到底要多少次才足够呢？
1: 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时的人呢，老是跟我们今天一样，觉得做了1、2、3、4、5、6、7就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因为传统犹大的拉比呢，都是赦免3次、4次就够。但是呢，耶稣说的那个77次呢，他根本都不是在说那个次数，而是在说那个态度的那个差别。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经常以为基督徒，哎，我做了11奉献，以为我去了教会，我做了这个天天听良友电台，听这个旷野玛纳先上今天就足够了吗？那个心态有没有变？
0: 心态的问题不是我们行为上满足了一些的要求啊。其实每次呢，读到这段经文，特别谈到10000他连德跟100个银币的对比，真是无话可说。因为
1: 你知道对比是多少钱吗？一个就是房贷，一个就是你欠我30块，
0: 欠你可能3块钱那种对比那种落差。我们每天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得罪神亏欠人的地方，其实累积起来真的是一笔还不清的债，但是神还是赦免我们的罪。可是呢，我们回过头看看你自己，譬如今天你听了别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他们一次无心的疏忽，你可能就会记在心里头很久很久，然后呢隔天就不给人家好脸色。我们是不是在扮演那个恶仆恶奴才的角色呢？所以其实耶稣最后那句话很重的，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是这样待你们的。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谦卑的，常常回到你被赦免的起点，然后呢真实的从心里学习饶恕。
1: 所以以后既然你想想苏小燕，神已经给你这么大的恩典，那以后你请我我跟你吃饭的时候，你就不要找我埋单了，你就赦免我这个一点点啊，几十块钱的。
0: 好，你也赦免我，我的薪水没有你那么多，下次拜托了。
1: 对，所以是不是这个的解读呢？
0: 不是这样解读的，
1: 也可以
0: 开个玩笑而已了。
1: 好，那所以呢，就希望我们呢，真的可以当一个这样的人，就理解我们信仰的内涵，不要单单在那个外围，因为我们经常这个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永远都是收到基督徒要不要这样，基督徒要不要这样，这个跟问这个77次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0: 我觉得万峰老师，你刚才在第五空间回应微臣的问题呢，答得非常的感动啊。他说饶恕呢不代表对方做的对，我今天原谅你不是因为你马上悔改了，你马上跟我道歉，可能这个人一辈子都不跟你道歉，但是我饶恕你是我个人的选择，跟你的情感回应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1: 嗯，好，所以呢就希望呢我们真的能够学习这个77次的精神，总有人会得罪你，总有人呢跟你的那个想法不一样，但是你可以选择放下某一些的你去挂在心上的事情，最终是你有这个好处，因为呢你不开心是你自己蠢。
0: 那么接下来的环节，我觉得我们用心听了以后对彼此都是有好处，特别在这个年头，资讯爆炸的年头，到底你收到的信息是真还是假的呢？屏幕前的世界，圣经里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神话语安定在天，用永恒真理回应数位时代。看科技，读圣经。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小丁。我们现在身处的数位年代，信息的传播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稍微年轻的听众朋友可能无法想象，几十年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信息是怎么传递的。当时虽然有电话、电视， 但新闻电视内容要经过传媒的筛选，经过制作后才能传播出去。不像现在那样，一个视频虽然可能只是关于生活小事，但社交媒体能够迅速地给了它千万的流量。以前的人可能苦恼于没有足够的资讯，现在倒是相反，就是资讯太多，需要好好的筛选。不管怎样，发放和吸收资讯便利的程度是相当惊人的。有利就有弊，在网络上有许多图文并茂的帖文牵引着我们的情绪，可到头来官方可能要出来辟谣，说有人恶意散布谣言。在网络时代，很多事都真假难辨，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面对呢？我想起《史诗记》一段反面的教材，是给我们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的一个警惕。故事记载在19到21章，篇幅有点长，戏剧性呢却十足。那因为等一下我要对比经文原本怎样记载，和主角后来怎么去说这件事，所以让我简单的先总结了这个故事。一个利未人带着他的妾室在便雅悯支派的城留宿，他们夜里遇上匪徒，想要强暴那利未人，但他呢却把妾室拉出去，被匪徒凌辱了。第二天呢，妾室生死未卜，利未人回到家里之后就把他剁成了12块，送给以色列各支派，要他们为他报仇。于是其余11个支派同仇敌忾，经过一连串的战役，以色列最终赢了，但战后却为自己几乎把便雅悯支派给灭了而后悔。那我们观察到什么呢？第一，利未人给的故事版本真假混杂，却让人很信服。首先，利未人向其余11个支派声称，那群边雅敏人想要把他杀了，并将他的妾强暴致死。实情啊，却是他们想要把利未人他强暴了，而利未人却是亲手的将他的妾推出去受罪。然后利未人说，他于是把妾的尸身切割了。但实情是，圣经对于他的妾被强暴后，他的生死给留白了，因为那里只说之后的早晨，妇人伏倒在门前，没有回答那利未人的话。那群便雅悯人固然罪大恶极，但那利未人对于妾室的死也不见得没有责任。现实里很多谣言也是如此，要是说那件事完全是假的，没人会相信。但真假混杂的情况之下，真假就难辨。有的时候照片是真的，不过不是属于那件事，是截取其他新闻里的图片，移花接木。有话这样说啊，编剧的真话通常是最好的谎言。第二，利未人成功让众人为他报私仇的原因，除了是因为他说的正气凛然要处理这丑恶的尸外，他把尸体切成12块，实在能牵动人的情绪。试想想啊，看着这血淋淋的分尸，受害者的家属如此生动地描绘事情的经过，人难道还能冷静吗？圣经在这里描述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在现实，谣言和假消息往往要牵动人的情绪才能吸引眼球，无论是啊引起恐慌，还是刺激众人的怒火，这都是能让事情迅速传播出去的原因。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牵动人情绪的事都是假的，但是往往这些消息直接让人跳过理性的思考。 经文里以色列人打完仗就后悔了，难道他们不知道后果是要灭了整个支派吗？但是在情绪的刺激下，在事情发生以后，他们才恍然大悟。第三，经文在事情的开始和结束，甚至啊，在前几章都描述当时的时代为以色列没有王。在士师记当中，没有王代表的不只是现实的情况，下一句是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说所有人都按着自己的心意而不是耶和华的心意行事。以色列当时就是没有王，也没有权威可以妥善地处理此事，人的行事方式也不按照律法的原则。便雅悯人就是不愿交出涉事的匪徒，拒绝和平地解决这罪恶，最终才酿成悲剧。在现实当中，网络上的一个消息的发酵往往是要比政府的反应快很多。当他们开始辟谣的时候，谣言或许已经造成伤害，例如有人会动私刑，或者有人会以为某个地方的犯罪猖獗，导致他们不敢踏足那里。在社会上有统一的权威按法律判断公正，例如有法官有警察，但在网络上谁都能够是判官，因为他们评论意见的时候动动嘴皮子或者手指就可以了。甚至啊，他们在没有理据之下也可以留言自己的判断，也就是说没有王的角色，因为在网络上谁都可以按着自己的喜好发言，评论要负的责任比现实中要轻得多。所以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警惕是，当时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谣言尚且能够造成如此大的伤害，今天的信息可能几秒就传遍网络，危险恐怕比之前更大。我们唯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在收到一些让人动容的消息之前，我们传出去以前多一些冷静的思考。当然我们日常里有不少要分辨的工作，但让我们记住，唯有神是真正的审判者，我们要按着他的话语评断是非，而不是单单按着个人的喜好行事。

0: 决定。
1: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箴言书12:19。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2: 妈妈，你看我画的长颈鹿会飞呀！
3: 哎呀呀，长颈鹿哪会飞？快去洗手吃饭，作业写完了没呀？
4: 生活的忙碌是不是让你常常忘了停下来听听孩子的小世界？其实肯定他的奇思妙想就是一次最棒的托举。9月14日到24日，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一起接住孩子的需要，托举他成长的每一步。
5: 小小托举，
6: 大大成长。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我们在线上今天里头呢，九月八号礼拜二呢，文慧老师呢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呢万峰今天就来替代的带个班。那今天有苏小燕还有万峰在这里。那刚才我们听过的这个是看科技读圣经啊，到底在这个年头呢，真的 AI 呢经常给我们发很多的信息，都会说呢 AI 说的话可能有错，但是呢我们要小心核对。但是呢前几天呢，我们国家呢刚刚推出了一个法案，就是说最后得背负责任的还是那个企业，企业要确保这个 AI 的回答不出错。
3: 企业当时有这个责任，因为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可能没有办法去区分到底真还是假。那么今天我们说过呢，我们会关注国际扫盲日这个主题的。很多人听到这个节日，包括我自己，马上想到就是那些没有读过书、不识字的，可能连简单填个申请表格都没有这个能力的人。但我觉得今天的新闻呢，也真的是突破了我的眼界。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读过书，但我原来这个社会都会出现什么功能性文盲，什么意思？就像刚才小丁的这个环节，你们有没有遇过那些没有科学素养的群体呢？
2: 什么都有，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是说文盲啊，就是说我们分不清楚到底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只是想以为做了七十个七次就解决问题。然后呢，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什么文盲，就是看字的，你不会看的，这个也是一种文盲。信仰的，我们也有很多的不同文盲，你看圣经你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3: 或者乱解一通啊。我说回刚才我讲的那个科学素养呢，有阵子呢我跟我妈也没到吵起来，但是我说请你不要再转发那种信息给我。
2: 哦，对，
3: 那种不可靠不靠谱的信息，
2: 我岳母经常发、
3: 就是、对，
2: 因为呢在有些时候呢，那些国外的那些视频呢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会说，然后呢他就转发过来，我说你不要再看这些了、
3: 啊、
2: 然后呢我替他按了不喜欢这个

0: 频道，然后呢不喜欢呢
1: 不要再推给我了
0: 封锁啊，怎知呢过几天他又弹出来另外一个了。
1: 通常都是标题党，譬如你吃什么东西都能够治百病啊。有科学素养的人呢，他们不会盲从，也不会马上的转发，他们会想想根源、来源、可信度、内容有没有夸大，这个就是缺乏科学素养的人呢要得注意的一
0: 件事情。这个就是辨识嘛，好像这个小丁那样说，就是在资讯爆炸的时候我们怎么辨认真跟假、嗯、这个也是解文盲的这个一个的方法，因为我们要学会分辨。而这个呢也是在创世纪里头，你如果去想想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哎，原来分别善恶这个分辨呢、嗯、就把这个亚当由一个普通的
1: 人
0: 变为一个罪人了就是那个分别善恶那个分辨是很重要的。
1: 嗯，就是看你怎么诠释。那么说完这个科学素养呢，也能说说这个健康素养。我深有体会，因为我是长期病患的人嘛。
0: 嗯，
1: 以前就是医生说什么怎么吃就怎么吃，但现在你会不会想想，你看我医生，你拿着那个药袋，你看得懂饭前吃还有饭后吃差在哪里吗？有的人觉得无所谓的，饭前吃饭后吃有什么大不了呢？饭后吃就说明那个药呢可能对你的胃呢
0: 有
1: 伤害的，
0: 攻击性，
1: 有攻击性的、啊、我真的试过觉得无所谓嘛，结果呢半天下来都是非常的不舒服，痛死人呢不舒服。所以呢这个年头我觉得我们多少都应该要开放自己学点新的知识。还有什么数位技能很多人都缺乏的，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过滤那些一点进去就中毒的钓鱼链接。你能分辨吗、哦、你那么聪明、
0: 刚刚今天又出了一个的新的产品，就是呢国家反诈中心呢出了一个 AI 防诈的信息。我今天一起床我的那个智能平台就告诉我，哎，有这个新闻了。原来呢你就可以把你遇见的那个骗案的那个情况呢就贴进去，或者把你的那个网页贴进去那个 AI， 问他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就是国家反诈中心最新的 AI 的那个防诈骗的功能，
1: 就是帮助一下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不要那么容易被欺骗的。那么今天说回这个国际扫盲日呢，就是我刚才说已经迎来第54个，所以就是66年就已经设立了，旨在动员世界各国呢要重视文盲的现象，提升全球识字率，也能够推动普及初等教育。其实现在的文盲呢主要都是集中在老人家或者偏远地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那些边缘人口啊，但是刚才也说当代更值得关注的挑战是功能性的文盲嘛，就一个人他接受过基础教育，他认得字，也会写字，也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是呢读写跟计算能力呢好像呢不足去应付日常的现代生活工作社交的沟通都是有问题的。简单来说他们识字但是看不懂，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运用啊。
0: 嗯，对，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很多人以前他们不识字呢就是透过交流来做，但是我发现很多老人我认识的他们都是透过信耶稣而认的字、
1: 嗯、
0: 因为他们呢认真研读圣经，本来不会字的就透过看圣经，不是看报纸而是看圣经，
1: 对，
0: 就学会了。还有你留意我们用的以前啊和合本的那个圣经，那些字难死了，那些我都不会念，
1: 来的
0: 我到现在也不会念
1: 读也不会读
0: 念出来不会。
1: 对，我其实很认同你说的，就是有的时候听到，刚才一开始我也说，听到听友们说以前小时候根本没有机会上学，但是就是因为很渴慕神的话，很想知道到底这些经文到底要讲什么，到底神要透过经文要跟我说什么，所以呢他们就很认真的去来学习。我告诉大家，其实我是呢，我信了主15、16年，我是看英文圣经学到很多的词语的。哇，我觉得真的是长知识了。你要学英文，你要学外语呢，原来你看翻译的圣经也能够帮助到你啊。
0: 哦、这个你没发现吗？ AI 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的那个圣经的贡献呢就是为了翻译 而设，就因为 AI 出现的时候，它要拿很多语料，然后对照不同的语言，而圣经呢，就是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对照的产物，也特别呢，到今天呢，帮助了很多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可以扫盲，还有呢，可以帮助他们用他们的母语可以出来一些新的圣经。以前呢，我们都说宣教士呢，翻一本圣经得20年，现在呢，可能一个礼拜能能
1: 一个礼拜就可以了
0: 能不能，但是当然要核对啊。
1: 哎，白熊说他有朋友最近也是用圣经来复习什么语言的法语哦，这么棒啊。然后他说但是至今日语版都看不下去，能不能够跟我们说说日语版跟我们平常看的中文版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文法上面那些解释怪怪有点奇葩呢？真的希望呢未来有日本人呢可以好好的翻译这本圣经呢，让更多全球更多的人都能够读懂神的话语，那就是我们最希望的。但是还是说那句话，基督教在近代呢真的对于个扫盲呢做出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认识的朋友们弟兄姊妹里头呢也是有很多鼓励人心的一些见证的。
0: 因为呢我们的信仰呢很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想你认得这个信仰，特别是你跟神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而不是单单说苏小燕说什么万峰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1: 对，
0: 而是你透过自己研读圣经，你自己了解圣经神怎样亲自跟你说话。所以呢在当中呢那个扫盲呢就是非常有意义。那但是希望好像我们刚才所说，你不要单单认得的字，但是呢没有了那个属灵的分辨的能力，你也不要单单听着别人说饶恕3次就够了，而不记得我们还得饶恕70个7次。把种子埋进松软的泥土，把盼望撒进漫长的等待，
2: 风吹日晒，细雨绵绵，
0: 殷勤耕耘，等待收成。
3: 太阳公公出来了，小雨滴也一起玩。
2: 当你看到破土的嫩芽，那就是迎接

0: 20:13，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先知宣讲信息的那个年代，到底以色列人是处在什么光景呢？
1: 就是要灭国了，
0: 灭国即将被灭，但是呢，即便要灭国，百姓呢还是不知悔改，依然是拜偶像做恶事，
1: 这个很正常的，
0: 很正常人性
1: 嘛。你看那个靖康之难，这个北宋南宋的那个时候，之前还是在送这个什么化石纲啊，都是这样的了。
0: 原来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子的，人性都是这样子的，他们还逼迫先知。我们可能很好奇啊，在这种处境底下，耶利米先知你怎么能唱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有谁会听呢？难道环境突然变好了吗？跟你说其实没有的，先知能说出要向耶和华唱歌，不是因为外在环境突然好转了，是他的眼光真的经历了由定睛这个环境到抬头仰望神的重大一个转折点嘛。那么耶利米书20章7到10节当中呢，先知的情绪呢真的是濒临崩溃了，非常的崩溃。他怎么说呢？他真的是倾心吐意的向神倾诉自己因为顺服神的召命呢，结果就成为众人的笑柄，天天被人嘲笑啊，甚至呢一度不想开口提神的名啊，宁愿闭口什么也不说。
1: 基本上先知都是这样的啦，都是被人批评，然后呢他就
0: 受委屈。
1: 对呀、啊哎、你骂人人家就骂你嘛，正常，我经常骂人我就知道。
0: 对，你批评我，你说我做的不好，别人自然会反驳了。但是当他在祷告当中把心里的委屈啊愤怒啊通通倾倒以后呢，结果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灵转移了他的视线，在20章11节，他见到的神不是冷眼旁观的审判者，而是像什么非常可怕的勇士正站在他的身边呢，竟然给他见到这个景象。这就是耶利米灵性上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原来从现实的苦难当中，当你转眼定睛于神，你的心灵眼睛也许跟他一样，你能够见到站在你身旁的是神，不是你的敌人，也不是反驳你的百姓。他才能在苦难还没有过去的时候呢，就大声宣告13节的得胜了。
1: 嗯，所以呢，耶利米作为这个泪眼的先知啊，在这个流眼泪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但是有些时候调整自己的焦点，就是重新聚焦在神的身上了。
0: 嗯，我们开始说饶恕多少次呢？听众朋友很坦白说不能饶恕，饶恕不了，没有这个力气，没有这个能力。但真实信仰真的不需要伪装的，神容许我们有软弱有眼泪，但是祷告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改变这个环境，而是让神调整我们每个人的焦点。所以当我们在职场家庭信仰路上呢，你因为坚持真理，你受到旁边人的排斥，被人嘲笑，你感到很委屈的时候呢，请你不用压抑你的负面情绪。我们可以学习耶利米，他把痛苦把委屈愤怒全部化为与神摔跤的亲密对谈，直到呢我们有天在风浪当中，你能重新见到神的同在，你在苦难临到的时候便宣告向他说13节的得胜。那么鼓励你，今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
1: 就是当我们服事或者生活当中非常疲累的时候，想罢 工想不干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学习先知耶利米坚持使命的榜样呢？
2: 电话到底是来自哪里的呢？
3: 嗯，好棒哦，荣阿姨，早上好。
4: Okay,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3: 荣阿姨，好棒哦，就是想听您唱经文诗歌啊。
4: 我把我这个铃关一下。
3: 好，关的话我们就听到自己声音了。
4: 我常唱那个谁呢？是我们与基督的爱歌曲。
3: 嗯，
4: 谁？

0: 你看我记性不好，我想起罗马
1: 歌姬的
0: 细节
1: 了。我们第五空间好多的弟兄姐妹给你竖起大拇指拍掌声啊。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家人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啊，我们带着信心和盼望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把所有正在病痛当中或者身处各样患难的弟兄姊妹一一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看见每一滴眼泪，好像当年耶利米先知在被排斥，在被同胞嘲笑的时候他会哭，但是他把所有的委屈痛苦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相信你听见每一声的叹息。主啊，求你医治家人们的身体软弱，也能够抚平他们的疼痛还有不适。感谢主，我们见到西福月的妈妈能够顺利住到院了，昨天已经办完这个住院的手续。主啊，求你亲自的医治他的脑梗的情况啊，希望能够在你的手中能够得到医治平安，有好转的情况。他的家人们呢也不用太过于担心，知道呢照顾者从来都是非常辛苦的，可能来来回回要到医院去看望家人呢，可能身心灵都是非常的疲劳的。主啊，求你就这样怜悯帮助他们一家人能够度过这次的难关，也在这个难关当中呢，家人们是彼此的相爱的，彼此的支持的。我们也纪念到刚刚开学没多久的默默，纪念他的肚子疼，有点头晕恶心等等呢，不知道是不是学习压力呢，可能多少有点大，可能也是他身体自己一些情况不舒服。主啊，求你帮助他能够医治他的身体，让他明天能够健健康康精精神神的回到学校教你继续学习啊。也求主纪念到微臣的表弟啊，他正在叛逆期青春期，10多岁的孩子呢，可能上学压力也是很大的，可能不太喜欢上学，经常在家里头跟他妈妈吵架了，而且他也是相当的迷恋手机，可能上瘾了根本戒不了，可能已经占据他日常生活大部分的时间了。主啊，求你亲自的教导这个年轻人，让他能够意识到他现在是做得不太好的，也让他有个清晰的目标，也让他能够长进，也让他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感受到父母亲有多痛心啊！希望他能够好转，可能这个情况不会一下子马上的好转，但也希望这个家庭的爱呢，足够让他感觉到温暖，感觉到关怀。父母亲不是为了骂他而骂他，希望他能够专注学业，也为了他的前途着想的。求主帮助这个年轻人，让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真的需要有地方要改进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都非常的软弱，我们很多时候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我们都希望靠着别的东西来逃避，可能刷手机，可能玩手游，可能各种的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专注于你，让我们没有办法听清楚圣灵微小的声音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顺服你的旨意。我们也再一次呢，为那些心理忧伤、肩头沉重，或者在经济、家庭、工作上面遇到困难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用慈爱包裹他们的伤口，用信实坚固他们的信心。当弟兄姊妹感到非常孤单，没有人理解他们的时候呢，求你让他们知道你一直都在啊。主啊，苦难的奥秘我们没有办法解答，有的时候听到家人们遇到很多很多伤心难过的事情，我们也给不了答案，但是主啊，即便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我们深信你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能力正在人的软弱当中显得完完全全。主啊，求你再次帮助他们在困境当中能够真实经历到你的同在，使他们的信心经过无数次的试炼以后呢，也如同金金更显得宝贵。主啊，感谢你垂听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
3: 们。
4: 宁愿为真理而赴汤蹈火，也不为妥协而随波逐流。 献上今天，献上今天，
3: 献上今天，
4: 与你共勉，
3: 共勉。
5: 好，刚刚呢，汪林呢也提出呢要为他的爸爸来祷告啊，因为呢他爸爸呢就要接受这个鼻管去饮食，其实也很不容易，对老人来说呢要改变医生的习惯，就求主怜悯他，与他同在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2: 阿门。在第五空间也见到爱小鸭，
5: 对，
2: 冒泡了，还有其他的朋友
5: 平常都在。
2: 对，我记得呢一开始木星说冒不冒泡呢其实也无所谓了，知道大家在工作的路上，只要你能听到我们节目，只要你知道呢你有任何代祷需要，我们都会为你祷告的。
5: 你可以偶尔冒泡，因为呢如果我在的话呢，那个 iPhone 呢就会记下来你多少天没冒泡，
2: 用得着要记得下吗？
5: 那如果我们就看到你很久没冒泡，可以关心一下
2: 你
5: 可以看看你怎么样。
2: 嗯，好，谢谢你今天陪伴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我是苏小燕。
5: 好，我是万峰，这么快就完结了，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开始新的一系列小故事哦，我们要讨论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但愿这个话题呢，透过我们诗篇的阅读，能够更深地提醒我们，一定要选择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无论这个世界怎么看待我们，我们都要做神眼中贵重的器皿。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按照你尊贵无比荣耀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这个尊贵的价值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早已经被您的创造时候的爱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求主你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轻看自己，也没有一个人轻看他人。求主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我们开始今天全新的凌晨小故事。小尼今天要离开大地妈妈了，她虽然非常不情愿，但这是长大成熟必须经历的。当窑匠发现了他们这一块粘土地的时候，许多弟兄姐妹们都陆陆续续地被挖走了。据大地妈妈说，将来他们每一个都会被造成各种各样的器皿，承载各种各样的物品，分散到各种各样的家庭中。如果运气好的话，就会被做成贵重的器皿，可以生活在大户人家。小尼心中又害怕又期待，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窑匠把小尼带回作坊以后，就把它放入其他粘土中，开始用炼泥、盘鱼、泥板、捏塑、拉胚等等各种技法制作不同种类和样式的陶器。小尼被放到了一个会旋转转动的陶轮上面拉胚，他完全没有想象自己经过窑匠的双手会忽然之间变成一个有模有样的器皿，谈不上精细漂亮，但也十分别致特殊。小尼觉得自己和以前那一滩软泥相比，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窑匠又在他成型的身体上用刻刀画上许多精美的图案，然后就送进了火窑中。小尼痛不欲生，根本没有经历过如此高温的灼烧，他觉得自己几乎要融化了。但奇妙的是，不仅没有融化，反而在高温的炉火中，小尼渐渐变得刚强坚硬起来，身上的花纹也变得更加明显突出。浴火重生之后的小尼已经完全无法辨认自己以前的柔软和无力了，他稀奇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窑匠又用沙子为他全身涂上一层保护的涂料，再用细笔把他身上的花纹勾勒了一番，然后第二次再送进了火窑， 这次时间不长，很快就结束了高温的折磨。等小尼再一次清醒过来，睁开双眼看自己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可以储存各样物件的精美的陶器了。窑匠把他送到了一个商铺，放在陈列柜上等候出售。小尼幸福极了，觉得自己拥有了许多泥土一辈子也惊艳不到的美好一生呢。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注意到了在店铺里那个最高处的封闭的橱柜里面陈设着几件美得让人窒息的器件，其中一件是一个精美绝伦的小玉瓶，青翠欲滴的外表，简单却不失高贵的设计，小巧玲珑的样子真的是人见人爱。看着它，再看看自己，小尼的幸福感一下子消失殆尽。自己怎么能够和这个玉瓶相提并论呢？怪不得店主把它高高的放在关闭的橱柜里，而小尼和其他的陶器只不过是陈列在开放的橱柜上。你好，我叫小玉，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是新来的吗？这时小玉瓶忽然发话了，这让小尼措手不及。看起来那么高贵的小玉好像非常良善谦和，这让她的美丽显得更加柔和可爱了。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金钱或者是价值来衡量一个物品的贵重和卑贱，觉得便宜的就是没有价值，昂贵的才是有价值的。的确，很多物质的东西可能可以用物质来衡量它们的价值，但作为人来说，我们的尊贵可就无法以任何人间的判断标准来衡量了。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尊贵个体，都是上帝按照他尊贵无比荣耀的形象创造的。虽然世界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价值，但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格外宝贵的。然而，如果我们依靠财富，依靠任何外在的价值来对待人生，对待我们自己与神与人的关系，就好像赚得全世界的人赔上自己的性命一样，可悲可叹可惜。我们就在神的眼中失去了最宝贵的价值。今天的经文说，万民呢，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我是按照您尊贵荣耀的形象创造的，求您帮助我不要依靠那些虚无缥缈无定的财富和外表，而是学习看您为我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求您帮助我不要在尊贵当中而不醒悟。谢谢天父听我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第4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人真正的尊贵与什么有关呢？第二，人靠金钱和地位能够获得神的喜悦吗？但愿今天开始的这一则全新的凌晨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体会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到底我们怎么样衡量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我们生命当中最贵重最重要的事呢？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愿您能够与真儿如约守候在喜乐凌晨中。我从来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是的，这两天呢，正儿把大卫牧师邀请到《真爱住我家》，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平常不太容易谈的话题，就是圣徒之死。用大卫牧师母亲的离世的经历，提醒我们如何去经历每一天神又真又活的恩典。我们继续走进大卫牧师的见证当中。正儿也非常的想要了解，就是大卫牧师，你借着母亲的这个离世哈，有没有重新的去思考过？就是我现在面对我的这个家庭，我的子女，还有我的教会，我要有一些什么服事的重点？因为我相信哈，就是这个死亡带给我们的冲击力是相当大的，是非常大的。它会提醒
1: 是
0: 我们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什么东西是不重要的，尤其是我们最至亲的人，母亲啊。配偶啊和子女的离开，更加给我们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不知道，借着这个，神有没有给你一些更新和看见，让你更加的，就像你说珍惜，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看见。还有什么是你在借着这个母亲的这个离世，重新调整你的一些的侍奉的重点和方向？还是说，其实你一直以来就已经把握住了这个重点和方向？
1: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也谢谢珍姐提醒，就是说，给我自己最大的感动，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家庭当中活出爱，
0: 是，
1: 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哦，我服侍神，我就是在教会当中好好的服侍，可能说，哦，我这样礼拜天来聚会，然后我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侍，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却把服侍定位在这个比较狭隘的范围之内。
0: 是。
1: 其实我们的服侍是在每一天、每一个经历、与人的每一个分享、每一个关系当中。所以，透过我母亲的离世，给我一个最大的提醒，就是在家庭当中好好的服侍好我们的家人，
0: 是，
1: 好好
0: 感
1: 服侍
0: 谢
1: 好我们
0: 赞
1: 家
0: 美
1: 人。
0: 主。
1: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我和我太太，我们在牧会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也是一个心愿，就是盼望着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美好的关系，可以建立家庭的祭坛，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在家里活出爱。所以
0: 感
1: 我们就
0: 谢
1: 常
0: 赞
1: 常
0: 美
1: 说，
0: 主。
1: 教会是大家庭，那家庭就是小教会。我们怎么样在家庭当中真实的把这个基督的爱活出来，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需要操练一个功课。
0: 是。
1: 所以呢，从我办理完我母亲的丧礼之后，我回到家，回到教会，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似乎也变了。我就觉得我特别的珍惜，特别的，就是看孩子、看配偶，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就觉得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短暂的一生当中，衷心的爱主，衷心的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关系上，能够为主做见证。
0: 哇哦，太美了！其实我看到的是大卫牧师的一个视角的确定和转换。其
1: 是
0: 实
1: 的。
0: 你一直以来也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在过你的人生，组建你的家庭，然后牧养你的教会，也从来没有过偏行己路。但是却借着母亲的这个离世呢，可以让你重新聚焦，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其
1: 是
0: 实
1: 的，
0: 是需要持续不断的一个提醒。但是大卫牧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相信对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一个重新聚焦的过程，就是让我们从上帝永恒的角度再次的来思想，什么事情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去感恩、去珍惜、去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的视角和我们的一个态度的。那我非常的喜爱刚刚大卫牧师所讲的，就是我如何在家庭当中活出爱，必须是每一个信徒的一个日常的决定。它需要是一个重复不断的、可见的日常的行动，而不单单只是一个口号，在家庭当中活出爱。How？ 怎么去做是需要我们落实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行动和一个决定。所以除了我们珍惜当下，每一天都需要去表达爱，学习爱，操练爱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持续不断的决定来，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我的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操练我的信仰，要与我的生活结合起来，要与我的生命相关联，而不再是信仰是信仰，我是我，神是神，我是我，然后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这一种很可悲的一个这种脱离的状态。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可怜了。非常的感恩有我们亲爱的大卫牧师在我们的当中现身说法，他把他自己目前其实还在非常鲜活的一段伤痛的经历和这一个怀念母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所经历到的神又真又活的恩典，以及神在他的家透过一个圣徒之死母亲的这个离别所带给他们的家庭的一个复兴，带给我们的这个生命重点的一个转换等等，这些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都是有益处的，尤其是现今这个时代是邪恶的，很多人呢活得好像自己永远不会死一样，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面对死亡是堕落世界的一个真相，也是一个不得不去面对的，它不是上帝起初的美意，但是如今我们借着基督已经胜过它了，那在永生的盼望当中，我们不是去逃避它，而是需要去面对它。那最后呢，有一些什么样的话是大卫牧师想要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的，有一些什么是你最后想要鼓励大家去思考的？
1: 最后我就想说，就是说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了，我们其实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更新我们跟主的这个关系，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真真切切的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经历当中，特别是在家庭当中。就像我常常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信徒，就是说我们不要只做一个周日上教会的人，
0: 是
1: 乃是我们就是7×24小时我们活在信仰当中，我们每一天真真切切的把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爱和恩典能够活出来，能够祝福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就如果我们在家庭当中不能够为主做见证，我相信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到我们以外的人，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作为每个基督徒所需要常常来反省的。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学习操练在家中为主而活，活出荣美的见证。
0: 阿们，非常非常的感恩。谢谢大卫牧师在真爱住我家做客，而且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美好的荣耀的生命见证。那我这时呢想最后用大卫牧师他怀念母亲的时候的那幅画面来鼓励大家，让我们来思考，究竟我要留给我的家人，我的下一代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大卫牧师怀念母亲的时候想到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现在还能够想到每一天早上起床之后看到母亲跪在那里祷告的那幅场景，相信这幅场景将永远的深深的刻印在大卫牧师他的心中，他的脑海中，直到他再次与母亲相拥见面的那个日子。那这样美好的一个强有力的生命见证，是母亲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 也不会有太多大道理和神学的这个教导的一个母亲所带给大卫牧师的一个深深的生命的烙印。那今天作为我们受过教育的这个父母也好，子女也好，或者牧者也好，或者就是一般的，你说你是一个一般的信徒，我们如何来去操练我们自己的日常，让我们有一天离开之后，纪念我们的人他会看到，他会想到一个场景，是我们与神相亲相爱的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证。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带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思考，我如果要走的那天，我希望他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我。好，真爱住我家到今天就是这样了。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好，我是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倾诉他们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遇到怎样的挣扎，有怎样困难的时候呢，先不要把我们自己心里的判断呢脱口而出就说出来，
1: 主动的啊，跟身边这一位在孝敬父母的这个问题上有啊困难的这位弟兄或者姐妹，先建立彼此信任的这个关系。
0: 我们知道，我们从人这里给出的这些建议方法，不能够足以很好的帮助他们，那我们就安静的跟他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求神给我们有挣扎、有困难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以力量。
1: 神其实让我们看见了别人有这方面的需要，有这方面的困难的时候呢，也是借着身边这样弟兄姊妹的需要，在训练我们对身边这位弟兄姊妹体恤的心。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拾级爱长青。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很高兴呢，今天呢，我跟安好弟兄又在我们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这次节目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的呢，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彼此连接互为肢体的这么样一个关系当中呢，我们能够也是一起能够共同成长来孝敬父母。
0: 对，其实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或者是也有身边的弟兄姐妹会跟我们说他们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遇到了怎样的挣扎。
1: 嗯，
0: 然后我们作为弟兄姐妹经常也会在一起有一些交流，我们如何来倾听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孝敬父母上遇到的问题，我们如何给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一些适当的建议，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1: 嗯，就有一个这样的姐妹啊，那她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呢也常常会提到自己的父母。那我们也知道呢，她跟她的父母之间呢在过往她的原生家庭当中呢就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一些经历。当他跟我们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个姐妹有一次呢就说，诶，那我们都是基督徒了，怎么还做不到这一点呢那这句话一出来呢，那这个姐妹啊，后来她说呀，她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挺不是滋味的，其实她是想在小组里面分享一下她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但是旁边那个姐妹的这样一句话呢，就让他就生出了很多的自责也好，对方对他的不理解也好，因为那个姊妹并不是很了解他过往的一些经历。那那个姊妹呢，她也是心里想帮助这个姐妹啊，我们应该更好的来孝敬父母可能在不太了解情况的这么一种状态下呢，就脱口而出说了那句话。
0: 其实这个也是在给我们一个提醒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倾诉他们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遇到怎样的挣扎，有怎样困难的时候呢，先不要把我们自己心里的这个判断呢，就是脱口而出就说出来。确实是我们不了解每个弟兄姐妹他们在过往跟父母之间，或者是现在跟父母之间所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做到的他们也能够做到，但实际上弟兄姐妹面临跟父母的关系都是不同的。合适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我们先安静的倾听，让我们有困惑的这位弟兄和姊妹呢，把自己心里的这种挣扎呀、这种难处啊，都慢慢的跟我们说出来。因为有的时候呢，特别是在原生家庭中受过这种很深伤害的弟兄姐妹呢，当他们在孝敬父母上有困难的时候，很多都是躲得远远的，因为怕再次的受伤。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很快速的就给出我们自己的想法，一旦我们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的给出来之后呢，可能我们就封上了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这样的一个好的沟通和交流。还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想更好的帮助弟兄姐妹呢，我们也是需要一个彼此的一个信任的过程。只有当弟兄姐妹他愿意在我们面前一次一次的安全的敞开他心扉的时候，

0: 时候呢，他可能才愿意更信任我们，他可能才愿意把他心里的这些真实的感受啊，跟我们和盘的托出啊，我们才可能更好的去安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1: 嗯，也就是说呀，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呢、去要求身边的弟兄姊妹，就是说我能做到，你怎么做不到呢？我们都是基督徒啊，那信了主你怎么还做不到呀？等等等等哈，就确实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哈。那刚刚安好弟兄呢，也给了我们大家啊一些非常非常啊好的建议，就是说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啊，我们不妨啊主动的啊跟身边这一位在孝敬父母的这个问题上有啊困难的这位弟兄或者姐妹先建立彼此信任的这个关系。那我们知道哈，我们建立这种关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哈，需要一些时间。当圣灵感动我们，真的是想要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了，来共同来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要付出我们的一些时间哈。那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位姐妹啊，她真是啊，非常有心哈。她就是在一次小组的聚会上呢，她听到有一个姐妹就谈到自己跟自己父母之间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姊妹啊，确实她现在所处的这个境况呢，其实她是在回避一些跟父母之间的连接，因为她的原生家庭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创伤还在哈。那这个姊妹呢，她没有马上就给另外一位姐妹给她意见，或者给她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的一些话哈。诶，她就先主动邀请这个姐妹到自己家里来吃个饭呀，喝喝茶呀，聊聊天呢，就是听听她究竟在过往她跟她的妈妈之间发生了什么。一次两次三次，差不多将近大半年的时间这个姐妹都是在主动的来邀请这位姐妹跟自己有一些交流，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敞开的一些谈话。那慢慢慢慢的呢，这位跟母亲之间有很多很多年心结的这位姊妹呢，就把自己的心慢慢敞开了。那这个时候呢，主动去关心她的这个姊妹啊，才慢慢多一点的了解了究竟这个问题卡在哪儿了，他才慢慢的知道。那这个时候呢，他在给出一些建议的时候呢，就相对来说呢就更合宜一些。那这样呢也保持了姊妹跟姊妹之间沟通渠道的这个畅通。那我觉得呢更重要的一点呢，也是神其实让我们看见了别人有这方面的需要，有这方面的困难的时候呢，也是借着这样的环境，借着身边这样弟兄姊妹的需要，在训练我们，不是我们在别人面前那种自以为意自己做的比别人好，所以我就来指导你可能第一步我们是要先生出对身边这位弟兄姊妹体恤的心，然后才能够陪着他，是跟他一起来面对，跟他一起来解决的。
0: 是在我们了解了弟兄姐妹的经历之后呢，我们也要祷告，求圣灵给我们一个提醒，不要让我们经常说出的是我们自己给出的属世的这些方法，我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建立一个持久的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最终安慰人心的是神的话语，要看到神的作为，这样呢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才会有一个意愿生出来，我要修复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呢确实不是短时间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因为一个生命的转变和翻转呢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我们相信神会借着这样的陪伴倾听的过程圣灵在他们之间做奇妙的工作，让受伤的这个姊妹呢先从姊妹这得到的安慰，进而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长久持续的关系，
1: 那还有一点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啊，就是我们不知道哈、啊，目前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这位弟兄或者姊妹，他自己的生活或者他自己的工作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先了解的。那比如说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姐妹啊，她在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当中呢，她跟她的先生两个人的这个工作和事业双双都遇到了这样一些困难，那就使得他们家的这个经济状况呢，在相当一段时间当中呢，就确实啊，因为收入降低了嘛，那夫妻两个人的压力就非常大，那这种生活的压力也就造成这个姐妹啊，在那段时间她的情绪就有一些非常低沉的状态出现。那在这个时候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精力，或者至少那个状态下是啊比较低沉的状态下呀，他就顾及父母确实那段时间就有点顾及不上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身边的人呢哈，我们如果知道这种情况啊，就啊千万不要说诶你看你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怎么没做到啊，真的第一步是要先来啊看看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弟兄他现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上面啊他有哪些具体的困难是我们可以先来帮助的。那当他自己的这个啊身体啊情绪啊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下，我们再来帮助看看怎么样一起来孝敬父母。因为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外面做了什么做得多做得少，神要看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尽心对自己的父母能够做到孝敬。所以在圣经中神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也就是说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跟身边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眼光呢也不需要单单只是盯在他做了什么他没做什么。第一个，我们不太了解过往这个弟兄姊妹跟父母之间的这种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情况。第二个呢，我们也需要去了解当下这个弟兄或者姊妹他是不是面临到了一些困难，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来看看我们究竟怎么能够合宜的来帮助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0: 对，那说到这儿呢，安豪也知道两位姐妹之间的一个故事啊，是其中一个姐妹呢自己有80多岁的老母亲，这位老母亲呢很多的时候在生活上是不能自理的。那这位姊妹在面对自己老母亲的时候呢，经常就有一种身心疲惫啊。然后另外一个姊妹就知道了她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两个姊妹之间呢就经常的啊来祷告求神给她力量。其实在两位姐妹的彼此祷告过程中呢，这个姊妹就说，她说真的是非常庆幸当她开口为我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啊就有了安稳平静的力量从神这里进入到了我的心里。那当我在面对我母亲的时候呢，我就生出了更多的耐心。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当我们知道其他的弟兄姐妹在生活工作情绪上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向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从人这里给出的这些建议方法不能够足以很好的帮助他们，那我们就安静的跟他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求神给我们有挣扎有困难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以力量。我相信呢，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做到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来面对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这个问题上有种种的这种挣扎。
1: 实际上啊，常常啊，我们会有这种体会哈，就是当自己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有疲惫的时候，我们有很累的时候，我们有挣扎的时候，啊，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现在啊，我们的工作或者生活遇到了一些低谷，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啊，特别需要的就是身边会有一个啊，能够理解自己、明白自己，能够陪伴着自己的。哇，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好，有人理解我，好像他也没有说什么很多的话，好像他也没有做很多什么事，但是我的心就已经得了安慰了哈。就是我知道这个姐妹她理解我，当她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就安排了这样一位姐妹在陪伴着我，就像 安慰我的天使一样哈。那我们就真的就得了一份这样的力量，真的是很感恩。
0: 对，

0: 我们在倾听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向我们倾诉他们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遇到的一些困惑的时候呢，我们另外要注意一点的就是什么呢？不要因为自己做不到，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强加给别人，也认为别人做不到，这样呢也会成为别人在孝敬父母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阻拦。安好就听说过两位弟兄之间的聊天啊，其中一位呢在孝敬父母问题上有挣扎的弟兄呢，就对另外一个弟兄说啊，说哎呀，跟你说千万千万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啊，这个关系太不好相处了。很多的时候呢，你说我要不跟自己的岳父岳母说话呢，我太太会觉得我不关心我的岳父岳母，但是我要跟他们多说的时候呢，我心里真是做不到，真是有挣扎。所以说我建议你们呢，尽快的啊，也要跟父母分开住，千万不要住在一起，这个矛盾太大了。那另外一个弟兄呢，自己的家庭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弟兄呢家里现在也是正好跟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这个弟兄的家庭里面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祖孙三代甚至是四代同堂的，在这个弟兄家里的这个成长环境呢是不存在着说父母和长辈住在一起啊面临这种很严重的冲突的。另外呢，这个弟兄家里的太太呢也是能够很好的跟父母相处在一起的。所以说当这个弟兄听到另外一个弟兄给他建议的时候，心里就咯噔一下，没有这么难呢。所以说当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有挣扎的这个弟兄向另外一个弟兄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实际上会给另外一个弟兄跟父母在一起相处造成干扰。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当我们自己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有做不到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认为别的弟兄姐妹做不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也是要提醒我们啊，我们有挣扎的时候呢，可能先不要快快的就把我们自己的认为是很好的方法啊，就说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听，也求神谨守我们的口。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方面啊，就是说不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不要因为自己做不到呢就阻拦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去孝敬他们的父母，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最重要的其实神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不要让我们自己的人的想法这么快的从我们的嘴里说出来，我们真的是要安静的倾听，我们要有连续的心生出来啊，去体恤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当前的境况，也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更好的靠着神来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在灵命上长进。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我们要利用三次节目来思想振奋心灵的启示录，这个信息有九个重点，你可以做笔记把它们写下来。第一，启示录是被人误解的书卷。第二，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第三，启示录是奥秘的书卷。第四，启示录是饶有意义的书卷。第五，启示录是奇妙的书卷。第六，启示录是激励人心的书卷。第七，启示录是尊贵的书卷。第八，启示录是崇高的书卷。第九，启示录是战斗的书卷。我首先读出一段文字，描述火山爆发时老哈里如何回应。文章这样写着：圣海伦火山猛烈喷吐，灰蒙蒙的蒸汽划过几百尺的蓝天，替俄勒冈上空粉饰一番。地质学家看着手上的地质仪惊叹不已，地球正踢腿跳舞呢。警报怒号，护林员和州警察驱散游客和居民，呼吁你离开不断扩大的危险重地。实验室和实地考察得来的每一项科学证据都显示火山将要爆发，且要喷吐烈焰。狂暴肆虐的破坏足以把整个森林夷为平地。巡逻车驶过，震耳欲聋的扩音器大声广播危险警报，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每一个十字路口亮着标示警告危险警报，收音机和电视台、民间等各类媒体播音员纷纷呼吁危险警报，危险警报响彻山林，湖边的村庄、旅游营地远足山径空空如也，能不能听见警报都纷纷逃亡。可是哈里尊民却半步不离。哈里是斯皮里特湖度假屋的管理员，而斯皮里特湖位于圣安娜山烟雾弥漫的山顶北边五里。护林员警告哈里火势很快蔓延到来，邻居都劝他跟他们一起逃难。哈里的姐姐甚至打电话催促这位老头，叫他别傻昏了。可是他的警告哈里一概不理。明信片上是明媚的风景，有他湖岸的家，清澈的湖水半映照着矮矮山巅。哈里看着电视微笑着说，没有人比我哈里更了解这山，他绝不敢对我轻举妄动。1980年5月18日，沸腾的烟火蠢蠢欲动，勒紧的山脉快要按捺不住。那时哈里在煮鸡蛋和咸肉，然后喂他16只猫。 又在刚割好草的泥土旁边种植矮牵牛花。早上8:31，火山爆发，火浪滚滚而至，远比音速要快，瞬间把哈里还有150里内的一切全部淹没。在那千钧一发，快要被火浪吞灭之际，哈里到底有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呢？他心中会不会觉得自己应该有别的决定？乱石山崩，化为巨大云雾，卷进10里以外的高空，转眼灰灰烟灭。他来得及叹息自己顽梗愚昧吗？火山爆发威力比核弹强500倍，可以把整个广岛这个日本城市夷平，厚厚的泥泞和灰尘填没了他的房间、他的猫儿，还有他刚割过草的平地。他是不是在泥泞和灰尘中奋力挣扎了？还是瞬间人间蒸发，如广岛事件中10万名森林涂炭一样？现在哈里成了俄勒冈街角的传奇人物，因为他不听别人的劝告，海报上、啤酒杯上都印有他的模样，笑着鄙视我们。唱民谣的歌手唱歌讲老哈里的故事，说这冥顽不灵的老人宁愿把耳朵贴向山，也不愿意聆听别人的警告。今天不乏像哈里那样的人，末世的警号到处可见，验证了圣经讲述灾难的预言。可是许多人就像彼得所警告的人一样，末世并嘲笑着提出警告的人。他们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大抵这些藐视灾难的人都得读一读圣经中一个书卷，书中的警告比人们对哈里慎重的劝告严肃的多了。这本书就是启示录，实际上它预言世代的终结。这是怎样的书卷呢？启示录充满了种种意象和预兆，描述至高的荣耀和骇人的深渊，辉煌的场景和恐怖的景象。书中谈到天上地上发生的各种事情，他叙述了天使、基督、魔鬼，谈论天上的征战和地上的哈米吉多顿大战，还有上帝的审判，圣宰大陆的网要倒在地上，七字号要吹响，七个印将揭开。启示录提到新天新地，宣告坟墓、死亡、地狱、基督的仇敌要毁灭。英国文学家米尔顿谈到他经常看的启示录有这样的描述，既是庄严肃穆，又是宏伟尊贵的悲剧来到终结。雄伟的场景与七部和弦分层交织，谱奏哈利路亚的交响乐剧中幕落，他诗意的词语捕捉了启示录的奥秘与庄严。我希望花一点时间在开始这一系列讲道的时候先让你了解一下启示录的基本特点，我会比较直戳了当的先做个介绍，希望这样可以引起你的兴趣，投入去研读启示录这本书，也希望刺激你对这本书的口味，摒弃你对这本书的固有想法和印象。然后我们会按章按节去解释经文的意思。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启示录一些特点直接列出来。我认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启示录最重要而又明显的特点就是先前说的9个重点。首先第一个重点，启示录是被人误解的书卷。人们误解这本书大概是由于以下6点看法。第一，有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对圣经不感兴趣，更不愿说启示录了。这些人通常是教会以外的人，他们对圣经提不起兴趣，要研读启示录肯定是非不得已也不愿意的事。第二，有人不相信，这些人知道启示录这本书，但他们倾向不理会它。但以理书12:10提到读他预言的人，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 我们这些有圣灵内住的信徒对于理解启示录尚且感到内心挣扎。你们能想象那些不认识主的人看这卷书，试着去研究它，会有怎样的想法？他怎么可能理解呢？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4节提到，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许多人是不相信启示录的。除此以外，第三，有的基督徒一点兴趣都没有。在教会里悔改得救的信徒中，可以找到这类人，他们就是对预言不热衷。别告诉我启示录的事，我只想实际一点，学一些道理，提升生命。第四，有人不友善。这些人假定都是基督徒，他们认为启示录汇集了天堂的神话、预言、幻想和民间传说，他们不同意启示录字面的解说有任何价值。他们以灵异解释书中的真理，觉得这卷书按字面解说是绝对没有意义的。那些真正上教会的信徒，他们的教会教导圣经，并且经常有系统的讲解启示录。我认为除了这些人以外，大多数我们认识的基督徒都没有学过启示录。第五，有人没学过。这些是上教会的人，他们对启示录感兴趣，但教会从来没有讲过启示录的意义。讲完了关于预言的第一堂课，我上星期遇到其中一位同工，他这辈子去过一些挺好的教会，浸信会、独立的浸信教会，但他的话把我大吓一跳。他告诉我，他上了那么多年的教会，从来没有听过启示录一系列的研经讲道，他这辈子一次都没有听过。我心中渴望我们所有人最终都能理解这卷书，而不是不知道、不相信。没学过这卷书或对他提不起兴趣，不友善地看待他。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四节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将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第六，有人却是明白。当我们往下研读经文，就会很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好了，第二个重点，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第一件事我们说了，启示录有一个特点，它是一本给人误读的书。第二个特点，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本关于弥赛亚的书卷，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书卷。回到1522年，马丁路德这样描述启示录，我的灵无法明白这卷书，而我为什么没有重视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书中没有教导基督，也没有提及基督。然而12年后，马丁路德虽然更正了自己想法，可是他临终仍然没有对启示录仔细思量，因为他始终认为启示录没有怎样说过耶稣基督。我百思不得其解，如马丁路德这样睿智的人，竟然可以妄下如此荒谬的论断。启示录最清楚不过的，莫过于它的主题，而人子就是他成书的目的。很可惜，早期的圣经版本中，这卷书的名称是《圣约翰的启示》。请你注意，圣经各卷书卷的名称并不是启示而来的，而圣约翰的启示显然并不正确，它根本不是圣约翰的启示，这是启示的书。请你留心书卷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由此可见，启示录是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卷。启示录揭示了至圣至荣的主是教会隐藏中的元首。启示录描述被人藐视的拿撒勒木匠成为天上敬拜的对象。启示录记载遭拒绝的王在宝座上君临天下，拥有宇宙万物的权柄。不但如此，他描绘了加略山的救主握有王权，是天上的审判官。实在没有别的书卷像启示录那样叙述耶稣基督的。福音书把我们的主描绘成谦卑的模样，一个寂寂无名的人走遍天下。 他生于马槽，走过巴勒斯坦尘土飘扬的路，最终来到十字架，钉死在上。这是耶稣的羞辱。新约的使徒书信都是出自保罗的笔下，他谈到耶稣在世上如何被人藐视，我们在福音书也读过这样的内容，我们只能在零落的章节中瞥见耶稣的荣耀。腓立比书第二章写道，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可是到启示录，你才真正看见如此荣耀的耶稣基督，不再是马槽里的耶稣，也不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乃是充满荣光降临的基督。他与众圣徒在统治四方，掌令天下。所以说，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他介绍了耶稣基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想跟你说，如果你好好研读启示录，而没有比从前更爱基督的话，那么就错失了我们读这卷书的目的。我们读启示录不是要满足知识的口腹，而是要全速前进，深化我们所认识的道理，并且明白上帝将来严密周详的计划。我们在这里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录，是要认识他，深爱他，而且更胜从前。到了将来那一天，我们会一起分享他的荣耀，我得要竭尽所能地认识他。所以说，启示录是一本弥赛亚的书，启示录其实是弥赛亚的书，却被人误读了，这是你一致同意的。另外，第三个重点，启示录是奥秘的书卷，圣经中出现了各种象征符号，承载着神圣的启示，可是这本新约书卷却比其他书卷含有更多的象征符号。启示录充满了各种象征，因此显得特别神秘。象征符号在启示录中到处可见，圣经常常以象征的手法传递真理，可是论到启示录丰富的意象，就没有一卷书能与它媲美了。在启示录里面，象征符号浮实皆是，甚至在启示录的开头，书卷已经告诉我们，书中将要以这样的方式把上帝的晓谕阐述出来。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一节，这里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来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以比喻、以象征符号来揭示上帝的启示。他把充满各种的启示交托拔摩岛上的约翰，让他记录成书。启示录充满奥秘的色彩，因为他描绘了已知和未知的事。他描述基督身体内和身体外的事情，他描述今世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以象征的方法描绘天使与恶魔，还有天上的众天使与天上执政的，他谈论了众官员、各国统治者，有时甚至以象征的手法代表人民。在第一章，他介绍了耶稣，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个审判者，有两刃的利剑从他口中而出。启示录最显著的就是数字的运用和数字的象征。莫里斯博士对启示录中的数字符号有相当独到的诠释。启示录有一些数字特别显著，你看看整卷启示录就会发现几个数字，二、三、三又二分之一、四、五、六、七，其中常常强调12这个数字，还有42，然后是144,200,000，一直下去。我认为启示录中最为特别的数字就是7这个数字。7这个数字在启示录中出现54次，而每一次提到这数字，总是说7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把所有这些七的东西全部记下来，我不会要求你都把这些东西抄下， 可是我想尽量的把这些东西告诉你，好让你有个大概的印象。启示录中的七，一，七个教会，二，七灵，三，七个金灯台，四，七星，五，七盏火灯，六，七印，七，七角，八，七眼，九，七位天使，十，七支号，十一，七雷，十二，七千，十三，七头，十四，七个冠冕，十五，七位天使，十六，七灾，十七，七个金碗，十八，七座山，十九，七位王，二十，七福，二十一，七年审判，二十二，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信，每封信有七个部分，二十三，七个关于基督我是的称谓。在启示录一章八节，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一章第十一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一章十七节说到，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一章十八节说到，又是那全活的，我曾死去，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二十一章的第六节说到，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二十二章十三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二十二章十六节，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二十四，天上七首赞美歌。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我们讲到这里，我很希望你能抽空来信跟我联系，分享收听感想。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下次我们继续谈振奋人心的启示录，请记得准时收听。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45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4章1到31节。以西结书第44章1到31节，在这一章的前提，我们需要知道在 43章里第4节的地方说，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第5节，在以西结书43章第5节，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此上文提到的是， 神的荣耀已经进到了圣殿里面来，到了第44章里面，当神的荣耀回到了圣殿，在荣耀的圣殿当中，他的百姓，他的子民该如何来侍奉神呢？因此，在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以西结书第44章当中，会告诉我们的是 荣耀中的侍奉，荣耀中的侍奉。神再一次的借着以西结先知的口提醒祭司们，或是说提醒侍奉神的人该如何来侍奉他呢？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 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 那门关闭了。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

吉是吉利的吉，关门大吉。当神进入到朝东的外门，朝东的外院，然后进到内院，诚如上一章第五节所说的，神的荣耀一进来，那个东门就关闭起来了。这让我想到，我有一回到加拿大去，在加拿大有一个维多利亚花园，在附近有一家五星级以上的饭店。这饭店很特别，它的大门是关闭的，所以你要进入到饭店里面，必须走左侧的小门。为什么呢？很特别，原来这间饭店是拥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它的大门只为一个人开，就是当维多利亚女王来的时候，或是国家领袖来的时候，饭店的大门才会为她打开。这个门只为君王而开。同样的，当神的荣耀回来之后，东门就关起来了。为什么呢？我想最起码你我可以把握的一个认知就是，这是神进入圣殿的门，人不可僭越。意思是，神是神，让神成为神，让神成为神。在你我心中，是否也把东门关了？我们是否也让神成为神呢？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十诫的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这句话呢，希伯来文的直接翻译是在我面前。有学者说，在我面前这句话好像是在婚礼的，在婚姻的这种场景里面出现。当婚礼有新郎有新娘，在新郎的面前，新郎心中无恶人；在新娘的面前，新娘心中无恶人。同样的，当你我面对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有别的神，也确立了我们是受造物，而神是造物者，我们也不可僭越。他是造物主，我们是他手所造的受造物。你我必须了解，神是神，他是创造万物的主，而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掌握了这个分别，才能够作为理解圣经一种权威性的基础。换句话说，既然他是神，他是创造我的那位主人，那么圣经又是他所说的话，那么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就不是一种建议你可以这样做了，你参考参考看看，不是的。既然他是神，你是人，我们面对神的话，基督徒只有一种选择，就是顺服。一位艺术家，一位捏陶者，他做了一个陶器，做完陶器之后，也把它装饰得很漂亮。这艺术家当然有权利在造完之后把它放在哪里，我要放在客厅也好，我要放在橱窗展示也罢，亦或是我要放在厕所里，他有主权。对那个陶器来讲，他只能够顺服。同样的，当你我回到十诫第一诫，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是否常常提醒自己，他是主，他是创造主，他是造物者，而我是受造物。我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的身份搞得清楚吗？

0: 英文说 Legabiga， 让神成为神。再来，为什么要关门呢？为什么当神的荣耀进到圣殿里面来，那个东边的门就关闭了？第二节说啊，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除了这是神进入的门，人不可僭越，让神成为神，除了他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关门，学者也说，代表着神不会再离开圣殿了。神不会再离开圣殿了。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十章第十九节。以西结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在十章十九节那里说到，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当以西结书前面提到神的荣耀要离开神的殿，也是从东门口那里慢慢依依不舍地离开。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翻一页。十一章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因此，在异象中，以西结的心情是复杂的。神从东门进来，会不会有一天又像十章十九节、十一章二十三节的那个画面，他会再离开呢？关门，对以西结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代表着神不会再离开圣殿。这也让我想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神是乐意与人同在的神。当你我不管犯罪、堕落、软弱，你以为神离开了，但只要你当下的回转，神总在那里。当我看到以西结书，我记得我看到一处经文，之前也和弟兄姐妹分享过，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五章那里第十节，赫赫本有一个刮胡说，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虽然北国南国他们被掳到外邦，他们看起来似乎是灭亡了，神离开了吗？圣殿被毁了，没有，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我亲爱的朋友，不要放弃寻找神。彼得三次不认主，犹大出卖耶稣，他们最大的分别是彼得失败之后他认罪，他来寻找神，寻找就寻见。但犹大他犯罪，他软弱，他出卖神，但却没有回头找神，反倒出去吊死。关门代表神不会再离开。再来，也有学者说，关门代表人不再拜偶像。我们知道东门那个方向是东边嘛，而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把东门关起来也代表着这扇门会挡住那个太阳，也就是阻止圣殿里的百姓再去拜太阳。学者的论述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曾经就犯过这样的错误。若是你还记得在以西结书八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八章十六节。八章十六节说，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 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什么？拜日头，拜太阳。这群人，他们身体身在圣殿，却背向上帝，在拜太阳。若是如此，我想关门的三个方向的思考，值得你我来灵修。关门代表让神成为神，这是神进入的圣殿的门。我们是受造物，他是造物主，人不可僭越。面对神的话，我们只有顺服，别无他途。再来，关门代表神不会再离开圣殿。不要像犹大，最起码要像彼得。最后，关门代表人将不再拜偶像，阻止圣殿内的百姓去拜太阳。若是我们心中也在侍奉两个主，好像脚踏两条船的，将来结局只有一个，就是沉到海里。求主帮助我们看到神帮助我们关门，不再拜太阳，不再拜马门，不再拜偶像。当然，第四世纪的耶柔米还有叶利根这两位教父也认为关门是代表的是童女怀孕，童女怀孕。但这是一种灵异的解释。哇，神从东门进来，东门就关了。这种方式呢，是人间没有过的，人不能够再走一样的路。也就是呢，圣灵感孕，童女怀孕生子，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道成肉身。但我认为呢，这实在是灵异解释的有一点夸张，所以我不鼓励主内的同道来采用耶柔米还有厄利根在以西结书第44章1到3节的解释。再来，第三节所说的王可以指的是领袖，王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被掳之后呢，以色列不管北国南国，他们就已经没有君王了。所以在这里，王的位分所指的应该是领袖。领袖呢，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也可以指的是祭司。我们提过，在42章那里，在圣殿那呢，在南屋和北屋那里有圣屋，使祭司可以在那里呢吃属于他们的东西。而这领袖也是从门的廊而入，由此而出，所指的是他们不能够从东门来进出。这也回应得人在关门的第一种立场，就是让神成为神，即东门是神所走的路，人不可僭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我们来看4到27节，4到27节德人下的标题是《荣耀中的侍奉提示》。在荣耀中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侍奉呢？在第5节提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换句话说，我们侍奉不是随便的侍奉，需要放在心上，需要用眼看，需要用耳听，而且要留意一切出入之处。到底什么人进到教会里面来？ 什么样的文宣印刷品进到教会里面来，什么样的异端进到教会里面来。身为侍奉神的人，你要有本事去分辨，像那个守门员一样去看守。我之前讲过一个故事，是手推车的故事。在俄国一个工厂要防止不断的窃盗案的发生，就在门口请警卫。结果警卫总觉得每天下班有一个人很奇怪，推着一个手推车，有一个大麻袋在上面，就很怀疑，就叫他把大麻袋打开，里面都是木屑，没有偷东西。而后每一天这个人都推着手推车，然后装个大麻袋出去，警卫不得不怀疑。最后几天之后把他拦下来说，你到底偷什么？你告诉我，我不会举发你的。那个人说，我偷的是手推车。有很多时候一些错谬的思想就悄悄地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不晓得。东方闪电说，基督是女基督。我们身为教会的侍奉神的仆人，有没有好好去研经？东方闪电用了哪几处经文？是怎么样解经的？他们为什么解错了？我们需要花功夫在出入之处好好尽上我们的本分。再来，不止在荣耀中的侍奉提示是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第五节，在一切这个出入之处好好尽上本分。第九节，第二十三节，第九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二十三节说，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第七节也说，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什么意思？圣俗的分别，不只是地的分别，也要将人分别为圣。我们看到七到八节里面，神的百姓把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到圣地里面来，他们不是外邦归信的人，而是玷污神的殿，甚至背了神的约，甚至行了可憎的事。什么意思？有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很重，很多服事我们就勉强的应付，敷衍了事。有时教会觉得，哎呀，好烦啊，他们干脆雇别人来做侍奉好了。我们有时侍奉那么多嘛，人这么缺，我们就不惜降低标准，不问资格，不问品质，不管了，他酗酒没有关系啦，教会缺人侍奉嘛。哎，怎么办呢？哎，缺领圣餐的，缺领会的，哎呦，他有外遇，没有关系啦，我们就降格了，什么人都可以来教会里面侍奉了。我们就让这些心没有受割礼的，没有真正重生的，就玷污了神的殿。结果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忘了在教牧书信里面执事长老监督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忘了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义和不义的不能相交，也无法同负主的轭。因此我也提醒自己，我也与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主内同道一起来勉励，我们面对侍奉，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宁缺毋滥。 侍奉需要被分别为圣，没有人侍奉，缺人，我们向神祷告，钱财人才都在神那里，若是神还没有预备，没有关系，我们先搁在那里，若是神要做的事情，神必有预备。再来，荣耀中的侍奉提示，还有17节到20节，穿细麻衣的侍奉。什么叫穿细麻衣的侍奉呢？我们来看第18节，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为什么祭司，为什么侍奉神的人，在这个地方当进到内院侍奉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穿细麻衣呢？在启示录19章第8节指出了其中的因由。我们来看启示录19章8节。在启示录19章8节那里说，中间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细麻衣所代表的是有见证的榜样。所谓荣耀中的侍奉，神的荣耀在圣殿里，侍奉神的仆人是需要随时留意自己的行为。我们今天的服事是否是穿细麻衣的服事呢？是否是有见证有榜样的服事呢？得人自己也要检讨，有时我没有穿细麻衣的侍奉。再来，荣耀中的侍奉也是第25节，他们不可挨近死尸，不要说碰，连挨近都不可以。这个规定提醒祭司，提醒侍奉神的人，连挨近都不可以，要远离罪，或是远离与罪有关的事情，免得自己入了迷惑。我们侍奉要小心，不要男女共处一室，不要未婚男女两人去探访，很多时候会发生很多问题。只要可能犯罪的，我们不要去挨近。再来，第15节也让你我有所思想。15节说，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有一句话说，疾风之劲草，板荡事忠诚，路遥之马力，患难见真情，日久见人心。祭司撒都和他的后代，纵使你我知道他们的历史不多，但我们知道他们是忠心到底的侍奉。在临前哥林多前书第11章19节也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有经验的人 Dokimos， 这个希腊文意思是经过试验的。也许教会有问题，教会有混乱，但没有关系，我们期许自己在乱象当中，我们是那个经过试验的，是那个临前11章19节有经验的人。我们不受影响，我们不分门结党，我们疾风之劲草，我们板荡事忠诚，我们不同流合污，我们发挥我们看似微小的力量去发挥正向的影响力。当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60年前纳粹逼迫他，他临死不低头，忠心到底，为主做见证。最后28节到31节是第三大点，侍奉的报答是神自己。侍奉神的人，神把他自己当作是你的报答， 因此侍奉神的是何等有福的一群。能够侍奉就是一种报答，你要向神感恩，而不是狂傲，而不是自夸。求主帮助我们，侍奉神的人真是有福。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4: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跟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申小梅。
0: 哇，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精彩的故事。没错，如果您关注真爱住我家，你就知道这一整周我们听众都有福利了，这可是一个惊喜啊！希望大家都四处奔走相告，就是我们邀请到了盛小梅老师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那这一周呢，我们的小梅姐在跟我们分享她的信仰、她的婚姻、她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的高山低谷，她是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如同泥土一般的塑造，成为神手中荣耀的器皿的。所以我们的故事精彩正在继续当中，大家不容错过。
1: 感谢神，就是因为我爸的信主呢，那后来我妈妈也就是不久之后在医院的 chapel 也受洗了，然后我呢也是有一天刘牧师就用那个四个属灵的定律那个小册子也带我接受耶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现在回想，我是不太清楚他在讲什么。我记得当时他叫我看那个小册子，然后翻到有一页，就是左边那页右边那页各有一颗星，画了一颗星，然后两颗星的中间都有一个椅子嘛，然后左边的这个椅子上面坐的是我自己，然后这个椅子周围就是乱七八糟的线条啊、点啊什么的，就是很混乱。然后右边那颗星呢，就是椅子上面坐的是主耶稣，然后自己退在一个新的一个小角落，然后周围的线条就非常的整齐，这样子一看就是很有秩序，很平和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牧师就问我说，你觉得哪一个代表你现在的心情？好，那我说就是左边的。那他说，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心变成像右边那样，让耶稣来做主？然后当时老实说，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变成右边那颗星，但是我只觉得我好像一个快淹死的人，就有一块木头丢过来让我可以抓一抓这样子。那 anything， 我就觉得我说好，我说我愿意这样。然后就很奇妙，刘牧师就带我做了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然后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就不止的一直流这样。就后来做完那个祷告以后，我都忘记我当时在讲什么东西了，可是我只记得我就跟着牧师一句一句讲，然后我就哭得很厉害这样。好啦，结果那一天呢，我回家以后很奇妙，就是我睡了一觉非常甜美的一觉哈。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的胃常常会痛，大概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就常常睡觉的时候胃就不舒服，也睡不好。就那天晚上就一觉到天亮，然后早上起来我就发现，诶，奇怪，胃不痛了。好，然后就是感觉好像变得很轻松，好像原来重担压得我透不过气来那种感觉。因为我爸的身体还是一样啊，就是情况并没有好转，但是我觉得从那天以后，我总觉得好像冥冥当中有一个什么力量拖住我这样子。所以后来现在回想，当然就明白了，那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嘛。可是当时真的是信得迷迷糊糊的，然后那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等于说因为我爸爸他的一个转类哈，就我们全家通通后来都信主了。对对对对，所以
0: 这个经历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奇妙的，就是当神对一个人拣选的时候，他其实他的心意也是透过我们最至亲的人成为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好像一把钥匙，把我们启动了我们一个对自我的意识，就是我们真的是无力的、无能的，我们最爱的人我们也帮助不了。然后同时呢，当我们自己愿意承认软弱的时候，神就来做主了。那我想刘老牧师他也永远想不到，就是当时作为牧者，他的正常的探访、他的爱心、他的祷告，神借着这么弱小的一个他，却成就了将来很大很大的一个事情。
1: 所以
0: 我相信他现在也是一个与有荣焉，就是啊，
1: 原来
0: 我参与了上帝在圣家的这个工作哈。那因为您先生不在，我想呢，下一次我会单独采访他的信主的经历。那您跟先生是在信主之后认识的，对不对？你们是怎么样子，你们的这个故事是怎么展开的？
1: 这个其实真的好像应该让他来讲。但没关系，我就先简单的说吧，以后你再详细的去问他。其实我们不是哦，我们是信主之前我们就认识的，而且不但是没信主，而且他还是迷信算命。
0: 哇，
1: 耶耶耶，很奇妙的一段经历哈。那个时候我大四嘛，我在大学四年级，然后台湾念完大学的男生是需要先当两年兵的，所以呢当时我大四，然后他当完了兵这样子，然后我们都要出国念书，然后就在当时台湾的教育部有一个出国留学生出国之前要去参加一个讲习营这样子，然后我们都不约而同报了那个营会，然后在这个营会里面我们就刚好分在同一组，然后他呢他是被选成组长，然后我是被选成副组长，所以我们是等于说就是在那个组里面就有很多的互动嘛。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呢，他就在那个我们吃饭都是一个组一个大圆桌这样吃饭，然后吃饭当中他就突然间讲到说，诶，我会算命，诶，我会看手相这样子。然后你就知道那一桌有很多女孩子嘛，那他这么一句话，后来他就摸到每一个女生的手，然后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把小手伸出去让他来摸，
0: 真是不堪回首的历史。
1: 然后呢我呢就是什么都不信，所以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把小手给他摸的人。因为我真的不信算命这一套，但是呢他 somehow 还是要到了我的生日，他知道我的生日，然后我大概有透露给他说我什么时候出生的时辰是怎么样，所以他拿到那些资料。后来呢那个营会结束之后呢，反正他就开始邀我出去嘛，好，然后我就记得说我跟他第一次去阳明山还是哪里，结果那天下了雨，下起小雨来，然后呢我们就要躲雨就躲到车上，然后坐在车上呢，他呢就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头来，然后打开来他就给我看，他说你看这是你的命盘，好，然后呢他又把另外一张纸头掏出来给我看，他说你看这是我的，然后就开始在跟我解释很多东西，我根本听不懂啊，什么你这边有什么我这边有什么我怎么样你要，然后最后得出来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我们呢注定是会在一起的，
0: 天作之合。
1: 对对对，所以当时你知道我完全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玩笑了，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有趣了哈，就是见面就是我们第一次出去约会你就跟我讲这种话，然后那我也第一次交男朋友嘛，所以我只觉得这个人看起来也算老老实实，也不像是个坏人，呵呵，然后谈吐也还可以啊，然后讲话也挺有趣的，所以经过这段我回去就跟我妈讲嘛，然后我妈也听说，哎呦怎么有这么好玩的人啊，哈，我们都当作玩笑没当真，完全没有当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信主。后来在台湾我们就反正就是交个朋友嘛，然后不久之后他就先到美国，然后再过了一个多月我就也到了美国，然后我们就开始两个人留学生生活，那应该是因为在美国留学生活比较寂寞吧，所以反正我是在 UCLA， 我住在学校附近，那他是在他的学校 Azusa Pacific， 也是一个基督教大学，对，他在那个学校附近租房子住，所以我们周末就会聚在一起啊，吃吃啊，聊聊这样，所以就这样子交往了，交往等到我念了一年半嘛，那一年半之后毕业了以后他就向我求婚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交过其他男朋友嘛，所以就也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好像说 no 啊，然后就傻傻的就白纸一张就嫁给他了。
0: 但是您讲的时候好像平和，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背后有好多的计策。
1: 而且我跟你讲哈，我觉得现在回想呢真的有其实是有黑暗权势啊，因为这个算命的背后真的是撒旦的诡计嘛。
0: 嗯，但是我看到的是其实神的权柄更大，虽然允许你们两个小孩然后透过这些我不知道他自己信不信啊，五花八门的东西，不管是骗小手摸，还是骗一个女孩子娶，我觉得他对你爱是真的，就是他第一次发现 只有这个本来很喜欢的女孩，其实她 target 不是摸所有人的小手，她就是想要摸你一个人小手，偏偏没有摸到，最后就要来一个更大的，就干脆我把生辰八字拿出来算一算。虽然看起来是我们一开始是一个这种像玩笑一样的，然后透过一个民间的宗教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神不喜悦的方式，但是我相信这个背后其实是有神很大的保守和拣选，因为更真的是天作之合嘛。所以等于你们二位结婚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信主。
1: 对，而且老实说了，结婚以后呢，我发现我们两个人还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们两个的差异性真的是南辕北辙啦、哦、所以呢我们的共通点不是很多，所以我常常一路走过来，我周围的朋友都听过我这么说，我说要不是我们有信了耶稣啊，我们大概走不到今天
0: 是，
1: 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的婚姻其实是神自己等于是化咒诅为祝福，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信主，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以现在世人的观念来讲，我们的结合是很真的是蛮勉强的说句老实话，所以在结婚头几年我觉得也是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的 challenge。 对，其实这个挑战一直到今天都有了，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很不一样的人嘛。 对， 对，可是很奇妙，就是在神的手中好像很多事情就是变成有转圜的余地了。
0: 是，
1: 然后尤其我们现在又你看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都孩子都长大了，然后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侍，在泥土音乐一起服侍，所以我觉得在这些神所安排的环境还有神所为我们开的路当中，我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它其实有很多特质是好像神特别为我预备的
0: 是
1: 真的，就是说很多东西要是他也像我一样，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像现在的这样子服侍的一种情况出来。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哎呀，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真的
0: 是。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精彩正在继续当中，所以特别的盼望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都不容错过真爱住我家的关于盛小梅老师的独家专访。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盛小梅，不要错过哦。
0: 是，不要错过，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个礼拜二我们进行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相信从过去到现在您听了之后一定有非常多的收获，也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作者的用意。上回我们学到了大卫王的登基，从内战到加冕的双重叙事。今天我们要来看旧约当中大卫引约柜。大卫为什么要引约柜到耶路撒冷？生命记的历史跟历代志的历史都记载了这段的叙事，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不同的地方呢？作者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以下我们一块来听郭老师的分享。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要聚焦的经文是大卫登基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他决定把耶和华上帝的约柜引进新的首都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大卫原先是在希伯伦登基做犹大家的王，那后来呢，北方十个支派到希伯伦去找大卫说，请你做我们全以色列的王吧。好，所以呢，大卫最初做全以色列的王，他还在希伯伦哦。后来圣经就有一段，这个撒母耳记也有，历代志也有，就讲到大卫攻取了耶布斯人的堡垒，就是这个锡安堡垒，后来把这个地方改名叫做大卫城，它就是最初的耶路撒冷。大卫把这个首都就定在耶路撒冷，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是以色列人的政治跟宗教的中心。好，那当然在大卫攻下耶路撒冷，然后把它取名叫做大卫城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没有成为宗教中心，因为这个地方过往跟会幕跟约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大卫既然把耶路撒冷攻取了，他既然决定把这个以色列国的首都定在耶路撒冷，那么他接下来做这个决定就非常关键了。把耶和华的约柜迎进耶路撒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卫他试图把以色列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合为一。这个合为一的背后有一个神学的宣告，就是耶和华上帝才是我们现在这个以色列国真正的君王。大家知道在大卫做这一个行动之前，其实以色列人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不是同一个地方哦，不是同一个地方。比如说在撒母耳记里头，扫罗登基成为王，在哪里立国呢？在吉甲。但是会幕在哪里呢？在示罗。Okay, 所以其实过往这个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其实不是同一个地点。从大卫 登基做全以色列的王开始，他决定把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合为一，然后让这个政教合一的结果，其他背后有一个意义，就是耶和华上帝才是这个国度的君王。好，在这个主题之上，两个历史书的作者，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和历代志历史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叙事版本。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比较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跟历代志，哦，历代志更长哦，13章、15章、16章，总共用了3章的篇幅来讲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这一个大卫迎约柜的事件。好，我们先来看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我们来看看生命记历史怎么样描述这个事件呢？首先是大卫在他的王权稳固之后，他率领了30,000人前往巴拉犹大这个地方，把上帝的约柜迎回。这个巴拉犹大是哪里呢？它其实是巴拉这个地点，但是它在犹大境内，所以它其实是属犹大的巴拉。那巴拉这个地方又是哪里呢？约书亚记15章9节告诉我们，巴拉就是基列耶林。OK， 基列耶林这个名称可能我们弟兄姐妹就比较熟悉了哈。在历代志上13章6节，也就是这里的平行经文，他就直接讲属犹大的基列耶林。那么基列耶林呢，它是在耶路撒冷西北方差不多12-13公里处的一个地点。好，总之当时候约柜在那里。可能大家会有一点想说，约柜为什么会在那里？好，这里就要讲到这个约柜的旅游史哈。这个约柜呢，起先在撒母耳的时代，这约柜是放在示罗。那后来呢，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就征战嘛，然后他们就把约柜带到战场的最前线，希望这个约柜一出现就可以帮助他们打胜仗，结果并没有。所以呢，约柜后来就去非利士地旅游了。那旅游一圈回来之后，为什么没有回到示罗呢？很有可能因为在跟非利士人的征战过程当中，示罗这个地方被毁了，所以后来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的时候，他们是送到博士麦，结果博士麦的人因为擅自观看约柜被击杀了70人，所以他们就害怕，觉得约柜不能放在我们这里，约柜太可怕了，然后他们就把约柜送到了基列耶林。好，所以这就接回来我们的撒母耳记下六章，大卫开始想要把约柜迎回大卫城的时候，他去哪里迎？去基列耶林，是这样来的。那刚我说过，这个大卫迎约柜的这个目的是要把上帝同在的记号，因为约柜代表着上帝的同在嘛，他要把这个上帝同在的这个具象化的这个标志放在国家的心脏地带，也就是他新定的首都耶路撒冷。那他们怎么迎约柜呢？他们到基列耶林之后，就把约柜放在一辆牛车上面，然后由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车，然后就后面有很盛大的乐队啊，全国的百姓就欢乐这样子。结果这个队伍来到一个禾场，在撒母耳记这里叫做拿梗的禾场。那当然这个禾场其实我们现在不确定这个禾场在哪里啦，因为这个没有叫做拿梗的禾场这个地点。那所以就有人说这个拿梗其实它应该是取象征意义，因为拿梗它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准备好了的，所以呢队伍来到了一个已经准备好，可能是准备好要让约柜经过的一个地点， 这里就发生了意外，因为牛前尸体约柜差一点就倒下来，那乌撒出于本能就伸手去扶住了约柜。就在这一瞬间，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为这个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约柜的旁边。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转折，然后原本是大肆欢庆的队伍突然之间一片肃静，所有的人被死亡的恐惧笼罩。接下来撒母耳记的经文就着重描写大卫的心理变化。大卫先是心里愁烦，他开始纠结，为什么我一片好心想要迎约柜，可是换来这么可怕的结果呢？他先是愁烦，然后这一个愁烦又转变为惧怕。他意识到，哦，他面对的这个上帝是他无法掌控的，是全然圣洁的，可能不小心冒犯他就会被惩罚，所以他就害怕了。然后大卫就说，耶和华的约柜怎么能够运到我这里来呢？太可怕了。所以约柜就被暂时安置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中。好，这个加特人我们一般会直接想到非利士五城之一的加特，那这个加特在大卫登基之后被攻下来了，所以加特已经就变成以色列的领地了。但是这个厄别以东他是住在加特的人，所以叫加特人。但这个厄别以东是非利士人吗？很可能不是，因为按照历代志上十五章的描述，这个厄别以东他很有可能是利未人，而且是可拉的后裔。为什么运到厄别以东的家中？因为第一个，他很可能就是当时候住在加特，也就是离那个事发地点很靠近，然后再来他有这个利未人的身份，是很适合委托来看守圣物的人，所以这个约柜就被暂时放到他家里。三个月之后呢，大卫就听到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这个消息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捩点。大卫开始明白，啊，上帝的同在不是只有审判，上帝也是赐福的源头啊。所以呢，大卫又再一次欢欢喜喜的迎接约柜，然后这一次他献上了祭物，然后当约柜这个顺利的迎进大卫城的时候，他极力的跳舞，

这段经文是以米甲直到死都没有生养儿女来作结，象征着扫罗王朝的彻底终结。在撒母耳记的这一段叙事当中，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把聚光灯全部打在大卫的身上，他一开始很热情地迎接约柜，然后在乌撒被击杀之后，他感到困惑，他感到甚至可能有点愤怒的情绪，然后他惧怕，他开始远离约柜，然后他又听到约柜赐福厄别以东，所以他决定再做第二次的尝试，然后成功的赢回了约柜，他非常的开心。在整个叙述当中，他是从大卫个人出发，塑造出一个很真实的属灵的历程。但是我们虽然很清楚看见大卫在整个事件当中他的感受、他的想法、他的转变，可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正过不去的关键在于乌撒之死的具体原因。这是生命记历史的作者留下的一个空白，他描述了事件的过程，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乌撒只是因为扶约柜，他是好意耶，他不想要让约柜，如果约柜从牛车掉到地上，那不是一个更大的灾难吗？就这样扶一下然后就被击杀，上帝啊，你会不会太严厉了？上帝，你这个审判会不会太过了啊？很多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正过不去的是那个乌撒之死。按照出埃及记25:14-15，约柜要怎么运呢？绝对不是用牛车哦，约柜要用人抬的。约柜的四角有一个金环，这个金环是用来穿那个木杠，然后这个木杠穿过之后呢，要有两个人哦，就是一前一后把约柜抬起来，用人力去抬的。而且按照民数记7:9，是要用地位人的哥辖族，他们是负责抬约柜的，是要哥辖族的人用肩膀抬约柜，这才是约柜正确的运送方式。所以大卫第一次在运送约柜的时候，他用错方法，他用牛车运送约柜。为什么？这是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的方式啊，非利士人用牛车把约柜送回来，大卫没有多想，他就用了非利士人的方法来运送约柜。他虽然有迎接约柜的热情，但是他没有仔细的按照律法来迎接约柜，所以就导致了悲剧。这也为了历代志的重述埋下了一个明确的神学切入点。

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到历代志，历代志的作者针对同一段历史进行了一个大幅的扩写，他用三章的篇幅来建构这个事件的始末。首先是历代志上十三章，细节就跟前面撒母耳记第六章差不了太多，就是讲到这个大卫第一次迎接约柜，用牛车来运送，然后失败了，然后这个地名就称为庇列斯乌撒。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对经文细节来细究的话，我们会发现那个禾场的名称不一样，在撒母耳记叫做拿梗的这个地方呢，在历代志叫做基顿，但是

0: 总而言之，它就是同一个合场，就是一个预备让约柜经过的地方，然后就在这里出事了。然后约柜就被送到二别以东的家。历代志上十三章就停在第一次迎接约柜失败，把约柜丢到二别以东家去，停在这里。接下来的历代志上十四章跳开了，开展了另外一段叙事，就是推罗的西兰王来祝贺大卫，然后呢讲到了大卫跟非利士人展开了两场战役。那么在跟非利士人的战役当中呢，大卫几次都求问上帝最后得胜。这个十四章的描述，它其实在营造一种大卫寻求上帝然后就得胜，是一种蒙悦纳的代表嘛。十四章看起来好像跳出去讲了别的事情，但是他用这个别的事情来营造出一种大卫寻求神然后他就蒙悦纳的一种神学节奏。接着十五章才回来，回到正轨讲这个第二次迎接约柜。在第二次迎接约柜成功之后，大卫进一步的把整个敬拜的秩序制度化，然后最后有一段颂赞，把整个事件定格成为对耶和华上帝敬拜的一个创始的时刻。好，接下来我们仔细的分析历代志作者的改动手法。首先就是大家都很过不去的那个乌撒之死。在撒母耳记里头，乌撒之死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就是我们只感觉到上帝非常的神圣，令人敬畏，甚至有点可怕。但是在历代志当中，作者不愿意他的读者活在那种困惑里头，所以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神学诊断。他提到大卫在准备第二次运送约柜的时候，他明确的宣告历代志上十五章二节，他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没有人可以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并且永远侍奉他。接着在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三节，我用新译本，大卫对于召集来的祭司和利未人领袖说，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个约柜，按照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好，作者借着大卫的口做出这样的说明，很清楚的把第一次运送约柜失败的原因归于因为我们没有遵守摩西律法的礼仪条例。他引用了民数记第四章的规定，就是约柜只能够由歌辖族的利未人用木杠亲自抬在肩上。然后他指出第一次我们运送的时候使用牛车，是用非利士人的方法。好，所以这一些的细节合起来，历代志的作者他其实借着这个事件要教导他当时候的归回之民一个很深刻的功课，就是敬拜上帝不是只是你有热情就好，不是你方便就好，不是你模仿异教崇拜的模式也可以。 No， 敬拜耶和华上帝必须严格按照上帝亲自所启示的方式来进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敬拜团队的神圣名册，这个是在历代志里头添加的细节。撒母耳记里面只是很笼统的说以色列全家都参与了这个迎约柜的欢庆，但是历代志非常详细的列出参与第二次运送约柜的人员名单，包含了祭司有两位，撒都亚比亚他，然后利未人的领袖有乌列亚、帅亚、约尔、士玛亚、以列、 亚米拿达。再来，诗班的领袖有希曼、亚萨、以探。再来，乐师有吉拔的，有弹高音色的，有弹低音琴的，有吹号角的。最后，守门有厄别以东和耶西亚。这个名册呢，把大卫迎约柜的这件事情，从大卫个人的行动扩展到整个立位的体系，他要显现出敬拜上帝不是君王一个人的事情。敬拜上帝除了君王之外，还有就是所有担任圣职的群体要各司其职，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分上尽心尽力，才能够成就一个美好的敬拜。再来，历代志的第三个增添是敬拜的这个礼仪之后有一个颂赞。约柜安放就位之后，撒母耳记只是简短的说大卫就献祭，然后祝福，然后分发食物给百姓。历代志在这里呢插入了一首长达29节的感恩赞美诗，并且注明这个是大卫第一次交给亚萨和他的弟兄来颂唱的。这首诗里面的内容呢，糅合了诗篇96篇、105篇和106篇的部分段落。比如说在呼召感恩跟传扬的部分，讲到说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宣扬他的作为。讲到纪念圣约的时候，说到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在宣告普世王权的时候，大卫说要在列国中耶和华做王了。在讲到万物同心来颂赞神的时候，他讲到愿天欢喜，愿地快乐。大家可以回头去对照，这些都是诗篇的语言哦。这首诗把约柜的搬迁升级为一场全国的庆典，为以色列未来的圣殿敬拜设立了这一个礼仪上面的典范。而大卫的形象也在这一场事件中从一个热情的敬拜者提升为礼仪设计师，甚至诗班的创立者。好，所以我们可以总结来看，撒母耳记的叙事是一个，就是说把这个事件解读成一个高明的政治策略，把约柜迎进耶路撒冷是一个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结合，一个巩固中央统治的举动。叙事的重点在于大卫这个君王如何在敬畏当中学会亲近神，所以焦点放在大卫的心境转折。但是历代志把这样的政治意涵淡化了，聚焦在礼仪的意义。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意义是奠定一个正规的合宜的敬拜上帝的基础，这个是未来圣殿敬拜的序曲跟蓝图。所以在这里主角不再只是大卫一个人，而是全体利未人，目标是建立一个合宜的敬拜。所以两卷书合并在一起看，撒母耳记提醒我们火热的心是敬拜的灵魂，但是必须要受到圣洁的规范来节制。历代志提醒我们合宜的秩序是敬拜的架构，如果我们只有架构没有热情，礼仪就会冷却变成一种形式。所以成熟的敬拜既要心灵诚实，也要有按着上帝所启示的秩序来敬拜他。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从郭老师分析的大卫迎约柜，让我们看见敬拜的热情需要受圣洁规范的节制，而敬拜也需要真情的灵魂。成熟的敬拜需要兼具心灵诚实与按着正义而行。 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每年的世界幸福报告会公布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排名，芬兰总是第一名，蝉联榜首非常多年。芬兰位于北欧，人口只有500多万的小国，地理位置使得芬兰冬天漫长又低温，阳光严重不足。在严寒与长夜的环境中，芬兰人的忧郁症比率很高。然而在这样恶劣环境与心理疾病的威胁下，芬兰人仍然能保有稳定的幸福感，这真是令小青十分好奇的地方。小青年轻时因着旅游行经芬兰几天，短短几天就可以体验到芬兰是个自然风景壮阔优美的国家，而芬兰人民普遍严肃、冷静、安静而稳定，整体感受跟我们华人社会相差甚远。芬兰不但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小青也发现芬兰人的幸福感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学习的地方。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借由认识芬兰文化的特色，来帮助我们成为更幸福的人。

到认识华人社会，当然就会联想到华人文化。华人文化中，华人普遍重视孝道、礼节、家族连结，也让人会想到春节热闹的气氛，或是粽子、汤圆等传统食物，还有着浓浓的人情味。所以当我们要了解芬兰，就必须先了解芬兰文化。芬兰文化的关键是来自于 SISU 精神。 SISU 的拼音是 SISU， 它源自于16世纪的芬兰用语，这个词几乎无法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词汇。根据芬兰国家旅游局与赫尔辛基大学的研究， SISU 代表的是毅力，是勇气，更像是一种在面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依然选择坚持到底。这来自于一种长时间培养的心理韧性与生活哲学。SISU 也包含不抱怨、独立思考、逆境中求生存，以及高度的挫折复原力。SISU 融入生活中，它变成了芬兰人幸福生活的关键因素。芬兰人并不崇尚外显的成功或表面的正向能量，他们相信真正的强大来自内心的沉稳、坚定与抗压力。SISU 也因此被形容为，当一切资源都耗尽，你仍然能靠着它往前走的力量。这种精神在漫长的冬季、艰困的历史与个人生活挑战中逐渐形塑成型，并深植在每一位芬兰人的心中。因此，芬兰人因为 SISU 独特的乐观与坚强，使他们获得了幸福和勇气。亲爱的朋友，其实 SISU 并不是芬兰人的专利，它不仅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人人都能实行的。芬兰人的幸福来自于 SISU 精神，也就是学会了知足才是真快乐。这让人联想到圣经中关于知足、苦难与信心的教导。使徒保罗曾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这种知足并不是被动忍耐，而是一种信靠神的力量，在各样处境中仍然能坚持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在面对苦难时，基督徒也被提醒，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而这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段话与 SISU 精神非常相似，这也就是在困难中锻炼坚定的信念与内在的韧性。只是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自己，而是在那永恒不变的上帝。好朋友，芬兰人 SISU 精神的坚韧提醒我们不断回到对信仰的盼望，即使在资源耗尽、前路不明时，我们仍然可以因着信心继续走下去，并让生命充满知足的幸福感。

有一篇女性杂志的文章，内容整理了芬兰人傲慢精神的四个特质，小青也将这四个特质应用在生活中。一、练习延长满足。在这个及时回应的时代，我们被数位化训练得越来越难以等待，生活上的一切都快到让人来不及感受。而傲慢精神提醒我们，快乐其实可以慢慢来，让我们练习延迟满足，就是为自己重建对等待与期待的价值感。小青学习到，我们平时可以透过祷告帮助我们慢下来，例如妈妈朋友处理繁杂的家事琐事时，情绪时常在引爆边缘，但这时候我们是可以选择先慢下来，不去立刻满足自己想发泄的心情，而是转向上帝赐给我们安定智慧的心面对问题。二、拥抱不确定性。傲慢精神不是建立在完美控制生活的幻想上，相反的，他承认人生本来就会遇到不确定、失败与困顿，与其逃避、焦虑，还不如直接面对挑战。现代社会对于确定性有种迷恋，总希望能计划一切、预测风险、降低变数，但事实是，再完美的规划也无法抵挡突如其来的变化，所以我们要学会承认不确定的动荡是存在的。是的，耶稣是我们真正的平安，我们需要真平安来面对世界的动荡。有一些姐妹突然面临婚姻风暴，这时候我们要向神承认自己的婚姻并不完美，我们需要帮助，需要改变，相信上帝正与我们一起面对冲击，也因此我们就能在极大的动荡中稳住自己的心，有护卫婚姻的力量。三、打造日常仪式感。傲慢有一套非常细腻的日常管理，就像真正能撑过挑战的人，往往不是靠爆发力，而是有一套自我支撑的生活系统。这就像是心理的核心肌群，需要经常锻炼才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小青鼓励姐妹朋友在一天的忙碌中安排一段安静的时间，可以灵修祷告，可以阅读、听音乐、运动，让自己有良好的身心状态，照顾家庭。尤其是妈妈朋友，有时候还要照顾突然生病的家人，所以有稳定健康的身心灵真的好重要。四、重新定义成功。傲慢精神定义的成功是一种对自我节奏的忠实与对生活的信任，这样的态度也许正是芬兰人保持高幸福感的重要关键。傲慢精神提醒我们要把注意力从比较转移到觉察，感知什么是自己真正的需要，而知足不是安于现状，是认清自己的核心需求之后，愿意舍弃过度消耗的竞争模式。小青认为，基督化的家庭是将信仰落实在家庭生活中，因此家人的成功定义就是来自于我们是否走在上帝为我们设计的道路上。我们要提醒自己，也要帮助家人不再与人比较，不陷入世界的争竞，学习只透过耶稣的眼光看待自己与家人。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芬兰，并且从芬兰 C 素的精神特质中找到幸福秘诀，帮助我们成为更幸福的人。芬兰人的幸福感来自于芬兰文化中的 C 素精神，其中有四个特质可以作为生活应用。小青为好朋友再复习一次：一、练习延迟满足；二、拥抱不确定性；三、打造日常仪式感；四、重新定义成功。当我们也能将这四个特质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与家庭中，我们一定也会更幸福。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到，生活中有好多很自然发生的现象，一直带着我们走往不幸福的方向。例如迫切追求高效率、求新求变、跟上时代、创造高价值等等。有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太多，只是顺着潮流被推着走，走着走着也麻木了，忘了其实我们有一条通往幸福的方向。好朋友，即使我们忘了幸福这条路怎么走，但主耶稣不会忘。当我们安静地与耶稣同在，我们会发现他透过自然美景、可爱的人、突发的困境、意外的惊喜，引导我们找到更幸福的人生方向。祝福好朋友一天比一天更幸福，也把幸福带给家人与所爱的人。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如果把《使徒行传》拍成电影，那至少会有两条明显的主线，时而平行切换，时而交汇碰撞，令人惊觉又恍然大悟。就像今天的经文叙事中，一条线围绕着使徒保罗遭逼迫被拒绝展开，他暗夜逃亡，被同道人怀疑，被人暗算，构成危机四伏的紧张画面。可镜头一转，切换到使徒彼得靠着圣灵的大能医治瘫子并使人复活的神迹。而与此同时，正值近前周济穷人的罗马军官哥尼流，仿佛是外邦人中的一道清流，一个异类。正叫人疑惑间，天使在异象中向哥尼流说话，随后发生的事叫人越发的明白，神不单借着患难和神迹塑造和保护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器皿，他也在寻找并预备那些愿意接受福音的外邦人。两条线索最终指向同一个终点，福音要传给万邦万族万民，而导演就是神自己。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8章36节到9章2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8章36节到9章22节，就继续讲述了腓力带领埃提阿伯的太监来受洗归主，以及扫罗转变归主并在大马色来去传道的故事。那么为什么腓力突然之间被送到另外的一个城市呢？那么这个神迹呢，正表明带领外邦人信主的迫切性。今天呢，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孰重孰轻的区别了，但却有哪些容易哪些不容易接受福音的差别。所以呢，求神赐你一颗明白每一种人都迫切需要福音的心。好，犹太人和扫罗他们为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就发起一个运动，他们就狂热地逼迫信奉基督的人，甚至呢到很远的大马色去。那么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捉拿逃走的基督徒。第二，制止基督教传到其他主要城市。第三，防止基督徒引发任何与罗马有关的麻烦。第四，为了自己的前途以及建立犹太人为律法大发热心的宗教领袖地位。第五呢，犹太教各派别树立一个共同敌人啊，以便使各宗派都可以联合起来。好，那么在扫罗前往大马色追捕基督徒的途中，他就遇到复活的主了，他就真正认识福音的真理了。有时候呢，神他会以特别的方法进入到人的生命当中，而有时候悔改相信则是安静发生的。所以如果有人坚持你必须有某种悔改经历，那么你必须要特别小心他。那么相信耶稣的正确方法就是按照神所带领的方法。好，在前往大马色路上的经历呢，就是扫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开始。这个奇妙经历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扫罗不是看见异象，而是亲眼见到复活了的基督。扫罗认耶稣为主，他承认自己的罪，把生命交给耶稣，并决心顺服。你看，真正的悔改呢，就是由和耶稣相遇而来的，并且和耶稣建立关系来开始新生命的。好，扫罗以为他是在迫害异端信徒，但哪知原来是在迫害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信徒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所以迫害信徒也就是迫害耶稣了。那么当亚纳尼亚听到神告诉他扫罗悔改了，那么亚纳尼亚的反应其实是说，主啊，这是不可能的，他永远都不会成为基督徒的。毕竟呢，扫罗他曾经追捕信徒，把信徒置于死地。那么尽管亚纳尼亚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仍然顺服神，他为扫罗按手祷告。你看，我们绝不可限制神的作为的，神他能够成就任何事情的，我们必须顺服，即使要面对难以接受的人，也要跟随神的引导的。我亲爱的朋友，相信耶稣会带来极大的福气，但是呢，也可能会有大苦难的。保罗就是因为他的信仰而受苦了。那么正如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27节，保罗他所说的，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原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水，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你看，神他呼召我们显身，而不是呼召我们去享受的。神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一同经历苦难和困境，但是呢，却不是要我们来去逃避的。好，亚纳尼亚他就按照神的指示，就找到扫罗，并称呼扫罗为弟兄。亚纳尼亚有点惧怕这一次会面，因为扫罗到大马色呢，就是为了捉拿信徒回耶路撒冷的。然而亚纳尼亚他顺服圣灵，他蛮有爱心的，就和扫罗来说话了。你看，通常我们都很难向别人去表示爱心，尤其当我们害怕或者是怀疑对方的动机时。不过呢，我们必须听从主耶稣的吩咐，学习亚纳尼亚的榜样，用爱心来去接纳其他的信徒。好，虽然经文没有提到圣灵如何充满扫罗，但是从他生命的改变和成就，那么实在见证了圣灵在扫罗的生命中并赐给他能力了。那么显然，扫罗重新看见和接受洗礼之前，他就已经被圣灵所充满了。好，扫罗恢复视力之后呢，与大马色的信徒就同住了一段日子，便立刻到会堂里边告诉犹太人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有些基督徒教导初信者呢，要等到信仰根基稳固以后啊，才可以尝试向他人去分享福音。扫罗在开始全球布道之前，他也曾花时间独自学习关于主耶稣的事，但是呢，他并没有停下，而是立刻去做见证。我们虽然不应该未装备好便匆忙地开始工作，但却可以立刻把自己所经历的恩典来去告诉别人的。扫罗他的论证呢非常有力，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学者，但最叫人信服的是他那改变了的生命。那些人看见他的转变，就知道他所讲的都是真实的。知道圣经的教训和怎么样论证自己的信仰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应该以一个改变了的生命来支持你所讲的话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九章23-25节经文记载，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好，犹太人辩不过扫罗，他们就想除掉扫罗。坐在筐子里从城墙上坠下来，必定是相当刺激的，但是

0: 那么这样的祷告词呢，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应该为传道人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传道人传讲基督，让圣灵把基督的事向他显明，帮助他传讲基督。那么这个就是保罗他的方法。好，使徒行传的9章26节经文记载，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好，耶路撒冷的门徒呢，就以为这是大属扫罗他欺骗人的方法，目的呢就是偷偷混进来，以便把他们一网打尽。他们经历过迫害，听过行邪术的西门在撒玛利亚使用的手段和伎俩，因此呢，就不信扫罗已经改邪归正了。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9章27节经文记载，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你看，好一个巴拿巴，他的名字呢是劝慰子的意思，他就走到扫罗身边，接纳并且拥抱扫罗，对扫罗非常好。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需要有这种人的，愿意拥抱出信者，陪他们一块成长。那么巴拿巴他是扫罗的保证人。好，使徒行传9章28到29节经文记载，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好，耶路撒冷的会众和教会呢，就接受了扫罗，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不是希腊人，而是以色列人，他们有希腊的背景，他们是在以色列以外的地区，在希腊文化的环境下来长大的。扫罗的见证呢是强而有力，就驳倒了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了。他们认为呢，要除掉扫罗影响力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杀了他。好，使徒行传9章30节经文记载，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扫罗回到老家，告诉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亲戚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我们对扫罗的家人呢是一无所知，扫罗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家人，只有一次例外，在罗马书第16章就提到和他有关的人。好，使徒行传的9章31节经文记载，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好，你看教会呢持续成长，福音就传到了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那么很快的福音开始传向世界的地极了。好，彼得在巴勒斯坦西部地区巡回传道，除了在耶路撒冷活动之外呢，他也寻找遭逼迫而分散的犹太人，教导以及劝勉他们。那么接下来呢，路加就介绍了在彼得的事工中具有代表性的两大神迹。使徒行传9章32到35节经文记载，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好，因为彼得他是使徒，他有使徒行神迹的恩赐。好，使徒行传9章36节经文记载，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

0: 好，这位姐妹呢，参与社区的服事，她有缝纫的恩赐。是的，你看，缝纫也是圣灵的恩赐，多加她有这种恩赐。她可能没有在宣教大会里边来说话，也没有教导圣经，因为初期教会的姐妹呢，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多加她做了很多好事。多加在她所身处的社会中呢，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他乐善好施，多多周济贫穷人。那么当他死时，房间里边就挤满了前来哀悼的人，他们都是曾经蒙多加恩惠的人。那么当他复活之后呢，这个消息就传遍整个市镇了。好，使徒行传的9章37到43节经文记载，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吕大远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好，那么此前呢，彼得曾经在使徒行传的3章1到10节行神迹医治病人，也曾经在使徒行传的5章1到11节判决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死刑，但是呢，他还没有行过使死人复活的神迹。我们只记得在马可福音的5章41到42节和约翰福音的11章43到44节，主耶稣他曾使雅鲁的女儿和拉撒路复活。那么彼得呢，他就依靠主耶稣的能力让周围的人避开，他就跪下恳切祷告，他确信耶稣必使多加复活，因此他就凭信心就命令多加复活。你看，彼得实际就经历了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9章23节他所说的话。主耶稣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好，那么使徒行传的第10章就继续记载彼得他的服事。虽然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开启向外邦人传福音大门的却是从彼得开始的。彼得他进到了哥尼流的家里边，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带给他们了。好，使徒行传的10章1节经文记载，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好，使徒行传9章30节就提到保罗他在该撒利亚，那么其他使徒呢，就沿着海岸线来去传福音。特拉维夫它是约帕的一部分，从约帕往海岸线向北走，那么就会看到罗马的该撒利亚。比拉多省长、文武官员他们都是住在这里的。那么哥尼流也驻扎在这里，他是一个百夫长，统管100个罗马兵丁。意大利的军队呢，是在意大利招募的罗马步兵大队。好，使徒行传的10章2节就记载，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好，哥尼流他是一个虔诚人，那么是指他的敬拜和神心意。他承认自己的信仰，一个异教徒有可能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我们真希望基督徒呢能够奉献自己，信仰纯正。哥尼流他是一个虔诚敬畏神的人，他不是改信犹太教的人，但是他被犹太教所深深的吸引。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住在附近，在特别的节日呢参加教会的活动，对教会有好感的人，但是他还不是基督徒。那么这个就是哥尼流，他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 是指哥尼流他送很多钱给犹太人。以色列国强调要周济穷困的人，那么神在旧约呢教导选民要乐善好施，十一奉献呢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按照摩西律法，以色列民的十一奉献呢分为三类，虽然他们是神权国家，但是呢他们必须捐赠给政府运作，奉献钱啊维修圣殿，还要奉献收成的十分之一。他们是奉献慷慨的民族。那么今天呢，有很多慈善的基金会呢都是犹太人所设立的，没有一个国家像犹太人那么的慷慨。犹太人呢大方的奉献金钱来支持以色列国，他们是非常慷慨的民族。哥尼流常常祷告神，这个百夫长呢把他的需要都告诉神，他需要神的光照。他可能对祷告了解不多，但是他却常常祷告。好，使徒行传的十章第三节经文记载，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好，深初呢大概是在下午的三点左右，这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但是敬虔的人愿意过着有规律的信仰生活，把这个时候呢定为祷告时间。那么哥尼流他担任罗马百夫长重任，但是仍然严格遵守祷告时间，那么可见呢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哥尼流他是罗马的军官，他是一个职业军人，他是有影响力的，他对家人呢也很有影响力。那么从外表看他是一个好人，那么正如今天有些人被认为是德高望重，行事为人好像基督徒的那种好人，但是哥尼流他不是基督徒，甚至呢他没有听过福音。哥尼流能够活出光的水平，所以呢他是一个好榜样。约翰福音的一章第九节是这样描写主耶稣的，经文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哥尼流他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他没有经历过主的同在，但是他活出光来。罗马书的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保罗就提到没有神的光的生活，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对那些可怜的异教徒，也就是那些行为端正但却从来没有机会认识神的人，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会永远失丧吗？那么答案就是，神他会光照他们，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那么现在神要怎么样把福音告诉哥尼流呢？看来这个障碍呢很大。初代教会呢一开始有八年都是犹太人的，这些犹太基督徒还去圣殿啊，遵守很多犹太习俗，在恩典之下他们可以这么来做，因为他们信奉基督。然后呢福音传到撒玛利亚，让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感到很惊讶，但是他们承认这是神的手在做工。那么现在呢，神要如何打开向外邦人传福音之门呢？保罗他是外邦人最重要的宣教士，但是呢神却让保罗留在阿拉伯旷野，在那里训练他。那么西门彼得呢必须打开福音之门，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然后呢神就使用保罗这个曾经最有偏见的犹太宗教狂热分子，作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有力器皿。那么显然是圣灵引导使徒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那么你看，真正的基督徒事工呢都是圣灵在带领的，不然就会虎头蛇尾了。圣灵必须在外邦人和犹太人心中来动工，那么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福音就传向世界的地极了。好，使徒行传的十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说，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好，在异象中，神的使者向哥尼流去显现，他不是在做梦，他是在祷告的时候来看到异象的。有些事在神的眼中呢，看为很重要，这不是关乎救恩的，但是神他会留意。哥尼流的祷告和周记就达到神的面前，他就蒙神纪念，那么神就给他福音。你看，不论在哪里，只要是有人像哥尼流一样的寻求神，他就会听见神恩典的福音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生最奇妙、最震撼人心的经历，就是与生命的主相遇。那是一场灵魂生命的对接，是旧的残缺破损的生命被更新改换的过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2: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3: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4: 我一定看不完的啊，怎么会这样呢？总要报名。但是没关系，有了它，我一定可以考第一名。
5: 在半个小时我一定到，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6: 每次见客户都迟到，但是没关系，这个业绩一定谈得成。我有这个，有了十字架，万事都 OK。
7: 你都没睡呢，大佬，睡不着。有十字架的法力，我一定可以睡着的。
1: 我都被吓到了。
4: 但是我不怕，有十字架就没问题了。
1: 哇，这个十字架的法力啊，已经用法力来形容了。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其实真的十字架是对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可是哎，对非基督徒来讲，有很多人也很迷信十字架的、啊、那基督徒怎么看待十字架？那我们怎么样应用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真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8: 对，说真的呢，今天很多人很喜欢用十字架当作艺术品或装饰品，身上带的十字架，然后到处都有这个十字架的记号。那甚至呢，我曾经有一个人这样问过我，他说哎，牧师，他才刚刚信主，他就说牧师，那个我看到有一个在卖那个好像从以色列的木头做成的十字架，他说我买那个会不会特别有效？然后我就说、欸、这个十字架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法力，就好像你看到大法师里面就是要拿出十字架，还有蒜头啊，还有洒圣水啊，但是其实说真的，不过圣经里面呢真的是有这样讲说十字架是很有能力的。因为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讲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十字架乃是神的大能，这说的不是说你要去拿一个十字架，而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而死，这件事情是有极大的能力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耶稣基督被钉在木头的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所以这个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什么大能呢？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大能，是我们可以为义而活的大能，是病得到医治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就是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而且不是只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是神让我们有力量能够为他的公义而活，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有耶稣基督形象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为义而活，而且我们的病可以得到医治，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我们能够得到平安。所以我们得医治得平安，这个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成就的大能。
9: 所以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这边说，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他说什么？保罗说我只传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想十字架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对我们的信仰来讲，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法物啊，它是或者法器啊，因为主耶稣是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所传讲的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刚才你提到的，不管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或者是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着他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我们怎么看待十字架？其实十字架是英文这样讲 The Great Exchange、最伟大的交换是在哪里、是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耶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在哪里？十字架上、
8: 是
9: 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得着神的义。所以我原本是有罪的，在哪里交换？我把我的罪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
1: 我在那里也拿到了耶稣原本的义，放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的疾病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他给我了全然的医治。我的羞愧在他的身上，我的咒诅在他的身上，我的贫穷在他的身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为我担当了所有一切我应该要得的刑罚也好，咒诅也好，贫穷也好。换句话说，十字架最大的意义不是在一个实质上面的法器，十字架上是一个最伟大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我爱的主耶稣基督，或者是爱我的主耶稣基督，为我承担了所有的一切，也把他一切的丰盛完完全全的赏赐给我。
8: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十字架它的大能不是在十字架这个东西，而是在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这个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让我们能够为义而活，让我们的病得到医治。而且耶稣基督他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咒诅，因为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个就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也让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十字架的大能也包含承担的咒诅，所以我们过去所有一切的咒诅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都已经被承担了。而且这个让我们可以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说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王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成为大民，我要使你得到大福，你也要叫众人得福。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呢，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我们领受圣灵，我们能够领受圣灵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是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讲，他说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十字架的能力是它会改变我的生命，不是只是让我得到医治，得到祝福，得到圣灵，而且是我的生命会完完全全的被翻转，就是我的生命也跟耶稣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只有耶稣为我而死，而是我的生命也死了，可是我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复活了，所以我里面有这个耶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字架真的是非常有能力，有改变我生命的能力，有让我罪得到赦免的能力，有让我病得到医治的能力，有让我能够领受圣灵的能力，有让我得到亚伯拉罕祝福的能力，有承担我一切咒诅的能力，让我生命更新改变脱胎换骨的能力。
1: 实际上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看见的是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特别谈到的是我的邪情私欲也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还继续这样讲，在第六章十四节说，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而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意思说我完全不属这世界，就是对世界的价值观来讲我已经死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我很喜欢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谈到的，他拆毁所有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所以十字架还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它不只是可以赦免我的罪哦，十字架它还有给予我赦免他人得罪我的罪的能力，所以它可以使两下归为一体。重点是我们先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之后我们就有能力彼此饶恕，也是因着十字架哦，别人得罪我的罪带到十字架前，我得着一个赦罪的能力，因为十字架有赦免我罪的能力，也有赦免那些伤害我人罪的能力。
8: Amen Amen Amen。 100多年前呢，有一个女生叫 Fanny Crosby， 她在很小的时候呢，她因为眼睛不太舒服，然后有一个庸医来看她，结果她就受到这个庸医的影响，她的眼睛就全盲了。她不是天生的盲人，她是因为受到这个庸医的影响，可是他却成为历史上面写最多赞美诗的人。他一生当中写了8000首的赞美诗，其中一首很有名很有名的这首诗歌叫做

0: 好险！
1: 十字架真的是很有能力，十字架真的是我们的荣耀。透过十字架，我们能够走到天父的面前；透过十字架，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跟改变；透过十字架，我的生命能够得着祝福；透过十字架，我跟人的关系能够得到和好。十字架大有能力。
0: 现在弟兄姐妹戴十字架的项链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十字架背后的含义，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有最伟大的交换，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都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功。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谢谢。
4: 哎 ，Hello， 聚会喽！跟你旁边的时候很开心看到你。
5: 哦，很开心看到你，好，
6: 好吃。
7: 不要轻点，不要去，好吃啦！
3: 我看到一个不错的行程呢，我们下个月去小组出游好不好啊？
8: 好啊，好啊，
9: 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3: 啊，这么好哦！
10: 当然了。
3: 啊，那我们排几天呢？
11: 好了，开始专心聚会吧。
12: 哦，好。
1: 哎呀，这个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小组啊。很多人会问说，你知道我也来实体聚会，我也来崇拜，那为什么我还是需要参加小组？到底小组的意义跟小组的功能真的对我有帮助吗？到底小组的意义是什么？
13: 其实说真的啊，不要被这个词所局限，就是说小组可能有些教会叫做团契，好，那但是为什么我们除了来教会做礼拜之外，我们还需要参加一个更小的信仰群体？其实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他们当时就经历到这样子的事情。在初代教会当中，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而且在家中拨饼，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圣殿里面，但是也在家中，所以他们的聚会当中有一个大型的欢庆，但是也有在家里面的聚集，就像是今天我们的小组一样。说真的，在这个历世历代以来，有很多用不同的名词来叙述，但是说的都是一样。譬如说，在初代教会是在家里面，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叫做 class， 叫做班级，可是其实那就是一个更小的群体，或者今天我们叫做小组。其实说真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去跟人建立关系，我们不太容易能够去倾吐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不太容易让别人能够更仔细的花更多时间来服侍我们啊，我们不太容易有参与在很多服侍的机会。可是加入到小组当中，让我们更容易服侍，让我们更容易去倾吐，让我们更容易去建立关系，甚至我们更容易能够去问一些信仰当中的问题。你知道，说真的，在聚会当中，如果那个训政牧师也讲到的时候，突然下面有个人就说：“牧师，我有问题。”那真的，但是在小组当中，你就可以去问这些信仰的问题啊。哦，所以你就可以被更深入的服侍。所以其实参加小组好处多多。
1: 真的，参加小组其实不只是好处多多。某种程度其实是我们的 lifeline， 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线啊。
13: 是，
1: 怎么讲？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其实跟随神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团契肢体关系帮助我怎么样，帮助我的生命改变，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你知道，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的团契关系，或者是讲到教会的一个生活，其实可能比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小组的代价都还要大，因为其实他要进入到一个连结的里面，那个连结其实是一个要 personal accountability， 就是我其实是需要学习
13: 生命负责
1: 对当责，就是我们要为彼此负责。
13: 是，
1: 那好像什么？你知道，就是你知道我结婚前我单身的时候，我一个人哦，一个人吃饱就好了，对不对？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晚上吃个 cereal， 吃的那个谷片哦，加个牛奶，在国外嘛，就是啊，吃饱了就好啦。可是你知道，结婚之后就不能够为自己吃饱就好了，就是要，哎，你要吃什么啊？哦，雅文你要吃什么？然后或者我们要去哪里吃？然后或者是准备比较健康的，因为他很喜欢吃蔬菜，所以不能我爱吃就吃。结果后来发现，我们结婚差不多十年之后，我发现他以前也常常吃 cereal 就当晚餐。我说你早讲嘛，不然我们累死。
13: 我们就一起吃 cereal。
1: 所以你发现你就被牵绊了，有一种牵绊的感觉。但是另外一个是，你知道结婚之后我也不能说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还要跟人家交代啊。那为什么？我跟你分享一处的经文哦，希伯来书3:13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怎么样？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都非常有潜力被罪迷惑。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其实是需要天天彼此相劝，才会免得我们入了迷惑，迷惑我们的罪，我们大概自己都无知，没有办法察觉。这段经文讲到，我们的关系需要靠近到一个地步，是我有可能被迷惑的罪，其实彼此是知道的。因为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不会硬着心啊，免得我们的心刚硬，因为我们的心都会刚硬。我要说的是，不只是弟兄姐妹，你需要小组团契，我们这些传道人，连牧者还有主任牧师都需要团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也可能会刚硬。
13: 我觉得John，你今天从这个非常棒的点来谈，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跟人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我们允许他们在这个团体生活当中更多的看到我们。你知道，当他们更多看到我们的时候，相处久了，他们就知道我们的个性什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脾气什么，他们才，甚至是我们的婚姻关系什么，我们跟亲子关系什么，他们才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所以其实在小组当中是允许别人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1: 是，
13: 所以我们才能够被别人的生命来建造。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节经文这样讲，他说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些倾心祷告主的同伴，我们需要在这个伙伴的关系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被建立起来。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很积极的去建立这个属灵同伴的关系。所以真的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小组，譬如说在摩西的时代里面，摩西他有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说十夫长这好像是我们今天的小组长。对，说真的，在犹太会堂的时代呢，只要十个成年的男人就可以来组成一个会堂，真的就像我们的一个小组一样。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在初代的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子哦。甚至是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其实他也好像是一个小组长，他有十二个门徒，而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又有一个更核心的，你知道，就像我们今天小组，还有人还在分成小小组或小家，其实就是有三个人他们聚在一起，彼得、雅各、约翰。其实他们就好像是很紧密的。说真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名称或是那个组织，最重要是你真的需要跟一些人很紧密的这个肢体的关系，以至于你们可以彼此的鼓励。不管你叫 RPG 或什么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小组的当中，其实说真的，这也算是一种小组哦。
1: 是啊。
13: 然后你们在这个电话当中有的，或是面对面见面，然后固定的一起来分享，然后把你们生活当中的困难难处，然后就发现说你可以祷告，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人所提出来一直都是一样的，可是一直祷告祷告，一个月两个月之后经历了突破，大家都很开心。
1: 是啊，
13: 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加入到小组当中。
1: 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不单顾自己的事，当我们在彼此的软弱当中一起来承担，也可以在彼此的喜乐当中一起来分享。所以我真的要说，其实这个小组，你会说为什么神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是要叫我们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了。那所以为什么这个合而为一或者这个肢体的关系是这么重要？因为我要告诉你，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本身是三位又一体，
13: 是
1: 他是三一神，所以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以来他们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尊荣、彼此在连结的里面。那你知道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所造的。
13: Amen。
1: 我要说的是，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的神的形象跟样式，也是在肢体的连结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更多认识这位三一神，是我们也在合而为一的关系当中，我们的生命就长大成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
13: Amen AmenAmen，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太美的一件事情了。其实我好喜欢你讲到这个三一神的部分。其实说真的，我们是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这个三一神他们之间这么紧密的这个相爱的关系、合一的关系，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不一样，但是他们却完全的合一在一起。好，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不一样，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才干不一样，个性不一样，意向不一样，但是我们却可以合一在一起，而且更能够彼此相助，能够彼此互补。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多个地方这样讲到，他说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但如果我们没有加到小组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顾 别人的事呢？就是另外一个经文这样讲，他说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我们只有当我们加入了小组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哎，他真的好会带敬拜啊，他真的好会做行政，他真的好会教导，好会服侍哦。我们看到他有各式各样的强项。最后一个，他说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其实当我们加入到小组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所以这样讲起来呢，加入小组真的好处多多。
5: 是啊，
13: 这个真的是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心意，不要被这个名称所局限，也不要被这个大小所限制。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都需要进入到这个更紧密的关系当中，才能够彼此扶持，才能够让别人对我们生命说话，我们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也才能够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扶持。
1: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属灵的同伴，不管是透过小组团契或者是祷告的群体，我们都需要肢体，所以赶快加入到任何一种形式的小组、祷告小组或者是团契，因为你的生命需要别人来帮助，别人的生命也需要你来成为他们的祝福。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3: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6: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赞美你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大，其大无法测度，该受大赞美。这一代要对那一代颂赞你的作为，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周书成弟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从上帝而来恩赐的人。他其实无论在教会、在自己的工作、在各方面，他都有很好的表现。他也非常容易做一件事情，新事物很快就可以上手。然而他其实真正内心世界中并不快乐，就算在教会里面有了信仰，在别人面前、在台上，但是内心中还是很难可以让自己卸下心防，好好与别人谈心。至于信仰是怎么样子改变他，耶稣是怎么带领他的，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周书成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书成你好
1: ，Hello， 卢卡，
0: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好，我本身是一个台北小孩，然后在民生东路就民生社区长大的小孩，然后1983年生嘛，所以就是大概是台湾经济正要整个环境要起来的时候，所以我在生长在一个蛮算是蛮正常的家庭啦，标准来讲就是台北标准小孩，所以其实我一路就是小时候念书，然后国小国中也都蛮顺遂的，然后可以靠着自己的一些小聪明啊，拿到一些班上还 OK 的成绩，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小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只要能够快速的把功课做完，然后我就会赶快休息。嗯，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所有的努力就是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赶快把事情 finish 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交付一个任务，好像我就可以获得我自己喘息的一些时间。嗯，所以原则上我就是一路上都是这样子，还算会念书的小孩。然后像我国中后来就也蛮顺利的，考到高中的时候就念到建中。嗯，不过当这样的小聪明，就是没有太认真真的念书，比较是靠自己的天赋的时候。到了建中这种比较
0: 卧虎藏龙的学校，
1: 对，就是你就发现哇，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妖怪。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高中，就第一次段考的时候，哇，考班上40几名吧，然后就整个就崩溃跟瓦解，想说诶，怎么会这样？然后发现自己好像怎么努力都无法去满足这个别人的期待，就家里面的期待。因为我就是一个原生家庭，就是属于独子独孙的概念，嗯。我有5个姑姑，我爸爸是我爷爷男生，然后跟奶奶一起长大，一起住，所以从小其实家里面给我的这一些供应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就姑姑们基本上就是看到你就会塞东西给你，买东西给你，你不会有什么物质上的那种
0: 缺乏，
1: 对，就是他们会一直供应你。可是小时候的感觉就好像因为我是独子独孙，然后会念书，所以好像大家都一直称赞你说哦，你书念得很好。所以当这样的状态进到高中，突然你无法拿出这样的好表现的时候，心里面其实蛮恐惧的，然后加上这样的整个养成过程，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跟家里面的人分享，说我其实在学校里面可能遇到的挫折，遇到的难过，遇到的害怕，变成好像我必须要，因为我每次看到他们一些失望的表情，或者他们那种觉得我应该可以更好，可是却没有达到的时候的那种，虽然他们都会尽量隐藏，可是我觉得小孩子都会感受到那个阅读空气的能力，那个氛围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失望，然后你就很担心，那你就想说要怎么样去满足他们这份担心，不要让他们失望。我那时候其实我国小的时候我写过一个算是小 essay 小的散文，嗯，那我那时候就写了一个调色盘的故事，这个其实我在其他节目也有分享过，就是一个白色的调色盘，当他一开始就是把颜料挤在自己身上，然后别人就说哇你好漂亮，你有不同的颜色，然后他有一天不小心把颜色 mix 混合在一起之后，创造出了新的颜色，然后觉得哇你很酷，你很知道有新的创意或想法，然后这个调色盘就很开心，就一直不断的把不同的颜料往身上挤去 mix 出新的颜色，可是发现这些颜色，因为他就用了一个很简单他不很省力的方式就达到了别人的期待，就是把这些颜色做混合，然后当这些颜色一直混合之后，他突然发现就越来越脏越来越黑，然后他在就很紧张，他就挤了更多的颜料在身上，然后发现怎么做都挽不回，他越变越黑越变越脏，而且是脏脏的浊浊那种灰色，然后后来调色盘就开始哭，然后在哭的过程当中，那个泪水就把他的这个颜料就冲刷掉，然后他就变成又变回白色的调色盘，他就告诉自己说他再也不要把任何的颜料往自己身上挤去装饰自己，他想要做自己这样子的调色盘。这是我那时候内心一直以来的真正的感受，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当我长大之后，其实我小时候就很想要把真实的自己拿出来，可是每一次当站到那个要表达出我真实自己的那条线的时候，我又缩了回去，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拿起颜料试着再去调出新的颜色，因为我不想要让爱我的人失望，因为我小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只要爱我的人不要难过，不要掉泪，不要伤心，这一切我的人生好像就为了这件事情就 OK 了。所以就这样子的状态，当遇到了高中这样子的冲击之后，我就陷入了就是一种就是解离的状态，我开始去形塑不同的人格，因为一方面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跨越那条线， 去跟他们表达真实的自我，可是我又必须在他们面前，我自己觉得我需要表现的我没事，我可以，我撑得住，所以我就开始找，那时候开始做，我开始跳舞，开始去玩 DJ， 开始玩乐团，然后开始在外面打工。
0: 这是在同侪面前的形象，
1: 就是在家人面前的形象。
0: 哦，家人面前反而是这些，就是
1: 对，就是我告诉他们说我一直在探寻新的东西，因为我在学业上我可能无法第一时间证明自己，我想要让他们知道，哦，我有在为我的人生做打算，我在思考一些不同的路，然后会让他们觉得好像我有在为自己成长，可是其实都是在过 double life， 然后我都是把外面的好事拿回来说，可是其实我里面有很多很多还是一样那些害怕恐惧，我是无法跟他
0: 们。那你刚刚讲说解离一面展现给家人看，哦，你有很多彩多姿的校外生活，
1: 是，
0: 但是你真正所面对到的那个心态或人生是长什么样子呢？
1: 其实我那段时间的我，就是因为在一直在切换嘛，然后我晚上起来其实蛮容易哭的，就是晚上不管是做梦哭，或是晚上起来之后就自己会哭，然后我自己还会起来弹钢琴，然后就是觉得。好像我想要把自己真实的放到人面前，可是有一个恐惧告诉我说，你不敢，你不可以，你会让人失望，然后你 you're not worthy， 你没有价值，你不能够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做太自私了，你不能这么自私，你应该要努力的继续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问题丢出来。那像我妈妈以前小时候，就是当然她教育模式，我们家的教育模式其实蛮，从现在看是蛮好的，塑造一个人格。可是，在当时就是我妈妈全告诉我说，男生就是你跌倒了，你要想办法自己站起来，不要去想着说好像要有人要来拉你一把，你才愿意起来。然后包括他们在财务上也都是属于那种，就是给你一笔钱，然后让你自己去做管理，就是尽量让你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概念。可是这个对自己负责，在我那时候的解释里面，就会变成是，哦，你要为自己负完全的责任，你不能够依赖别人。那这个感受，所以每一次当我在高中那段时间就开始晚上起来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早上起来就会去找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刺激，跟更多人建立关系，好像跟别人建立人脉互动当中，去表现自己当中，好像像一个毒品一样，可以让自己觉得，哦，我还有活着，我还 OK， 其实现在这样表现型的我是可以好好活下去。可是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面一个人的时候又开始哭，就觉得我很想要把自己推出去，可是仍然推不出去的感受。
0: 你就会觉得白天你推出去的那个自己是一个表演的自己，
1: 对，
0: 是一个不真实的自己，然后你其实希望是把晚上夜深人静的那个真正的想法是让别人知道，但是可能你没有勇气，或者是你没有办法。
1: 是，
0: 那我想问呢，这个状况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1: 就后来这边就一路持续到大学，其实也都大概是这个状态。然后有一次就我的高中，我是念建中了，然后我们那时候有社团有办活动，有认识松山女中的学妹萧伟介，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他在教会聚会，然后他就说你周末要不要来？那对我来讲就像是刚刚表现型的那种状态，哎，就去参加一个活动，参加任何活动我觉得 OK fine， 所以我就来了。然后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时间其实到台北灵粮堂，那时候还在那个宣教大楼，刚来的时候，诶，就觉得这个氛围大家当然就很 welcome， 很欢迎你，然后也都很，那我就又拿出那个 social 的那一面跟大家互动，好像也 OK。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一天当台上就是周训正牧师整整哥，他在台上他那天在讲大使命下，然后就呼召宣教士。那当然前面讲了，他讲到内容就是我们要去使外面做我的门徒，然后讲了很多这些概念，可是那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最抓住我的点反而是，哦，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好像跟我原本在的这种功利主义、现实主义所存在的社会有一点不一样。他感觉好像没有这么多的压力。对，因为像高中我就很迷尼采嘛，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一直就觉得说，哦，说我杀不死我都可以让我更强大。对，我高中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的我就觉得一直在吃这个自己的愤怒、自己的痛苦，我觉得我只要盯住就可以。可是其实我每天晚上就像刚刚说，我还是在哭。所以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时间我自己那时候的我感受到的就是，哦，好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新天新地，我可以把自己 shift in， 我可以把自己放进来，然后就可以不用面对 原本的世界的感受。虽然那个这个决定在当下其实并不是从脑袋而来，是比较像是我自己的心就这样子过去了，反射性的进去了。那是这个现在的这个说法或者这个理解，其实当然都是后来我才理解，哦，那时候我的心境是这样。所以我就很快来到教会。那来到教会之后，我就一样把我原本在原本世界的这种学习模式，就是怎么样子快速的 catch up 学习啊，怎么读圣经，我开始就是自己建立一套自己的查经的模式，系统神学，理解圣经的内容，然后跟着小组，跟着聚会。那我自己也喜欢唱歌，又喜欢以前玩团，所以开始加入敬拜团去做服事。我是2004年3月26号来到教会，然后我在6月受洗，然后就开始进入敬拜团服事。所以其实到现在22年，我人生基本上都一直在敬拜团服事。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开始带小组，然后成为小组长，成为领袖，然后该反正一对一聚会，就很快的就把这些东西都学上手。那我在爱的语言里面，就是第一个在我最强的是肢体啦，可是肯定的言语，然后再来我也很愿意付出。我很愿意就是做这些服事的行服务的行为去给别人。所以原则上在那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其实现在的我理解，我更多的就是在刷自己的自我认同跟存在感。当我每次做这个好事好的行为的时候，就帮我自己加了一分，就哦，我自己觉得我的存在有多一分多一分多一分。所以我那时候燃烧自己是很愿意做这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继续喂养我里面的那份恐惧，那份自卑
0: 渴望
1: 跟渴望。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在那个时候进到教会的时候，你有被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或者说被上帝的爱这件事情而吸引而软化吗？在那个当下，
1: 以光谱来说，10%、20%一定是有，而且那百分之十是蛮重要的，就像80/20理论的那个20，就是我脑袋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个环境一定比外面的世界来的更友善，所以这件事情，这个基督的爱在这个点上是一定是大加分，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然后他的救恩，好像我可以不管我过去怎么样，我好像就可以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我就可以无罪，或者是我就可以进到这救恩里面，我可以更 relax。 所以这部分当然是有的。不过你要说真的很扎心，那当然一方面那时候的我的人生也过得没有到不顺遂啦，就是学生嘛，然后又能力还可以，所以各种打工什么都还是做，所以生活上基本上也是无余的状态之下，你不太会觉得说要抓到神抓到多强烈。那段时间的我，其实我的状态仍然是一个我常说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爱的器皿。就是我虽然从一个很有我觉得蛮有爱的家庭长大，可是对我来讲，因为那份爱度来讲可能有点沉重，有点像压力，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难接收别人的爱。我可以理解我们友好，可是其实我对爱这个字其实从小到大老实说我都不太能够理解。所以导致我那段时间其实我交往过的所有女生里面，应该说我的交往对象对我来说都比较像是从脑袋而来，我觉得我要有一个对象，然后我们有一些特质是吸引的，然后我们可以达成共同的目标目的，所以我们在一起。
0: 但并没有说对这些人的可能很单纯的喜欢这样子，
1: 就是那份化学效应我觉得就很低。那甚至是其实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每一个女生，多数的前女友们其实后来都有在跟我分享，就是我真的很像是一个假人，就是我会去，我会有些形象，我会觉得哦，男友应该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我需要把你照顾好，把你 take care 好，然后把你顾好这些事情。可是当我里面有感受、有害怕、有恐惧，我都会说没事，我 OK。我不太会让他们任何人触摸到我里面的那个我，就是我那段时间其实不只是交往对象，包括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牧者，甚至神，我就是一个我自己在里面，然后我有一个大大的泡泡，那个泡泡跟我里面的我距离很远，那没有人可以进来这个泡泡，因为在这个泡泡里面我才觉得我是安全的，
0: 连上帝都不行，
1: 都不行。所以我现在我就会说，我里面有很多小房间是没有人可以进去，而且我自己也不会想进去，因为在我学会解连一段时间，我就知道任何杀不死我都可以变，不要让我变得更强大。所以任何有可能会把我杀死的，在心里面会把我杀死的，我就把它关到那个房间去，不准出来，然后就把它锁在一个黑洞里面，那个黑洞怎么样都不可以出来。 那其实这个事情后来我大学在来到教会之前，因为大学会喝酒嘛，然后我有几次喝酒其实就有非常多脱序的行为。现在看来那段时间，只要我每一次，只要我为什么会喜欢喝酒，其实有很大的点是喝酒会让我可以稍微放松，
0: 嗯，
1: 然后那个放松会让我不会这么压抑，那里面的那个黑盒子就会出来。那出来玩，当然我每次的爆发宣泄基本上都代表着我里面一定压力会变小，
0: 嗯，
1: 可是每次都是无限的后悔。我就让这样子的这种状态其实一直在我大概来到教会前十年里面，我就是交往对象，然后分手，然后服侍，然后念书，喝酒，然后
0: 一直在这个轮回里面，
1: 大概都是这个状态。所以我相信教会牧长看我就是大概这个状态。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周书成弟兄。对他而言，曾经有一段的教会生活，他跟牧者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感觉自己反而比较像是一个汇报的员工，在做的分享基本上都是我做了什么事工，做到哪个进度，然后有怎么样子的表现。但是如果要真正面对内心世界，好像他是一个在教会上班的人，并不是一个在教会聚会的人。那这其实让教会的牧者也没有办法关心到他内心世界到底光景如何。其实他连耶稣基督连神都会拒绝在他的那个泡泡之外。那在这个样子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是怎么样子对自己的人生有所期待，有没有把自己面对到的困难交托给神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他的分享。
1: 好，感谢 Luca。对啊，我在教会那段时间，大概就是从2003年到12、13年左右，那个十年间，其实就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很像是一个工人。然后我跟牧者定期的那些，与其说是一对一，更像是在开会。加上我又是一个属于非常会排难，喜欢处理问题，所以其实我也看到教会可能有很多东西都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他加上我自己又是资讯背景，我自己念资管出身的，所以就觉得这些系统上应该可以怎么调整，那边可以怎么调整，我就有很多意见跟想法。所以每一次在跟他们的沟通当中，这个其实跟我原生家庭也很像。我原生家庭我们在餐桌上，老实说，我们也不会分享自己的心事，我们更多的在谈论都是别人的事情，然后我们对别人的事情做一个讨论，做一个延伸，甚至是批判来讨论这个事情可以怎么解决。所以其实我们原生家庭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不太多拥抱，我小时候其实没有印象有什么拥抱了，然后不太多那种心与心的分享，那种甚至是就是家人的那种
0: 坦开
1: 哭啊。然后我从小到大啊，我讲另外一个，突然想到，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看过爸妈吵架，所以其实他们在整个营造出来的氛围上，某个逻辑可以说是有爱，可是另外一个逻辑，对，就是和谐，华人最喜欢的和谐。可是另外一个点上，可能他们也变成是，他们也让我没有机会去学习一个情绪的宣泄，甚至是不管是哭泣流泪也好，不管是愤怒也好，这些都哀伤也好，这些东西在我们家好像不太存在。在餐桌上就是表达所有的一切都是像工作事项一样，所以这个东西，这个 pattern 就被我带到教会里面来。我觉得跟牧者之间，我甚至我那时候我常常说，我觉得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就自己觉得自己像小儿子，就是那个小儿子，不是大儿子小儿子，那小儿子是我很像是那个最小的孩子，然后我想要跟爸爸去证明我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好事，我做到了什么。与其说是我扛起了什么责任，更像是，因为扛起的责任对我来讲比较像是我扛起一份责任，其实最后的结果是成功是失败不重要，是扛起那份责任。小儿子的心态比较像是我又做了 A， 我做了 B 的好事，做了 C 的好事，而不会说我已经扛起了什么责任。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直让我的牧者的互动就像是我在报告我看到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当我一直在讲别人或者是这些事情可以怎么做的时候，或者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改变些什么的时候，好像我就可以把他们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到这些事情上，而不会是来问我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每次当他们问你过得怎么样这个问题，我大概都不知道要回答什么。我觉得我就会用事情来回答，而不会是我最近我觉得我很累，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做不好，然后我想要求救，我想要帮忙。好，我以前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些感受跟情感，因为对于大家来讲，我就是在敬拜团服侍，我就是个小组长，好像我一切的一切的身份就是要 fulfill 说把这些事情做好。对，所以一直以来的我大概都是在这个状态里面。
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为什么还愿意继续在教会里面啊？就是其实能够给你爱的，或者说给你成就感的，其实应该也不只有在教会这个地方吧。毕竟你也渐渐长大，然后你也出了社会，然后你在社会上的其他的地方，我想你也会追求同样被肯定的状态。这个小儿子，你做了什么这样子，可能在公司里面也会有相同的场景。那为什么你还仍然维持说，我愿意去教会呢？
1: 我觉得 老实说时机点也算是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我刚好来到教会的时间是我大学的时候嘛，所以换句话说，大部分人状态应该都大学之后的人脉基本上会比较是现实生活能够用得到的人脉，或是可以变成某一种支持系统，因为国高中或更小的朋友虽然说你们关系可能很铁，可是大概很难就是长时间的去做互动、嗯、那段时间刚好我的20到30这个世代都刚好在教会里面，所以对我来讲一个最基本的人脉或是支持系统是来自于教会，所以对我来讲是蛮，老实讲是一个习惯，就待在这边也蛮舒服的，也蛮，而且对我来讲从现实的生活考量，教会绝对比外面来的更 soft 更柔软一点、嗯、更能够稍微把自己再开一点点，可是那个开的幅度可能还是很小、嗯、所以这段时间基本上我就是在教会，与其说是成长，我会觉得就是刚好跟着这个教会的那时候的状态或 flow，我就很像就跟着这个 flow 往下走。那个时候的教会，包括我们在经历，就是那时候台北灵粮堂，我们在经历就是青年，我们在青年牧区嘛，所以事工的团队开始在变大，然后做家事人变多。然后那个时候的状态，刚好我又很 feeling 这样的状态，所以就跟着走，就感觉不太到，会觉得现在看的话，就是问题是隐隐的一直在在台面下有一个很稳定的问题，可是上面看起来还是有东西在成长，所以你感觉不太出来。有一个未爆弹在下面。
0: 嗯，毕竟你人是在长大的、嗯、但是那个环境基本上是限制在我、哦、每个礼拜几乎见到的是相同的人。但是你周间的生活勒，
1: 周间的生活其实因为那时候20到30岁当中，我就包括那时候念硕士班然后打工，所以其实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个
0: 相对单纯，
1: 相对单纯，而且都是单点式的，基本上不太，他们也不太需要去介入我人生的全面。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像我大学最后两年，其实我后来是延毕，那我延毕的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来到教会，然后我刚好有很多服事可以做，所以那时候包括我就一直在出短宣队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在精彩度这个事情来讲，那十年其实做了蛮多事情的，所以不会觉得那段时间是空白的。那当周间这段时间在做的时候，都是刚刚你讲的，就是很单点。我可能就是去念书、写论文，然后也拿到那时候崇越的可能最佳硕士论文的奖项，然后后来去当兵，当完兵回来就念了博士班。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就蛮合理的，你不太会有什么。从现在的角度讲，就是你不太有什么洞或是破口能够让我生命底层的问题炸开。
0: 嗯，
1: 它就是一个该成长的人生的样子。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回到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嗯，你也逐渐20几岁、30几岁，可能爸妈会觉得说，诶，你还要继续再念书下去吗？你有没有考虑找工作？有没有考虑就业？有没有考虑成家？这些问题，他们也知道你是基督徒，然后你刚刚说他们其实并没有基督教的背景。
1: 是，
0: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怎么样的 handle 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呢？
1: 老实说，我那时候念博士班就是为了符合家里的期待。
0: 嗯，
1: 因为我爸爸小时候就是一直希望我当医生，当医生。是、哦、他们是我爸爸是嘉义人，所以南部人，他们就是以前就是觉得啊，你就是如果念建中，他念建中的时候很开心，每天还帮我烫那个制服。那可是其实我建中基本上都没什么来穿制服，都穿个学校的裤子跟上面就 T 恤就在学校里。所以他就是那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他反正就是跟我指导教授拿了推荐函，然后就写了报名表，然后
0: 他帮你报的，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在军中就是后来他那时候有问我，那我也就是不置可否，就是我想要做，那时候我想说我要出来继续找工作啊什么，可是他后来就希望我念博士班，所以我去博士班，老实说也是因为父亲的期待，所以那时候我就出来面试完之后，就刚好就运气还不错，也好，能力可能也可以，就是台大那时候刚好资管就第一名，就进到博士班，所以对我来讲，那时候家里面对我的期待，我也尽量能够去满足。老实说，那一段时间也因为我的人生的历练越来越多，然后技能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虽然家里面给的期待或这些越来越大，可是我也可以 handle 越来越多的事情，所以同步我又一方面满足他们的期待。满足我认为教会的期待，然后自己里面的那些不被看见的黑房间也在长大、
0: 嗯、
1: 那这些东西就是靠我自己在中间去把它抓着，让这些事情不要炸掉。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刚刚说其实你就算是连念书职涯都尽量符合父母的期待，但是你真正内心我们讲到私生活好了、嗯、你说你自己会找女朋友，女朋友总是你自己找的吧、嗯、这样子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啊？
1: 那一段时间哦，老实讲，回到我刚刚最前面，我之前最前面说的，我只是想要把事情赶快做完，然后可以休息。
0: 嗯，
1: 这个大概是我很底层的人生观，我没有什么特别觉得我如果没有实现我的人生会有遗憾的事情，在我真实的感受的里面。
0: 哇，
1: 以前的我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是好像我也没有人生出生没有太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好像把人生过好就不错了。
0: 嗯，
1: 所以一直以来我就觉得，诶，如果我可以去符合大家的某一些解决一些问题，大家给你一些掌声，给你一些赞许，然后给你一些拥抱，我觉得哦，好像这个就 OK 了，我的人生就这样过就可以。因为某个点上来说，就像刚刚一开始说到的，我可能蛮快可以进到某一个场景或是状态里面，就可以赶快把那个环境的东西学好，然后活下来。所以对我来讲，生存不会是太大的问题。那此时我可能对自己也没有太强烈的期待，那加上小时候又一直在抵抗期待，所以对自己就不太会有太多的期待，说我应该要怎么样。不过有一段可以另外分享的，就是因为原生家庭对我的期待，虽然说不是真的把我抓住或是很强烈的说啊，你不这样子就我就跟你什么恩断义绝什么，可是那个期待就像是一个无形的手抓着我。然后加上我的母亲，我妈咪又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那他也不是那种会直接要求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他都是比较 underline， 就是透过他的话术在让我自己不知不觉的进到被他安排的环境里面。嗯，他会提出一些你无法拒绝的方向，然后好像一切合理。这东西我人生后来我也都学的，大概有七八成以上都有学到，就是我也会去跟别人讲一些，我不会直接要求你，可是我会用外在的环境，用反面的话术去让你觉得好像你应该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我大概都不会对自己有太多觉得，哦，我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因为我蛮早就放弃了说我应该要做成什么样的人的一个期待。我只要能够把现实生活这些事情处理好，我游刃有余，我可以好好的有喘息的空间，我觉得就不错了。所以以前的我是这样子。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我们归纳了有几个，一个是可能从教会而来，告诉你教导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一个是你刚刚讲你妈妈可能会 underline 让你循循善诱做一些事情，另外也有就是你内心深处可能希望休息或者是希望可以清醒一点。当这几个线彼此有矛盾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有没有打架的时候？
1: 打架的时候基本上有，然后我这个人其实也蛮直接的，我只要事情打架到一起，老实讲就是摆烂，我自己会直接弹在地上了。我会直接爬，我是之前我在家里面会直接趴在地上，然后就像无病呻吟，然后叫一叫，因为就觉得好累好累好累，然后我觉得我不想要处理，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是趴在那里。那当然那时候已经信主了，所以那时候也会祷告，就是我趴在地上，然后神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没救了，烂透了，烦死了，然后开始抱怨，然后唉，就是各种让自己可以把那个黑盒子里面的压力稍微有点渗漏出来。好，最近很多溢流，稍微让它溢流出来，然后会稍微好一点。可是对我来讲都没有解决到我真正的问题，它比较就像是在打吗啡，让我自己可以再舒服一点，再清醒一点，然后有一点动力重新再回来面对自己应该面对的事情。我后来就是在教会遇到我的现在的太太，那就是我老婆。那她是一个刚好跟我光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人。她本身的原生家庭就非婚生子女，那父母生完她，妈妈生完她之后就不见了，就跑走了，然后交给保姆带大到六岁，然后后来就爸爸把她接回家，然后那时候有继母有一段时间家暴她，然后家暴后来她又被社福介入之后，有被领养，可是他那时候是合法领养，可是带去美国当童工，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后面的制度并没有被那时候的，比较早期没有被建立好，所以并没有追踪制度，所以他的人生基本上就是一个一路上都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然后没有学历，他小学也没有毕业，可是塑造了他后来信主之后，反正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是一个对神非常单纯坚定的人。那很简单的原因是 像我自己是一个有家庭，我出事了，老实讲，无论如何我都知道我的家人会支持我，然后我有能力，我可以解决问题，我有念书，我有资源。可是我的老婆本身是一个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所以当她认识神的时候，她发现这世界上唯一让她确信爱她的就是神，所以她养她变成她有一个状态是，她一方面也没有受过太多教育，所以她也不太社会化。所以当她遇到我们在社会时，我们在沟通上，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刚刚讲和谐，我们可能不会，我们发现你可能讲话讲的没有很真心，或是你没有讲实话，我们可能就算了，就反正我也没有必要戳破你。可是她的个性就是她会很在乎为什么你要讲一个其实不是你真正感受的话，她就会反映出来。所以在跟她的交往过程当中，我发现哇，原来好像我在他面前可以把那个黑盒子真的打开来，他好像对我的黑盒子不会讨厌，反而是有兴趣而且愿意接纳。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跟他交往的初期是蛮开心的，就是诶，我可以这么开心的自然的可以跟他互动。那当然他又是一个就是背景相对比较辛苦，所以当我又可以给予他更多，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知识啊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给他更多的时候，对我来说是这种自我满足啦，所以初期其实是蛮快乐的。那不过因为他的原生家庭的状态，所以其实他那时候其实就是18岁的时候他有被性侵，所以那时候就有了一个孩子，那就是又一个孩子，然后小学又没有毕业，原生家庭又比较破碎。那我这边是我独子独孙，有一堆姑姑，然后也一堆阿姨。那妈妈当然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跟他交往往下走，我们家又不是基督徒，甚至其实那时候也很多基督徒的长辈都跟我们说，其实我们在一起会很辛苦。老实说，那时候我们的牧者都蛮担心我们的交往，因为一方面是他的背景已经很破碎了，那我的状态又是一个在表面上可以

0: 都快五年，然后我就也是一样过的 double life， 在父母面前我不会特别去提到跟他交往的细节，因为我怕我父母会不开心。在他面前我不会去跟他讲说其实我父母其实对他是不太友善的，或是就是不太想要他跟我
1: 交往。你认为你在保护他，但是
0: 对，我认为我在保护两边，
1: 但是其实你并没有，你是把房门给关起来。
0: 对，我是把我认为的我那时候的我就很愚蠢的认为我这么做可以扛起所有事情，就是让两边都放心。可是我却并没有去真实的去解决跟面对问题。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来宾周书成弟兄，他跟我们分享他在直到结婚婚前教会的牧师都对他充满了担心哦，因为他认为书成并不是一个善于把真相给摊开来然后去好好面对解决。他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为要维持一个表面的和谐，然后他认为是在保护可能会受伤的人，所以他选择这个样子处理。然而在婚姻当中，可能在相处上面，这反而会埋下许多的未爆弹在这当中。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讲一点？
1: 好，感谢卢卡。那我继续讲回到那时候，就是我母亲介入我们的交往的这件事情。所以当那段时间我妈妈就直接找他谈，然后他就跟他分享说，因为我们是大家庭，然后家族里面很多就是姑姑阿们，那如果说我的婚姻是跟他往下走，光是有孩子这些事情等等，对家族来讲其实是他用的词是蒙羞了。那反正我妈妈就跟他讲了很多他心里的感受，他看待这件事情，我妈妈的担忧跟在乎。那他的方向，他的说法也是比较是站在我的立场，我会承受多大的压力，我会去怎么去面对跟处理这些事情。然后我妈妈其实也蛮了解我的，就是我的个性那时候其实也是对自己一样，就跟牧者看我一样，就是我自己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稳定，在里面是不稳定，虽然有好像外面可以做很多事，可是里面对自己的自己的价值啊认同其实都还不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状态的时候，那我妈妈也担心。所以其实那时候就他们谈完之后，他们没有人跟我讲，我的老婆那个时候就跟我提说那要分手。那时候是我在我生日那年的生日附近，然后刚好他跟我讲完的时候，其实我刚好有一篇论文要去北美，去加拿大发表，然后我就飞了。所以我那时候就飞了一趟北美，然后那趟 trip 当中，其实我心里面一直告诉自己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然后就跟之前一样，反正就一个人然后离开，那我还是可以把自己顾好。可是其实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开始进入又一次的比较大的解离。那次的解离就是除了喝酒之外，那我一直在行为上，也这当然是后话，那时候当下不感觉，在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找一些可能是学历背景家庭跟我比较 OK 比较相称，我父母应该会同意的对象，那我只要有这样的女生，我其实就很想要跟她可以进入关系，然后也喜欢我，然后我们可以往下走，那我想要进到婚姻里面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就不用再被他们的在乎，不要讲要求，他们的期待所控制。那时候我很就也很天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也会喝酒，也会脱序，也有打架，也有进警局，然后喝醉酒就是喝到断片之后，我有一次是躺在建国高架上面被警察请下来，然后对，然后回到家我妈妈也是哭啊什么的，可是那段时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段时间就是我一边过这样的生活，一边在台大念博士班，然后一边我那时候工作，然后就又一边在教会服侍，所以我的人生就是过着一个多重宇宙的状态在平行的在走。那有一天其实我就那时候我们虽然分手，不过跟老婆那时候还是有一些，当然在教会还是有些互动，那他对我还是很好。那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突然神就把我叫醒。那天醒来之后，我突然间失去感觉，那个感觉不是触感什么的感觉，是我内心突然觉得这些关系，这些我想要去，那时候那段时间就是我其实有跟其中一个女生其实

0: 已经见过父母，然后也想说是可以考虑要进到婚姻当中的，然后我突然觉得我不要了，这不是我要的，然后我就开起来之后，我就把关系就也是切断。那对方当然，对方很可怜，老实说，就是他发生这些事情，突然间就是论及婚嫁的人不见了，那他就寻线跑来教会，然后来找人，然后跟我们的牧者就是说，诶，要找这个人，那牧者说好，还会处理，很感谢我们的牧者，然后他就说，就把我跟现在我老婆就一起找来，虽然因为他知道他想要这个事情稍微还原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也跟我的老婆说，所以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坐下来，然后当下我老婆其实说，他就一直哭，那他哭的点，他当下就说他不知道他要怎么去面对或是处理这样的事情，可是他知道我怎么了。他当下的他其实他理解，当他跟我分开，我失去了一个可以成为我后盾，情感上后盾的对象之后的我为什么会转变成那个时候的那个样子。然后包括他其实看那，因为那个女生有传讯息给，就是有传讯息给他，就是传我们之间的讯息，然后发现我用对我老婆说话的模式跟对方讲一样的话，就是我在找投射对象去疏解我那时候的不管是焦虑也好，或是愤怒也好，情绪也好。所以我老婆那时候当下就回答说，她不知道怎么面对，可是她愿意陪我去面对我真正里面的状态跟感受，然后牧师就为我祷告。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哭，我其实说不出话，因为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不过在 那个当下，其实在教会十多年了，那时候，然后我每次去服侍啊，去拥抱别人啊，天父的爱啊，然后圣灵的感动给对方，然后让对方哭泣，那个阿嘎培的爱，从原本我的脑袋跟嘴巴会说会想，突然能够真实的进到我内心，是哦，原来我可以这样被接纳。我突然可以理解那个小儿子，当他回来不知道该怎么回来找爸爸，我讲大儿子小儿子的那个小儿子，当他做了一切的事情，然后回到家里面来，爸爸仍然愿意为他穿脱下外袍帮他披上的那份爱，原来是这个感受。原来我可以学着把真正的自己拿出来，可是仍然可以被在乎，仍然可以被接纳，虽然行为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跟瑕疵，甚至就是错，真的犯了很多的罪，可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我，不只是我的老婆没有放弃我，是神没有放弃我。而且我也感受到，原来教会的牧者们一直以来对我都是很想在乎，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我的那个心。所以当那天之后，我开始去理解到，哦，原来我的父母之前一直想要把我放在人生的天平上，说，诶，你要么选择你的人生，你自己的家庭，还是你要回来我们这个原生家庭，他把我放在天平上，说要么你跟他分手，不然就是就我们也不认这段关系等等的。然后我突然发现，哦，原来我可以为自己去做选择跟负责，我可以选择我想要的，可是他们可以不理解，我的父母可以拒绝，可以不认同，包括我的信仰，他们可以拒绝，可以不认同，可是不会改变我仍然是他们的儿子的事实，我仍然可以爱他们，我仍然可以在乎他们，因为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一个儿子的位分。那一样，我的人生，我还是会犯错，我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我可能还是退回我自己的小房间害怕里面，可是我仍然可以稍微喘息完之后，我可以拿出来说，嘿，真正的我是这样，那我做不好，我如果做错事情，我可以真心的对不起，哦，我以前很会说对不起，因为我知道道歉是一个最好止血的方式，你只要愿意道歉，对方就无可指责，因为你把自己打到地上的道歉，基本上对方只要让对方不知道该怎么骂你，对方就会停止。所以以前的我是很会用行为上的道歉，可是现在我是，我可以，那时候的我就开始可以学会，我可以把我真正的感受跟我的害怕真实的那一面透明的敞开出来给大家看。那个虽然我知道可能会有人抨击，会有酸民，会有大家负面的什么什么，可是这个真实可以让我活得更踏实，让我可以不用晚上起来的时候哭泣，让我可以知道我是一个活着的人。而且 当我脚踏实地的把这个真实的问题分享出来之后，我去承担我应该面对的，不管是责难也好，不管是就是问题的后果也好，可是我因为我这么做之后，我每一次跟神的祷告，跟神说神 Daddy 你救我，你安慰我的那个时候，他才有办法真的进来那个房间，把他光照进来，而不是我只是求他把这个问题挪去，或是让我有能力经历这些，这个让我有能力度过这个问题，度过这个难关，而是他可以真的进到心里面来，让我的内心有自己的力量去面对每一件事情，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1: 但回头来，如果当你跟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他们并不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对你仍然有期许，上帝改变了你，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改变他们，你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呢？
0: 这其实是我老婆也教我教很多。就我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其实我的父母是没有到的，所以其实我们男方完全是零亲人。对，那时候就我小姑姑有在我们婚礼上有来给我一个红包这样。那我们的婚宴基本上是完全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朋友这样。那我老婆那时候其实当我们结完婚的时候，其实我的家人是不认同，那可是也没有关系，就是我老婆那时候后来就教我说，无论如何她嫁进来了，她就是这个家的媳妇，所以不管是逢年过节或是这些他父母的生日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家是不太送礼物的，我们家基本上也不太过节，我们家属于你缺什么你就讲就买就给你，然后过节什么就大家出去玩，就没有什么仪式感，我们家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自由的家庭。可那时候我老婆就说，没有，你需要仪式感，因为你要尊荣他们，所以我老婆开始用我的名义去买礼物，然后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反正无论父母怎么反应，他都是坚持要尊荣他们，去爱他们。然后我也就想说 OK， 那时候的我也至少可以成长到我愿意也觉得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可以做，所以我们就这样持续了，其实持续了四年左右，快四五年，然后才开始他们开始软化，然后开始从我的那时候奶奶还在，奶奶妈妈我妹开始接纳。那我爸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家庭，那他也不太会说话，所以他一开始就是我们回去，如果带他回去，他可能就会借故就溜走跑出去。那他可能从一开始是跑出去，他开始会偷偷切个水果，准备一些东西，然后放着才离开。所以我父亲也慢慢开始去接纳这件事情。那直到后来是有一次我们结婚六年多快七年的时候，其实就是几年前了，那五年前左右，那时候我们就过年，因为之前过年是我只要带我老婆回去，我爸爸也就是如果是晚上回去的话，年夜饭我爸也会跑走，那我觉得啊，这样真的不好，所以我以前年夜饭我可能就中午回去，然后让我爸晚上可以在家里吃这样。那一年就是我因为奶奶那时候也93、94也蛮大，然后我就跟我爸说可不可以就是今年就你不要走，然后就留下来。然后有跟我妈跟我奶奶就说，反正就大家帮忙拱他，说可以留下来。然后我爸说 OK。 那其实这件事情也是那时候我老婆跟我说，她说虽然说她跟我们家庭状况有陆续变好，可是我跟我父亲的这个结，她说我自己是儿子，我要自己去解开这个结，而且我要给我的父亲台阶下。然后我那时候就做了这个举动，那个举动完了之后，我父亲那天就后面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就是很正常的吃完了一顿饭，然后后续的状况就是他们就好像那个桥搭起来了，就很顺着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桥开始关心我老婆，然后跟我老婆互动。那包括其实到现在很多时候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找我老婆说关心我怎么了，因为我可能有时候讲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制式的习惯，讲的东西没有那么完整，他们会想说跟我老婆问我真实的状况跟感受，因为我老婆一定更清楚。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开始跟我们的关系就有一个很大的恢复，然后我也开始可以，反正我不管我爸妈习不习惯抱，我就会去抱他们，去牵他们，因为其实我很想要，我也很需要，虽然他们可能不太习惯。那我也当然也不是很强力的去要求他们，可是我就是用我能做的方式去跟他们表达，我想要被抱，我在乎。那他们如果愿意可以，那也可以回应给我。所以后面的几年其实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也因为我老婆真的很像是我们家的宣教师，他把这份福音真的是带进，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可是他真的把这份爱很真实的带到我的家庭里面来。
1: 嗯，

0: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问问我们的来宾舒成弟兄，其实归纳一下，你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有很好的才艺才能在身上的人，然后你做什么事情也都可以把它完成得很好，这导致了其实你的人生会总是保留一部分是只有你自己的空间，然后不会把它给打开，甚至保留到连上帝都不让他进来这样。那在这个阶段，其实你的人生并没有选择真实的去面对你自己内心的感受，或是你自己的渴望或想要，你很多时候为别人活。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觉得信仰帮助了你什么，然后耶稣帮助了你什么，在你回头看你的一路人生当中，然后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类似的状况，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
1: 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机会跟给神一个机会是蛮重要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从小自己大家都知道说，我就是每次都堵到那个口上，想要把话说出来，把真正的自己拿出来，然后又因为一份恐惧，因为那个觉得我讲出来会被别人怎么样看待，或是被别人怎么样攻击，然后又退回去。我觉得我在这整个信仰的经历当中，我学到的事情就是，每次自己最害怕最恐惧的时候，其实如果愿意做一个祷告，先把让神进来 take over， 让神进来接住这件事情，其实神真的可以很真实的帮助，那个帮助或许不是眼前的事情突然不见，但会有些神迹奇事，我相信。可是对我来说，那个当下当我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相信神你会帮我的时候，我可能在人面前突然讲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可能我会觉得很恐惧，可是我可以选择说，耶稣，我做一个祷告，我先来到你面前，因为我相信至少你不害我。你可能会帮我多少我不知道，可是至少我相信你不会害我。那如果我无法跟任何人分享我里面的绝望、害怕、恐惧甚至是愤怒的话，至少我可以先跟你分享。所以我会觉得第一件事情是给自己跟神都有一个机会跟他聊聊天，做一个祷告，然后把这事情，与其说我们用交托可能太硬，就是讲给他听，让他听听你真正的声音。当你说的时候，我相信那个说不是只是给神，神也会透过因为我们说，你自己听到，你会减轻很多的重担，跟那份墙就有机会倒下。那如果是你是基督徒，你在教会里面已经在聚会了，那我觉得更棒的是有弟兄姐妹，有牧者们，而且虽好啦，虽然说弟兄姐妹可能跟牧者都还是有他们的不完全，可是当你跟神祷告完，如果又愿意能够跟一些你自己判断能够接住你，能够帮你来做支持系统的伙伴牧者们分享的时候，你就不只是跟神而已，你可以有一个实体上在地上的连接，那份关心跟在乎，大家为你祷告，为你守望，甚至在情感上真实的陪伴跟支持，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我常常说我自己是这个福音的这个既得利益者。因为如果没有福音，如果没有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教会的支持，我的人生不可能走到现在有一个还不错的婚姻，然后自己工作上可以游刃有余，可以真实的相对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可以不管是来到节目分享，或是可以跟周边的人分享说，我现在的我虽然还是不完全，可是至少我站在这个地上遇到任何事情，我不会说一无恐惧，可是我知道我有一个依靠，有神，有家人，有朋友，有弟兄姐妹，然后我不是孤单的。因为当我觉得我是孤单的时候，那个谎言就会进来，黑盒子、黑房间就会再度打开。那我想要断开这一切，我想要让这一切都变成没有对我没有任何能力去支配我的生活，我可以真实的掌握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相信神，交托给神，然后有这群弟兄姐妹让我可以真实的在地上生活，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事。

今天很高兴周书成弟兄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周书成弟兄所分享的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来 APP 各大平台都抓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une爱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2: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灵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啊！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五步。 我们今天即将开始全新的第五步的第一天，在神家中，亲爱的小朋友应该会想得到，这是关于教会的真理，还有教会生活的学习与操练。神的心意不单单是我们要在家庭当中活出我们的信仰来，更是要在神的家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去学习操练，并且实践神的心意。

所以当我们把真实的信仰生活落实到家庭层面的时候，才有可能把全家人也带入到教会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小的家庭可以在这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单独的存活。我们没有办法单打独斗，也没有办法像一个被从一群的炭火当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去继续的燃烧。所以我们需要融入委身在神的大家庭里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彼此扶持，彼此相爱。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有关于教会的真理，还有事工侍奉的意义，的确是我们从小就需要学习和认识的。还有呢，小家庭来带动推动整个大的神的家的事工的进展，我们也是需要来从小学习的。只有当我们对神的家有爱，才能够真正的让整个教会来共同完成基督的大使命。那这就需要我们刻意的来学习。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40天的时间来分享并切入这个重要的真理，帮助每一个小朋友啊，我们早早的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作为教会的一份子，对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当然了，也要透过我们自己小小的这个家，去明白了解到底为什么圣经当中保罗会说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就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会在这未来的40天和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入到雅各书的第一章九节到第二章的七节，士师记的第一章，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以及马太福音的第28章。今天啊，我们要背诵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小朋友们如果背诵好了，就可以把你背诵经文的录音发给我，这样呢，我们可以在未来的喜乐凌晨当中把你美好的背诵经文的声音放出来，去祝福普天下许多其他的小朋友，好吗？好，那今天我们就要赶快进入凌晨小故事，去讨论一下为什么耶稣要在升天之前给门徒们留下大使命。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无论是多大年纪的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使命感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在美丽的森林里面住着一群小鸟，小兔子，小松鼠，他们每天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唱歌玩耍，日子啊过得无忧无虑的。不过森林里面有一棵古老的大树，一直是整个森林的中心，它的树荫也为所有的小动物们提供了凉爽的庇护。可惜的就是这棵古老的大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枯萎了，而且树上也不再结果实了，这可让小动物们十分的忧心，因为这一棵树曾经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食物。看着老树的叶子开始变黄，树干也越发的脆弱，小动物们非常的着急，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棵老树死去，他们将失去一个重要的家园，整个森林的生命都会遭到深远的影响。着急的小动物们就派出了一只侦察小鸟，飞向山顶去找那个智慧的老鹰伯伯，询问他的意见。老鹰伯伯就告诉他们说，哦，孩子们，你们啊，需要去寻找水源，唯一能够解救大树的办法，就是找到山谷当中的清泉水。只有那清泉水，
能够让大树恢复生机，起死回生啊，就看你们是否能够有这个勇气耐力找到山谷当中的清泉了。于是小鸟们明白了，他们决心要共同完成这个重要的使命。可是小鸟的力量毕竟是非常软弱的，他们即便找到了清泉也没办法把这水带回来呀。于是他们召集了一个森林大会，把这个消息让所有的小动物们都知道了。结果大家都非常支持小鸟们的决定，由小鸟们去探路寻找清泉，再由小野兔们发起小松鼠，还有所有的奔跑快速的小动物，他们每个人都勇担重任，每一个人都愿意参与在这个使命当中，哪怕困难重重。他们这样的态度就深深感动了保护森林的天使，天使就迅速帮助小鸟们找到了山谷当中的清泉。更有那些掘地三尺的小野兔们，他们决定要挖一道沟渠，把山谷中的清泉直接引到老枯树的根部。就这样，日复一日，在小动物们不断努力之下，他们终于把清澈干裂的泉水洒在了大树的根部。终于，大树的叶子开始重新变绿了，果实也慢慢地结出来了，森林里又恢复了生机，小动物们再一次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这一则非常简单的寓言小故事，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最最真切的生活当中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使命感，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有价值、有目标的，它会改变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态度，会让我们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也不至于虚度自己的光阴，更不至于忘记自己是在一个群体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连接。可能小朋友们从来不知道自己在这一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从小跟着父母亲，可能有教会的美好的环境来扶持我们的成长，但是我们总是被服侍的那个对象，从来不知道原来我也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侍，我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参与在大使命当中。今天当我们背诵大使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基督耶稣的门徒，并且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小朋友就觉得哦，我又不能够施洗，而且我也不懂得怎么跟人传福音，大使命我到底该怎么去承担呢？其实用一个更简单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最终极的大使命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能够认识神，而我们一生追求认识神也是我们自我成长的一个必经之路。因此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从小就要学会以这样的一个追求作为我人生的目标方向，而我们的使命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成长改变，能够带给神荣耀，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这一切呢，我们必须在教会这个大的环境，神的家中，和旁边的弟兄姐妹、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来完成。求主帮助我们，从小就深知自己的使命啊，因为我们任重道远。亲爱的小朋友，你准备好要随时出发了吗？

0: 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倾诉他们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遇到怎样的挣扎，有怎样困难的时候呢，先不要把我们自己心里的判断呢脱口而出就说出来，
1: 主动的跟身边这一位在孝敬父母的这个问题上有困难的这位弟兄或者姐妹先建立彼此信任的这个关系。
0: 我们知道我们从人这里给出的这些建议方法不能够足以很好的帮助他们，那我们就安静的跟他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求神给我们有挣扎有困难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以力量。
1: 神其实让我们看见了别人有这方面的需要有这方面的困难的时候呢，也是借着身边这样弟兄姊妹的需要，在训练我们对身边这位弟兄姊妹体恤的心。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拾习爱长青。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很高兴呢，今天呢，我跟安好弟兄又在我们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这次节目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的呢，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彼此连接互为肢体的这么样一个关系当中呢，我们能够也是一起能够共同成长来孝敬父母。
0: 对，其实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或者是也有身边的弟兄姐妹会跟我们说他们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遇到了怎样的挣扎。
1: 嗯，
0: 然后我们作为弟兄姐妹经常也会在一起有一些交流，我们如何来倾听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孝敬父母上遇到的问题，我们如何给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一些适当的建议，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1: 嗯，就有一个这样的姐妹啊，那她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呢也常常会提到自己的父母。那我们也知道呢，她跟她的父母之间呢在过往她的原生家庭当中呢就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一些经历。当他跟我们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个姐妹有一次呢就说，诶，那我们都是基督徒了，怎么还做不到这一点呢那这句话一出来呢，那这个姐妹后来她说呀，她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挺不是滋味的。其实她是想在小组里面分享一下她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但是旁边那个姐妹的这样一句话呢，就让他就生出了很多的自责也好，对方对他的不理解也好，因为那个姊妹并不是很了解他过往的一些经历。那那个姊妹呢，她也是心里想帮助这个姐妹啊，我们应该更好的来孝敬父母可能在不太了解情况的这么一种状态下呢，就脱口而出说了那句话。
0: 其实这个也是在给我们一个提醒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倾诉他们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遇到怎样的挣扎有怎样困难的时候呢，先不要把我们自己心里的这个判断呢就是脱口而出就说出来。确实是我们不了解每个弟兄姐妹他们在过往跟父母之间或者是现在跟父母之间所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做到的他们也能够做到，但实际上弟兄姐妹面临跟父母的关系都是不同的。合适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我们先安静的倾听，让我们有困惑的这位弟兄和姊妹呢，把自己心里的这种挣扎呀这种难处都慢慢的跟我们说出来。因为有的时候呢，特别是在原生家庭中受过这种很深伤害的弟兄姐妹呢，当他们在孝敬父母上有困难的时候，很多都是躲得远远的，因为怕再次的受伤。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很快速的就给出我们自己的想法，一旦我们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的给出来之后呢，可能我们就封上了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这样的一个好的沟通和交流。还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想更好的帮助弟兄姐妹呢，我们也是需要一个彼此的一个信任的过程。只有当弟兄姐妹他愿意在我们面前一次一次的安全的敞开他心扉的时候呢， 他可能才愿意更信任我们，他可能才愿意把他心里的这些真实的感受啊跟我们和盘的托出啊，我们才可能更好的去安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1: 嗯，也就是说呀，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呢去要求身边的弟兄姊妹，就是说我能做到，你怎么做不到呢？我们都是基督徒啊，那信了主你怎么还做不到呀？等等等等哈，就确实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哈。那刚刚安好弟兄呢也给了我们大家啊一些非常非常啊好的建议，就是说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啊，我们不妨啊主动的啊跟身边这一位在孝敬父母的这个问题上有啊困难的这位弟兄或者姐妹先建立彼此信任的这个关系。那我们知道哈，我们建立这种关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哈，需要一些时间。当圣灵感动我们，真的是想要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了，来共同来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要付出我们的一些时间哈。那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位姐妹啊，她真是啊，非常有心哈。她就是在一次小组的聚会上呢，她听到有一个姐妹就谈到自己跟自己父母之间的啊一些情况的时候呢，啊就发现这个姊妹啊确实，她现在所处的这个境况呢，其实她是在啊回避一些跟父母之间的连接，因为她的原生家庭确实啊有很多很多的创伤还在哈。那这个姊妹呢，她没有马上就给啊另外一位姐妹给她意见，或者给她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啊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的一些啊一些话哈。诶，她就先主动啊邀请这个姐妹到自己家里来啊吃个饭呀、喝喝茶呀、聊聊天呢，就是听听她啊究竟在过往她跟她的妈妈之间发生了什么。一次、两次、三次，差不多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啊，这个姐妹都是在主动的啊来邀请啊这位姐妹啊跟自己啊有一些交流，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敞开的一些谈话。那慢慢慢慢的呢，这位跟母亲之间有很多很多年心结的啊这位姊妹呢，就把自己的心啊慢慢敞开了。那这个时候呢，主动去关心她的这个姊妹啊，才慢慢多一点的了解了究竟这个问题卡在哪儿了，他才慢慢的知道。那这个时候呢，他在给出一些建议的时候呢，就相对来说呢就更合宜一些。那这样呢也保持了姊妹跟姊妹之间沟通渠道的这个畅通。那我觉得呢更重要的一点呢也是啊，神其实让我们看见了别人有这方面的需要，有这方面的困难的时候呢，也是借着这样的环境，借着身边这样弟兄姊妹的需要，在训练我们，不是我们在别人面前那种自以为意啊，自己做的比别人好，所以我就来指导你啊。可能第一步我们是要先啊生出对身边这位弟兄姊妹体恤的心，然后才能够陪着他，是跟他一起来面对，跟他一起来解决的。
0: 是在我们了解了弟兄姐妹的经历之后呢，我们也要祷告，求圣灵给我们一个提醒，不要让我们经常说出的是我们自己给出的属世的这些方法，我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建立一个持久的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最终安慰人心的啊是神的话语，要看到神的作为，这样呢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才会有一个意愿生出来，我要修复啊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呢确实不是短时间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因为一个生命的转变和翻转呢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我们相信神会借着这样的陪伴倾听的过程啊，圣灵在他们之间做奇妙的工作，让受伤的这个姊妹呢先从姊妹这得到了安慰，进而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长久持续的关系。
1: 那还有一点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啊，就是我们不知道啊目前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这位弟兄或者姊妹，他自己的生活或者他自己的工作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先了解的。 那比如说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姐妹啊，她在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当中呢，她跟她的先生两个人的这个工作和事业双双都遇到了这样一些困难，那就使得他们家的这个经济状况呢，在相当一段时间当中呢，就确实啊，因为收入降低了嘛，那夫妻两个人的压力就非常大，那这种生活的压力也就造成这个姐妹啊，在那段时间她的情绪就有一些非常低沉的状态出现。那在这个时候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精力，或者至少那个状态下是比较低沉的状态下呀，他就顾及父母，确实那段时间就有点顾及不上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身边的人呢哈，我们如果知道这种情况啊，就千万不要说哎，你看你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怎么没做到啊？真的第一步是要先来看看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弟兄他现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上面他有哪些具体的困难是我们可以先来帮助的。那当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情绪啊，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下，我们再来帮助看看怎么样一起来孝敬父母。因为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外面做了什么，做得多做得少，神要看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尽心对自己的父母能够做到孝敬。所以在圣经中神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也就是说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跟身边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眼光呢也不需要单单只是盯在他做了什么他没做什么。第一个，我们不太了解过往这个弟兄姊妹跟父母之间的这种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情况。第二个呢，我们也需要去了解当下这个弟兄或者姊妹他是不是面临到了一些困难，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来看看我们究竟怎么能够合宜的来帮助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0: 对，那说到这儿呢，安豪也知道两位姐妹之间的一个故事啊，是其中一个姐妹呢自己有80多岁的老母亲，这位老母亲呢很多的时候在生活上是不能自理的。那这位姊妹在面对自己老母亲的时候呢，经常就有一种身心疲惫啊。然后另外一个姊妹就知道了她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两个姊妹之间呢就经常的啊来祷告，求神给她力量。其实在两位姐妹的彼此祷告过程中呢，这个姊妹就说，她说真的是非常庆幸，当她开口为我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啊就有了安稳平静的力量从神这里进入到了我的心里。那当我在面对我母亲的时候呢，我就生出了更多的耐心。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当我们知道其他的弟兄姐妹在生活工作情绪上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向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从人这里给出的这些建议方法不能够足以很好的帮助他们，那我们就安静的跟他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求神给我们有挣扎有困难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以力量。我相信呢，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做到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来面对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这个问题上有种种的这种挣扎。
1: 实际上啊，常常啊，我们会有这种体会哈，就是当自己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疲惫的时候，我们有很累的时候，我们有挣扎的时候，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现在我们的工作或者生活遇到了一些低谷，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需要的就是身边会有一个能够理解自己、明白自己，能够陪伴着自己的。哇，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有人理解我，好像他也没有说什么很多的话，好像他也没有做很多什么事，但是我的心就已经得了安慰了哈。就是我知道这个姐妹她理解我，当她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就安排了这样一位姐妹在陪伴着我，就像安慰我的天使一样哈。那我们就真的就得了一份这样的力量，真的是很感恩。

0: 我们在倾听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向我们倾诉他们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遇到的一些困惑的时候呢，我们另外要注意一点的就是什么呢？不要因为自己做不到，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强加给别人，也认为别人做不到，这样呢也会成为别人在孝敬父母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阻拦。安好就听说过两位弟兄之间的聊天啊，其中一位呢在孝敬父母问题上有挣扎的弟兄呢，就对另外一个弟兄说啊，说哎呀，跟你说千万千万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啊，这个关系太不好相处了。很多的时候呢，你说我要不跟自己的岳父岳母说话呢，我太太会觉得我不关心我的岳父岳母，但是我要跟他们多说的时候呢，我心里真是做不到，真是有挣扎。所以说我建议你们呢，尽快的啊，也要跟父母分开住，千万不要住在一起，这个矛盾太大了。那另外一个弟兄呢，自己的家庭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弟兄呢家里现在也是正好跟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这个弟兄的家庭里面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祖孙三代甚至是四代同堂的，在这个弟兄家里的这个成长环境呢是不存在的说父母和长辈住在一起啊面临这种很严重的冲突的。另外呢，这个弟兄家里的太太呢也是能够很好的跟父母相处在一起的，所以说当这个弟兄听到另外一个弟兄给他建议的时候，心里就咯噔一下，没有这么难呢。所以说当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有挣扎的这个弟兄向另外一个弟兄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实际上会给另外一个弟兄跟父母在一起相处造成干扰，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当我们自己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有做不到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认为别的弟兄姐妹做不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也是要提醒我们啊，我们有挣扎的时候呢，可能先不要快快的就把我们自己的认为是很好的方法啊，就说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听，也求神谨守我们的口。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方面啊，就是说不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不要因为自己做不到呢就阻拦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去孝敬他们的父母，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最重要的其实神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不要让我们自己的人的想法这么快的从我们的嘴里说出来，我们真的是要安静的倾听，我们要有连续的心生出来啊，去体恤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当前的境况，也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更好的靠着神来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1: 好的，听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蒸出旺仔小馒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从小到大的门徒。很多人认为说，哎呀，我们成年了，我们受洗了，我们有一个 mentor， 我们有一个辅导带领我们，我们就成门徒了。 No no no， 其实这个概念就错了。门徒是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在操练我们成为一个合格的门徒了，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我们就应该把他操练成一个门徒了。
0: 首先呢，正儿也需要我们重新来界定一下，虽然我们每一次讲说我们要训练门徒，但是门徒首先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身份。如果这个孩子他从小愿意跟随耶稣，那他白白先得了这个身份之后呢，他需要去跟随耶稣，让自己门徒的这个身份可以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一个直接的效应。换句话来说，如果这个孩子从小我们教导他圣经的目标不是让他跟随耶稣，而是变成某一些主日学说，让这个孩子有好的品格， 有圣经的知识，或者呢成为一个乖孩子好孩子，但是一个天天去读经或者是每周上教会或者特别乖有着美好品格的孩子不一定是门徒。只有呢跟随耶稣付上代价学会舍己并且向自己死向主活着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才是门徒的生命。所以我们从小培养的是让孩子知道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呢是必须要紧紧的与主联合才有可能透过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可以完成。换句话讲呢，我们千万不要从小认为他做了某些事情给他一个清单让他生命里面这些清单都做到了那他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不，我想我们是要让他们活在恩典当中，但是呢因为真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上帝儿女的身份之后呢，他们愿意活在基督的里面。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做门徒的经文里面去，我们发现说最常用的就是主耶稣说在我里面，凡是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主里面呢？主甚至说过你们在我里面好像我在父里面一样的，因为这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最渴慕最切望的关系。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希望我们在他里面常在他里面，但因为罪的缘故呢使我们与神隔绝，让从小到大我们的儿女学会住在主里面，除非我们不断不断地把他们引到基督的面前。
1: 是
0: 因为他们现在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生出来的只是慕道友而已，只是福音朋友，他们对神呢有一个天然的障碍，就是他们的罪性，而且呢他们自己的心灵的耳朵是迟钝的，除非是我们一点点地让他苏醒训练他让他敏感于圣灵的声音。
1: 是
0: 所以我们怎么让他们从小到大做门徒呢？我想是有步骤的。
1: 是，
0: 首先我们自己要渴望我们的儿女跟随耶稣。很多的父母亲对孩子最大的渴望并不是他们跟随耶稣，最大的渴望是健康啊、幸福啊、
1: 得到恩典、
0: 成功啊、乖宝宝啊，或者是父慈子孝这种传统的中华文化的家庭的观念，导致我们内心深处就很像我们昨天所分享的摩西被神一眼就看穿他内心是什么。那我们自己也需要先去纠正，我心里面真的渴望我的孩子从小做门徒吗？当我们纠正了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才会迫切地开始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而祷告其实是铺垫他们做门徒的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我们会每天迫切地为他们属灵的健康去祷告，而不单单只是满眼看见的都是你吃了这个没有，穿了那个没有，学了这个没有。我们更深更深的是去为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付上代价去祷告，付上代价去教养。所以你看到孩子的每一个行为背后其实都有一 个属灵的根源。比如说这个孩子从小饿了就会哇哇哭，不高兴他就会哭，等他慢慢长大了，他不高兴他就会有不好的态度啊等等，这些我们要知道这个背后是一个对福音渴望的信号。那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一个渴望的灵魂得到滋养呢？这是我们父母亲需要去深深的思考的。珍儿自己在教养我的三个儿女的时候，我并不是第一天就知道，哪怕我第一天就渴望他们跟随主耶稣，可是我真的发现我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是很慢的。我甚至昨天还在跟我的三个儿女分享说，我在慢慢的学习做母亲，到今天为止快22年的做母亲的这个经历，但是我必须要承认说，很多很多最最核心的东西是在儿女的身上犯错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我没有真正的明白我父母亲教养我的一些核心。但是我不可能越过这个，因为这个就跟属灵年龄和你的成长的年龄都是分不开的，你没有办法越过那个年龄去做很多很多没有到那个阶段就经历的事情。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的儿女预备呢？当然，虽然他们还小，可是他们真的可以预备好，知道他们的一生最最核心的事情是什么，以至于他们到老了也不会偏离。
1: 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孩童，为什么不是教养你的孩子，他是孩童，也就是说从他年龄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介入引导他。在希伯来文的教养当中的这个意思就是奉献、开始、引导、进入的意思。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要奉献我们的孩子给神，我们要开始引导他们进入基督里面去寻求自己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是越小越好。我自己最近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家庭，我就越发的意识到，当父母特别重视孩子的属灵培养的时候，你发现到了青春期，到了大学，离开父母之后，这些孩子通常啊，我不能说100%，但通常情况下他们的表现比那些没有真正进入基督里面的孩子要成熟稳健的多。会不会犯错？会，但他们的确在选择或者说在一些目标性上面要显得更加的沉稳。而如果有一些孩子，我们早些时候比如说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给他灌输基督的信仰，并没有灌输真正的属神的孩子所应该具备的品格，到了13-14岁青春期来临的时候，完了，灾难开始了。尤其是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的时候，家庭的灾难就爆发了哈，就像这个原子弹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最近我常常会跟很多身边的弟兄姐妹讲，趁着孩子还小，趁着他还能够被你所影响、所引导、所教养，抓紧时间。你以为说哎没事，今天我没有跟孩子分享福音，没有跟孩子讲，明天还有机会。 No, 时间太快了。我自己现在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我的女儿是9岁信主的，12岁的时候受洗的，到今天我依然非常惧怕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常常跟珍儿姐分享，我说我特别焦虑，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跟神关系不好咋办呢，马上2年以后就上大学了咋办呢。虽然珍儿姐也告诉我说他在神的手中，可是你知道老母亲的这个心啊，其实我后来真的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为什么会有焦虑，我的焦虑是因为我没有从小就是我认为最好的年龄去影响他。9岁的孩子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甚至也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常常在想哈，就你看后悔了吧，我常常在想在他1岁左右我就开始给他读圣经说，但是后来我也在这个祷告当中，神安慰我一件事情，就是神看时间和我们看时间不一样，我只需要在当下今天我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我去影响他，未来神会带领他走当走的路。但我们还要再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年龄越小越早的干预是最好的。
0: 我非常的欣赏刚牧师妹所讲的一句话，就是争分夺秒，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去改变我们的过去，更何况这个信主的时间是在神的手中。
1: 是，
0: 但是他可以做的就是当下这一刻我是否争分夺秒的去为我孩子的属灵的生命在神面前迫切的仰望呢。
1: 是，
0: 最近我们家里面来了好几波的访客，其中有一波呢就是我在 DTS 的一个学生，他带着他的两个小小孩在家里面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两个小孩呢当然有一些行为上的很天然的嘛，因为孩子还太小了，这个孩子吃饭的时候就蹦跶蹦跶的，就不肯坐下来吃。我们就听到他的这个5岁的孩子对他妈妈说，我已经 跟你说过100遍了，我不想吃这个东西。嗯。然后我的女儿就站起来跟他说，宝贝，你的妈�妈跟你说一遍你要听，你说100遍你妈妈不一定要听，所以你妈妈跟你说坐下只需要说一遍你就应该坐下。然后5岁的孩子睁个大眼睛非常惊讶的看着这个大姐姐跟他说的话，果真比我们所有大人说的都有用。
1: 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大姐姐跟他是差不多的，同等的，不是妈妈级的，但是这个姐姐在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所发出来那种影响力。所以我们千万别觉得你的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了，他可能不是一个成年人，但是他就已经可以发出一个很深的影响力，如果他自己真的是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是一样的。当然就像刚刚木心所说的，我们的孩子还是有很多不完全，他们需要成长。就像我的女儿说妈妈说一遍就要听的，
1: 她
0: 自己
1: 也
0: 不是啊，她自己是要我说100遍对吧。可是呢，当我心里面知道说他认定这是一个好的标准的时候，你知道他说出来的时候那个影响力有多大吗？怪不得这些孩子愿意听他的。可是我也反过来在思想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什么面前是这样，我们教导我们儿女的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
1: 是，
0: 但是伴随着我们培育我们的儿女跟随耶稣，我们自己也不得不常常被提醒被翻转。所以这就是门训的特质，我们门训我们的孩子，其实反过来我们自己也照样的被基督门训。
1: 是，
0: 除非我们认真的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严肃，否则的话呢，你自己不好好的跟随耶稣，你的孩子也当然不能够好好的跟随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道理说从小去训练他们跟随耶稣，那我想首要去做出改变的仍然是我们父母亲。在你争夺孩子的灵魂之前，你要把自己的灵魂先带到神的面前，完全将心归给耶稣。这一刻呢，你知道你自己和你的儿女一样的在神面前是宝贵的，是上帝的儿女，你自己和你的儿女一样的需要住在基督里，才有可能透过门徒训练的过程，父母跟儿女都一起成长和改变。
1: 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争夺灵魂，世界和撒旦每天都在和我们和神争夺孩子。为什么？因为都希望自己未来的阵营可以更加强大。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瞧说我们的孩子还小，他还不会被这个世界影响。 No no no no no， 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伏在我们的门口，随时准备吞吃我们的孩子。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些孩子们，抑郁的、自残的、各种各样彼此伤害、没有爱心的等等，这一切都在向我们昭示着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号，撒旦正在吞吃我们的下一代。而我们作为他们的监护人，我们作为神托付给我们这些产业的管家，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树立一个意识，我们要把他的灵魂交付给主，而不是交给这个世界。当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家庭当中就真的可以躺下坐下起来都谈论神的话语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开始新的一系列小故事哦，我们要讨论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但愿这个话题呢，透过我们诗篇的阅读，能够更深地提醒我们，一定要选择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无论这个世界怎么看待我们，我们都要做神眼中贵重的器皿。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按照你尊贵无比荣耀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这个尊贵的价值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早已经被您的创造时候的爱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求主你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轻看自己，也没有一个人轻看他人。求主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我们开始今天全新的凌晨小故事。小尼今天要离开大地妈妈了，她虽然非常不情愿，但这是长大成熟必须经历的。当窑匠发现了他们这一块粘土地的时候，许多弟兄姐妹们都陆陆续续地被挖走了。据大地妈妈说，将来他们每一个都会被造成各种各样的器皿，承载各种各样的物品，分散到各种各样的家庭中。如果运气好的话，就会被做成贵重的器皿，可以生活在大户人家。小尼心中又害怕又期待，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窑匠把小尼带回作坊以后，就把它放入其他粘土中，开始用炼泥、盘鱼、泥板、捏塑、拉胚等等各种技法制作不同种类和样式的陶器。小尼被放到了一个会旋转转动的陶轮上面拉胚，他完全没有想象自己经过窑匠的双手会忽然之间变成一个有模有样的器皿，谈不上精细漂亮，但也十分别致特殊。小尼觉得自己和以前那一滩软泥相比，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窑匠又在他成型的身体上用刻刀画上许多精美的图案，然后就送进了火窑中。小尼痛不欲生，根本没有经历过如此高温的灼烧，他觉得自己几乎要融化了。但奇妙的是，不仅没有融化，反而在高温的炉火中，小尼渐渐变得刚强坚硬起来，身上的花纹也变得更加明显突出。浴火重生之后的小尼已经完全无法辨认自己以前的柔软和无力了，他稀奇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窑匠又用沙子为他全身涂上一层保护的涂料，再用细笔把他身上的花纹勾勒了一番，然后第二次再送进了火窑， 这次时间不长，很快就结束了高温的折磨。等小尼再一次清醒过来，睁开双眼看自己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可以储存各样物件的精美的陶器了。窑匠把他送到了一个商铺，放在陈列柜上等候出售。小尼幸福极了，觉得自己拥有了许多泥土一辈子也惊艳不到的美好一生呢。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注意到了在店铺里那个最高处的封闭的橱柜里面陈设着几件美得让人窒息的器件，其中一件是一个精美绝伦的小玉瓶，清脆欲滴的外表，简单却不失高贵的设计，小巧玲珑的样子真的是人见人爱。看着它，再看看自己，小尼的幸福感一下子消失殆尽。自己怎么能够和这个玉瓶相提并论呢？怪不得店主把它高高的放在关闭的橱柜里，而小尼和其他的陶器只不过是陈列在开放的橱柜上。你好，我叫小玉，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是新来的吗？这时小玉瓶忽然发话了，这让小尼措手不及。看起来那么高贵的小玉好像非常良善谦和，这让她的美丽显得更加柔和可爱了。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金钱或者是价值来衡量一个物品的贵重和卑贱，觉得便宜的就是没有价值，昂贵的才是有价值的。的确，很多物质的东西可能可以用物质来衡量它们的价值，但作为人来说，我们的尊贵可就无法以任何人间的判断标准来衡量了。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尊贵个体，都是上帝按照他尊贵无比荣耀的形象创造的。虽然世界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价值，但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格外宝贵的。然而，如果我们依靠财富，依靠任何外在的价值来对待人生，对待我们自己与神与人的关系，就好像赚得全世界的人赔上自己的性命一样，可悲可叹可惜。我们就在神的眼中失去了最宝贵的价值。今天的经文说，万民呢，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我是按照您尊贵荣耀的形象创造的，求您帮助我不要依靠那些虚无缥缈无定的财富和外表，而是学习看您为我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求您帮助我不要在尊贵当中而不醒悟。谢谢天父听我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第4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人真正的尊贵与什么有关呢？第二，人靠金钱和地位能够获得神的喜悦吗？但愿今天开始的这一则全新的凌晨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地体会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到底我们怎么样衡量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我们生命当中最贵重最重要的事呢？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愿您能够与真儿如约守候在喜乐凌晨中。我从来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是的，这两天呢，正儿把大卫牧师邀请到《真爱住我家》，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平常不太容易谈的话题，就是圣徒之死。用大卫牧师母亲的离世的经历，提醒我们如何去经历每一天神又真又活的恩典。我们继续走进大卫牧师的见证当中。正儿也非常的想要了解，就是大卫牧师，你借着母亲的这个离世哈，有没有重新的去思考过？就是我现在面对我的这个家庭、我的子女，还有我的教会，我要有一些什么服事的重点？因为我相信哈，就是这个死亡带给我们的冲击力是相当大的，是非常大的。它会提醒
1: 是
0: 我们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什么东西是不重要的，尤其是我们最至亲的人，母亲啊。配偶啊和子女的离开，更加给我们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不知道，借着这个，神有没有给你一些更新和看见，让你更加的，就像你说珍惜，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看见。还有什么是你在借着这个母亲的这个离世，重新调整你的一些的侍奉的重点和方向？还是说，其实你一直以来就已经把握住了这个重点和方向？
1: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也谢谢珍姐提醒，就是说，给我自己最大的感动，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家庭当中活出爱，
0: 是，
1: 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哦，我服侍神，我就是在教会当中好好的服侍，可能说，哦，我这样礼拜天来聚会，然后我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侍，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却把服侍定位在这个比较狭隘的范围之内。
0: 是。
1: 其实我们的服侍是在每一天、每一个经历、与人的每一个分享、每一个关系当中。所以，透过我母亲的离世，给我一个最大的提醒，就是在家庭当中好好的服侍好我们的家人，
0: 是，
1: 好好
0: 感
1: 服侍
0: 谢
1: 好我们
0: 赞
1: 家
0: 美
1: 人。
0: 主。
1: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我和我太太，我们在牧会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也是一个心愿，就是盼望着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美好的关系，可以建立家庭的祭坛，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在家里活出爱。所以
0: 感
1: 我们就
0: 谢
1: 常
0: 赞
1: 常
0: 美
1: 说，
0: 主。
1: 教会是大家庭，那家庭就是小教会。我们怎么样在家庭当中真实的把这个基督的爱活出来，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需要操练一个功课。
0: 是。
1: 所以呢，从我办理完我母亲的丧礼之后，我回到家，回到教会，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似乎也变了。我就觉得我特别的珍惜，特别的，就是看孩子、看配偶，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就觉得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短暂的一生当中，衷心的爱主，衷心的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关系上，能够为主做见证。
0: 哇哦，太美了！其实我看到的是大卫牧师的一个视角的确定和转换。其
1: 是
0: 实
1: 的。
0: 你一直以来也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在过你的人生，组建你的家庭，然后牧养你的教会，也从来没有过偏行己。

0: 路，但是却借着母亲的这个离世呢，可以让你重新聚焦，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其实是需要持续不断的一个提醒。但是大卫牧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相信对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一个重新聚焦的过程，就是让我们从上帝永恒的角度再次的来思想，什么事情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去感恩、去珍惜、去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的视角和我们的一个态度的。那我非常的喜爱刚刚大卫牧师所讲的，就是我如何在家庭当中活出爱，必须是每一个信徒的一个日常的决定，它需要是一个重复不断的、可见的日常的行动，而不单单只是一个口号。在家庭当中活出爱 ，how 怎么去做，是需要我们落实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行动和一个决定。所以，除了我们珍惜当下，每一天都需要去表达爱、学习爱、操练爱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持续不断的决定来，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我的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操练我的信仰，要与我的生活结合起来，要与我的生命相关联，而不再是信仰是信仰，我是我，神是神，我是我，然后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这一种很可悲的一个这种脱离的状态。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可怜了。非常的感恩有我们亲爱的大卫牧师在我们的当中现身说法，他把他自己目前其实还在非常鲜活的一段伤痛的经历和这一个怀念母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所经历到的神又真又活的恩典，以及神在他的家透过一个圣徒之死，母亲的这个离别所带给他们的家庭的一个复兴，带给我们的这个生命重点的一个转换等等，这些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都是有益处的。尤其是现今这个时代是邪恶的，很多人呢活得好像自己永远不会死一样，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面对死亡是堕落世界的一个真相，也是一个不得不去面对的，它不是上帝起初的美意，但是如今我们借着基督已经胜过它了，那在永生的盼望当中，我们不是去逃避它，而是需要去面对它。那最后呢，有一些什么样的话是大卫牧师想要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的，有一些什么是你最后想要鼓励大家去思考的？
1: 最后我就想说，就是说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了，我们其实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更新我们跟主的这个关系。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真真切切的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经历当中，特别是在家庭当中。就像我常常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信徒，就是说我们不要只做一个周日上教会的人，
0: 是
1: 乃是我们就是7x24小时我们活在信仰当中，我们每一天真真切切的把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爱和恩典能活出来，能够祝福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就如果我们在家庭当中不能够为主做见证，我相信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到我们以外的人，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作为每个基督徒所需要常常来反省的。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学习操练在家中为主而活，活出荣美的见证。
0: 阿们，非常非常的感恩。 谢大卫牧师在真爱之我家做客，而且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美好的荣耀的生命见证。那我这时呢想最后用大卫牧师他怀念母亲的时候的那幅画面来鼓励大家，让我们来思考究竟我要留给我的家人，我的下一代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大卫牧师怀念母亲的时候想到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现在还能够想到每一天早上起床之后看到母亲跪在那里祷告的那幅场景，相信这幅场景将永远的深深的刻印在大卫牧师他的心中，他的脑海中，直到他再次与母亲相拥见面的那个日子。那这样美好的一个强有力的生命见证，是母亲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也不会有太多大道理和神学的这个教导的一个母亲所带给大卫牧师的一个深深的生命的烙印。那今天作为我们受过教育的这个父母也好，子女也好，或者牧者也好，或者就是一般的，你说你是一个一般的信徒，我们如何来去操练我们自己的日常，让我们有一天离开之后纪念我们的人，他会看到，他会想到一个场景，是我们与神相亲相爱的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证。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带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思考，我如果要走的那天，我希望他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我。好，真爱住我家到今天就是这样了。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好，我是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安，继续鼓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打卡灵修。一个人在坚持不了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在团契中，在一群同行的属灵伙伴一起扶持之下，我们可以做成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所以大家继续加油。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出自于约翰福音13章12到15节，大家非常熟悉的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所说的那番话，真儿称之为洗脚之爱。求主帮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今天这一段宝贵的经文。约翰福音13章12到15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之前，他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却没有要求门徒们来服侍他，来向他感恩，来跟他叙旧谈末了的话，反而是俯下身来做了这个动作，为众门徒洗脚。这份洗脚之爱是一种完全放低自己的爱，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洗脚是最最次末的、最最不起眼的仆人的工作。因为即便是一个大户人家，仆人也分三六九等的。洗脚的仆人就和那刷马桶的仆人一样的低等。所以耶稣没有以主、老师，更不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向他们道别，乃是做了最卑微的服侍，以最卑微、最不起眼的方式来呈现了在天国里面真正的尊贵。原来在上帝的眼中，真正伟大尊贵的人，不是要求别人围着自己转，不是要求别人来服侍自己，乃是甘愿去服侍别人。所以耶稣才问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这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种生命的流露。因为爱绝对不能够停留在嘴唇上，或者心理上的感觉，或者脑子里面的一个愿望，而是直接屈身弯腰跪下洗脚。这段时间因为三个孩子都在家，所以真儿有好多的机会跟他们聊爱情啊、婚姻啊、交友啊等等这些重要的话题。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孩子们也发现了，真正持久的爱绝对不只是肤浅的一种感觉。因为当我们说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在日常当中持续不断的、反复的为对方做一些琐碎、麻烦、没有人看见、也没有掌声、甚至可能没有人回应的事情。在家中，洗脚之爱 可能体现在你自己已经极其疲累的时候，你却仍然愿意为对方捧上一杯热茶，或者是驻足，愿意听对方说话。在教会当中，洗脚之爱可能是做那些没有人注意的小事。在日常的人际关系当中，洗脚之爱可能就是你放下你的身份，主动的去关心、帮助、服侍一个永远不可能对你有回报的人。这是主耶稣基督服侍的态度。所以他问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正儿生命当中就有一个常以洗脚之爱在爱我、服侍我的丈夫，他总是义不容辞地陪在正儿每一次经历疾病患难需要他来照顾、供应、爱护的时候，他为我屈膝弯腰，做尽一切卑微困难的事。直到这一年，因为他的身体不适，所以呢，我也常常需要去为他屈膝弯腰，做一些他觉得不应该我做的事。但是当他不断地向我表达感谢的时候，我更加心里面觉得亏欠。哦，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你如此在爱我。可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路加牧师是怎么回答我的吗？他说，我那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我本来就应该像那样爱你。虽然我自己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来22年的婚姻里面他不断不断活出来的洗脚之爱，但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仍然又被深深的感动和震撼。神的确是以厚恩待了我。记得多年前，路加牧师曾经传讲过一篇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那一篇道。当时我听着他在台上一如既往的平静的宣讲，我却深深的被圣灵的工作撞击了，几次都热泪盈眶，并不是因为感动，哇，他口才特别好，讲得特别的感动，而是圣灵那微小的声音，透过我先生的柔和、谦卑、真实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被我听见。真而流泪的原因，是因为我意识到我究竟对主舍弃自己虚己的爱有多少的认知呢？如果有万分之丝毫的明白，我怎么可能还敢骄傲自持、争进自夸呢？基督的十字架早就已经解决了让我们死的那个骄傲之罪，他头上的荆棘冠冕也将那个自以为是的大气球彻底的刺破了，我们得以脱离恶者的手，和我们自己岂有半毛钱的关系呢？当我那谦卑的丈夫爱我如同主爱我一般，他明明知道我罪恶狰狞的自私的本相，却毫不犹豫地为我屈膝洗脚，以谦卑的生命服侍我，以恒久忍耐的爱来反复不断地学习爱我。这些和我是否可爱岂会有半点关系呢？虽然如果你去问路加牧师，他可能也会毫不犹豫地说，哦，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我的妻子在支持我、爱我。但是从我的角度，我能够看到的是全然的基督之爱，透过他在爱中的神圣的盟约和决定，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看到为什么主会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又以慈爱吸引你。其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最伟大的爱其实就是以牺牲的爱来做最不起眼的小事。这牺牲的 不仅仅只是我们以为的生命，更是一种在人眼中看来的尊严啊、荣耀啊、尊贵啊、权势啊，那高高在上的那一切，我们全然的牺牲和放低，就好像从天到地的那个落差一样的。主为爱我们的缘故做到了，我们今天没有理由不为爱他和爱人的缘故付上代价。哪怕我们牺牲的只是一点点的小小的方便和一点点小小的权益，我们不应该为自己保留。在我们学习去爱人之前，我们必须学会不要把爱神挂在嘴边。毕竟圣经里说，如果我们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如何能够爱那看不见的主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接受这个挑战，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以洗脚之爱来彼此相爱吧。亲爱的主啊，求你怜悯我，给我机会回转，让我谦卑舍己来服侍你所爱的。从你给我的丈夫、儿女、教会、弟兄姐妹、同工开始，求你帮助我在地上来效法你自己谦卑舍己的榜样。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让我们预备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聆听上帝宝贵的真理。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九章，人的不配合神的恩典。上帝要以色列百姓汲取他们在旷野当中失败的教训。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其中的13节到24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九章13到24节。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你们在他贝拉、玛撒、基伯罗哈他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九章13节到24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九章第13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你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就是非常严苛，非常坚硬着景象的百姓。14节，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且由着我，意思是指不要为他们再求情了。民从天下涂抹是指世界上不再有这个民族的民，而神也继续的跟摩西说，你的后裔就是你亲生的子孙，要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15节，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摩西转身下山了，而这时候呢，山被火烧着是形容神临在的可怕的景象，而法版呢在摩西的手中。16节， 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也就是摩西下山之后看到了百姓所造成的金牛犊，知道百姓偏离了神所吩咐的。17节，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这是摩西发烈怒的表现。18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因为摩西看到百姓所犯的罪，而且这是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他们拜偶像惹上帝发怒。我呢，我就像以前一样俯伏在神的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在第9节也是如此，没有吃饭没有喝水，那个时候是禁食40昼夜。而在这一次，他再一次的40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19节，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剩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这里的甚害怕是指摩西害怕神在大发烈怒之余真的将以色列人灭绝了。但是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这是指神答应了中保摩西的请求。

十节，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亚伦虽然是大祭司，但是他竟然糊涂到为众百姓铸造金牛犊。在出埃及记32章里面并没有记载神要杀亚伦以及摩西为亚伦代祷的事情，很可能是包含在众百姓当中一笔的带过。21节，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可以想象得出，所铸造的牛犊并不是太大，以致呢就可以捣得很细，细到好像灰尘一般，就把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本来黄金的比重就大于水，金沙是会沉入水底的，必须细如金粉才会飘在水面上。在出埃及记32章第20节当中呢，加记了摩西叫以色列人喝。22节，你们在他贝拉、撒玛、基伯罗哈他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这三件惹上帝发怒的事情，一个呢是记载在民数记11章1到3节，在他贝拉恶语抱怨上帝。接着是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在撒玛因为没有水喝，百姓发怨言。再接着在民数记11章第13节还有31到34节，在基伯罗哈他瓦因为百姓的贪念要吃肉而埋怨上帝。23节，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加利斯巴尼亚是靠近迦南地的南地，本来在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五月，那时候呢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就可以进去迦南地的。可是因为十个探子的恶报而不相信上帝的大能，不顺从神的命令，结果呢又在旷野漂流了这么多年。24节，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摩西发现以色列百姓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背逆耶和华上帝，而上帝呢是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以色列的百姓。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生命记9章13节到24节，让我们看到人虽然常常背逆神，但是上帝依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和恩典，却还是拜金牛犊埋怨神，所以上帝形容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真的是让我们被提醒，有时候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明明经历过神的帮助，却依然是这么的容易怀疑、抱怨、偏离上帝。但感谢神，摩西愿意为百姓代求，也让我们看见神依然有怜悯、有恩典。但愿我们不要成为心中刚硬的人，而是愿意常常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被上帝调整、改变、带领与更新。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相爱的群体，彼得前书一章20-25节。基督是神在创世以前所预知，而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的。你们也因着他而信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好让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既然你们因顺服真理而洁净了自己的心灵，能真诚爱弟兄，就该以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会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会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因为凡血肉之躯的尽都如草，它的一切荣美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这话就是传给你们的福音。
1: 彼得提醒他的读者，基督是在历史开始之前就被预知的，也必在末后为我们信靠他的人显现。在第21节中的因着他，是关系到第19节提到耶稣死而复活所带来的救赎，因为神曾叫主从死人中复活，又给他荣耀，收信人也可以把信心和盼望全都投放于同一位神的身上，他是信得过的。在第22节，彼得强调了一个因果关系，因为我们基督徒顺服了真理而洁净了自己，所以我们有能力以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爱弟兄这个字在新约中只出现过五次，包含了对主内基督徒弟兄或姐妹怀有深厚的感情之意。其中希伯来书吩咐我们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第22节这经文的因果关系就跟彼得后书一章七节非常相似，或者说基督徒成长结出的果子必然包括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另外，第22节中爱弟兄的副词是真诚的，真诚这字在哥林多后书6章6节也是指无伪的爱心，而在罗马书12章9节就更强调爱不可虚假。真理就是福音，顺服福音不单是思想上的事，更应该是跟随基督者行为上的转变。归向基督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对基督徒弟兄

0: 兄姐妹产生真诚的爱。信主不单是个人的事，更是一个群体的事，而且重要的事说两次。第22节尾紧随其后的是一条命令，要求信徒加深强化这种爱，就是该以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这份切实对彼得来说不是一件抽象的事，因为当天彼得被囚在监里时，教会群体就是这么切切地向神为他祈祷。也因为弟兄姐妹的热切祷告，彼得最后被拯救，能在写信时仍有传道和彼此服侍的自由。经文由上文基督徒向神的爱，转到现在向主内弟兄姐妹的爱。彼得把基督徒群体相爱的关系建基于顺服真理之上，不少圣经学者都相信，这段落中的真理和道是指同一件事，也就是曾传给收信人的福音。最后，彼得引用了以赛亚书40章6至8节，指出世上的事是短暂的，像草上的花很快就会过去，唯有神永活长存的道可作为人生的指标。重生后的一个重要群体见证，就是基督徒间彼此相爱。我们爱不是因为别人可爱，而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弟兄姐妹是建基于神的吩咐之上的。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真诚爱弟兄对你困难吗？请祈祷求主帮助自己去实践这份相爱的关系。既然基督徒群体的相爱关系是建基于顺服真理，是信福音后的行为转变，那么你应该如何去爱身边的弟兄姐妹？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个礼拜二我们进行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相信从过去到现在您听了之后一定有非常多的收获，也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作者的用意。上回我们学到了大卫王的登基，从内战到加冕的双重叙事。今天我们要来看旧约当中大卫隐约柜。大卫为什么要隐约柜到耶路撒冷？生命记的历史跟历代志的历史都记载了这段的叙事，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不同的地方呢？作者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以下我们一块来听郭老师的分享。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要聚焦的经文是大卫登基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他决定把耶和华上帝的约柜迎进新的首都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大卫原先是在希伯伦登基做犹大家的王，那后来呢，北方十个支派到希伯伦去找大卫说，请你做我们全以色列的王吧。好，所以呢，大卫最初做全以色列的王，他还在希伯伦哦。后来圣经就有一段，这个撒母耳记也有，历代志也有，就讲到大卫攻取了耶布斯人的堡垒，就是这个锡安堡垒，后来把这个地方改名叫做大卫城，它就是最初的耶路撒冷。大卫把这个首都就定在耶路撒冷，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是以色列人的政治跟宗教的中心。好，那当然在大卫攻下耶路撒冷，然后把它取名叫做大卫城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没有成为宗教中心，因为这个地方过往跟会幕跟约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大卫既然把耶路撒冷攻取了，他既然决定把这个以色列国的首都定在耶路撒冷，那么他接下来做这个决定就非常关键了。把耶和华的约柜迎进耶路撒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卫他试图把以色列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合为一。这个合为一的背后有一个神学的宣告，就是耶和华上帝才是我们现在这个以色列国真正的君王。大家知道在大卫做这一个行动之前，其实以色列人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不是同一个地方哦，不是同一个地方。比如说在撒母耳记里头，扫罗登基成为王，在哪里立国呢？在吉甲。但是会幕在哪里呢？在示罗。Okay, 所以其实过往这个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其实不是同一个地点。从大卫 登基做全以色列的王开始，他决定把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合为一，然后让这个政教合一的结果，其他背后有一个意义，就是耶和华上帝才是这个国度的君王。好，在这个主题之上，两个历史书的作者，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和历代志历史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叙事版本。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比较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跟历代志，哦，历代志更长哦，13章、15章、16章，总共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讲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这一个大卫迎约柜的事件。好，我们先来看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我们来看看生命记历史怎么样描述这个事件呢？首先是大卫在他的王权稳固之后，他率领了3万人前往巴拉犹大这个地方，把上帝的约柜迎回。这个巴拉犹大是哪里呢？它其实是巴拉这个地点，但是它在犹大境内，所以它其实是属犹大的巴拉。那巴拉这个地方又是哪里呢？约书亚记15章9节告诉我们，巴拉就是基列耶林。OK， 基列耶林这个名称，可能我们弟兄姐妹就比较熟悉了哈。在历代志上13章6节，也就是这里的平行经文，他就直接讲属犹大的基列耶林。那么基列耶林呢，它是在耶路撒冷西北方差不多12-13公里处的一个地点。好，总之当时候约柜在那里。可能大家会有一点想说，约柜为什么会在那里？好，这里就要讲到这个约柜的旅游史哈。这个约柜呢，起先在撒母耳的时代，这约柜是放在示罗。那后来呢，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就征战嘛，然后他们就把约柜带到战场的最前线，希望这个约柜一出现就可以帮助他们打胜仗，结果并没有。所以呢，约柜后来就去非利士地旅游了。那旅游一圈回来之后，为什么没有回到示罗呢？很有可能因为在跟非利士人的征战过程当中，示罗这个地方被毁了，所以后来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的时候，他们是送到博士麦，结果博士麦的人因为擅自观看约柜被击杀了70人，所以他们就害怕，觉得约柜不能放在我们这里，约柜太可怕了，然后他们就把约柜送到了基列耶林。好，所以这就接回来我们的撒母耳记下六章，大卫开始想要把约柜迎回大卫城的时候，他去哪里迎？去基列耶林，是这样来的。那刚我说过，这个大卫迎约柜的这个目的是要把上帝同在的记号，因为约柜代表着上帝的同在嘛，他要把这个上帝同在的这个具象化的这个标志放在国家的心脏地带，也就是他新定的首都耶路撒冷。那他们怎么迎约柜呢？他们到基列耶林之后，就把约柜放在一辆牛车上面，然后由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车，然后就后面有很盛大的乐队啊，全国的百姓就欢乐这样子。结果这个队伍来到一个禾场，在撒母耳记这里叫做拿梗的禾场。那当然这个禾场其实我们现在不确定这个禾场在哪里啦，因为这个没有叫做拿梗的禾场这个地点。那所以就有人说这个拿梗其实它应该是取象征意义，因为拿梗它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准备好了的，所以呢队伍来到了一个已经准备好，可能是准备好要让约柜经过的一个地点， 这里就发生了意外，因为牛前尸体约柜差一点就倒下来，那乌撒出于本能就伸手去扶住了约柜。就在这一瞬间，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为这个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约柜的旁边。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转折，然后原本是大肆欢庆的队伍突然之间一片肃静，所有的人被死亡的恐惧笼罩。接下来撒母耳记的经文就着重描写大卫的心理变化。大卫先是心里愁烦，他开始纠结，为什么我一片好心想要迎约柜，可是换来这么可怕的结果呢？他先是愁烦，然后这一个愁烦又转变为惧怕。他意识到，哦，他面对的这个上帝是他无法掌控的，是全然圣洁的，可能不小心冒犯他就会被惩罚，所以他就害怕了。然后大卫就说，耶和华的约柜怎么能够运到我这里来呢？太可怕了。所以约柜就被暂时安置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中。好，这个加特人我们一般会直接想到非利士五城之一的加特，那这个加特在大卫登基之后被攻下来了，所以加特已经就变成以色列的领地了。但是这个厄别以东他是住在加特的人，所以叫加特人。但这个厄别以东是非利士人吗？很可能不是，因为按照历代志上十五章的描述，这个厄别以东他很有可能是利未人，而且是可拉的后裔。为什么运到厄别以东的家中？因为第一个，他很可能就是当时候住在加特，也就是离那个事发地点很靠近，然后再来他有这个利未人的身份，是很适合委托来看守圣物的人，所以这个约柜就被暂时放到他家里。三个月之后呢，大卫就听到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这个消息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捩点。大卫开始明白，啊，上帝的同在不是只有审判，上帝也是赐福的源头啊。所以呢，大卫又再一次欢欢喜喜的迎接约柜，然后这一次他献上了祭物，然后当约柜这个顺利的迎进大卫城的时候，他极力的跳舞，以至于他当时候的妻子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看见大卫身为一个君王，然后在百姓面前跳舞，他从心里面藐视他。然后之后这对夫妻爆发了一对尖锐的谈话，米甲是讥讽大卫说，你有失君王的体统，大卫则说，我是被上帝拣选取代扫罗家的王，那因为是上帝拣选我取代了你们这个扫罗家，所以呢，我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庆。那最后这段经文是以米甲直到死都没有生养儿女来作结，象征着扫罗王朝的彻底终结。在撒母耳记的这一段叙事当中，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把聚光灯全部打在大卫的身上，他一开始很热情的迎接约柜，然后在乌撒被击杀之后，他感到困惑，他感到甚至可能有点愤怒的情绪，然后他惧怕，他开始远离约柜，然后他又听到约柜赐福厄别以东，所以他决定再做第二次的尝试，然后成功的赢回了约柜，他非常的开心。在整个叙述当中，他是从大卫个人出发，塑造出一个很真实的属灵的历程。但是我们虽然很清楚看见大卫在整个事件当中他的感受、他的想法、他的转变，可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正过不去的关键在于 乌撒之死的具体原因。这是生命记历史的作者留下的一个空白，他描述了事件的过程，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乌撒只是因为扶约柜，他是好意耶，他不想要让约柜，如果约柜从牛车掉到地上，那不是一个更大的灾难吗？就这样扶一下然后就被击杀，上帝啊，你会不会太严厉了？上帝，你这个审判会不会太过了啊？很多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正过不去的是那个乌撒之死。按照出埃及记25:14-15，约柜要怎么运呢？绝对不是用牛车哦，约柜要用人抬的。约柜的四角有一个金环，这个金环是用来穿那个木杠，然后这个木杠穿过之后呢，要有两个人哦，就是一前一后把约柜抬起来，用人力去抬的。而且按照民数记7:9，是要用地位人的哥辖族，他们是负责抬约柜的，是要哥辖族的人用肩膀抬约柜，这才是约柜正确的运送方式。所以大卫第一次在运送约柜的时候，他用错方法，他用牛车运送约柜。为什么？这是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的方式啊，非利士人用牛车把约柜送回来，大卫没有多想，他就用了非利士人的方法来运送约柜。他虽然有迎接约柜的热情，但是他没有仔细的按照律法来迎接约柜，所以就导致了悲剧。这也为了历代志的重述埋下了一个明确的神学切入点。

0: 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到历代志。历代志的作者针对同一段历史进行了一个大幅的扩写，他用三章的篇幅来建构这个事件的始末。首先是历代志上十三章，细节就跟前面撒母耳记第六章差不了太多啊，就是讲到这个大卫第一次迎接约柜，用牛车来运送，然后失败了，然后这个地名就称为庇列斯乌撒。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对经文细节来细究的话，我们会发现那个禾场的名称不一样，在撒母耳记叫做拿梗的这个地方呢，在历代志叫做基顿，但是总而言之它就是同一个禾场，就是一个预备让约柜经过的地方，然后就在这里出事了，然后约柜就被送到厄别以东的家。历代志上十三章就停在第一次迎接约柜失败，把约柜丢到厄别以东家去，停在这里。接下来的历代志上十四章跳开了，开展了另外一段叙事，就是推罗的西兰王来祝贺大卫，然后呢讲到了大卫跟非利士人展开了两场战役。那么在跟非利士人的战役当中呢，大卫几次都求问上帝，最后得胜。这个十四章的描述，它其实在营造一种大卫寻求上帝然后就得胜，是一种蒙悦纳的代表嘛。十四章看起来好像跳出去讲了别的事情，但是他用这个别的事情来营造出一种大卫寻求神然后他就蒙悦纳的一种神学节奏。接着十五章才回来，回到正轨讲这个第二次迎接约柜。在第二次迎接约柜成功之后，大卫进一步的把整个敬拜的秩序制度化，然后最后有一段颂赞，把整个事件定格成为对耶和华上帝敬拜的一个创始的时刻。好，接下来我们仔细的分析历代志作者的改动手法。首先就是大家都很过不去的那个乌撒之死。在撒母耳记里头，乌撒之死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就是我们只感觉到上帝非常的神圣，令人敬畏，甚至有点可怕。但是在历代志当中，作者不愿意他的读者活在那种困惑里头，所以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神学诊断。他提到大卫在准备第二次运送约柜的时候，他明确的宣告历代志上十五章二节，他说除了立位人之外，没有人可以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并且永远侍奉他。接着在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三节，我用新译本，大卫对于召集来的祭司和立位人领袖说，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个约柜，按照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好，作者借着大卫的口做出这样的说明，很清楚的把第一次运送约柜失败的原因归于因为我们没有遵守摩西律法的礼仪条例。他引用了民数记第四章的规定，就是约柜只能够由歌辖族的立位人用木杠亲自抬在肩上，然后他指出第一次我们运送的时候使用牛车，是用非利士人的方法。好，所以这一些的细节合起来，历代志的作者他其实借着这个事件要教导他当时候的归回之民一个很深刻的功课，就是敬拜上帝，不 不是只是你有热情就好，不是你方便就好，不是你模仿异教崇拜的模式也可以。 No， 敬拜耶和华上帝必须严格按照上帝亲自所启示的方式来进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敬拜团队的神圣名册，这个是在历代志里头添加的细节。撒母耳记里面只是很笼统的说以色列全家都参与了这个迎约柜的欢庆，但是历代志非常详细的列出参与第二次运送约柜的人员名单，包含了祭司有两位，撒都亚比亚他，然后利未人的领袖有乌列亚帅亚约尔士玛亚以列亚米拿达，再来诗班的领袖有西曼亚萨以探，再来乐师有吉拔的，有弹高音色的，有弹低音琴的，有吹号角的，最后守门有厄别以东和耶西亚。这个名册呢，把大卫迎约柜的这件事情，从大卫个人的行动扩展到整个立位的体系，他要显现出敬拜上帝不是君王一个人的事情，敬拜上帝除了君王之外，还有就是所有担任圣职的群体要各司其职，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分上尽心尽力，才能够成就一个美好的敬拜。再来，历代志的第三个增添是敬拜的这个礼仪之后有一个颂赞。约柜安放就位之后，撒母耳记只是简短的说大卫就献祭，然后祝福，然后分发食物给百姓。历代志在这里呢插入了一首长达29节的感恩赞美诗，并且注明这个是大卫第一次交给亚萨和他的弟兄来颂唱的。这首诗里面的内容呢，糅合了诗篇96篇、105篇和106篇的部分段落。比如说在呼召感恩跟传扬的部分，讲到说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宣扬他的作为。讲到纪念圣约的时候，说到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在宣告普世王权的时候，大卫说要在列国中耶和华作王了。在讲到万物同心来颂赞神的时候，他讲到愿天欢喜，愿地快乐。大家可以回头去对照，这些都是诗篇的语言哦。这首诗把约柜的搬迁升级为一场全国的庆典，为以色列未来的圣殿敬拜设立了这一个礼仪上面的典范。而大卫的形象也在这一场事件中从一个热情的敬拜者提升为礼仪设计师，甚至诗班的创立者。好，所以我们可以总结来看，撒母耳记的叙事是一个，就是说把这个事件解读成一个高明的政治策略，把约柜迎进耶路撒冷是一个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结合，一个巩固中央统治的举动。叙事的重点在于大卫这个君王如何在敬畏当中学会亲近神，所以焦点放在大卫的心境转折。但是历代志把这样的政治意涵淡化了，聚焦在礼仪的意义。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意义是奠定一个正规的合宜的敬拜上帝的基础，这个是未来圣殿敬拜的序曲跟蓝图。所以在这里主角不再只是大卫一个人，而是全体利未人，目标是建立一个合宜的敬拜。 所以两卷书合并在一起看，撒母耳记提醒我们，火热的心是敬拜的灵魂，但是必须要受到圣洁的规范来节制。历代志提醒我们，合宜的秩序是敬拜的架构。如果我们只有架构没有热情，礼仪就会冷却变成一种形式。所以成熟的敬拜既要心灵诚实，也要有按着上帝所启示的秩序来敬拜他。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从郭老师分析的大卫银约柜，让我们看见敬拜的热情需要受圣洁规范的节制，而敬拜也需要真情的灵魂。成熟的敬拜需要兼具心灵诚实与按着正义而行。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继续为好朋友分享基督信仰的属灵书籍《上帝出难题》。这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书。在这本书当中，史特伯牧师以13个主题和读者探讨关于圣经的价值观。那么我们今晚要分享这本书里的最后一个主题，也就是第13个主题，开始进行属灵冒险。让我们这就一起来听听作者史特伯牧师透过这个主题所要传递的讯息。

说话，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上帝出难题》，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那么多多要为你分享这本书里的第13个主题，开始进行属灵冒险。在书中，史特伯牧师说，人生充满了冒险，医生在谈风险因素，公司的主管在思考风险评估。可能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曾经决定不冒险，却为此选择活在懊悔遗憾中。弗雷德·史密斯在1973年提出要成立隔天送达的快递服务公司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疯了。史密斯在学校的时候也曾经向他的经济学教授提出这个理念，结果他的作业报告只得到一个潦草的 C， 旁边还有一堆歪歪斜斜的字，对他说这个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是史密斯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28岁那一年，这个年轻人便将他得到的遗产400万美金全数都投入建立一小队的商业客机，开始用联邦快递的名称经营他的事业。但是头一个晚上他只送出6件包裹，其中有一件还是史密斯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这样看来，恐怕真的要被那些怀疑论者说中了。但是史密斯坚持不懈，结果联邦快递就以这项服务创造了一个产值达到数百万美金的事业。那么是什么促使史密斯成为冒险者呢？又有什么会使我们不管在开创新事业、接受新工作，或者是搬到新的地方时甘愿冒风险呢？史特伯牧师说，人们愿意冒险通常是因为那是成长的不二法门。有时候过度的小心行事可能会给生命造成最大的危机。这句话虽然很讽刺，但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一个年轻的电影制作人，他终于和仰慕已久而且非常受到欢迎的导演有面对面交谈的机会。当时这位年轻的制作人因为制作了好些成功的喜剧电影而成名，于是他

就在谈话当中向这位知名的导演提到了其中几部作品，而那位导演听了之后点点头，然后问他有没有失败的作品。年轻制作人回答说没有，一部也没有。哪知道那位导演摇了摇头，语带惋惜地说，哦，那可惨了。那位导演并不是说失败本身是高尚的，相反的，他的意思是说，除非这个电影制作人愿意冒险走出自己舒适的世界，否则将无法发挥他所有的潜能。这位导演认为，从未失败的人，可能意味着他们从未尝试着伸展自己的手脚。没想到这次见面改变了这位年轻的制作人，他决定冒险尝试并且接受新的挑战，试试看自己的领域是否能因而扩张。没过多久他就尝到失败，但是最后他获得的成就远超乎他所能想象的多。所以要获得成功，他就必须接受失败的风险，他必须成为一个冒险者。冒险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展望可能的利益和奖赏，他们勇敢地抓住机会，能够善用每一个可以成长和扩张领域的机会。当然，他们也会考虑到可能的损失，但只要结果是值得的，冒险者会十分乐意地去克服困难的。飞机试飞员恰克耶格尔说过，不要一心只想着风险，而要全神贯注在结果。

史特佛牧师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中说道，信仰的生命也可能是这样，在我们克服恐惧，冒了属灵风险时，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基督信仰的冒险精神。耶稣说过，那些为了他而丧失生命的人将会得着生命，但是那些保持生命的现状，从危险中退缩的人将要失去生命。史特伯牧师特别提到，祷告是最大的冒险。还没有信主之前，史特伯牧师总以为祷告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只有那些意志力薄弱的人，因为害怕采取任何行动，才会对着自己交握的双手喃喃自语。之后经过了这些年，史特伯牧师说，我发现人们在祷告中有两种特别危险的，至少从人类有限的理解力来看，的确如此。一种是那些想试试看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的人所做的祷告，而另外一种人呢，是跟随耶稣的人所做的祷告。但是如果你敢冒险的话，这两种祷告都可能改变一切。史特伯牧师记录着1981年11月8日我做了一个祷告，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之主的祷告。如今回顾那个发生在我生命中的改变，我可以毫无掩饰地说，最初那些想象中的危险全都被过度的渲染了。史特伯牧师说，原来活出上帝所定的计划时，我没有感到窒息，反而找到自由和稳妥。史特伯牧师说，其实我的经验可以使用使徒约翰谈到上帝时他所说的一句话来代替，就是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史特伯牧师认为，这也是贯穿《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主题。上帝的引导是有意义的，为了要使我们得益处，而上帝的智慧也运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就像我为我的孩子们所定的规则一样，我不会只为了不让他们好过，就任意加强约束在他们身上。这些规定都是出于我对他们的父爱，为了保护他们脱离危险，帮助他们建立人格，使他们能够与人和睦相处，并且协助他们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些规定来自于一份带着相信、饶恕、沟通和爱的管教的关系，而这正也是上帝对待我们的方式。另外，有些基督徒觉得他们属灵生命很无聊，平淡又公式化，那原因是在于他们紧紧握着栏杆不放，他们想不透自己为何不再对属灵的事情感到激动。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没有风险就不算冒险。这就如同透过祷告，你跟上帝说，上帝啊，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我，使用我为绝望中的人带来希望，求你使用我来解决某个人的难题，求你使用我来安慰某个受苦的人，使用我来成就别人的祷告，使用我来鼓励绝望的人，使用我来帮助一个心灵破碎的人，让他明白在你的眼中他有何等重要的价值。当你诚心诚意对上帝做这个祷告，你就必定会有行动。你可能会不时地面对很多情况，你不一定会有把握做得到，甚至会看见许多障碍令你感到气馁，你甚至会觉得自己的牺牲所带来的痛苦，甚至你还会经历失败，但是你绝对不会感到后悔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为你分享的是《听书说话》。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是这本书中的第13个主题，开始进行属灵冒险。读完这章的内容，就让我想起自己当年在信仰里冒险踏出的第一步。我向主耶稣做的第一个祷告是，主啊，我想要敞开心，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使我能够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有盼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多年后，让我深深的感触是，如果当年我没有踏出相信耶稣的第一步，今天我会成了何等的人呢？我有把握的是，不会更好，只会更糟。这个属灵的冒险，我得到的比我所想的还要多，所以希望好朋友，你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一场丰富的冒险之旅，也是丰富的信仰之旅。今晚的节目分享为你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每一年的年中，刘文的教会小组呢，团契都会举办感恩的见证会哦。那这么多年来呢，我曾听过的一次让我最感动的见证，就是有一对夫妇，他们都是医生，而两个女儿呢也都非常的优秀，也都是医生哦。而小儿子呢却是出生之后就有一些状况哦，因此呢在精神方面有很大的障碍。他在诉说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他提到过程当中的艰辛，但是神如何在那些困难的日子看顾他们，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走过来。而今这个孩子能够正常的念书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而刘文要说的是呢，我为何对这个见证印象非常深刻呢？那是因为这一对父母他们在诉说的时候呢，当他们回顾过往那段最艰辛的日子，他们毫不隐瞒地说到其实当时是何等的困难。他们并没有只是诉说成功，只是诉说呢最后神如何的带领和医治。其实这个孩子到现在呢仍然是需要接受治疗，但是他们却让我看见依靠神的家庭何等的不同。我们不是要在人前呢诉说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何等大的财富、学历，或者是呢甚至有人见证上帝给他换大房子啦，孩子考上最好的学校等等哦。我也曾经听过呢有一些人他们因着生活上很顺遂就觉得神赐福他们，然而当受到一些打击的时候就觉得神已经不爱他们了，就不要这个神了，就不信了。如果有人告诉你信耶稣治百病，又或者是信耶稣呢就大吉大利大发，那绝对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耶稣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他，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与我们同在，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是有依靠的，我们是有盼望的。而我们的盼望不是只在今生，而是在永生。因此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们并非就离弃神，而是知道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有时候困难会使我们更紧紧地依靠神，有些困难会使人离开神。那么这样的信心呢，绝对不是出自于圣灵啊。如果一个人只是希望我们的上帝供我们差遣，听我们的指令，而且呢只能赐福给我们，只能趋吉避凶，那么这就不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独行其事的真神了。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难题，但是就因为在这些难题当中你更紧紧地依靠神，你会看见上帝在你的生命透过这些苦难也能够成为化妆的祝福，并且甚至于透过你在这些苦难当中的见证也祝福很多的人。人生何其有限，我们的目的目标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以荣耀神、服侍神、服侍人，以神为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那么我们将会活得不再一样。
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与主同行，我们可以在惧怕当中紧紧的依靠而刚强壮胆。来读这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打破循环的主，经文在诗篇的第56篇3-4节以及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56篇3-4节以及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五十六篇三到四节以及十三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打破循环的主，惧怕会造成焦虑，而忧虑又会带来恐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神可以打破这个循环，要脱离恐惧的操纵，不要让忧虑掌管你的生命，要按照神对你的心意活在神里面。我们需要信靠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当我们感到惧怕时，倚靠神，不要忘记他对我们的应许，包括他在你脚前，在你身后环绕着你，绝对不会离你而去。神已经差派耶稣将我们从死荫幽谷中拯救出来，并赐下圣灵来指引我们的脚步，所以尽管来信靠这一位全能的神吧。当我们如此行，我们将走在他赐生命的光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害怕时，我要倚靠你，求你开我的心眼，看见你时刻环绕我，我可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将所有的牵挂放手交给你，相信一切都在你手中，恳求你赐给我更大的信心，能够凡事谢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因你与我同行》。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乔治·穆勒牧师所写，张志强弟兄翻译的《天堂家园》，孤儿之父乔治·穆勒的生命自传与信心历程。这本书呢，可以说是日记式的自传呢。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神信实的确据》。11月21日，今天我心里有个感动，不只是思想成立一所孤儿院，而是开始实际进行计划。我用了许多时间祷告，寻求神在这方面的旨意。11月23日，神给予我大约50磅的奉献，回应了我的祷告。我只求神赐下40磅，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鼓舞，激励我思考，更加迫切为着成立孤儿院祷告。11月25日，我昨天和今天都用了大量时间为着孤儿院祷告，深信这是神的旨意，愿神怜悯我，带领我。我想成立孤儿院有好几个原因，作为神的儿女，其中最需要的是信心的坚固。我探望一位每天经营14到16小时生意的弟兄，他的身体朽坏，灵魂萎靡不振，没有从神而来的喜乐。我指出他应该减少工作，使身体恢复健康，并透过读神的话语、默想经文和祷告，使内在生命得着力量。他回应说，但我若减少工作，就赚不够钱供应家庭所需，即使现在我汲汲营营，却是勉强足够而已。他无法信靠神，对真理没有信心。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向他解释，亲爱的弟兄，不是你的工作在支持你一家，而是神。当你患病无法工作时，是神供应你和你的家人，他必定供应你和你家人的需要。若你为了内在的生命能获得灵粮，每天少工作几小时，腾出适当的时间休息，你往往匆匆忙忙的祷告便又开始工作。你在晚上停下工作，渴慕读一小段神的话语，但那时候你的身体和心灵已经过于疲惫，无法享受当中的甘甜。你读圣经或屈膝祷告时经常打瞌睡。那弟兄承认这是实情，他认同我的意见是良方，但即使他没有真的说什么，我也知道他会这样说，我若按照你的意见，如何满足生活所需呢？我渴望有一些明证给这一位弟兄看，使他明白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永远是信实的，他愿意向所有信靠他的人证明自己是永活的真神。有时神的儿女害怕年老会失去工作能力，我若能指出天父总是帮助那些信靠的人，他们就不会惧怕了。我渴望在神的儿女面前做出一些榜样，好使他们可以看见，即使在艰难时刻，神也不会放弃依靠他的人。基督徒商人因为采用跟未信者相同的营商方法，以致属灵生命受苦，良知受责备，贸易竞争，时局不利，人口过剩，这些都是他们认为靠着神的话语经营事业不会发达的理由。很少人能做出神圣的决心，信靠永活的神，依靠他使良心无愧。我想向这些人证明神是信实的，可以毫无保留地信靠他。一些专业人士无法保持无愧的良心，但又担心离开专业便会失业。 我渴望证明神话语的承诺是真实的，神愿意也有能力帮助所有依靠他的人。我想借此信息建立他们的信心。我知道神的话语理应使人饱足，但若要向弟兄证明神不改变的信实，我要先坚固他们的信心。我愿以神所赐予的独特恩典来服侍教会。我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并信靠他。因此，最好的做法看来是成立孤儿院，可以让人看见实实在在的证据。像我这么贫穷的人，若只靠着祷告和信心成就此事，不问任何人领取经费来成立和办理孤儿院，那么这个见证就能坚固神儿女的信心。我还会成为未信之人的见证，让他们看见神的真实。这是成立孤儿院的首要原因。我确实希望神会使用我来帮助贫穷的孩童，以神的方式来栽培他们。但此工作最根本的目的是荣耀神，因为透过祷告和信心，我照顾的这些孤儿将一无所缺。每一个人将看见神是信实的，是垂听祷告的神。11月28日，这个星期，我每天都为着孤儿院这件事情祷告，恳求神，若这不是他的旨意，便抹去我一切的想法。经过反复检视内心的动机，我相信这想法是来自神的。12月2日，克雷克弟兄和我商谈孤儿院的事，我希望他向我显明我内心任何隐而未现的私心，或是有其他圣经的原因反对我这项计划。我应该存疑神是否给予我这项事工，只因我已经承担了很多的工作。但若是来自神，他会在恰当的时候差派合适的人来，使我用在这事工的时间可以相对减少。克雷克弟兄大力鼓励我从事这工作。今天我踏出了第一步，宣布将于12月9日举行公开聚会。众弟兄想听一听我对孤儿院的想法，我则想更深的知道神的旨意。12月5日，圣经今天非常的真实，像活的一样。我读到诗篇第81篇第10节，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神带领我在孤儿院的事工上应用这句经文，向神祈求一栋建筑、1000磅和合适的人来照顾孤儿。12月7日，今天我获得孤儿院的第一枚先令的奉献。12月9日，这个下午，第一件家具来了，这是大型衣柜，但我因着筹备孤儿院而心中忧闷。但当我在晚上聚会时开始讲到神加给我能力，聚会后我收到了10先令的奉献。12月10日，我收到一对兄妹的来信，信中说道，你若认为我们符合资格，我们愿意献身为将来的孤儿院服侍，我们还会献上神赐予我们的所有家具和家居物品供孤儿院使用。我们这么做并不期望领取酬劳，深信神的旨意，若是要使用我们，他将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在之后的几个星期，神回应我们有关孤儿院的祷告，神赐予我们家具、布匹、厨房器具、毛毯、碟子和杯子，此外还有财务的支持。后来一段短时间，我开始灰心丧志，但神在那些时候加力量给我，并且触摸其他人的内心，充分供应我们的需要。许多人献身服侍孤儿，完全相信神会供应他们。一个姐妹特别成为我事工的祝福，她慷慨施予，尽管她拥有的不多。她身为女裁缝，每星期只赚几个先令。当她父亲过世，她收取了400磅遗产。她清偿了她父亲欠下的巨额债务之后，给予她母亲100磅，然后带着另外100磅来找我支持孤儿院的工作。在接受这笔奉献前，我跟她谈了很久。我需要知道她的动机，她是否感情用事，一时冲动才奉献这笔钱，而没有计算过代价。但在详谈后，我很快便知道，这位亲爱的姐妹是主耶稣的一位沉静、坚定和深思熟虑的信徒。 他的渴望与人类理性的想法不同，他是按照神的话语而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说，
2: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1: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当我继续询问他是否计算清楚代价之后，他对我说，主耶稣将最后一滴血给了我，我不是应该给他100磅吗？这位姐妹有四点值得留意。第一，她是暗中奉献的，证明她不想别人称赞她。第二，她一如以往仍是谦卑的，她是为了主做出奉献，不要让人纪念她。第三，她有了这一笔巨大财富后，一直没有改变生活的方式，她在各方面保持了贫穷女仆的生活态度，没有在外表做出改变。第四，她一直继续裁缝的工作，每星期赚取3先令或更少的金钱，却毫不犹疑便奉献大量的金钱。她的财富在离世前几年已经用尽了，之后完全依靠主的供应，主从不离弃她，一直看顾她，直到在地上最后一刻。他的身体日渐衰弱，只能勉强做一点工作，但神供应他一切所需，尽管他从不求什么。例如，我们团契里一位姐妹给予他需要的粮食，他满心感恩，总是赞美神。1836年4月2日，今天定为祷告日，专门为孤儿院的开幕祷告献上感恩。早上一群弟兄同心祷告，克雷克弟兄以诗篇20篇最后一节经文讲道，我则向主日学的孩童和孤儿发表演说。我们在晚上有另外一场祷告会，现在孤儿院有17位孩童入住。5月16日，一连几个星期我们的奉献都很少，我虽然祷告了许多次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支付税款，但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神将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近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考验，远大于我们现在的困境，因为我们难以帮助贫穷的圣徒。但昨天我在奉献箱里收到7磅12先令作为对我的奉献，另外又收到2张5磅的钞票，一张是奉献给克雷克弟兄的，一张则奉献给我。因此神再次供应我们，回应了我们的祷告，没有延迟一刻，因为税款还未过期。愿神充满我的心，使我为着这一份及时的供应感恩。愿神使我有更大的信心，耐心地等候他的帮助。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余秀光出版社出版的《天堂家园》，乔治·穆勒牧师的生命自传和信心历程。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乔治·穆勒牧师又开始了另外一项事工了，就是创办孤儿院。他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但是却一无所缺哦。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42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劝阻百姓前往埃及。好，现在呢，我们就先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2章的1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42章，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何沙亚的儿子耶撒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

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灾止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

0: 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战争，听不见脚声，也不至无时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啊，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于他们的灾祸。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所剩下的犹大人啊，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地知道我今日警告你们了。你们用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2章第1节到22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劝阻百姓前往埃及。之前我们在耶利米书第41章的10到18节经文记载当中读到了，犹大国因为亡国了，耶路撒冷城破兵败，许多百姓颠沛流离地被掳到巴比伦国去。可是巴比伦王留下基大利来管理余剩仍然在耶路撒冷城里的犹大百姓，却没有想到竟被约哈南暗杀身亡了。而接着以实玛利人把米斯巴的百姓还有跟王室有关的妇女都掳去了，但是约哈南就带领人前往追上他，在基遍救出了被掳的人，并且准备逃往埃及避难。接着面对可能遭到巴比伦王报复的危机，众领袖和百姓都因为心里感到恐惧，都来向先知耶利米求问神的旨意，是否容许他们离乡背井去到埃及地。他们来到先知耶利米面前，态度似乎非常谦卑地说，求你为我们这余剩的人向耶和华你的神祷告。他们甚至还在神面前发了重誓说，耶和华若指示我们去哪里，我们不论如何

都必听从。这段话听起来是多么的谦卑，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然而事实上，他们心中早就有答案了，那就是要往埃及出发。这种带着答案的求问是神不喜悦的，并且不会应允的。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将主权交在神的手中，真正愿意听从神的心意。回到今天的经文，先知耶利米答应为百姓祷告，求问神，但是神没有立刻说话，反而是在十天之后，耶和华的话才临到耶利米。请你想想，这十天对众首领还有百姓来说是非常大的熬炼，因为他们心里充满了恐惧。我想在这十天里，神也在看，在没有答案的十天里，属他的百姓是否会更信赖神的应许呢？还是更相信自己眼前的打算呢？从经文的记载，我们看见神在这十天的默然不语，让百姓的焦虑和恐惧胜过了信靠神的心，以致他们坚定地要逃往埃及地去。

先知耶利米回应众首领和百姓的请求，为他们代祷，求问神的心意，是否同意他们前往埃及避难。接着先知耶利米和众首领以及百姓都在这十天里等候神回应他们的求问，他们没有听到神说话。可是十天之后，先知耶利米带来了神的答案，这答案非常的黑白分明，也是先知耶利米对百姓最痛心的劝阻，以及神的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留在本土上，先知耶利米要让百姓知道，留在本土虽然看似危险，但其实是安全的。就是第十节到十一节，神的应许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耶和华说，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这就是神对犹大余剩之民所应许的话。神应许，只要他们顺服，好好的留在这片看似荒凉危险的应许之地，神一定会亲自做他们的盾牌，甚至还能叫巴比伦王失怜悯。接着第二条路就是前往埃及。对于神所给的第二条路，先知耶利米却是大声的劝阻百姓，千万不要去埃及。百姓当时以为在埃及看不到征战，听不到脚声，也不致缺食，但是那其实是虚假的安全感。先知耶利米劝阻百姓不要用人的手段去逃避神的环境，因为你以为的避难所往往就是包装好的陷阱。弟兄姐妹，请想一想，当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恐惧的时候，你生命中的埃及是什么呢？也就是你会过度依赖的事物，像是金钱，或者是某个人，又或者是逃避问题的舒适圈。多多希望你相信，任何你认为安全和舒适的地方，其实都是经不起环境的考验的。而百姓在请求先知耶利米之前，他们的心里早就决定要去埃及了，所以他们求问神，并非真的想要听从神的答案，而是希望神能够为了他们想去埃及的决定背书。如此带着答案求问神的虚假面具，先知耶利米责备他们说，你们行事心里诡诈。因为百姓要的并不是神的引导，而是神为他们盖章批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2章的1到22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劝阻百姓前往埃及。弟兄姐妹，如果你此刻正身处在恐惧中，急着想要找到出口，请你先求问神，不要在恐惧中做决定，也不要在自己想要的答案中求问神，并且站在神要你在的地方，倚靠神而活，神会保护你的。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最近呢，我们的小组团契上有一个话题，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就是罗马书的十章十节，不是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个一般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得救的条件啊，
3: 是的，
2: 就是因信称义。
3: 是的，
2: 听起来呢，人得救是很简单的，就是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了。
3: 嗯，
2: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心里面是否真的相信呢？
3: 嗯，哎呀，就你刚才说的那一段，又让我回想起我参加洗礼班的那个情景，历历在目。因为我们教会还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就是接受洗礼之前呢，必须要有一个3个月的一个新生命的培训嘛。那这个培训结束以后呢，还会有成熟的基督徒来逐个来辅导我们。然后像刚才经文里面说的，你要口里承认，心里也要相信，这样子他才会给你进行这个洗礼，而不是说经过3个月了，你笔试好像都提交上来的都可以了，就给你洗礼，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说老实话啊，我觉得在主面前我们要敞开自己的。那个时候的我呢，我是很愿意相信的，但是我是全盘都完全没有疑问的吗？我真的不是觉得3个月能解决我全部的疑问的。
2: 肯定的。
3: 那经历了这么些年，不到10年的时间，我在我读经和那个团契各样的装备里面，我才会更加的确信我所信的。所以呢，我很认同我们很需要有一个讨论，就是经常会反问自己，你真的相信吗？
2: 没错。所以信心这个问题，它不是说我从觉知那天开始就没问题了，
3: 对，
2: 我就是真的已经信了。
3: 对，
2: 因为我们在那天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都会进入到自己内心里面去思考，我是真的信吗？当我们这样问自己的时候，发现哇，惊出一身冷汗。
3: 是的，
2: 很多时候我们的表现是不信的。
3: 是，
2: 对，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一些表面上的现象啊，比如说有人他已经信主多年了，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好像没有任何的变化，他跟以前还是一样的。
3: 是的，
2: 还有一些呢，他甚至退化到还不如从前，比如说他信主以后，他的家庭是越来越糟糕，
3: 对呀，
2: 越来越不和睦，然后自己的生活呢也是浑浑噩噩，他在人前从来不会主动的跟别人去说他是基督徒，他也不会主动地向别人传福音。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5: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是我在那个交往之中遇到过一个，那是一次我跟朋友去旅行，就很惊喜地发现里面有一位基督徒，然后我就很高兴，趁着一次早餐的机会，我就专门主动地坐到他旁边去询问，因为他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虽然也是华人，那我就很感兴趣地去问他们一些信仰的一些追求啊，或者形式方面，看看跟我们有些什么异同这样的。结果我发现他没有热情谈这个话题，然后我就转话题了，我就说那么对信仰里面的一些教义，那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他说 哎呀，这些太复杂太烧脑了，我不想讨论这些问题，然后就低头默默地吃。我才知道可能每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的。
2: 是的。
3: 虽然我很想了解，人家不愿意聊，那我就只好打住了。所以真的信吗？
2: 对，你看，
3: 有个疑问。
2: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当我们看到这些他偶尔说自己是基督徒，可他的行为上并没有表现出这个信仰该有的那份，比如说热情啊，
3: 是，
2: 或者是很愿意来聊信仰啊，
3: 是，
2: 我们都觉得打一个问号啊。那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他从小就信主的，并且在主日学长大的，可是当他工作以后呢，就远离了教会。偶尔他遇到基督徒的时候也会说啊，自己是基督徒，当年他去过教会。但是他的生活呢也是跟这个世界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也不会怎么读经祷告，偶尔想起来的时候，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
3: 是，我觉得这种现象还蛮普遍的。就是你提到的从小跟着父母去教会，然后又上主日学，但是呢他在可能到了中学他有自主意识了，或者到了大学他又看到很多人跟他很不一样的那种状态，他会想，诶，我们这个小群体的这些信仰到底是在说什么，跟这个世界很不一样的哦。所以可能他们会有反复。我也看到过一个从这个反复里面走出来很优秀的，后来成为传道人的，也有的。
2: 对，
3: 但是你说的那些也确实很普遍，就说他没有反思了，他觉得哎呀，我们这个这么小众的，这个到底真不真？可能他心里很多问号。
2: 没错，还有就是包括我自己身边，甚至我家里的亲人，就是他受洗了，他也在教会待了几年，但是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渐渐的习惯了不去教会。
3: 是，
2: 然后圣经对他来讲的话，他好像也从来没有完整的读一遍。但是他会常常的跟别人说，啊，我自己心里有神就好了。这种情况的，其实每次我看着我都会觉得挺难过的。那还有一种在我们基督徒群体更加常见的，就是他常年都是按部就班，他也固定的
3: 周日
2: 去教会礼拜。
3: 是的，是的。
2: 对，但是除此之外他的日常生活跟周围人也没有任何区别。
3: 对对，
2: 就这种情况我们叫他周日的基督徒
3: 习惯性。
2: 对，
3: 我也经常有观察，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服侍嘛，我就会坐在最后面，然后当我坐在最后面的时候呢，我觉得比我坐在前三排我看到的更多的现象，特别是那种他是坐在那里，但好像他没有热情来崇拜，他就是完成了这个流程，然后他也没有很火热的心要跟别人交流，他就默默地离开了。
2: 甚至有的人是来了，然后心在那个手机里面，
3: 对，
2: 全程玩手机，
3: 没错，
2: 看手机，
3: 或者是搞他身边的东西，稀稀疏疏，稀稀疏疏发出声音的。
2: 没错，但是更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情况，包括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这个话题也会让他们我去反思。当我遇到压力挑战的时候，我会紧张焦虑的睡不着。所以这个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也会让我去问我自己，我真的相信神吗？我真的相信神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帮助者吗？
3: 我觉得这个看个人气质，可能我的气质跟你的气质比较接近的，就是属于容易焦虑那种。我遇到问题其实也是很烦恼的，也是会反反复复去想这个问题，或者有时候失眠，这个也会的。但其实有时候我就接受自己吧，我是属于这种焦虑的气质的，那就让我有这个过程吧，我也不太勉强自己。
2: 不过如果是经常处在这种紧张焦虑当中，
3: 确实
2: 是需要好好的到神面前，求神光照，反思自己，
3: 是，
2: 就多问一下自己，我真的相信神吗？
3: 是，
2: 我是这样的去问的时候，我确实觉得我很羞愧，而且我会有意识的来去操练，比如说我紧张了焦虑了，那我就停下来，来去祷告，求神来帮助我。那我自己本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习惯性用操控来解决，这也是我常常在反思去和放下操控的一个操练，一个功课。尤其是像刚才杨丽你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气质，比如说这种操控它可能也算作一种 你说性格上的还是已经多年养成那种习惯，
3: 嗯，
2: 自己都是不自知的。
3: 嗯，
2: 很多时候就是我去用操控来解决问题，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子做完以后发现没效无效，
3: 嗯，
2: 我才意识到，
3: 是我觉得越来越无效，因为以前呢我是偏自大的，就觉得凭自己的能力可能通过操控会有一个好的推动和到达好的结果，那个路径会快一点。但是这十来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能力啊各方面呢就不适合再去操纵任何事情了，
2: 嗯，
3: 真的是这样的。那操控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的时候，而且我们意识到操控已经是不是一个好行为的时候，我现在基本上就很少再用这种手段了，
2: 嗯，
3: 然后我不用这种手段的时候呢，我去求神带领，或者是把这个事情交给原来他该做的人去慢慢去做的时候呢，其实还蛮好的那个结果。
2: 嗯，但这个呢是一定要有觉察的。
3: 嗯，
2: 假如说我们不常常回到自己的内心，我们是觉察不到的。
3: 嗯嗯，
2: 还有一些看似表面的东西，但它其实已经反射了他内心里面是处在一种巨大的那种恐惧担忧当中。
3: 是
2: 对，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家长，
3: 嗯嗯，
2: 他从孩子读书一直到孩子到大学毕业，
3: 嗯，
2: 甚至到了社会上了，你看到这个妈妈，她始终都是那种处在对孩子的无尽的担忧当中。
3: 是的，
2: 就是孩子读书时担心他考不上好学校，
3: 嗯，
2: 等到他出来了又担心他找不到好工作，
3: 嗯，
2: 你跟他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心里面是永远处在那种焦虑不安当中的。
3: 对，
2: 嗯，从他的口里面你听不到他需要去求问神，
3: 嗯嗯，
2: 他需要去依靠神，这些深沉的焦虑有时候就是只有自己清楚，
3: 嗯，
2: 但是别人从你的行为当中也能够感受出来。就像福音书里面他有一句话说，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3: 对
2: 这个心在那里就意味着说，我们每天你在担忧的什么，你在焦虑的什么，那就是你的心所在的地方啊。
3: 是的是的，
2: 对啊，
3: 是的。
2: 所以担忧的对象焦虑的对象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那是我们心里面最看重的吗？
3: 嗯，
2: 如果真的是我们心里在看重的话，
3: 嗯，
2: 那我们的神他在哪里？
3: 嗯，
2: 假如说我们真的像就诗篇十六篇他的经文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3: 嗯，
2: 假如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3: 嗯，
2: 神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
3: 嗯，
2: 当我们去焦虑的时候，我是能够立刻意识到的。
3: 嗯，
2: 所以在那样的时候我就可以停下来，
3: 嗯，
2: 去依靠神，不再依靠我自己的方法。
3: 是的，
2: 嗯，那今天这个问题主要是带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去思考的，也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话题，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常常回到神的面前。
3: 阿们。
2: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小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她也就是上帝呢，总在我焦虑时赐下平安与答案"。在小杨姐妹的见证当中呢，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我一直啊是一个记性特别差，并且容易丢三落四的人。" 白天发生的事情到晚上基本上都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也经常不小心弄丢东西。有一天我在工作的这个店里呢，特别忙，我们分工做事，我一整天呢都在使用朋友放在店里的手机呢回复信息。到了下午呢，我发现这手机找不到了，当时没有太在意，就先用自己的另外一部手机回复信息。直到晚上才发现手机呢是彻底的找不到了，我没有特别的慌张，就先回家了。两位朋友 留在店里继续寻找，他们从傍晚6点多一直找到晚上8点多，把店里全部翻了一个遍，角角落落都仔细找过了，却仍然没有找到。朋友非常着急，一直联系我，我也开始紧张，并且又开始自责，毕竟手机是朋友的，而当天呢，却又都是我一直在用。
5: 那一天我就拼命地回想，想到自己的外套、口袋很浅，以前啊就经常掉东西，忍不住担心会不会是在路上不小心掉了。又因为当天的人很多，心里甚至胡思乱想，是不是被人拿走了？越想越焦虑，整个晚上啊我都坐不住，心里忐忑不安。 第二天啊，店里依旧很忙。早上啊，我在慌乱当中祷告：“阿爸父啊，求你帮帮我，我知道你一定能成就这事，一定能帮助我。”祷告完呢，我就继续投入工作，一直忙到下午。就在这个时候，我妹妹突然在电竞沙发的扶手角落里 找到了手机。那个位置非常隐蔽，前一晚啊，大家翻了2个多小时也完全没有发现。手机失而复得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满心的感恩。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不是主的看顾和带领，我可能还会一直陷在焦虑和自责里，真的很感恩。在我无措、紧张、不确定的时候，他总是以这样真实的方式帮助我、保守我，让我再一次经历主的信实与平安。
3: 感谢主，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小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这个东西失而复得找到的时候，不仅仅让我们看到神他真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另外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神他总是以真实的方式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就像我们小杨姐妹所讲的那样，也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经历他的信实和平安。 不过开个玩笑了，我是觉得这个小杨姐妹啊，真的是多亏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儿。如果在一块儿，雨泽真的要问问你了。那在过去这么多年伤害你的人和事你都记得吗？如果记得的话，那真的就不是记性特别差的问题了，而是可能自己真的容易丢三落四。那在这儿呢，也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哈，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弟兄姐妹特别喜欢定义自己，说哎，我就是一个容易忘东西，或者我就是一个记性特别差的人。但是你发现特别有意思，就是谈到别人对自己伤害的时候，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小样姐妹，就像雨泽刚讲的是一个开一个玩笑啊。但是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回忆起别人对我们伤害的时候，总是记忆犹新，那一刻似乎我们的记忆力并不是差，而是变得一下子特别好了。所以呢，求神来怜悯，帮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呢，都常常把我们的记忆力啊用在最应该用在的地方，比如就是常常记得上帝的恩典。那么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北京的王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感谢主一直爱着我。她说，亲爱的牧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为主做见证。那么我要做的第一个见证呢，是发生在6年前，那时候呢我怀着我们家老二，一身的牛皮癣啊已经是非常痛苦了，可这时候雪上加霜。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们家老大啊也得了牛皮癣，那时候呢老大才6岁，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面对孩子，都怪我有这个病遗传给了孩子，而且呢我全身都是牛皮癣，肚子里的老二有没有那时候还不知道。所以那段时间呢，我每天唱诗歌祷告祈求上帝的医治。老大吃了2个多月的中药彻底好了，是真的彻底好了，感谢主。老大现在已经12岁了，期间呢就脸上起过1次1个癣，祷告之后呢吃完药浑身就没有了，真的是太感谢主了。希望这个孩子啊一直到老呢都不会再有牛皮癣的问题。
5: 第二个见证呢，是前2个月我的梳子刚买了没几天就丢了，我在单位找家里找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没找到。于是我开始祷告，想着听认识你真好里面的见证，神都帮助弟兄姐妹们找到了丢失的东西，我希望神也能够帮帮我。可是我软弱，想着找不到了就再买一把新的吧，但这个梳子可不便宜，真的不愿意再花这个钱，想着回家再找一次，再找不到就买一把。回家我就看到梳子居然在接水的桌子上，我找过这个地方呀，我婆婆也在这个地方帮我找过，这么明显的地方之前居然我们都没有看到，我知道是神帮助了我，真的是太感谢主了。第三个见证就是发生在今天晚上，我的电脑之前坏了，怎么都打不开。今天晚上想着电量耗没了，看看能不能够打开。我边打开边祷告，我跟女儿说，如果电脑好了，我就立马写见证发给认识你真好的节目组。电脑居然真的好了，我可以写见证了，期待着我的见证能够在节目当中被播出，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愿上帝赐福给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赐福给收听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们。有主真好。我的写作水平不高，但每一个见证的背后都是主对我的爱，对我的帮助，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还有很多的见证，以后慢慢分享给大家。谢谢雨泽牧星，求神祝福你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北京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感谢主一直爱着我。在这儿呢，我们也为你感谢上帝一直爱着你。其实上帝不仅仅爱着我们来自北京的王姐妹，也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非常为我们王姐妹感谢上帝的是，在她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大事小事，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细节当中，都让她看到了上帝对她的爱。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常常鼓励大家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那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当我们只有看到恩典，看到这么多这个感恩的理由的时候呢，我们的感恩才会更加的情不自禁。所以弟兄姐妹，愿意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呢，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常常看到神的恩典，也常常把恩典传递分享给更多的人。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很多，不仅仅只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呢，神借着各种各样的经历恩典让我们看到他的信实。其实神也把他自己的话语赐给了我们。同样的一本圣经，我们不同的人读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得着。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其实同样的一本圣经，神却居然能够向不同的人讲话，也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当下的需要，神总是能够按照我们所需的按时分量给我们。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牧星将继续跟我们大家分享他自己灵修的心得。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星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30章18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神真的是奇妙可畏。当我最近因为一些事情的未成就而焦虑担心时，主就让我总是在读经灵修当中看见等候这两个字儿。圣灵一直在提醒我耐心等候的必要。今天早上听荒漠甘泉这节经文当中的两个等候一下子击中了我。首先，耶和华必然等候。考门夫人说，我们不该只想到我们在等候神，也该想到更奇异的是神在等候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意象，就是神在等候我们，我们就会重新被激励，会继续等候他。我们也会得着极大的平安，知道等候并不突然。等候对于我这个急性子的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我慢慢意识到着急是因为我以自我为中心的运行或要求时，就是在犯罪。我突然就可以慢下来一点。要知道以前我认为本性难改的我根本不可能慢下来。但是当神让我看清着急背后罪的原理，我就抓住了问题的命脉。虽然不可能瞬间放慢所有的节奏与速度，但是我却在一点一点地慢下来。不会在生气的时候第一时间发飙，不会在等候的时候马上失去耐心，不会在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嫌弃他们生命成长太慢。我的主正在透过各种各样的操练让我慢下来，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着急上火。考门夫人说，神是一位聪明的农夫，作物尚未成熟他就不能收割。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承受祝福来荣耀他。也就是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他在等候一个成长成熟的我们，他在等候一个可以荣耀他的鲜活的生命见证，他在等候发现自己的罪并交出主权的我们真正的顺服他，他在等候更好的我们。经文的下半段是他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主知道我们的承受力，他的操练必不会压垮我们，只会让我们更好。因为他怜悯我们的软弱与无知，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他绝不会让天平失衡，高高翘起或重重砸下。他量过担子的重量，并因人而异地分配挑战。如果等候是挑战中的一个，那我们就大可放心，神不会让结果糟糕到我们承受不起。主啊，谢谢你让我思考和明白等候的意义与价值。主啊，谢谢你用漫长的等候让我看清自己的本相，也在等候中赐我信心与力量。主啊，等候你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你会带来真正完美的结果与祝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是你真好唱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0:18的经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那么说到这段经文呢，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背景知识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理解，或者说更多的去反思的，就是当时呢这段经文的出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因为在这段经文前面就讲到，以色列人因为害怕亚述帝国呢没有依靠神，反而跑去依靠埃及，希望靠人的力量能够自救。但是呢在这个环境下呢，神却不断的呼唤他们，呼召他们回转，可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呢却一再的拒绝。那么按照公义来讲，是你们拒绝了上帝，所以呢你们理应是受审判的。可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却看到神没有因为以色列人这样的反应去审判他们，或者说去刑罚他们，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神却说了相反的话，说我要等候，为的是向你们施恩。我觉得弟兄姐妹，在这个背景当中，当你去意识到当时的历史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震惊，就是理应这些人应该受到审判，受到刑罚，但神却说怎么着呢，我等着你们，我等你们，我等你们是有一个目的的，是向你们施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时候，神也透过不同的环境在跟我们讲同样的话语。他要等候我们，不是因为他忘记我们，也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而是为了在最合适的时候向我们施恩。弟兄姐妹，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雨泽自己在内，就是我们大家都会问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神，你为什么一直没有行动？所谓的这个一直没有行动，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在这个事情当中我已经祷告这么久了，为什么你没有回应，或者说你没有按照我所想要的方式来回应。另外的一方面就是，为什么我祷告这么久了，这个疾病一直好像没有得到医治。说到这个也让我想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在过往的时间当中，包括到现在，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写信来就讲的说，因为我们都在服侍主，尤其是我们做福音广播，很多人就觉得说，会不会因为你们是做福音广播，因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呼召，当然我承认，我觉得神的确给我们这样的呼召，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因为你们有特别的呼召，所以你们的信心就比我们强，或者是在你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就能够免于很多的灾难。但借这机会要跟大家讲，其实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们的电台已经历很多的难处，尤其是同工当中，我们没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分享，有好几位同工的家人患有癌症，并且呢也有家人离世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好像尤其是比较多一些，甚至还有我们同工自己因为很多身体的原因离开这世界的。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可能我们大家如果真的听到这样的消息，也会有另外一个疑问，说主啊，这些人不是服侍你吗？为什么他们祷告那么久的时间，疾病也没有得到医治，或者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得到医治，为什么很多的工作我们做了那么久，很多的事工我们兢兢业业、忠忠心心做了那么长时间，没有看到任何的结果。说到这个也让我想到上学期我自己看门诊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自己在另外一个国家服侍了20多年，他说在这20多年的时间当中，因为那是个穆斯林的国家，没有一个人在他的认知或者记忆当中信主了，他没有带任何一个人觉知。他说回到美国之后，他说宇泽，你知道吗，这个成为我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羞辱。原来当没有人觉知的时候，他把这个看成了自己的失败，就忘记了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用成功与否来定义我们的服事，只是让我们忠心。包括还有很多人讲，他说我已经悔改了，为什么在我当下的处境当中还要经历很多的苦难，似乎我们当下的苦难就成了我们之前犯罪的一个惩罚。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刚才木心所分享的经文，以赛亚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那就是弟兄姐妹，神的等待不代表神的冷漠，很多时候正是神恩典的一部分。神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迟延，他的每一次等待都带着爱的目的。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圣经当中拉萨路的故事，其实当拉萨路的姐姐们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也会说 主啊，如果你早来的话，我弟弟就不会死了。但耶稣那个时候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迟延，他的每一次等待都带着爱的目的。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一开始跟一个朋友学做面包的时候，那时候虽然他给我一个非常完整的食谱，然后跟他一起学，然后他也给我示范，可是那时候我也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看到他把那个面团做好之后呢，没有放进烤箱，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不赶紧放到烤箱里面？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都已经做好了，干嘛还要再等呢？可是呢，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他说如果现在放进去呢，第一温度不够，第二呢这个面团还没有发酵好，烤出来的面包就不会特别的好吃。所以让我想到那个经历，弟兄姐妹，你看就像那个面包的面团一样，等待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最终的这成品更好并且更加的好吃。而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的工作常常也是这样，我们只看到今天的等待，但神却看见整个生命的完全。
1: 是，神的等待有的时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可是神的等待最后的结果却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等待的焦虑当中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失焦，很容易失去焦点，我们会在环境当中被环境推着走，甚至我们也会在自己的情绪当中被淹没。但是在焦虑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旦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中心，失去了我们的焦点，你会发现我们会非常的难过哈，因为你就是被摔打着，被环境被情绪摔打着。可是如果我们有锚点，我们知道我们的焦点是主耶稣永恒的计划，是主耶稣永恒的已经付上的代价，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胜了，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失焦的概率就会降低。其实说到了关于等待这件事情，因为木星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一个等待当中，可能因为我性子比较急吧，所以我这些年我愈发觉得神一直特别喜欢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等待，操练我等待当中的耐心和信心。上周六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教会的一个营会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去参加了一个小组的讨论，这个小组呢就是关于基督徒如何来应对当今的黑暗。其实我当时是被这个标题所吸引着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小组的讨论，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小组的主持者哈，在分享他自己见证的时候居然那么黑暗。我没有办法想象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居然有这么惨痛的黑暗，这么极深的黑暗。这位女士大概已经有60多岁70岁的样子，她在讲到她生命两个至暗的时刻的时候，第一个是她在6岁的时候被自己的外公性侵，而与此同时她5岁的表妹也被她的外公性侵，两个孩子不知所措哈，而且当时她的妈妈得了很严重的肾病，一直往返于医院，身体非常的虚弱。那他就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们所有人都会问我，为什么我没有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告诉我的妈妈？他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告诉我们妈妈的生命非常的危险，所以妈妈不能够再经受其他的一些打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伤害。所以那个时候一个六岁的孩子，当他知道家里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妈妈要常年往返于这个医院，爸爸要陪伴妈妈，所以他一直是跟外公外婆在一起，也就给了外公很多次性侵他的这种机会和契机。直到他五岁的小表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他的叔叔才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又询问他，那他才有机会承认说的确他也被外公性侵，以至于这个家庭就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和矛盾。那么当他的叔叔想要去报警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外婆又极力的拦阻，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的外公将会被关进监狱，甚至会带来更多家庭的伤害。所以这个家庭就一直是在竭力的去捂住这个伤疤。当时他的父母和他的叔叔就决定啊，与自己的外公外婆呢断绝联系。所以他的外公至死他都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的外公是否有悔改这件事情，他不知道，而且他也一直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件事情。当然他说，这件事情给我的生命带来了极深的伤害，这种伤害有的时候是无形的，有的时候是有形的，所以我的这种缺失安全感一直在陪伴着我的生命。那么她的第二段致命的黑暗，就是她的丈夫是在教会认识的，而且丈夫呢是一个带敬拜的弟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呼召他们去了很多个州的不同的教会来带敬拜， 所以在她的印象当中，她和丈夫一直都是一个不错的生命的状态，直到有一天她的丈夫回家告诉她说，我被这个教会开除了，而原因就是因为她跟教会当中的一位男士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而这个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的丈夫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她的丈夫其实在他们认识之前其实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也就是说这么多年她的婚姻就像是一个玩笑，就像是一个谎言。而丈夫在被这个教会开除之后就陷入到了极度的精神问题当中，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又经过了3个月的这个治疗，再回来的时候丈夫就俨然变成了一个恶魔，一直在家庭当中用语言攻击他。虽然这个姐妹一直试图在基督里面去饶恕和重建自己的婚姻，但是她的丈夫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所以为了要保护自己和孩子，因为她的丈夫开始有暴力的倾向，她决定离婚。可是因为这个在当时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她没有固定的工作等等这一系列，再加上丈夫是在一个有病的情况下，那么判处离婚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难。政府带走了她的2个孩子，18个月不能够见自己的孩子，因为她和她的丈夫一直处于一个抚养权的争夺战当中，所以政府就带离了她的孩子。那这个姐妹在讲到她的这两个极深的黑暗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最近正在被神操练等待的耐心，还有包括也在被神操练如何去爱，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存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自己的失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祷告说，我说主啊，你不要再折磨我了。但其实主并没有折磨我哈，只是我自己认为这是一种折磨，就像约伯一样，主啊为什么，凭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多次的都在祷告当中向神抱怨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操练我，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如此残酷的让我看到我自己里面的那个罪和黑暗。可是那一天在听完了这个姐妹的生命的见证和至暗的两个时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主好爱我啊。因为我们都是承载着宝贝的瓦器，有些人这个瓦器是被一下子一锤子砸碎，然后在基督里面重建的。比如说以恩老师，比如说这个姐妹，那当今天他们都用破碎之后重建的生命祝福了更多更多的人。这个姐妹后来去写了一整本关于如何来对抗这样的一个教材，帮助很多被曾经有性侵或者是在婚姻当中遇到问题的弟兄姐妹去面对生命和生活当中的黑暗。包括那一天现场还有另外的一个姐妹也分享了同样的经历，她也被自己的爷爷性侵。我那一刻才发现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黑暗是我不知道的，而神没有用一锤子把我砸碎的方式来重建我，而是在我的这个瓦器，在我坚固的心灵当中一锤一锤的凿开我，让那个福音的宝贝彰显他的大能。所以我那一刻我真的会特别的感恩，就是我们的主是量过我们的能力的，他知道我们可以承载多少挑战，他也知道我们可以去承受多少苦难。那天跟我一起去的那个姐妹，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说哇，如果这个事情我经历了，估计我自己已经碎掉了。然后我这个姐妹说，对啊，我在听到她的见证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这件事情放在我的身上，我可能就完全的绝望了。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在面对着等待身份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两个人后来说，这样一比较，我们所经历的那算什么，对吧？就是神真的已经很爱我们了，他只是在一些我们看似比较关注的事情上给了我们一个耐心等待的功课，他没有用更严厉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或者说神知道我们是一个多么软弱的器皿，是一个多么脆弱的灵魂，所以他没有用那一个我们承受不起的方式来操练我们，他在用我们可以承受并且在承受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成长和进步的方式来带领我们走一条不容易的道路。所以我自己在今天读到这个我的一年前的灵修笔记的时候，再次激励我，因为我要跟大家讲，一年前我焦虑的事情到一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被成就，依然没有等来那个我想要的结果。可是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我的的确确看到了神不间断的恩典，不间断的鼓励和不间断的帮助，以至于今天我已经不再焦虑了，就是为我等待的这件事情我已经不那么的焦虑了，我甚至有一个全然的信心，就是我的神不误时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当等待的这门功课在圣灵的帮助下完成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就打开了新的一个台阶儿。

0: 日是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谢谢刚才木星非常坦诚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一些心得。我觉得英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刚木星在讲的时候让我想到过去这一年我自己的经历，因为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全部都是法院判来的案子，并且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刑事也好民事犯罪的记录，所以其实当木星在讲的时候，我在想说，哦，我听到都是我客人或者我的这些病人他们的经历，并且当你每一周都在很多次的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怀疑这个世界的黑暗，或者说我们不怀疑上帝到底是否存在，这是假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就要求我们为什么每天要紧紧的抓住主。因为一方面你看到这世界的黑暗，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努力的不断的求主，让我们看

过不去了。为什么过不去？因为这个担子对我们来说太难了，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也在想，其实每一个生活当中的经历，在当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过不去，我们都觉得我们承担不起。但是有一点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其实没有所谓能不能承担得起的问题，而是在每一次境遇当中，其实神的恩典都把我们托起来了。多少次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过不了今天，多少次的时候我们觉得主啊，这个担子太难了，但又有多少次的时候，在那些让我们看来太难的担子当中，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也在想弟兄姐妹，任何的担子如果没有到达一个程度说，主啊我承担不起，主啊我靠我自己过不去，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经历到原来能带我们走过的是神他自己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困境，都不要灰心。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牧信讲的，我当时就觉得说，天哪，太折磨我了。每一个折磨其实就像成长当中的刺痛一样，这个痛的背后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神的恩典够你我用的。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我们，又有谁能抵挡我们？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Phil Wickman 的一首歌曲，叫做《每天的哈利路亚》，这也是他2026年的一首新的赞美诗。歌曲当中唱到说，我在清晨看见你，你亲手将天空绘上绚丽的色彩，我也在那璀璨荣耀中看见你，在满天如钻石般闪耀的星夜里，在这一切平凡与非凡的时刻之间，我深深地感受到你的良善覆庇着我，我只想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我也在我的孩子身上感受到你，当他们张开双臂拥抱我的景象，即使我数到100万，你所赐给我的恩典仍然还有千万倍数不尽。你所赐下的一切，我所领受的一切，我都愿意再次放回在你的脚前。我只想感谢你，无论是在喜乐中还是在痛苦中，无论是在阳光下还是在风雨里，我的每一次呼吸都要颂赞你的圣名。这就是我每天献上的哈利路亚，为了你的慈爱，为了你的恩典，为了那永不消逝的盼望，愿我的一生都成为赞美你的一生。这就是我每天所献上的哈利路亚。当我走过人生低谷与艰难时，你依然配得我献上赞美。你亲自让我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你是我安息倚靠的磐石，无论冬天、夏天、秋天还是春天，你向我所显的信实何等伟大。我只想感谢你，无论在喜乐、在痛苦、阳光还是风雨里，我的每一次呼吸都要称颂你的圣名。这就是我每天所献上的哈利路亚。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日讯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贺姐妹，她说，雨泽木星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神的恩典真的是说不完，我今天又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今年女儿顺利的完成小升初，一路走来我深深的经历到，只要专心依靠主，心里就不会慌乱不安。回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担心着急和迷茫，当得知周边的孩子早已通过各类暗考锁定名校，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时候，女儿的老师也一度催促我抓紧行动，反复强调以孩子的成绩完全有能力进入好的学校。就在这样的关口，我们选择将一切交托给神，日夜祷告，相信神有最美好的计划。奇妙的是，当时学校只通知了女儿同学的家长去领准考证，却没有通知我。没想到那位家长在去领孩子自己准考证的时候，恰巧也顺便帮我女儿报了名，准考证也顺利拿到了手。考试结束一周之后，喜讯传来，女儿不仅考上了市重点中学，更是被学校最好的卓越班所录取。这真是比我们心里盼望的还要更好的恩典。这一刻我真的明白，神从来不会耽误事，他安排的时间总是刚刚好。感谢神一路看顾保守赐福，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
1: 还有一个是十多年前生女儿的见证，在信仰的路上总是有太多亲身经历的奇妙恩典，让我时刻铭记神的信实与大能。如今每每想起女儿出生时的种种神迹，我的心中便满是感恩，忍不住要将主的奇妙作为分享出来，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当年怀着女儿临近生产之时，我住进医院准备待产，医生经过详细检查之后明确告知胎儿胎位不正，按照医学判断顺产的难度极大，再三建议我做好剖腹产的准备。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满是不安，身边的家人也跟着揪心，可我深知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神的能力却是无限的。于是我们夫妻二人不住地向神祷告，将自己和腹中的孩子全然交托，求神亲自看顾，亲手安排。
0: 本以为胎位不正已成定局，可就在我前往 B 超室做进一步检查的那一刻，神迹竟然发生了。原本胎位不正的胎儿在神的保守下，胎位奇迹般的转正了，连做检查的医生都觉得十分意外。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满心都是对神的感恩，深深体会到神垂听祷告，凡事他都能做。本以为胎位转正之后便能顺利待产，可临产的关键时刻又出现了新的状况。医生再次检查告知我胎盘出现老化，情况不容乐观，一再催促我赶紧进行剖腹产，保障母婴的安全。看着医生严肃的神情，我再次陷入担忧之中，但我没有慌乱，而是坚定地依靠神，和家人一同恳切祷告，将所有的难处都交托在神的手中，相信神必有美好的预备。就这样我们怀着信心祷告，短短两三天的时间里，我再次去做检查，又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临到了，原本已经老化的胎盘竟然恢复到了初级胎盘的状态，完全不再需要紧急剖腹产。医生看到检查结果也连连称奇，这绝非人力所能改变，全然是神的大能作为。
1: 最终在神的全然保守下，我没有经历剖腹产，而是平平安安的顺产产下了健康的女儿，母女平安。从胎位不正到神奇转正，从胎盘老化到恢复正常，这一连串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神的手中都一一成就。短短几天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神的信实、慈爱与大能。原来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他的时间永远恰到好处，在人看来是难处是绝境，在神那里总有出路。这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有神的看顾、保守与带领，他从不让我们陷入无助，总是在我们倚靠他的时候就赐下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与恩典。如今女儿渐渐长大，我时常和她分享这一段出生时候的奇妙经历，让她也知道从在母腹中开始，她就被神的恩典环绕。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全能都归给我们亲爱的天父。 感谢他不离不弃的爱，感谢他在危难中搭救，在困境中开路，一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愿我的这一点微小的见证能够坚固身边弟兄姐妹们的信心，无论遇到任何的环境，只要专心仰赖神，信靠神，就必经历他奇妙的恩典，见证主大能所为。阿们。

0: 允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贺姐妹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自己的恩典。我觉得另外一点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在于我们贺姐妹讲到说，她开始跟孩子来分享这段经历，让孩子也知道这个经历不仅仅是妈妈的经历，也是你的经历，让孩子知道你在妈妈母腹当中的时候就已经被上帝所保守，被上帝所赐福了，多么伟大又多么有智慧的一位妈妈。谢谢我们的贺姐妹。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
1: 让你成为爱家人。
2: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Kelly。
2: 今天要聊聊的是孩子们啊，这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就是太阳型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呢，他本身就觉得自己像太阳一样，所以呢，行星都要绕着他转。
0: 所以我们居住在地球，地球也绕着他转，
2: 是不是？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所有的亲戚，包括朋友，都像行星般的要绕着太阳转。
0: 意思就是说，孩子很自我中心了。
2: 是是，如果遇到这样的孩子，那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爸妈本身在教养上面出了一些状况？好，所以今天特别要来聊聊这个话题。来，马上欢迎今天的四位专业的来宾。首先来欢迎的是专业媒体人陈永康，欢迎永康。
3: Hello。
2: 接下来欢迎是中文大学的教授曾阳晴、杨廷哥，欢迎。欢迎是资深媒体人杜明一，欢迎明一。
4: 欢迎
2: 明一。欢迎是家庭问题小专家王国伦牧师，欢迎。
4: 王国伦牧师。
2: 好，如果你的孩子也是希望大家都围绕着他转，以他为中心的话，该怎么办？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5: 不知道是谁把世界弄拧的，现在很多孩子以为地球是绕着他转的。讲白了，现在很多孩子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别人都要配合他，只有他才是对的。这种观念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过很可能是少子化的时代，父母无意间就养出了这样的小孩。因为疼孩子，所以既不会教也不敢管，结果不养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才怪呢。如果让孩子不要老以为地球应该绕着他转，得从他的父母开始改起哦。
2: 好，首先请问一下四位，回忆一下自己的小时候，是是不是从小你也觉得你就是属于那个大家必须要围绕着你转的那样的孩子，是或不是？
0: 好，缺或差三秒钟请考虑。
6: 我马上毫不犹豫的说是。我是。
0: 哎，只有你一个是是。哎，
2: 为什么？是被极度的关爱人。
6: 我必须要说我是一个非常 lucky 的女生，因为我是我们家里整个辈里头最大的小孩，
2: 所以长女长孙那种，
6: 对，全部都是。所以呢，从小呢，家里所有的长辈，就是爸爸妈妈或是外公爷爷奶奶，从国外有什么好货，当然都是我手上都有这些东西。
2: 然后
6: 我还记得我最小的最过分的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头，我就有30几个芭比娃娃。同学们都还在玩跳格子的时候呢，我就每天就说啊，我不想跟你们出去，我就跳格子。
0: 那时候就是在跳格子的。
6: 我那个时候就
7: 跳30几个芭比娃娃，用芭比娃娃跳格子。
6: 我
2: 你讲话都好酸哦。
6: 对对，我必须要说。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从小的有点是在保护中长大，然后当然什么演讲啦、乐队啦，总是好像有点围绕。我还记得我自己最小的时候，那时候参加合唱团，从小唱。我为什么要退团的原因是我忽然发现老师没有那么重视我，我内心有点不太痛快。哇！然后我总觉得老师应该要看到我这样子爱爱内涵光。
8: 真的。
6: 所以其实我非常了解，但是我并不是那种很明显的任性。我是在心里的那一种觉得应该被到重视，然后过了那个阶段自己回头看自己觉得很好笑，所以我完全了解刚才何荣跟凯讲的说那是什么叫做自我为中心。我不是显性的，但是在隐性当中有这种心情，所以我会了解这种孩子里头觉得什么是应该以我为主的想法。当然因为随着是个工作，尤其是新闻工作很磨人，
2: 好，
6: 不管是什么少爷小姐进去都变成是做牛做马，所以呢出来之后自己的性格受到很大的调整，
0: 就磨掉了。
2: 真的是非常的坦白。
0: 我觉得他很棒，哎，就很坦白啊。
2: 而且有时候其实他可能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其实是不自知的，
0: 是
2: 对不对？就是你如果你就想象你刚刚讲合唱团，如果突然他有一天叫要求老师说，老师为什么不是其他人唱和音，为什么不能站前面唱？
6: 我内心
2: 那是合唱团。
0: 哎，可是另外三位都是举叉，哎，所有的男生。
2: Sam 是
7: 我们。当你有一个妈妈是属于武则天型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心情围绕这样的孩子。这个已经完全磁力都被吸过去了。
2: 对，
7: 我小时候是真的。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上学之前会先把蛋跟面包吐司做好给我妈，我才出门的。
0: 小学一年级啊，
7: 做好早餐给妈妈吃。
2: 他比较像是男阿信，
6: 你是25孝型的那种。
7: 我是真的像小孩子，你不相信。
2: 那你们家里面有
7: 《史记》有记载，永康姓温和，出门前做早餐给妈妈吃。我真的是这样来的。《
0: 史记》最好有记载了，
9: 是真的有记载啊，我可以为证。
2: 你们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吗？家族里面有这样的
7: 孩子？家族里面。其实那时候孩子都生得多，
2: 所以比较不会这样。
7: 大概没有，你太多孩子，谁围绕着你啊？孩子一堆，大家都大概没有什么。
2: 所以他点出一个重点，就是其实跟孩子的多寡哈，
0: 有关，
2: 可能也有关。那杨廷哥呢，也是举差的。
9: 对啊，一样啊，就是因为家里面有4个小孩啊， 然后哥哥其实是最受宠爱的。嗯，那到了我，其实爸爸妈妈也希望能够分给你一点爱，也是没办法了，大家已经乱成一团了。对呀、啊，爸爸妈妈都每天都忙。我们家其实是后来就是请了阿姨来嘛，还请两个，所以其实到最后就是放牛吃草。
0: 还有请阿姨啊，还有放牛吃草，
9: 放每天都在外面玩、啊。
0: 不是有一种孩子叫做自己长大型的，
9: 对对，
0: 没人管他自己长大。
2: 可是刚刚杨廷哥讲说长孙啊、长男特别容易受到关注，那就是牧师啊。
9: 对啊，
2: 可是牧师你为什么举叉呢？
1: 就说
2: 应该也是会被呵护的吧？
1: 我一定
3: 要营造形象吧？
9: 应该是吧？
1: 谢谢。
0: 应该是大家以你为中心，
9: 啊、
0: 但你并没有。
1: 不是，是刚好相反的，因为就说我虽然有这所有的条件，因为也是长孙嘛，也是唯一，其实是唯一的男孩子。可是呢，我们家大概是受到日本式的教育的概念，就是认为因为是这样赋予很大的责任，所以他要特别的严格，所以对我是特别的严格。那因为我剩下都是妹妹嘛，所以说我妹妹所有他们犯的错都算在我头上就对了。
2: 那请问一下，那大家回忆完自己的小时候之后，先来看看我们周遭的孩子们，是不是真的比较有孩子是以自我为中心，希望大家都围绕他，围绕着他来转，你觉得是或不是？
0: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2: 请举牌。
4: 我又跟大家不一样。
0: 为什么又跟大家不一样？
4: 好，我完全知道这一题的主题，尤其我有在教大学，其实确实有很多的孩子呢是很自以为中心，可是我觉得长辈的应对很重要。我呢是完全不忍耐年轻人，年轻人必须来适应我。
0: 所以你小时候的个性展现
9: 在中心的孩子，
0: 还好你当老师，
9: 你作为中心的少年，你作为中心的妇人，你作为中心的
2: 老师
9: 中年人，
4: 老师什么中年人
9: 才有没有变过？
4: 还好你是老师，中年人，我们这段可以剪掉吗？我觉得呢，要让年轻人知道，因为我小时候经过这一段，所以我了解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东西。所以在应对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他们，就是说社会其实不是绕自己转的，我会一开始打消他们这种不应该的念头。那我举个例子，
2: 对，你是有发现他们有这样的倾向，
4: 我就马上消灭。我举个最近的例子，因为我就是想说，我教大学很多年，那天遭遇到了一个小孩，他被我吓坏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一个正式的场合，要求年轻同学出来做接待的时候，必须要穿正式服装。有四五十个年轻人坐在这里，他就举手说：“什么叫做正式服装？”我就当场看到他，我说：“你今年有没有20岁？”他说：“有。”我说：“请问一下，20岁了，不晓得自己要怎么穿着打扮，叫做好看，你觉得是我的问题吗？是你爸妈的问题吗？是你老师的问题吗？”然后呢，哇，这个女孩当场脸就垮，因为这辈子没有人跟她讲过这么直白的话。我说：“你不可以给我一个空白的问题，你应该去回去自己试试看。如果发现自己有什么样的选择，1、2、3、4、5好不好看，你可以来问我。可是你不可以给我一个空白的题目。”我说：“这不是我的问题。”然后呢，当然我是这个非常有威严的老师。他几乎要哭了，可是我不理会他，因为我觉得我完全主张 tough love， 我必须对他
2: tough love，
4: 然后非常 strict， 然后呢，我觉得我非常谢谢这年轻人。三天之后，他出现在我的 office， 他说：“老师，可以看看我觉得这样的行不行？”我说：“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0: 他是一个受教的，
4: 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去尝试的找出解答。我觉得这是对的，所以我说，会有一些孩子自我为中心，可是我认为成年人的应对是重要的。那这就叫我完全不忍耐，他们必须要跟着走。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 bossy 的
2: 老师。孩子的养成环境，
0: 所以他是虎师啊，
4: 我是虎，
0: 人家是虎吗？
1: 我很欣赏这种老师，敢讲真话，
2: 直接就告诉学生嘛。其实这样
4: 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已经20岁了，要自己做一些决定。
2: 对啊，因为如果在学校是这样，将来进到职场的时候，他就会是以。希望主管以他为中心了。
4: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忍耐，我们应该直言不讳。
1: 是，所以我们可以从明一的身上看出来，就是如果在孩童时间的话，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他会到了成人之后
9: 会知道怎么对付那些，
1: 对，会，而且他会转换，叫做 tough love。
2: 哎呀，
0: 我只想到一句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1: 人之身。
2: 你太了解了这样的孩子的心。
1: 不过我们讲说以孩子以他自我为中心，都讲的比较是。这个形而上的，我是看到一个具象的画面。
2: 哎，有没有说怎么说？
1: 爸妈绕着孩子跑，以孩子为中心，每天这样跑，就真的这样跑哦，
9: 真的这样跑。
1: 我那个朋友呢，是每到了我们中午一块吃饭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坐下吃饭，就开始12点绕着孩子开始跑，跑到下午3点钟左右，就是不断的喂饭，不断喂饭，不断喂饭，大概从3、4岁、4、5岁开始，不断一直这样追着喂。那小朋友呢，永远就是不会把嘴巴当中那口饭给吞下去。他已经发明了自己很多高超的技巧，饭可以藏在这边，
7: 也可以藏在舌头下面，它可以藏在任何地方，但就不吞下去。然后那个妈妈喂饭，喂到最后去看精神科，她喂到有忧郁，因为她的婆婆会怪说她妈不给她孙子吃到该吃的东西。然后喂饭喂这么久，他妈开始到三，从十二点多喂到三点多的时候，已经 kimochi
2: 一顿饭吃三小时哦，
7: 三小时吃不完。可是他不会加在座位上面乖乖的吃完再坐下去，他要玩打电动就下去，然后就这样追着他喂。喂完之后到了三点多，妈妈生气了，开始一骂，小朋友一紧张，啊，全吐出来。然后他妈就开始再喂两口，然后四点钟要到了，开始准备做晚饭。
2: 天哪！
7: 就每天这样 daily 这样情况下，妈妈就后来去看精神科，就是后来。
2: 那后来有解决吗？
7: 孩子开始上小学了。哦，当父母亲不再为他到处跑的时候，
9: 他就成长了。
7: 对，现在吃的非常的好又快速。以前是小瘦子，现在变成小胖胖。哇！而且就是当那个关注环绕不在的时候，他就完全恢复正常，生命始终会找到出口，不用强灌他吃东西。
2: 所以其实关键是父母啊。
0: 对，永康点出了一个重点是父母。
2: 杨晴哥，你是举圈的，你也观察到，是在学校也是看到有些学生是这样吗？
9: 对，我觉得。比起我们以前的那个环境来看的话，他们确实有比较高的比例的学生是这样。
2: 所以说以自我为中心是希望他人去配合自己。
9: 我讲我的课嘛，我的课那个房间就只能够装120个学生。嗯，那还有很多的交换生，他们比较晚来，他们要另外修这样。嗯，那我就说因为旁边还有两排位置是在墙壁上，已经固定在墙壁上，那我就说你们先坐旁边。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要坐旁边？”
2: 我交的学费都是一样的。
9: 我说：“因为你最后来，所以你就坐最旁边。”他说：“我不要坐最旁边。”我说：“那是你的事情。”
4: 那他想
9: 我们继续上课。
4: 他想坐哪里啊？
9: 他想要别人站起来让他坐。
4: 这怎么可能啊？
9: 对，那怎么可能？啪！我就坐过去。我没有跟他太吵了。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不想坐，那就不要坐。”好，那我要继续上课。
0: 是，
9: 我就这样跟他讲了。我就继续我的，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下一堂课他就没有来了。
7: 哦，很好啊，
9: 对，很好，
7: 少改一个作业。
9: 生命总会找到出口的。
7: 然后
9: 我觉得他就不来了嘛，
4: 不要来了。
9: 他觉得老师没有照顾到他的需要嘛。那我跟他讲说，因为这个课已经满了，你要来修，我还是欢迎你啊。
0: 对对。
9: 但是我现在旁边不是没有位置，旁边有位置啊。他觉得他都被挤到最旁边去了，
0: 他
9: 看不到老师的尊荣啊，他看不到我的荣光啊，他心里面觉得受挫啊。
0: 其实这才是你的重点，是不是？
7: 那你应该感到开心啊。
2: 杨晴哥要讲的重点，其实说他每一堂课都是爆满。
9: 对
0: 对
9: 对。
0: 一百点爆满的情况之下，
2: 意思就是说，如果要上他的课，请早。
9: 对，我后来就跟他，我有跟他讲，我说同学们。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坐正式的位置，那个位置很舒服的，是沙发、啊。我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坐正式，那你下次就早一点来上课。
0: 对对，
9: 就是这么简单嘛。
2: 我觉得像学生哦，因为两位遇到学生其实都还算是蛮理性的啦。嗯，然后有些学生可能他会比较激动，他是不是就可能当场就会直接在教室里面就？
7: 我觉得现在学生不会当场，但是很流行上网。你看台大的学生上次在红蓝教授吃便当，吃鸡腿，然后吃便当，然后红蓝教授叫他不要吃，他照吃，吃完当场也就没讲什么。后来上 PTT， 哇，翻掉。
4: 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管制学生的，因为我上次的第一件就是说，我会告诉他们，未来在因为在美国里头，其实做所有的 HR 工作的时候，你要求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 Google 你。所以其实你所有的老板坐在的时候呢，他已经知道你在 social network 上的活动，他就会判断要不要用你。因为你平常如果很这个表面跟主管装得非常乖巧，但是如果你的私生活在 social network 很奇怪的话，他会看得到。所以我要求每一个上我的学生呢，我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隐私限制，你必须把我放到脸书上。我说我会 watching you。
7: 老师的脸书必须要连结啊、哦，
4: 必须要连结我。就是说在，在你可以
7: 告
4: 诉我，所以呢，而且我也会告诉他们，未来在求职上，他们碰到的主管都是我们这种年纪，我们都是这个所谓的科技的
2: happy user。所以你还是有方法可以去
4: happy user， 我会 watching you， 而且我有 Instagram， 我有
2: line， 然后
4: 我有 WeChat。
7: 学生加脸书，学生一定得加，不加怎样？
4: 一定要，因为我所有的事情都在上面宣布，如果你不加，你就会看不到啊。哦，
2: 不然的话，
7: 但是如果说我们电视台或者是办公室老板要你加脸书。 我们也得加。
4: 你现在不就是这样子？
7: 老板就好了，对，
2: 老板直接开 email 就好了，对啊。
4: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要告诉年轻人，不是为了我，是你必须现在在维持一个网络上的礼仪，随便乱骂人的话，以后老板不会用你，因为在美国已经是这样做了。
2: 是啊，
4: 所以有点恐怖。
7: 那我就开两个账号，一个专门骂，一个
4: 也可以。但是你知道，总是会消息走漏，所以我说大家还是要这个谨慎使用。
0: 我们来听听牧师的 tender love。
1: 因为我觉得说现在父母亲他们比较好讲嘛，因为他们在社会或者是在
2: 跟学生
0: 混的。
1: 可对父母亲，他因为他现在听到都是说，你看 tough love， 你 tough 就不是 love， 你是 love 你就不是 tough， 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是这样，我非常同意啊，就说 love must be tough 啊。那可是问题是说，因为现在父母亲他被收到这些价值观跟讯息，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去爱孩子啦，怎么样子以他为中心啊，帮助他啦，啊，支持他，以至于他其实父母亲无所适从的。那刚才我们永康也讲说，那个妈妈弄到去看精神科啊，
0: 对，
1: 就说他真的会 break down 的，因为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因为他面对孩子。他问题没办法解决的，而且你越围绕他转的，他的问题会越来越大的，而且呢，而且其实做父母亲的，我觉得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难为的。你真的敢 tough 吗？不敢。
2: 所以其实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哈，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聊，就是孩子们以自我为中心，会不会是因为有样学样，爸妈本身也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哈？等一下休息回来。好，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哪些特征？好，我们来看一下。
0: 好，
2: 这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第一点，就是父母过度的宠爱溺爱，没有限度。第二个，见解狭隘，凡事以自我为中心。三，没有手足，养成任性霸道的性格。四，缺乏同理心，无法理解他人的处境。好，以上四点大家还有没有要补充？除了以上四点，你们还观察到像这样的类型的孩子？
4: 我要强调，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是完全隐性的。
2: 你是第五吗？
4: 我是隐性的，藏在心里的这个自我中心的孩子。
2: 对，因为你有手足啊。
4: 我有手足，而且我爸妈其实对我非常严格。对，但是我有同理心，因为就是还是会默默观察，所以我要说我自己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自我中心的孩子。
2: 那你发现这些孩子的这个，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些例子的话，有没有以上？深入了解之后发现说其实跟他们家庭环境是有关系。
4: 其实我觉得第一点是我看到最多的情况，因为我们像我相信周老师也是，我们现教的大学生里头很多都是大陆交换生，那他们就是这个
2: 少子化
4: 一胎的，那真的就是小公主跟小王子，那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其实本身的年纪也很轻，那对于孩子的那种教育方式可能跟黄牧师家里以头严格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听到我的那些尤其从大陆来的一胎化的孩子，他们的就是说父母亲的名言就是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高兴就好。真的就是高兴就好，真的就是高兴就好。所以我见到个女孩家里非常的富裕，对，她就说我爸说我就一个女儿，所以我们家就说我爸说我开心就好。那她其实是个好孩子，没有走歪，但是我看她的生活方式，她的消费方式，父母亲觉得就真的是女儿开心就好。
2: 可是她爸妈难道没有想过说在她不在家里的这段在外面的时间，他总会遇到不让他不开心的人。
4: 所以这个女孩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老师，我非常感谢来台湾念书的这段时间，我终于知道世界不是以我的中心围绕了。”因为她说台湾的学生都好，尤其是女孩子好能干的。她说，因为他们在学习拍片的时候，她自己拎了一个摄影机，她觉得她当场记，她已经没有办法动了。她说台湾的女孩简直像是当男生
2: 扛脚架之类的。
4: 她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在这里的工作状况会被老师评量是偷懒。他说我终于来了一个改变地方学习，觉得差别。所以其实我觉得孩子学习的环境，或是刚才永康讲的，他只要一改了环境之后，他自己的体会
2: 他是会适应。
7: 那你刚好碰到这种老师啊，
0: 他
7: 是这样嘛，对不对？现在一大堆老师怕学生，你知道学期末写评量评老师的，老师就跟他一起，
2: 老师会被评的是不好的，
7: 对啊。
4: 真的，所以我就我看到了孩子其实是可以改变，但是我觉得父母亲的过度宠溺绝对是小孩会有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7: 我这几点你刚刚说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观察，对不对？我从一个做媒体工作的角度来看好了，其实跟整个不管是现在的媒体跟社会的氛围是有点相关联的，因为媒体我们才报新闻经常会把一个小时放大来报，所以经常看到家长去踢爆什么危险设施、危险教具或者是不良老师，
0: 对，
7: 一天到晚这种东西，对不对？然后 我们看多了这种新闻，就感觉身为家长觉得，哎，他好像去踢爆之后有效，那我也应该去学校 complain， 我也要踢爆一下这老师不好不好，变成是老师在教导的时候会有很多碍手碍脚的状况，这个氛围是在改变的。我举个例子，以前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都认为说孩子有些部分家长一定要负一些责任。好比像以前我参加游泳队的时候呢，我成绩不好，我妈都会说你不够认真吧，你自己练得不够多吧，你应该自己。练完之后还要去跑个步吧，
2: 比较多是自省了。
7: 对，应该自省，就是我条件不好，手又小，腿又短，
9: 然后又短。
7: 对呀，我怎么能游得过别人呢？我都会自责，你知道吗？现在不是了。我们因为现在我儿子也在游泳队，然后游泳队呢，现在有很流行LINE群组啊，就会游泳队的群组，大家家长会互相交换讯息。我看，哎，怎么跟以前我们在练游泳的时候自我要求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全部要求都是要求教练，不会要求自己孩子。我就看到有家长留言留什么。今天早上陆续跑步是否跑了太多圈，我孩子反应上课的时候有点喘喘的，这样子教练是否要减少每天的训练量。我看了以后就，你觉得当这个是游泳社吗？是游泳队耶，游泳队是要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我就火就上来，我说哎，家长怎么想法跟以前不一样。
0: 你有发言吗？你有发言吗？
7: 我当然不能直接这样发言去呛人家家长啊，
9: 当然不敢发言。
7: 我很技巧的做了一件事，
0: 就是我儿子没有喘。
7: No 我后来隔了几天我做了一件事，因为那天刚刚好我们家儿子去练的时候呢，假日去就是补充练习练的时候，他那天早上去跟教练讲他肚子痛，去拉肚子，后来就没下水，坐在岸边休息，好，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案情不单纯，因为家长就马上赖给我说，你儿子今天早上没下水，因为肚子痛，你要多加注意观察哦。我就回来家里观察，我就先没问他这事儿到底为什么不练，我看他好得很，吃啊碰啊跳啊玩啊，全部都照样来。
2: 所以是找个理由，你不是肚子痛吗？不想游。
7: 早上有一点肚子痛，然后我就开始凶了。我凶的时候，儿子那个脸哦，只要是他说谎或者是做了错事的话，他马上就会有点僵。所以我看了一清二楚，他几根毛完全知道。今天早上完全是为了偷懒没下水，所以我就后来去那个同样的LINE群组留言，我说教练不好意思，儿子今天早上没有下水，经过我严格讯问之后，发现他是因为想要有点偷懒。所以他今天其实只有去拉一次肚子，后来没事儿。麻烦我今天已经严加告诫，如果你要留在泳队的话，请参加认真练习，否则你就退出，你参加游泳社自己否放就好了。请教练多加严加看管。
2: 明天再就留这段话。
7: 隔天早上，没有什么家长帮孩子请假，或者说早上陆续太多，没有，真的，隔那两天就真的差很多。
6: 这时候真的是态度决定，
0: 你是以正视听啊，我觉得。
7: 因为有几个家长跟我一样，是觉得说，哎，有些家长很奇怪，一天到晚就怪教练怪那个，他们不想自己孩子。
0: 但我觉得观点是对的，因为他是
7: 有几个跟我同立场的出来说，给这个永康爸爸拍拍 手，孩子来这边本来就要有正确的观念，
0: 对，
7: 这马上就产生了沉默螺旋理论，其他人就不太讲话了，这个有效，
2: 大家就觉得哇，这个爸爸真的是所言甚是，就永康再补一句，因为我以前也是教练，别再为难教练了之类的。
0: 杨金哥，
9: 我觉得如果说不断的在讲老师怎么样，教练怎么样哈，你要不要放松一点，让我的孩子好过一点？其实你只是在教育你的孩子，告诉你的孩子，你以后就是个 loser。怎么可能没有被训练过的人，没有被严格训练过的人，他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我真的觉得现在小朋友在课堂上吃东西，我是这样子，我跟他们说，如果这堂课就是6点钟，啊，你们真的因为上一堂课已经上到5:50了，他根本没有时间吃饭，然后老师可不可以？他如果跟我请求，我就说 OK， 你们吃没有问题，那赶快吃完，那你不要买那种很臭的臭豆腐。有些同学有一次真的有个同学，他说老师这个好好吃啊，我说再好吃，你影响到别人上课的情绪，
0: 对对对，
9: 那会感染，那整个房间都是臭的。
7: 对，
9: 我说你先把它收起来，下课你拿到外面去吃。其他的人我都可以忍受，我说因为这是合情合理嘛，因为这个课本来就是已经排到这么满了，你们还愿意晚上来选老师的课？
6: 重点是课这么满了，
9: 对，
2: 又听到一个关键老师关键字啊，
7: 对，你有话对重点，
9: 老师很能体会。但是平常我如果是下午3点到5点的课，你在课堂上吃东西是什么意思啊？
7: 下午茶，
9: 我是说
7: 这也是下午茶时间。
9: 如果你真的肚子饿，下午吃，我说下课吃。
0: 那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9: 其实学生，你这样跟他讲，好好的跟他讲，我是好好的跟他讲，他其实是 OK 的啦。
0: 老师请我等我吃完， 下一次我
9: 吃完这一次，我说下次就不要再来，
2: 下一次换别的啊，
9: 换别的，
2: 又是一个葱油饼之类的东西。对啊，但是以前还问
9: 请大家吃，
1: 我觉得那个缺乏同理心是蛮严重的哈，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可以了解别人的感受，这个会大大影响说他未来的一个发展，就是说他跟人际的一个关系。
0: 是，
1: 那久了之后，人家基本上你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人家不会跟你成为朋友的，也不会想要帮助你，也根本不会跟你在一起相处，那甚至会影响到他可能他的婚姻。或者他未来他整个人生的一个发展，那这个是很困难的，就是说因为他真的从头到尾只知道他自己的一个感受，因为他其实也不认为说别人的感受很重要。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就说我们怎么关心一个人啊，你们常说关心一个人，关心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关心法，我说你不知道怎么关，他说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2: 有没有什么方法
1: 怎么关心一个人，对，你怎么让一个人觉得说你关心他，他不晓得，因为人
2: 生就是他，
1: 就他自己嘛，就他自己嘛，所以我觉得说缺乏同理心，他这个我觉得杀伤力呢是非常非常大的。
2: 这跟手足的多或少有关吗？
1: 当然
2: 缺乏同理心，
1: 当然也有关系，就是说因为你要跟其他的孩子们相处嘛。但是我不认为就是说，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孩子，或者是因为现在孩子比较少的一个缘故，也有些人就是家里孩子非常少，可是他是因为他父母亲不是围着他转嘛，他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父母亲过度这个宠溺的时候，就说他没有限度，是因为你不给他有一个任何一个界限，所以孩子根本无所适从，那我仍旧是认为，当然就说父母亲呢是他的责任是最大的。
2: 是，
1: 就说孩子会变这个样子，我认为就说父母亲一定要负责任，这样。
2: 对，其实就算是独生子女，那他的父母的管教态度，其实就是关键嘛。
1: 是，
2: 因为有些父母其实会让孩子成为自我中心，是因为他们怕跟孩子起冲突。
9: 像很多交换生啊，就是他们现在都是讲说六个大人养一个小孩嘛，所以其实他都在争宠啊，在这孩子面前争宠啊。如果孩子一不高兴，大家都很这个好害怕，好像觉得这个孩子只要一不高兴，大家就是大人的责任这样子，所以每个人都在宠他。这些孩子他当然不可能不以世界以他为中心嘛。
0: 所以要怎么拿捏啊？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父母很怕跟孩子起冲突。
4: 其实我觉得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我觉得从小的小孩啊，应该自己负担比较多的事情。我常常在台北的一些小学门口，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念名校的小学的小孩，我觉得父母亲，尤其像我在上海看过这一幕，就是一到放学的时候呢，孩子背了一个书包出来，不管是爷爷奶奶爸爸，第一个时间就是赶快把书包抢下，
0: 帮忙背，
4: 然后马上背，就好像就像书童一般，就觉得今天你上学一天好累哦，然后少爷小姐的书包赶快交给我吧。我觉得那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事实上从这些小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好像让孩子觉得说上学这件事情是他有点心好像是应该被伺候的。我觉得从一个这么小的 case 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确实我觉得有很多的父母亲从小地方就会觉得要让孩子好过一点，但是其实就是一种宠溺。
7: 有的特别宠的是有鞭炮声，不要听，
9: 谢谢。
7: 跌倒了，桌子坏，不是你的错，
9: 对，
7: 桌子的错，喇叭的错，不是他的错，反正他就是保护孩子，这个很多。
9: 当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错的时候，你就小心你的孩子就是有这个问题。
7: 但你要提到说，为什么会父母亲会担心跟孩子起冲突？我觉得要问一下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会担心？你有没有做错事？像我的话，我就觉得理直气壮，我有就是应该在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但如果你说怕冲突，可能是孩子在不同的年纪啦，我的邻居啊，我的邻居他就刚刚好，我们搬进去那一年呢，他是专门刚好高中要考大学那一年，所以我们家里面刚搬进去的时候，有些朋友来就会特别的吵，那父母亲就很担心说我们的吵会影响他孩子念书，然后他就会特别来敲门，叫我们声音降低，对，因为他爸爸不来做这敲门的举动的话，他儿子会跟他爸吵架，你没有给我一个好好的环境啊之类的，像这样，
4: 其实我觉得现在不是小孩会，我那天跟一个做事业的朋友聊天，他说明我跟你讲个妙不可言的事情，他说现在年轻人真的是从小父母亲太爱护，他说他们办公室有个从台大毕业的女生，名校回到学校，然后呢在一个很闲的地方做事，然后呢25、26岁了，要请假呢还是爸爸妈妈打电话来请假。 就是呢，就是完全就是妈宝，25岁了。然后呢，打电话就说：“哎呀，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啊，可以请假工作好吗？这样好不好？她的时数不足，我来帮你做志工好吗？”我们讲的不是学校哦，是一个非常大的
0: 已经在上班
4: 了哦。然后我的朋友是老板，他简直吓坏了。他妈说：“哎呀，那时数不足啊，我觉得你就不要勉强我女儿，我帮她来做志工抵时数。”我真的听到之后，我觉得天哪，这怎么办？
9: 他高兴就好，
4: 他高兴就好。
0: 不可思议哦，
4: 真的是这样子。
2: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一个，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其实他的父母亲是不是也某方面是蛮自我中心的？
1: 我不全然，不一定，
2: 没有必然的关系。
1: 对，不一定。但是我认为就是说跟现在所倡导的很多的这些观念有关系。
2: 像什么样的？
1: 从以前就是讲这个爱的教育，就是这个概念嘛，就是说你是爱的话，你就不要去限制他，让孩子可以自由的发展。像很多的这些的理论啊，专家讲这理论就说哦，不适合就是太强势的一个介入。虽然今天我们是这样讲，但是你去看现在很多的这一些的理论都是强调说让孩子让他尽量让他自由去发展。

0: 母亲这个双薪，大家在工作非常的忙碌，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哎呀，因为都整可能整周都没看到孩子，对不对？只剩下周末可能就看到一下，那我一定要回馈他吧。
1: 有些父母会用买礼物不断的买。
2: 有一段时间我在最忙的时候，其实每天到回到家里面大概就是7点多，孩子距他们睡觉时间剩2个多小时，一个礼拜都这样的生活。那段时间我会比较。不想要跟孩子，
3: 你在管教上面会比较松，对不对？
2: 对，我就觉得
1: 不是因为你会觉得只剩下那个时间，你也不好意思凶，
3: 还要再
2: 不是？我觉得我刚刚一凶完，到时候剩下只剩一个多小时，就是要带着凶不高兴的情绪入睡，何必呢？
1: 所以你看到他不对的地方，你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比较会那个时候不想要跟他起冲突，就是因为白天没有时间陪孩子，心里面稍微有点愧疚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3: 所以你
2: 现在我时间多了，就理当。
3: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孩子现在希望你忙一点，
2: 他们比较希望我去上班。
4: 确实是有一些父母
3: 真的是跟忙碌有关
4: 啊，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害怕起冲突的人，他的确也会害怕跟他的孩子起冲突，
3: 他自己本身的个性是这
4: 样。对，他不喜欢冲突的。场面，所以他也会避免跟他的孩子起冲突，所以什么都 OK。
3: 可是会这样子，那他不就把孩子当成他的平辈了吗？
4: 是这样子没错，
3: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4: 没有，他还不是当平辈，他可能还把孩子放在他上面，因为平辈还容易起冲突。我们俩如果是真的平等，我们会起冲突。
1: 对，
4: 那反而不是平辈啊。
3: 可是应该是上对下
4: 那个理论啊，说让孩子以爱的教育，让孩子就发展。现在用另外一种换一种说法，很多说全然的尊重孩子，孩子怎么样都 OK 这样子，这其实也是错误的。父母亲。就应该是，
2: 我觉得完全错了。
4: 父母亲要设立界限，父母亲是这个家庭的中心，要让孩子来配合你们，而且让孩子，我觉得从小要培养孩子，他要有他的责任，他要尽完他的责任。
2: 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君不君，成不成，父不父，子不子。
4: 讲得好，
5: 讲得
4: 好，
3: 一点都没错，
2: 当爸爸的样子。
3: 但是现在我们等一下就要提醒爸爸妈妈，是如果已经发现孩子有这样的倾向，而且已经很久了，那我们怎么办？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希望别人绕着他转呢？如果是在学校的时候，那已经造成很多，比如说老师啊、家长的困扰。但是进到职场了，大家之前都你看也当过职场的主管，
1: 是
0: 这些人到职场当中，我自己是觉得啦，大概就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呢，就像刚明仪讲的，他是会撞墙的，
2: 对，
0: 碰到钉子，
2: 对。
0: 但另一个呢，他就是反正就是依然顾我的。
3: 还有第三种，你的发现呢，会让他的主管很想撞墙。
4: 还有第四种，他主管会把他头撞，
0: 你有切身之痛吗？
1: 他依然顾我，然后就主管就撞墙了。
3: 其实我的经验跟何荣有点像，是因为他之前做过帮忙女主播或主播排班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3: 我也做过这个事情，然后就碰到年纪，尤其是年纪，我觉得那个年纪跟他们的工作态度会有明显的相关联。嗯，就是比较像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更早期的前辈们，大概叫你播几节或让你播几节班表排下来就是这样子，
2: 是
3: 就很认份，该播就播，给你播是公司给你机会，我们要争取感谢。
4: 没有 argue 的空间了。
3: argue 我们以前礼拜六礼拜天回来播免费，
1: 谢谢，
4: 真的
1: 谢谢，
0: 没有所谓权益啊，
3: 谢谢公司
4: 的机会，
3: 感谢你给我们这个舞台。
1: 是，
3: 就后来呢，这些年间我就这样排班，有些是记者要兼播的，哎，有的时候我就排他周末啊，你要不要来练习一下？哎，不行啊，周末有事啊，或者是他们会以各自事情为准。嗯，另外一个更让我觉得烦的是，如果当两三位年纪相仿，同样是年轻的女主播，哇，那头很大，她会把一个礼拜的班表拿过来跟我算，哎，我这个礼拜总共播了14节，她播8节，为什么呢？
0: 她会跟你在那边计较，
3: 她给我算时数，
0: 哎，像这种状况，你会就跟她就事论事吗？
3: 我会尽量告诉他我的逻辑怎么排，因为有些人是早班，他不能跨到下午班或晚班，他们一定有一定的上班的时数。那为什么有人多有人少？那当然是有的时候你配合，必须要配合采访中心等等的细节，要讲给他听。不过每个都会拿来跟我算他的总时数，就很烦。但后来他们确实会对于未来职场发展有影响，
2: 是
3: 因为只要开新的节目，
0: 他们就不会是在那个 list
3: 不跟我 argue 的人。开新节目，哎，我长官说找一个人选。我说这个比较配合度高，
0: 对
3: 他这样主持又回来播，比较不会让我造成人力上的负担。
2: 我完全去这个 follow 永康讲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个事业的发展，有时候真的是吃的苦中苦。
0: 是啊，
2: 那在这个事情上头跟你一直在谈判的，后来发现好像在这个行业也没有办法走得太久，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表现态度。其实我常常觉得，如果在学生时代或者是在家庭当中没有被好好的去。

0: 训练一个这样子的工作的逻辑的话，到了职场就是被人修理，
1: 而且最后的机会不给他了嘛，以后就是这样的 long term 的发展，他机会就不会
2: long term 了。
3: 在职场上面，当然我们都很希望说，他以后在职场上有一个好的一个发展哦。那我发现过那些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啊，因为他习惯有很多的资源在他身上，他有可能有一些人，我见过他非常有才华，所以他可能升起来当一个主管，那可是他就是走不远了、啊。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有
2: 速度虽然快，但他不见得会
3: 有突破，因为他可能有特别的一些的，因为他可能就是习惯就是比较明星特质啊或什么的，他可能有好的一个开展，可是当他当一个主管的时候，他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合作，他没办法有这种团队的概念，所以他还是以他自己为主，要么他自己非常辛苦，就是大家都没有人要帮助他，或者是呢他不晓得怎么样带一个 team。就说我这个团队我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我没有办法带我下面人，他有什么需要去，就回到同理心那个概念，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的想法，他的感受是什么，以至于很难建造一个 team。所以我们遇到一些人，就说他可能到最后就是他自己发展的很好，可是他就是只能到一个地步之后，他就再也走不下去，他没有办法继续再发展下去。所以无论他是下面只是刚开始的人，或是他成为一个主管之后，他都没有办法可以真正有非常好的长远的，我所谓的就是 long term 的一个发展。
2: 现在说孩子已经是有点自我中心了，那怎么样能够去把它矫正？
3: 那个真的是很重要。你要是一发现有这个自我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真的觉得是你越早介入越好。不是说跟孩子凶，不是起冲突，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说你管教孩子就是跟他起冲突，这是一个误会，当然会有冲突。那我最强调是说你给他一个清楚的一个界限，那有的父母亲是什么都管啊，这个管那个管，然后就是我觉得不要走极端了、啊、要么就是什么都 OK， 又是什么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那整天这样子就控制狂，这样子控制着，这样也不好。那我是觉得是说你找一个非常重要孩子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一个界限来发展。他刚才一开始讲说那个喂吃饭的，对不对？不吃就不要吃吧，对不对？你午餐不想吃，那就只要等到晚餐你再吃咯，你晚餐再不吃，那明天再吃咯。
2: 可是中间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哭闹啊，
3: 那就没办法，就是没有饭嘛、okay. 就是没有饭嘛、啊、你这个饭就是这时候吃，不吃的话就不要吃。那如果你真的饿的话呢，你就把你剩下来早上这个你要我就把这个吃掉，我就不用再吃了。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什么一开始就是要帮助他。很多父母亲就误会了，要么就什么不管，要一下子什么都要管，他一定失败。你就找一样就可以了嘛。那我觉得吃东西呢，吃饭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困难的其中一个点，所以你找一个比较简单的来下手。怎么下手？就先给他放一个清楚的一个界限，一起他按照这个界限来执行。
2: 那所以其实现在你会发现有些年轻的孩子比较自我为中心的，其实不只是在比如说教室里面啊，或者说在职场当中，其实在虚拟世界网络上面尤其就是必须大家要配合他，甚至包括他发表的意见，对吧？以他的意见为意见，所以别人的意见就不是意见。你有没有发现有这种状况？婉君
4: 婉君现在不是婉君现在是
2: 大部分都是这样吗？
4: 他们现在是执政党嘛，他们是完全就是，而且媒体喜欢报婉君的新闻，然后大家就发了他的讯息，就变这样子啊。这个东西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或者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出现逆转的力量。我个人处于比较悲观。
1: 我觉得那种社群网站啊，就会形成像这样子的状态嘛。你在我的地盘里面，就这么便宜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媒体啊，每个人都可以经营一小块。那你只要进来，他反正他就是强制来执行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只会加深他的自我中心。
0: 我其实对于我觉得是性格使然，我觉得我是全面性的非常的强悍的，因为尤其像我们做这样子的工作，会有很多人在你自己经的 social network 会出现。我曾经在 Line 上跟 FB 上面呢，跟所谓的婉君舌战过，因为事实上我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如果那个是他的言论平台，我不会随便乱入。但是例如说像我记得去年3.18这个太阳花的事件的时候，这个一个月我只发过一次言，那一次言是什么？就是我看到国父遗像一脚被踢下来的时候，我内心非常难过。我从头到尾我做政治评论的，但是那段时间里头我只发了这一句话，你知道我得到一个婉君什么样的回应吗？他说顾明你出来说清楚，出来共你心中的国是哪一国？我那天大发飙，我在网路上就说 你是什么人？你凭什么在我私人的空间里头这样子留言？你凭什么对我做思想检查？我对于国父遗像被踢，我表达了我的忧心或难过，我没有提出任何的事件，你凭什么问我是哪一国？我是中华民国是哪一国？然后他继续来跟我入，我就继续跟他呛，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以为在网络世界上是无限上纲。后来在 LINE 上也碰过，但是我发现当你把自己的立场讲出来之后，其他人会看得清楚，那以后你也不敢乱入。那我的原则就是，我还曾经直接发语音给他，我说某某先生，我说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指教，但是这是我的私人天地，我相信您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跟您志同道合者，可是我郑重的告诉你，以后不要在我的地方留言。然后是用我是
5: 大家以后还是要娶女主播，基本上他们只有对事不对人。
0: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网络的秩序就像父母亲，你不能撤手。如果说我们不去欺压别人的，但如果人家来这样子侵害我们的话，我们不可退守。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网络的礼仪，所以我觉得像我的个性是，人不犯我，但他如果敢来的话，我要奋战到底。
5: 我支持你。
0: 对，
2: 牧师。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较要需要学习是界限的问题啦。刚刚牧师有提到这个部分，
3: 可是很多父母亲误会哦，他会认为就说你给孩子界限是限制他。
2: 对。
3: 可是其实刚好相反。你给孩子界限呢，是让他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健康发展。你看一个人一样哈，他人的细胞都是有细胞膜的。就说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进，什么东西都可以出的。他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界限。如果没有清楚的一个界限的话，你限制他，那你给孩子界限呢？当然你要根据他的年龄的这个大小来做一些区隔嘛哈。那你给他界限的话，他反而会给孩子安全感。
5: 是。
3: 就说他知道说他的范围是在哪一个地方，所以你给他一个清楚界限，让他知道怎么发展的时候，他反而是可以更有创意。他其实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发展。那当一个人他什么都没有，他乱七八糟到处去的时候呢，他其实要发展反而更是困难。这是很多父母亲他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一直强调说，界限也不是控制，它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范围，
2: 是
3: 那个健康的范围是很重要的。
2: 好，接下来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哈，如果真的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孩子走出自我中心，有几点可以做参考。第一个就是不要让孩子成为家里面的那个焦点。第二个，对孩子不合理的要求温柔而坚定的拒绝，温柔而坚定哦。三，引导孩子换位思考，培养同理心。四，鼓励孩子参加集体活动，学习合作。五，让孩子学习为别人服务。六是大人以身作则，示范
5: 体谅
2: 他人。
4: 这几点当中，我有一个体验，就是那段时间带着小朋友在纽西兰那段时间，他们是5岁念一年级，比一般国家提早一年，干什么呢？他们是今天你生日这天，隔天就是小学报到日，所以等于是从1月到12月，每个月都有新生报到。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提早一个一年上学，然后到学校没干什么事情，我就去看他们上课，然后说。因为我们每一个月都要迎接新生啊，这样子的话，小朋友早一年来学校的话，这一年当中每一个月我们都要办 party 咯，小朋友就开心咯。那办 party 干嘛呢？他们就是这四个同学这个月的 party， 你们要负责唱一首歌迎接新生。这四个同学你们坐这一桌，你们要做一个卡片。这四个同学你们要一起在这边准备要譬如说跳个舞给新生。所以他就是要
2: 分工合作，对不对？
4: 要有 teamwork。所以从5岁的时候，他第一年先培养这一个小组他们之间的感情，怎么样去跟人家摩擦这个学习，从5岁一年级就开始先磨个人棱角。当然有些人不爽了，就要唱我的歌，他要唱他的歌，他们过程当中
2: 必须要去协调，
4: 老师不太去调解。
2: OK，
4: 反正你要最后出来一首歌就对了。对，我觉得那个工作是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原来别人很多的意见。
0: 其实我想要 follow 第六点，就是大人以身作则。我觉得我看到所有的孩子啊，都是父母亲的翻版。那尤其在各种场合当中，看到相对年轻的孩子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大概可以就像算命一样算出来他的父母亲什么模样，家庭环境条件。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屡试不爽，所以
4: 我要先声明，我并没有肚子痛不已。
0: 对，可是永康是个小皮男生，所以他儿子一定也是蛮可爱的小皮男生。但是就是说，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说，父母亲其实自己要不断的学习，如果自己没有学习调整的话，其实孩子很难。例如说我常常看啊，父母亲叫孩子早点睡觉，事实上自己父母亲呢可能就是这个不是非常 organized 的生活方式，那叫孩子做的事情 都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妈妈叫孩子不要吃零食，妈妈一边骂的时候一边吃零食，然后我其实就有点鸡婆的说，我说如果你希望自己孩子不吃零食的话，你根本自己家里就不应该放零食。但那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
4: 直言
0: tough love 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严格的人。我说你如果叫孩子不要吃零食，你自己就不应该吃啊，因为孩子有要学要。所以我觉得其实父母亲永远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自己要不断学，否则也会被孩子就是他会觉得父母亲越来越过时，不想跟他沟通任何事情。对，
2: 杨宁哥你觉得呢？
1: 大人以身作则，可以带着孩子做上面很多事情。就像说我们如果去服侍，如果我们去做主日学，我的小朋友跟我们做了三年主日学，他每次都跟我们去，每次跟我们去，每次跟我们去。那其实我们理论一个家长服侍自己的孩子就好了，但是我们就服侍很多小朋友。当他看多了以后，他等到他是一个 teenager 的时候，他就有一天他就说，哎，我可不可以去主日学服侍这样子，他自己就会主动提及说，哎，他可以去帮助他在那个地方被造就出来，他可以回去造就其他的人。那我像我们现在都很多都是一个孩子的，我们通常都是好多家庭一起啊，让他们常常可以在假日或者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互动这样子。那小朋友一起互动，你就知道他不会再有大人每一次都要符合他的需要，他要去很多小朋友他们自己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5: 给他一个环境，
1: 他们自己就会有自己的游戏规则。
2: 就爸妈不会介入，
1: 对，就不要介入。我们都是大人一桌，ladies 一桌，
2: 对对 对, 對，
1: 然后男士一桌，然后小朋友他们就自己一桌，然后他们就自己就会玩起来，自己就有自己的游戏规则。然后大的就会照顾小的。
2: 其实我非常认同，就是那个透过团体的互动，在那个过程当中，大人不介入，然后就让孩子自己去处理纷争，就
4: 是孩子会有自己的心理治疗团体，
2: 有点类似像蒙特梭利那个那种团体。
0: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大的有小的，表象都会跟爸爸妈妈很像，会是这样子吗？就是小孩放在一起的时候，观察小孩的时候，是不是他每个小孩的样子都跟自己父母亲其实会有点？
2: 对，可是因为你知道，透过那个团体互动的时候，他还会有他跋扈的那一面，可是他一定会碰壁的。因为有些不太买他账的话，他就会遇到碰壁的情况，他就必须想办法去解决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团体互动让孩子去，有时候其实去受到有点小小的那个挫折，他会知道说真的，就大家不一定要以他为中心的，他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所以最后要请牧师来帮我们建议。
3: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说，现在父母亲实在是很难为啊，就说他也知道说他不希望以孩子为中心，就说这个概念知道，但是做不到嘛。好，那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就是当一个牧师啊，就是常常在讲信仰的这个重要性。那有一次，我们跟另外一个几个家庭一起出游，那其中有一个家庭他想跟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家庭他的先生啊，就是他已经接触信仰，就是怎么样就不愿意接受。可是在那次一起出游的时候呢，那个先生主动跟我讲说他想要接受我们这个信仰。大家全部都愣住呆掉，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看你家的生活的模式呢，我发现呢这是我们家所缺乏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那我就进一步问他，他说很简单嘛，他说因为你们家有共同的价值观，你们家呢有共同的一些的纪律也好啦，你认为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信仰，所以你有一个运作，你思想啊，你说你不要让孩子成为家庭的焦点，那家庭的焦点是什么？这个很容易讲，你不要把孩子当家庭焦点，那家庭的焦点是什么？你讲不出来嘛，除非你有一个信仰在那边，我可以跟孩子讲说，对不起，也不是以我为中心嘛，也不是，当然也不会以你为中心哦。那我会以这个上帝为，我以这个信仰为中心哦，对不对？那你跟人家讲说，对孩子不合理要求，你要温柔坚决的拒绝他。可是每一个人孩子现在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物质的享受，为什么我不可以？你看我朋友每个都有，为什么我不能有？那个价值观在哪里？你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现在的价值观非常的混淆的，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呢？那你说啊，要同理心，为什么要同理心？那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以建立在一个服务人群、服务人爱给别人爱的，所以你当然要同理心。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父母亲很困难，他知道哦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不晓得。那我就认为说，这是为什么信仰有它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价值，就是说它有一个它成为家庭的一个中心跟一个重点，以至于你在带领孩子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往那个方向去，让孩子也可以清楚的明白。现在的父母亲，你要叫他讲一套价值观，他也讲不出来。为什么呢？我敢跟你讲，因为现在时代变化太快了，对不对？年轻人他讲那个价值观，你在讲说这是哪里的价值观，这是什么一回事啊，对不对？可是你自己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你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所以孩子很难 follow 的。所以我觉得说，父母亲一方面专家跟他讲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说大家随便想什么，因为你把专家的论点放在一起都讲不一样，那很痛苦的。 所以我就认为说，为什么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你自己心里一定要一把尺，你心里要有一个价值观，是你可以论述，以至于你的孩子知道，我不以自己为中心，为什么？我要以谁为中心？那我不要这样子，我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界限，为什么？